0: 这首歌曲叫做《时间飞行》，听完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心都静下来了呢？我们今天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聊聊我们的视野。今天是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的主讲人，今天的来宾有多重的身份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来宾很特别哦，他有多重的身份。大家可能想到说啊，我知道啦，现在大家很流行哦，这个身份要斜杠哦。不过呢，今天的来宾的身份哦，一开始大家感觉到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冲突哦。他同时是专业的摄影师，但是呢，他也是计程车司机。邀请到的是郭定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郭定元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摄影师，同时是计程车司机，这个角色也许一开始听众朋友会觉得还蛮冲突的嘛，因为计程车司机感觉就是你每天嘛都要开出去这个赚钱这样子，那摄影师哦，感觉是有一点梦幻的工作。老师其实不只是这两个身份哦，因为呢，老师把自己在作为一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视角，在驾驶座的这个视角，在这个在乘客的过程当中，对很多人事物有不同的观察，把它化为文字。这本书也寓意很深远，叫做《庄子在车上》。然后我每次看这个书的里面的文章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在哪？庄子在哪里？老师里面的文章，篇幅每一篇的篇幅都不长，但是却有一种看尽人生百态的感觉。然后这个读者也可以从好像司机有点像第三人吗，或者是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那个乘客的故事。我们先回过头来先问看老师好了，我们刚刚讲说摄影师嘛，又是计程车司机，虽然说这个身份啊你本来就可以兼具啦，也没有很冲突，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跟安排呢？
1: 首先说明一下，就是其实在摄影这个领域里面哈，它也分作很多的类型，譬如说婚纱摄影，它也是摄影。那工商摄影哦，就是专门拍商品的，也是摄影。那我自己比较是专门是以风景摄影作为我的创作的一个类型，就是专门拍一些自然风景的。像工商摄影或是婚纱摄影，这个是你为客户拍，就是收入就比较明确一点。那像风景摄影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卖作品作为收入的来源。那有时候如果说你一个创作你拍了一年之后，你的展览你的出版品销售不好的话，可能就你的收入就会比较有困难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以我自己的一个摄影创作来讲的话，它是为我自己而拍，然后赚钱的部分就比较不确定，就是可能赚得到钱也可能赚不到钱。那在当初我要来开计程车之前呢，就是因为有一档摄影创作那个卖得不好，那时候就是会牵涉到那个生计的问题，就想说要做什么比较适合。后来就想到就是说那个计程车司机这个工作它是可以赚得到钱的一个行业。那当然它跟那个摄影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计程车司机它是乘客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那种创造性。不过基本上它就是可以解决我当时就是为了谋生所产生的一个困境这样。那会来开计程车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计程车司机是一个很自由的行业，你可以随时决定你要上班或者是下班这样子，你可以连续上班一个礼拜，你也可以一个礼拜不上班这样子，
0: 自己决定，
1: 对，就是完全是那个自由的选择权完全在你的手上。那另外就是我当时有受到一个美国现代音乐家叫做菲利普格拉斯的影响。菲利普格拉斯他是在电影配乐跟现代音乐上面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现代作曲家。 那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作品，他的音乐作品都不被听众所接受，
0: 嗯，
1: 就是他的作品只能够在一些比较是另类的演出场所，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是艺廊这种地方演出。那这种地方演出的话，他自然就赚不到钱，所以他也是为了要谋生的关系，他也是去开计程车，就是他白天开计程车，晚上回去之后继续作曲。
0: 作
1: 对，他也当过水电工，
0: 嗯，
1: 所以一直到他那个40岁之前，他都没有办法靠那个他的创作来维生。那我因为受到他的启发，所以就我们有一点就是那个向大师看齐的那种
0: 那我也来试试看当个司机，
1: 对，向大师致敬
0: 哦，
1: 所以就是选择了开计程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样子。
0: 嗯，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书哦，《庄子在车上》，在封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哦，他说当念哲学的摄影师开启计程车。那其实听众朋友就会哎呀天哪，念哲学，大家就想说哎呀难怪刚刚讲说赚钱谋生不易哦，尤其刚刚提到摄影师的工作，老师是拍这个自然风景的，确实也有会面对很多挑战。但是成为计程车司机之后啊，我有时候也很好奇哦，包含在书中的时候，也一边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诶，摄影师的视角啊跟这个司机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呢？像刚刚遇到老师之后，老师给我看了那个摄影的作品，感觉啊跟那个自然风景的距离好远啊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感觉是这样子。可是书里面啊，或者是说刚刚讲计程车司机哦，那个工作场域就是在那个车厢里面，好近啊感觉那个点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想问问看老师，刚刚提到作为摄影师的视角还有司机的这个视角，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吗？
1: 拍照哈，尤其是我自己本身是拍那个风景的，
0: 嗯，
1: 那其实拍风景其实不是只是拍一个客观的风景，
0: 嗯嗯嗯，
1: 我们是借由就是外在的风景去传达一个你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一种内心的一个心境。那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的风景作摄影作品给人一种非常遥远或者是非常空旷的一个感觉，那个其实就是也反映了我当时在那边的一个心境，就是所谓的淡漠的一个平淡，然后一个广漠的一个心境，这样子。那个乘客呢搭计程车的乘客，他在那个车厢里面，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个观察，
0: 嗯，
1: 但是其实那个这种身体上的近跟你那个心理上的一个远近其实是可以二分的，你还是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就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比较超然的一个立场，就是去看在车厢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那在我在书写计程车乘客的故事的时候，我是就是用这种客观的一个视角去传达所谓的普遍的一个人性，就是在每一个故事，它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所谓的共通的人性就是所支撑的。所以这个人性的话，就是不管是你来看，或者是隔了十年另外一个那个读者来看，他们其实因为人性是普遍的，所以他们会在同样的故事里面去看到那个比较永恒的，就是不会受到时间所，虽然是十年前发生的一个计程车乘客的故事，可能在十年后他还是会因为这些文字去看到他身上某些那个人性共通的一个特点，这样子。
0: 嗯，是。诶，我也蛮好奇的哦，因为当然老师在作为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当然可能你开车嘛，有人叫车，或者是有人给你招手，他就上车，然后把他载到下一个地点，那你可能在附近绕一绕，又有人招手，他其实是一个很随机性的啊，你也没办法掌控是谁要坐上这台车，然后他要去哪里。 一开始做计程车司机的时候就会对乘客有这么多的观察吗？因为当然书里面是收录比较集结出来，把它集合出来很多篇故事，但是平常遇到的客人应该更多吧。
1: 对，我开车到现在粗略估计的话啦，至少有10000个乘客以上啦，就是搭载的乘客起码有10000个以上这样子。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所收录的大概不到，应该是不到100则啦，就等于说只有1%的比率。那其实大部分的乘客他们上车之后其实他们跟司机是没有互动的，就是他们上车之后安静的到达下车的地点，然后就走了，就是彼此也没有交集。那其实有交集的是非常的少，就是大概是1%。那这1%里面呢，其实有的是乘客他愿意主动跟你聊一些他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那有的是自然而然就在车上发生了，那其实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子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呈现一个比较是对观众会有兴趣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这个其实就跟摄影一样，摄影其实也是在一个可能10个人来看都觉得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风景里面去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就是在计程车乘客的上车跟下车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呢，在1%里面再透过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去抓出我认为就是说会比较触动我或者是触动读者的地方，然后就再把它用文字把它表现成一个，我尽量把它视觉化了，因为那个摄影师其实就是用是一个视觉的，对，以视觉创作作为它呈现的一个方式。那我的文字希望就是透过文字的书写，也能够在读者阅读的过程里面，就是脑海中有一幕一幕的那个影像，就是能够好像那个身临其境、如临在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回到节目当中，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也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庄子在车上，从这个司机的角度，也就是计程车司机的角度，跟这些乘客们互动的故事，甚至是乘客们自己的故事，有点像是一个超然的视角在观察跟重新去认识人这回事哦。那其实我们之前呢聊到了老师这个下笔的一个视角之外，我自己阅读老师的文字啊，一直觉得有一种淡然但是又有点幽默的感觉，跟老师并不熟识哦，但是从老师的文字当中一直觉得老师是一个有种淡漠的感觉，淡漠中又带有一种幽默感。老师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吗？还是说因为在撰写的关系就呈现出你是这样的一个司机？
1: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之所以全部发生就是它的场景都是在以台中作为那个故事的背景。
0: 嗯，
1: 这个是计程车司机他在法令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有规定，譬如说你如果在

0: 在台北营开计程车的话，你就不能够
1: 去别的县市这样子。
0: 最远只能够到桃园吧，就是不能够
1: 哦，
0: 再
1: 有范围。
0: 往南了。对对对，那像我们在台中开计程车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越过苗栗以上哈。那如果说我在台北或者是其他地方那个营业的话，我可能就会被政府罚钱这样。这个是法令上的一个规定，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定，也就限制了这本书它所呈现的那个地区全部都是在台中发生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那个其实我自己因为是哲学的背景，所以我在哲学它简单的来讲，就是它在探究人生的一个比较本质性的东西啊。那以佛家来讲的话，佛家其实人生当然我们是追求快乐了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快乐。你会经常会跟人家说祝你幸福快乐嘛哈。但是其实那个以佛教来讲的话，其实人的本质是苦的，就是不管是痛苦啊，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啊、忧虑啊这些事情。事实上，这个以佛教来讲，佛教也是哲学的我们哲学研究的范围之一，就是佛教说人生本身是苦的，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跟那个本质的苦都在人生里面，那它是同时发生的哦，那个也是所有的人都会面临的，不是说因为你今天是一个董事长、一个大老板，你的人生就只有快乐没有痛苦，
1: 不会这
0: 那
1: 样子。
0: 也不会反过来说，你今天是一个那个计程车司机，或者是一个那个路边的小摊贩，你的人生就完全充满了痛苦，没有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的人他的痛苦快乐。只是成分不一样，比例不一样。那每个上车的乘客，他其实也都是一样，不管他是董事长来坐车，或者是他是一个学生来坐车，他的人生里面也都是充满了这种苦乐交集这样。那其实我在那个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希望就是把这两个苦跟乐同时把它呈现出来啊，不会非常的，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我们主流的是在歌颂幸福跟快乐啦，就是希望就是说，那个不要太
1: 悲观，
0: 过多的，对，就不要 太悲
1: 悲
0: 观，
1: 观，
0: 或者是不要太去碰触到所谓的人性的阴暗面这样子。
1: 哦，
0: 可是
1: 对。
0: 我是觉得，当你去正视那一块的时候，你才你呃，这个是那个圣言讲的嘛，你要先看到它，然后你接受它、处理它之后，你才有办法放下它这样子，因为它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部分，不可能你不看你的痛苦，你的
1: 没
0: 痛苦就
1: 错。
0: 会自动消失，它还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像那个蚌壳里面的沙子一样，不停的跟你的人生一直产生摩擦。那到底最后会不会变成珍珠呢？就是看你怎么样的去处理它跟面对它这样子。
1: 是，其实老师刚刚讲到这一块哦，就是说我在读的时候，当然里面苦与乐都有并陈，然后在比较苦，或者是也许读者的视角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或者是哈，好惨哦。可能你在读的时候有这个反应的时候，我读到后来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反正好像也就这样。虽然大家想说啊，这是什么感想？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那些可能也许是别人的故事，我们也不晓得这乘客是谁嘛，哦，我们也不熟啊，或者是他发生的情况，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碰到，但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些好像都很日常，很常出现，然后原来不只是我别人也会这样或者他可能还遇到了什么情况。那是我刚刚讲说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感触哦。刚刚聊到说老师作为一个计程车司机嘛，大概这个开着这个小黄哦，这个出没的地带就是台湾的中部嘛，台中一带哦。在书里面确实很多的这个视角故事就是在台中。那其实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因为这个里面的顾客嘛，就是那个乘客，我没有一个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就在想，哇，这些人哦， 就是我们假定啦，就是都是台中一带的人哦，他们好像都有一些莫名的特性吧，什么不管是职业啊、身份啊，或者什么，因为像我们搭乘计程车就这样啊，反正就招手嘛，或人家这样55688或什么 Uber 这样叫一下啊，就上车就到了。可是你看哦，计程车司机他是每一天都会载不同人，说不定我不晓得啦，但我觉得说不定啦，会不会有哪一些人特别爱叫计程车，或者是在可能在台中这一带，这个常常搭计程车的，或者是老是遇到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性格或者是常见的那个背景，因为老师在的客人蛮多的，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观察跟趋势，就说啊，原来哦，这些人蛮常叫的哦，这种感觉。
0: 欸，其实那个如果是要讲乘客的特性的话，比较有关的是你开的车是传统的小黄计程车或者是多元计程车。
1: 嗯嗯。
0: 那因为小黄计程车它可以到不同的排班点去排班，嗯，就譬如说车站。
1: 或什么医院吗？
0: 车站、医院、饭店，或者是夜市这种地方。那你去每个不同的地点排班，就会受到当那个地点的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会载到那属于那个地点的一个会出现的那个乘客，
1: 啊，
0: 对对，嗯，譬如说那个你在饭店载的大部分都是商务客，住饭店的，嗯，那你如果是在那个夜市，就是观光客比较多，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因为坐火车或者是坐高铁产生的一个移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搭多元的话，因为多元是不能够排班的，多元是都是要靠那个
1: 轿车嘛，
0: 轿车对，嗯，那多元来搭车的乘客的素质通常就会比较范围就比较小一点，因为你在排班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晓得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不会用那个手机来叫车，所以他们就是还是用传统的方式，
1: 路边叫，
0: 对对，路边叫或者是去那个排班点，就是有车就坐了这样子。
1: 嗯，
0: 那多元的话，就是素质一般就会比较好一点。那相对的也会比较受限，就是以我写作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多元上来的计程车司乘客，他们的性质就会比较没有像那种排班点或者是路招上来的那么的不受限制这样子，
1: 哦，
0: 因为之所以不受限制，就是他的故事会比较多，就是也比较有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这样子。
1: 嗯，是是是。
0: 那再来就是除了这种地区的地域性的一个影响之外，再来就是平日假日的不同，
1: 哦，
0: 会影响到你上车的一个乘客的性质，像你在假日会载到大部分移工会坐车的话，假日比较多，
1: 哦，因为他放假吗？
0: 对，他们假日就会去一些特定的地方，像在台中的话，有一个地方叫做第一广场，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移工几乎假日不是去第一广场，就是去台中公园，这几个地方，你就通常就是会载到很多的那个移工，他们就是要去这些地方这样子。
1: 哦，
0: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乘客的一个性格呢，我觉得像移工，我在开计程车之前，我对移工既遥远又陌生，然后又有一种畏惧感这样的，
1: 哦，不熟悉。
0: 对对对，我总是觉得说，诶，这些外来的人
1: 要做什么，
0: 对，会不会有威胁性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在开计程车之后呢，大量的接触这些人，我自己对他们的一个亲身的一个感觉是，移工大部分都很和善，
1: 嗯，
0: 反倒是他们就是会担心，就是说被那个计程车司机给骗这样子，
1: 哦，
0: 比如说绕路啊，或者是，
1: 哦，因为他们比较不熟悉嘛。
0: 对对对，所以像移工他们在搭计程车的时候，他一定是上车前先问你多少钱，
1: 哦，
0: 你就大概看他
1: 推估一下
0: 要去的距离，然后就是大致上算一下这样子。 像那个在

0: 个情况啊，就是在每一个时期里面，他们其实有的遇到移工就会想说，那个反正移工比较不像台湾的乘客哦，你如果说他那个坐车上面有一些什么纠纷，他们就会找警察，或者是透过什么管道去去为他自己的权益发声这样子。移工就比较在这一方面就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普遍的移工他们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在上车的时候就会稍微跟你问一下，就是说
1: 先沟通确认一下大概多少钱，
0: 是多少钱这样子。是
1: 是，其实确实因为角色不一样了，就会认识不一样的人。因为像刚刚讲啊，那当然这个载客不载客也要看人家有没有叫车啊，或像刚刚讲的他有没有在路边拦车啊。那这些人不管如何在这一趟他想要去地点的这一段路上哦，可能十来分钟或更长时间就会坐在自己的车上哦。
0: 其实那个我载过的乘客有各式各样的人，那譬如说去饭店的，去医院的，去餐厅的，那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像有一个是他是就是因为父亲病危，他着急的赶去医院。那像这种事情，通常就是说一个身为计程车司机都会尽量的帮忙乘客，就是在可能的范围里面
1: 快一点抵达
0: 医院。不过就是在那个搭车的过程里面了解到，就是说那个这位乘客呢，他是因为父亲病危了，他担心就是说那个父亲会不会在病危的时候签了什么样的遗嘱就是
1: 对他不利吗？
0: 对，造成对他跟他太太以及小孩在遗嘱的在遗产的分配上会吃亏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他的那个目的跟一般我们
1: 想象的不一样。
0: 那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一个计程车司机，其实你不需要去看，就是说乘客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去请你做某些事情譬如说开快一点，或者是走哪一条路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当作是一个我们的责任就是安全，然后快速的把乘客送到他想要去的地方。至于乘客的人生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之所以会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那个过程跟背景，这个就不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所能够再额外的去干预或者去介入的。因为其实那个每个人的人生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那毕竟套一个电影的那个名字叫做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就是其实我的能力上面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搭载他之外更多的去帮他的人生做什么。所以有时候那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做人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当每一个人在社会里面都把他自己在社会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把他的角色扮演好之后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的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在社会里面你可能没有做到你在身为社会一份子所应该尽到的责任，而产生对人的那种影响。这个可能就是变成是你在你的那个工作上面，或是你在你的职业上面没有尽到那样的一个本分如果说你有尽到本分的话，基本上这个社会就会运作得很好。当然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看你的能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

0: 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哦。
1: 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啊《庄子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回想起，就是大概是我刚毕业没多久，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赶着去采访曾经搭乘过的一次计程车的经验。因为像刚刚老师有特别讲到说，就是说载的乘客很多嘛，这个乘客的故事也一定会影响老师。那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司机嘛，我一定只能是乘客。我也曾经因为那个司机讲过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刚毕业没多久，可能才22岁左右吧，现在已经31岁了。然后那个司机超奇怪，我必须得讲，他一定是一个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会觉得很奇怪的司机。他是我一上车之后，他就问我说，他就看我可能很年轻吧，还有点学生的那种样子，他就问我说：“欸，小姐，你会不会耍心机呀？”我想说，我心里很害怕，然后想说，哇，这司机是怎样？怎么一上车，我刚跟他讲完说我要去哪里，他突然问我说会不会耍心机啊？结果他是讲了一个他妹妹的故事，就是反正在公司里面耍心机的故事。然后他的那一段话，他的那个疑问啊，你会不会耍心机啊？这个问号一直在我心，当时在我心中缠绕很久。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下车前就有跟他讲说，我会不会哦？就是能力上的会不会？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会，但我不想那么做。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讲说，在职场当中不是大家会那种勾心斗角嘛，就我害你，你害我之类的。也许他的人生有什么烦恼吧。但我这句话为什么我说我到31岁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有跟他讲说，我现在没有耍心机，但我也不知道，例如说30岁的我会不会耍心机。因为我不知道嘛，我怎么知道我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可是你看哦，那时候那一个短暂的乘车经验，那个故事啊，就让我记超久的。我现在31岁，我还记得那时候大概20几岁的时候，那个司机问过我你这么奇怪的一个问题。老师，你在遇到这么多不同的乘客的时候，我想那个化学效果、化学反应应该是蛮多，就像刚刚讲的乘客的一些反应，或像刚刚提到嘛，可能会让你重新去思考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你觉得这些乘客有让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我一开始就是在开计程车之前呢，我的那个工作性质就是我做一个风景摄影创作者，其实我很少接触人群啊，因为我的那个创作都是以那个无人的风景，尤其是我比较喜欢拍没有人的风景，所以我大概在我从我开始拍照以来的十几年、十五年当中呢，我几乎是很少去接触到人群，那也变成说我那时候的一个人生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封闭型的一个状态，就是不会跟人产生太大的一个关联。那我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就是说有一点类似那个一个和尚在庙里面那种修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那在来开计程车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一方面是对这样的一个没有跟人群接触、跟社会隔绝的一个生活模式，也有一点厌倦了，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可以反过来的啊，就是可以跟人群有所接触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之所以会来开计程车的原因之一，就是计程车司机他每天都可以跟人接触，就可以遇到
1: 不同的人，
2: 对，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这样子。那在那个王家卫的电影里面王家卫《一代宗师》这部电影里面，他有讲到就是那个讲到，就是有一句台词叫做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那其实我在拍照的时候就是见天地嘛，自然风景就是天地啊。开计程车的过程里面，我就回来看到不同的不同百态的众生。那个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所呈现的就是他们的人生里面的苦乐啊、忧虑啊、无奈，都让我看到那个身为人的一种样貌。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借由这么多不同乘客的故事，就是试图把它拼凑成一个人生的一个拼图这样子，每个特定的故事当然就是一片小的小块的一个拼图，那把整个拼凑起来之后呢，我希望就是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众生。那当然就是说那个自己其实也是众生的一部分的，就是从众生的那种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你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有他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不管是可能是贪小便宜啊，或者是那种对未来的忧虑啊，或者是跟情侣伴侣的吵架啊，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其实也可以透过别人来看到自己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刚刚讲庄子在车上这本书啊，老师从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视角看到众生的认识了众生，然后重新去咀嚼对于人的认识跟了解。老师对于现在生活的那个节奏或感觉还满意吗？成为计程车司机之后的现在。
2: 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计程车司机他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行业。就是你完全可以，如果说你不考虑到赚钱的多寡的话，当然你要赚钱的话你还是得勤快一点的，就是你不能够那个一个礼拜只出去开车一天，那这样子可能
1: 油钱都不够吧。
2: 对你可能油钱或者是你的车子的那个保养啊，那些耗损可能都不够。

0: 那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之外你还是可以决定就是说诶你对于你的人生啊、你希望多大的程度啊、就是在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行业里面啊、你去作为一个非常大概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掌控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当然是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我会来开计程车，计程车司机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旅程。不过就在禅宗里面有人就会问说诶一个开悟的人他开悟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个禅宗就会跟他讲说你开悟之后还是继续的穿衣吃饭这样子。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我自己虽然是开计程车也因为计程车的这个事情写了这本书。不过在这个做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还是回到生活里面我继续吃饭继续赚钱继续生活这样子。那未来也应该会再继续从事摄影创作的那一块。毕竟那个是我之前等于说我的人生我的理想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些都不冲突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想就是哇这几个包括开计程车包括摄影创作我都会持续的一个持续进行这样子。
1: 嗯，是跟大家分享介绍这一本哦，庄子在车上当念哲学的摄影师开启计程车。在书里面其实他的这个故事篇章都不太多，但是真的会让你有一种你好像就在那个老师开的车上看到那个顾客的感觉，然后顾客的故事还有老师当时心里怎么去想的、哦、那大家有机会呢都可以来收看这本由郭定元老师所写的庄子在车上。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也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微微，谢谢大家。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哦，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都市、这个国家还有人。其实这些视角都很有意思，我们不见得是计程车司机的视角嘛。如果你是个上班族啊，你是个退休族啊，从你的眼中这个城市也有不同的风貌。持续关注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欢迎大家脸书 IG 可以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个人页面哦，按赞追踪起来，上面会有近期的一些节目资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尾声呢，帮大家选了一首好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失恋学，由林宇中所演唱的歌曲。来听着好音乐，享受这个美好时刻。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就是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有在节目中赠送美食展的入场券给大家哈。那记得，如果你有拿到这个美食展的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去参观哈，要不然的浪费的机会哦，对于没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是不公平的哦。那提醒哦，今天的领票时间到下午5点哈，一定要记得来领票就是了啊。好，那以后呢，在节目中，姐夫还是常常会帮大家来准备这个好康的东西，好康的礼物啊，给大家，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好，来这个提醒完大家领奖的资讯，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是礼拜五了又要过周休二日了。那这个周休二日呢，我想天气啊就跟最近的天气是一样的齁，气温呢一样是非常的高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笼罩，大气稳定呢，所以正值盛夏的期间，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呢要防止这个中暑，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对也都会利用这个时间呢，出去游玩哦。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还有呢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哦。那大家也可能很关心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齁，那目前呢白海豚的威力呢已经追平了上一个台风巴威齁。那有没有可能会超越呢？机会蛮大。不过对台湾的影响应该不大，就是齁，对于日本的九州跟琉球齁，可能影响就比较大一点点齁。这个九州齁才这个刚经历过地震嘛齁。所以这个又有台风来袭啊，要前往该地的朋友们呢要特别留意一下你的行程会不会受到阻碍齁。在节目中在这个礼拜呢也一直提醒大家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变化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怎么样。哇，昨天的美国股市啊，是个大晴天齁，艳阳高照齁，四大指数呢都是上涨，尤其是已经呢这个连续跌了好多天了，而且呢跌幅还蛮深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是暴冲了。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19%， 涨了613.92 点，收在 52,208.06 点。 S&P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1.66%， 涨了 121.48 点，收在 7,437.6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78%， 涨了 679.24 点，来到 25,122.18 点。刚刚说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暴冲了，到底冲了多少呢？一下子就冲了855.5 点，涨幅有 8.19%， 来到 11,302.99 点。所以呢今天台股开盘也是暴冲了，目前呢已经涨了 2,722 点，这应该是史上最大的涨点，如果维持这样子一个涨法的话了。好，那希望今天台股也能够收红了，毕竟今天呢是7月最后一天，收月线也收周线，希望能够收得漂亮一点点就是了。好，昨天呢美股为什么可以这个大涨呢？这个主要呢还是跟科技类股有关齁。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在节目中我们有跟大家报告一个微软的财报齁。那微软的财报呢是优于市场的预期，而且他们在前一天的盘后呢股价就上扬了齁。这个也让大家呢对科技类股的信心呢这个又 有这个稍微的回复了啊，所以呢昨天的整个科技类股齁在记忆体跟晶片类股回升的情况之下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齁，像这个之前也是喋喋不休齁，刚上市没多久的SK 海力士 ADR 呢昨天呢急涨了 17.52%， 那美光呢也是狂涨了 18.36%， SanDisk 呢也是飙涨了 25.99% 齁，你说昨天的美股是不是也是疯了齁，我看一下这个台股已经涨了快3000点了，哇这啊大家憋太久了，尤其最近这几天呢，这每天看到的消息哦，都不是好消息啊，而且每天呢，都很担心这个融资断头的卖压哈，追缴令齐发啊，所以拼命的在多杀多卖哈。那看今天呢，这种情况呢，应该可以让大家稍微松一口气哈。但是不是情势就稳定了呢？我们也不敢讲，但至少今天这样子呢，让大家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点吧哈。好，那昨天的几大科技类股的这个表现呢，虽然很多都上涨，但是也有重跌的齁，比如说像 Meta 脸书呢就是下跌了 7.95%、哦、苹果呢是下跌了 1.41%、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也是跌了 0.91%、哦、倒是微软呢飙涨了 15.51%、哦、亚马逊也是大涨了 3.9%，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更不用讲，刚刚说了齁，像 AMD 呢也大涨了 13%， 博通涨了 4.73%，辉达涨了 2.65%， 应用材料标

高涨了 14.98%、刚刚美光讲了涨了 18.36%。 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昨天呢也是大涨了 7.64%、日月光呢飙更高，飙涨了 11.73%， 联电呢也是净扬了 10.7%、好，那昨天呢像微软一下涨了 15.51%， 刚刚有讲因为它的财报数字呢是蛮亮眼的啦。好，那另外呢这个有几家公司的财报呢也是让大家呢对于这个科技类股 AI 相关类股的疑虑呢稍微也是解除了在这些公司的财报带领之下呢，也的确呢让这个市场呢稍微恢复一点信心齁。刚刚就说了嘛齁，微软的财报是不错齁。那像亚马逊呢这个在昨天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受惠于云端的运算还有广告以及 AI 的业务持续高成长所以营收跟获利呢全都优于市场的预期那其中呢像这个 Amazon Web Service 营收呢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最快的增加速度齁，所以呢也让他们的股价在盘后呢一度大涨了 9% 哦。好，所以亚马逊呢这家这个重量级的科技公司昨天的财报是让市场满意的齁。好，那另外呢刚有讲到齁虽然呢很多的股票昨天都大涨，但是也有下跌的，像脸书跌的就比较惨一点点了齁。那昨天苹果公布了财报数字，这个财报呢也是库克担任执行长最后的任内的最后一次公布的财报齁。在 iPhone 还有 Mac 齁， Apple Mac 这强力的攻击之下呢上一季呢整体的营收是优于预期的，但是服务的业务表现却令华尔街失望齁。那像大中华地区的营收增幅也没有让大家觉得很惊艳，所以呢礼拜四呢盘后的股价呢应声走软齁。那昨天这个在交易齁，盘中的交易呢就已经重挫了齁，那昨天盘后呢又持续下跌了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苹果的数字呢并不让大家满意那接下来就要看咯在9月份的新品上市之后呢是不是还有机会带动下再进一步的这个股价的上涨，还是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就这样了吧，好也没什么特别的不知道要等这个新品出来看看能不能带动它的销售跟获利就是了。好，总之呢你看昨天的整个盘面科技类股又回到了这个领头羊的地位带动了美股的上涨所以呢今天的台股真的是被带动起来了齁。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相当的不错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就比较稍微弱一点点，自从联准会开完会暂时没有调整利率呢然后呢虽然是有鹰派的声音出来，可是美元倒是一直在下跌齁。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1%， 来到 99.89 齁又跌破了100的这个关卡齁这是4月21号以来的最差的单日的表现齁。美元下跌齁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当然就升值。但昨天呢有一个货币齁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让大家呢有点点意外。说意外也不意外，只是不晓得说为什么是现在齁。好，那什么货币呢，就是日元齁。昨天的日元呢兑换美元的汇率齁，目前的这汇率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159.52 日元，升破了160的关卡而且呢升值的幅度呢大概有 3% 齁。这个的确是让大家比较意外就是日本央行还没有开会齁大家也认为说日本央行应该呢不会让日元再如此的贬值下去一定会有些动作，只是在日本央行开会之前呢日元就急升这是不是表示说呢日本的央行开始呢有进场来干预了齁。目前呢这个日元呢是升破了160
元的关卡，所以这样看起来160基本上呢还是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日本央行的一个守的关卡了齁，所以日元会不会开始呢就有明显的升值走势呢，最近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了齁，因为之前呢这个有来到164元啊，对一美元的这样子一个价位是近40年来的新低价位了齁，所以最近观察一下日元咯，会不会有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

0: 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知道日本熊本的地震已经发生好几天了齁。那目前呢看到最新的伤亡的数字呢是已经有这个17个人上升齁。18个人，我刚看新闻是看到18。不过我说过这个有这种重大灾难的这个死伤人数齁，其实常常都会有这个变化的数字齁。目前看到可能也不是最后的数字齁。那这次呢我想大家这个焦点可能放在看到这个永旺梦热城的爆炸倒塌的事件，目前呢已经有7个人上升了。那另外呢有个日本纸业的制造公司啊，日本制纸呢在这个八代市的工厂也已经有8个人上升了啊。这都是不幸的消息啊。那当然啦，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日本的这个熊本啊九州的交通都有受到一些影响。不过呢就是呢JR 九州呢公布齁，在今天呢早上呢这个部分的列车就会恢复行驶啦齁。但是呢九州新干线呢还有山阳新干线啊之间的互相直通的运输呢仍然是暂停的啊。所以如果有安排相当的行程的话齁，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变化就是啊。好，另外呢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呢也预计啊在下个礼拜要前往熊本县去勘灾齁。因为灾区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呢都是断水断电的齁。在夏季这种情况之下，哇真的断水断电真的应该是蛮难受的齁。好，那他们的首相下礼拜一要前往的熊本齁。这事情如果是台湾的话，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会批评说灾害都发生了一个礼拜了，你才会去现场。但我是有时候觉得说齁，这个政府官员到灾害的现场去关心当然是应该，当然是可以的齁。但是如果去那边又妨碍了一些大家救灾的进度啦齁，那如果只是去看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是不是真的应该去呢？可是人的心里很妙啦齁，就是首相好像就是说高层官员发生这种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如果不到现场去啊，就被

批评说，嗯，无情冷血啊，不关心啊，所以到底去或不去啊？如果以姐夫的想法，就是觉得，如果你的一个政府的制度运作是正常的哈，有制度运行，也不一定要都要高阶主管前往现场哈，只是说高阶主管到现场，可能对一些受灾户的灾民来讲，有这种抚慰的心灵了哈。就算是挨骂啊，也是让他们有这种情绪的出口了啊。所以去或不去，我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啊，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一切制度做得的好，救灾能够顺利进行的话呢，去不去都都不是问题啦齁，但有时候这个事情一扯到政治齁，就有理说不清了啦齁。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这个日本的地震灾情能够早日复原就是了齁。毕竟呢，像熊本还是很多人喜欢去观光的地方就是嘛齁，我们跟日本的关系也算不错了齁。其实基于人道的立场，我们应该也可以关心齁，或者是甚至于协助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熊本地震的后续的消息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齁，刚刚有讲了美股跟美元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油价的部分齁。油价呢，昨天的表现是震荡收低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9月份的价格是跌了1.88%， 跌了 1.71 美元，收在每桶 89.03 美元。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87 美元，跌幅是 1.03%， 收在每桶 83.59 美元哦。昨天呢，市场一方面是消化沙特阿拉伯提议要成立多国的海上防卫联盟来强化红海航运的安全的这个消息啊，另一方面呢，则是反映的就是持续关注美国跟伊朗军事冲突的升温啊，以及这个霍姆兹海峡呢通过的船只啊，到底现在呢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都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消息出来了哈。所以呢油价就呈现比较大的震荡哈，那最后呢是收黑的哈。刚刚有讲说沙特阿拉伯呢要成立一个由沙国呢主导的跨国海上防卫联盟哈，来强化这个曼德海峡、红海跟亚丁湾的安全合作。目前呢已经有14个国家，来共同发表联合的声明支持这项倡议，包括了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以及吉布地，等等国家，那这个做法，如果这个联盟真的成立的话，会有助于降低这个也门叛军对于红海航运造成的威胁了哈。当然这个对油价来讲当然就是有比较稳定的作用，但目前呢这呢都还没有成真哈，没有最后确定，所以还有变数存在就是了哈。好，这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呢大家知道最近呢这个韩国股市真的可以用惨烈两个数字来形容齁。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节目中也讲了好几次了，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就出在说他们呢这个投资人齁杠杆玩得很凶，尤其他们推出的这个 ETF 的个股的杠杆的商品齁。那所以呢使得这个行情在下跌的时候呢，它又有这种加速加成的效果齁。那以南韩的综合指数，也是 KOSPI 这个指数呢，从6月份的高点，9115点回档到现在呢已经大概有 40% 了齁。那刚刚有讲齁，重灾区就是今年5月才放行，这个跟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连结的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啊，而且是两倍的杠杆啊，股价上涨的时候大家玩得很开心啊，可是下跌的时候哇那也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呢昨天这样子跌下来齁，根据统计齁，南韩的杠杆 ETF 的资产规模从6月22号的高点525到530亿元呢
30亿元啊，那骤降到150到160亿美元哈，缩水将近 70% 哈。嗯，那如果照这样看的话呢，

期的估算是说，散户透过杠杆 ETF 累计的亏损大概是 56.3 兆韩元，也就是387亿的美元、这个真的不得了、这个也是超过了1兆台币的这样一个金额、所以呢这个韩国的投资券商也透露说他们的客户有近半都是亏损的所以这个灾情真的非常惨重啊。所以呢，南韩的主管机关在昨天晚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呢要限制个人投资单一个股杠杆型的指数股票型的基金，也就是 ETF 了这个金额那并且提高这类金额的交易成本那去年呢才解除的放空禁令呢也有可能会重出江湖所以韩国的交易所呢目前也在评估说禁止卖空交易的时间跟可行性同时呢也在检讨说现行的 30% 的涨跌停的幅度是不是要做调整所以呢韩国的主管机关看到这样情况也开始出手了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呢使得今天的韩股呢现在呢也是叫做暴涨也是暴冲，涨了多少呢？目前涨了 16.52% 涨了924点来到6517.7 点所以今天所有的亚洲股市应该说台湾、日本跟韩国这三个已经开盘的股市呢，哇，表现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啦所以可以看到这次的股灾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真的要来归咎于这个韩国的这个杠杆的操作所造成的影响你看看韩国人害惨了多少的投资人现在呢稍微稳定一点点，那是不是表示说雨过天晴风波就过去了呢？我们再给几天的观察时间吧一天的兴奋呢不能够代表风波就已经过去了还是得看看未来的表现会是如何我是觉得啦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风波已经慢慢的趋于缓和了那接下来就是看咯，看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接下来的美国的一些重量级的公司的财报公布的反应，还有就是大家对于 AI 这些所谓的资本支出也是投入在 AI 的设备的金额已经非常的庞大那这些这个投出去的AI 什么时候会有一些收益那如果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出来的话，我相信对于AI 产业啦、半导体产业最近的跌势呢会有一些些的注意就是应该可以这个稍微让跌势呢告一个段落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韩国股市最近影响全球股市的一个相关的讯息。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讲到机器人的消息就是美国呢宣布要这个禁止中国的机器人的产品输往美国但是大家也知道，中国在机器人的这方面呢，发展的还蛮快的就像昨天节目中讲的在中国大陆的春晚也就是春节的晚会上面呢，秀出了机器人跳舞跟翻滚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很惊讶也很震撼那在大陆呢最有名的一家制造机器人的公司就叫做宇树科技，宇是宇宙的宇树是树木的树宇树科技呢目前呢也公告了说呢要打算呢这个启动上市了那预计8月10号开始要启动网上网下的申购那另外呢这个在这次的这个发行里面呢总共会发行占股本 10% 的股份我相信这个可能又会是一个大家抢着要买的一个标的，不是说它就一定值得买，而是说因为这个宇树科技的这个产品让大家实在太惊艳，而且大家对它有一些想象空间啦那宇树科技呢从今月

用来建设新的工厂，预计每年可以生产大概2万台的机器人了哈。所以你看哈，大陆呢虽然哈有美国的贸易制裁，跟美国也有科技大战，但有些领域呢他们的确是蛮领先的，像大家知道电动车啦，还有现在的机器人啦哈，嗯，都是他们目前的强项。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他的AI 相关的技术哈，包括半导体的设备啦，还有他们的这个AI 的相关的运算呢，哈，也陆陆续续传出一些好消息哦，似乎呢也不让这些西方国家哈专美于前哦，已经开始紧紧追在后面哦。那至于会不会超越呢，很难说哈。但是呢，最近刚好也跟朋友聊到中国产业的发展，他们说只要是中国政府想要推广的这个产业哈，没有他做不到的了哈。所以呢，也不能够忽视他们的这个野心哈，或者说忽视他们的技术就是了哈。像 AI 产业的部分，人家真的是在急起直追哦。就算在美国的研发 AI 的这些专家里面，有不少也都是中国人哈。所以不要小看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

0: 其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周休二日快到了哈，如果你想安排活动的话呢，在这边呢，有一项活动大家可以参考，那就是呢，2026的台湾美食展呢，在今天开始到8月3号礼拜一呢，在台北世贸艺馆举行哦。这几天的展览里面呢，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吃到美食，也可以买到美食。然后还可以看到很多知名的名人或者是名厨呢，在现场跟大家互动哦，甚至可以吃到名厨所做的菜哦。每年这个活动呢，都吸引蛮多的民众前往观赏哦。那在我们节目中呢，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也都赠送了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请有拿到入场券的听众朋友赶快来领票哈。今天是最后的领票日期哦，截止时间是到下午5点哦，请大家呢不要忘记。来领票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我们第八期的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乐林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咯。这次开课呢，上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程哦。这个课程呢是采取小班制哦，6到10个人的小班制哦，为的就是呢让大家能够有更多时间哦，接受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专业主持群来带领大家学习广播的技巧哦，那同时也可以来练习发音咬字以及练习声音表情哦。同时呢，还可以进入这个我们的专业的录音室哦，来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机会呢跟这个歌手面对面来做访问哈。同时呢，还可以体验到现场节目这个播出的紧张哈跟感动。所以如果你有广播梦或想要来当广播人的话呢，欢迎来报名哈。我们报名的费用呢，我们的听友价优惠价是8000元。上课的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在这个报名专线的部分呢，你可以打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进来呢，你只要询问我们的同仁哦，有什么问题呢，他都会跟你说明清楚就是了。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了，我们过去七期举办的成果都非常不错哈，甚至呢有学员哦，这个学完之后呢，还觉得不过瘾哈，在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开了10段哦，来主持节目，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哦都想来体验一下怎么样当一个广播人哈，来一圆自己的广播梦。所以请大家呢有兴趣的话赶快来报名哦，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哈，再把这个报名的专线报给大家，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好，继续来关心财经讯息哦，我们看一下黄金的走势哦，昨天黄金呢是呈现上涨，因为刚刚有说了美元呢最近的走势比较弱一点点，所以呢给了黄金上涨的空间啊，黄金现货呢昨天是上涨了 1%， 来到每盎司 4104.59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涨了 1.6%， 来到每盎司 4160.60 美元，所以不管是现货或者是期货的价格呢，都已经来到4100美元的这样的关卡哈，所以4000美元算是守得还蛮稳的了，到目前看起来哈。好，那接下来就要看咯，供需的情况还有美元的走势哦。那美元的走势呢，当然跟未来升不升息有关哦。根据目前市场的调查呢，这个 Fed Watch 的统计呢，目前哦预估 Fed 也就是美国联准会在9月份呢，会升息的几率是61%，超过一半，不过呢比这个联储会开会之前的 77% 要来的低一些了哈，但是呢 很多人还是认为今年美国的升息应该是升定的啦。好，这个是有关于国际金融情势的相关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台股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亮眼，目前呢涨了2710点，来到42,646点，这个4000点的关卡保住了，而且呢一次飞跃了42,000的关卡，刚刚说的是保卫了40,000点了，41,042呢今天呢一下子就飞过去了，那能不能保持住呢？希望可以了，但目前呢才交易了不到一个小时，很难说，很怕就有虎头蛇尾的这样的行情出现，不要乌鸦嘴好了，我还是希望这个今天呢最好是能够站稳42,000点嘛，这样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也可以洗去过去这大概两个礼拜以来大家心中的阴霾吧，那今天的情况跟昨天真的叫做两样情，像昨天呢台股呢在经历了两天暴跌3595点之后呢，昨天呢还是下跌了105点，不过盘中呢震荡呢高达1751点，曾经呢一度呢这个还反弹了1116点，最后没想到呢还是下跌了，跌了105点收在39933点，40,000点的关卡是没有守住的，所以昨天的整个气氛呢还是比较偏悲观的了，好，但是呢昨天好像也看到了一些迹象是有机会反弹了，什么迹象呢？就是市场的融资呢再度减肥了131.4亿元，已经跌破了5000亿元的关卡了，融资的余额来到了4938.6亿元，合计上市柜两个市场呢总共融资减少了175.3亿元，所以在筹码慢慢趋于这个稳定的情况下呢，台股是有酝酿要上涨，只不过没想到今天是一下涨那么多吧，我想大家都没有料到，对不对？好，那当然了，这个今天台股上涨，主要的因素呢跟韩国还是有关了，因为刚有说了嘛，韩国政府呢昨天晚上临时的宣布呢要对这个杠杆型的商品实施一些新的规定，让市场这个去杠杆化的效应呢能够持续下去，这个也可能是带动整个亚股今天能够开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美股还是算功臣啦，昨天美股上涨，今天带动了亚股上涨，日本股市目前涨了超过 5%， 那韩国股市更猛，目前呢涨超过了 15%， 那台湾的股价呢上市的指数呢也涨了超过 6%， 所以都还不错啦，只不过呢像之前表现比较好的呢香港股市呢开盘之后呢就比较弱一点点了，昨天在节目中就讲前两个礼拜呢韩国股市带头跌的时候呢有些资金跑到香港去，所以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香港股市表现还不错，今天呢倒过来了，韩国股市走稳了，香港股市就走跌了，所以这个资金的跷跷板是不是又会挪回到像韩国、日本跟台湾来呢？这个还值得观察就是了，但是昨天呢整个三大法人呢仍然是处于卖超的状况，外资呢卖超了483.1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的，那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152.2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卖超，不过投信法人呢依然是买超了，买了139.9亿元，算是最挺台股的一批法人了，总共呢连续买台股买了27天了，那三大法人总共合计呢是卖超了495.4亿元，八大公股行股在台股下跌的时候呢依然呢有悄悄的进场去护盘，所以昨天呢八大公股行股的买盘呢是买超了 69.2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是买超的。那刚有讲到说融资有减肥，对不对？那大家本来就很担心说融资如果维持率跌破130的话，130%的话，这个所以缴链要齐发，万箭齐发。但根据统计呢，到29号为止，整户的担保维持率还有 161.63% 了，比这个130的这个底线呢还有一段距离齁。不过姐夫也说了齁，这个是平均数齁，但个别股市就不是这样子齁。因为在过去这一段下跌的情况里面呢，你可以看到齁，违约交割的案件也变多了齁。根据昨天的公告呢，有12家券商齁共同申报了南亚科齁个股呢违约交割总金额达到 4768.05 万元齁。那今年上市上柜公司呢，违约交割案已经爆发了22起了，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出啊，在股市这种大幅波动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呢，可能因为缴不出钱了啊，或者杠杆做太大了，不管什么样的因素呢，让这个股票没办法交割成功，所以就出现了违约交割的情况啊，这个真的，是要作为警惕的，尤其我们已经看到韩国有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的，千万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人家就在那边摔跤了，都知道那边有大洞，你偏还要往那边跳，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啦，好，那这个昨天呢，在台股的部分呢，还有一个迹象让大家觉得说，有反弹的这个机会来了齁，就是台积电呢在尾盘最后一盘呢爆出了5494张的卖单灌压齁，最后仅这个小涨了5块钱齁，这个收在2205元，涨势是大幅的收敛齁。但是呢盘后呢出现了巨额交易齁，这个盘后出现10笔的台积电的巨额交易呢，总共是4116张，总金额是91亿元，每股的均价是 2210.83 元，高于昨天的现货的收盘价，所以呢让大家呢觉得似乎有反弹的迹象出来，尤其是最后一笔2420元的配对交易，有成交量有40张，金额有9680万元齁，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昨天这个迹象是不是呢预告今天反弹了齁，这也许是巧合，但今天真的就反弹就是了齁。好，但不管怎么样了齁，有反弹都是好事了。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下跌了齁，那台币的部分呢，台币呢昨天呢也是贬值了，所以这股汇双杀了，昨天台币贬值了 8.8 分，来到了 32.454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跌破了 32.4 元的关卡齁。那昨天呢在盘中呢一度呢再度测试 32.5 元的关卡齁，最低来到 32.51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那昨天收盘的这个台币的价位呢也是近15个月以来的新低齁，这个台币的确最近的弱势表现。

好，蛮明显的哈。好，那这个今年台股这样涨哈，我相信很多人，这礼拜的周休日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可以放心的出去玩了哈。好，那在这一次的这个不要讲股灾了，就股票的波动当中呢，有一档股票哈，讨论度蛮高，那就是国巨哈。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股价从1000多块掉到了600元以下，几乎是腰斩哈。那刚好呢，昨天呢，他们举行了法说会，这线上法说会哈。那法说会里面呢，依然是释出看好未来前景的一个讯息啊，说看好伺服器，那高效能的运算需求也持续升温了。那再加上呢，他说哈，有部分客户还愿意支付溢价，也就是说呢，多付一点钱啊，来确保能够拿到这个他们的货了啊，甚至呢还要洽谈长期的供货协议哈，所以呢，这个基本面是很好，但问题不出在基本面，出在股价上面哈。坦白说了哈，姐夫跑这个新闻跑了30几年哈，国巨这档股票啊，我只能说它的股性非常的活泼哈，常常呢出现了这个急拉之后又急跌的情况哈，不要讲常常啦哈，这个不少见就对了哈，就是它的股票的股价的特性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档股票的话，我只能说你手脚要快一点。要眼明手快哈，该做的停利停损要做好哈，会比较妥当一点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

0: 是立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哎，在这个百忙之中呢，在这个月底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房市的一些脉动哦。哎，定忠兄早安。
2: 哎，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时间好快哦。
2: 对，
1: 本来才在说下半年才开始，结果下半年第一个月也快结束了。
2: 对，已经结束了，明天就是8月1号了。
1: 对，8月1号了呢，哇，这个时间好快哦。那8月1号好像有蛮多新制的哦，特别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清安 3.0 啊。诶，本来大家之前都在猜，就是说会不会是新清安 2.0。结果呢，怎么会是一个清安 3.0？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思考的方向，或是说为什么政府会是这样做的？嗯，
2: 对，因为齁，我们知道说其实对官方来讲，所谓以前那个新清安啊还有旧清安，那个其实主要只是为了大家分辨比较方便啊，来做一个区隔而已。
1: 对。
2: 啊，其实在官方的政策上面一直都是叫青年安心成家的系列。
1: 对，他那个是很长的啦。
2: 对。啊，那个青年安心成家又会什么比较弱弱。

0: 不等嘛，
1: 对，
0: 所以大家都简称清安。
1: 对，
0: 清安哦，有的时候又为了要分隔这一个之前2023年前后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新清安旧清安嘛。
1: 嗯嗯。
0: 既然它的本体其实都是叫做青年安心系列的贷款的话，
1: 嗯，
0: 哎，可能官方就想说哦，啊，毕竟哦，我们这个贷款最早十几年前就有了嘛，
1: 对，
0: 那个时候还
1: 有，
0: 那我们把那个当做 1.0， 新清安当 2.0， 那我们现在要推的就是 3.0， 它等于把整个时序都让它串起来，全部回归到清安。
1: 清安啊，回等于是。是证明的啦，欸，
0: 对，
1: 又重新再证明，
0: 避免大家可能会想说，哦，那以前有旧清安叫 1.0， 然后新清安有 1.0 跟新清安的 2.0， 哇，那个到时候你光是新旧再分那个几点几，哦，又不是量势力，大家在那边几点几，所以现在把它全部变成这一个回归到总之都是所谓的清安系列贷款。那我们来分不同时期，就出了 1.0、2.0 跟 3.0。那我们之前说的新清安贷款，
1: 对，
0: 算是 2.0
1: 啊哈。
0: 那现在的所谓的新兴清安啊，就是所谓的清安3.0，概念上是这个样子。
1: 对啊，那最近啊，媒体上面啊，也是很多都有在探讨这个清安3.0。第一个，它有蛮多的限制；第二个呢，它也新增了一些这个增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奖励的这个部分，特别是这个所谓的婚育这个部分，嗯，然后这个很多人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是重蹈新清安的覆辙，哎，造成又是一波的房市的大反弹，哎，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定中兄哦，因为你也是长期在关注这个市场的一个脉动，从刚才提到的旧清安、新清安，到现在清安 3.0， 哎，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历史脉动的一个解读？
0: 哎，是，那哦，我们其实知道说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它其实自从一上路以来哈，虽然说政策都号称三年一起啦，但是其实永不落日。
1: 好像永不落日呢，欸，
0: 因为三年一到的时候马上就会推接棒了，所以才会有 1.2、3.0
1: 1.2、3.0。对，
0: 那基本你大概可以解读上面，毕竟讲民众既然一直都有刚性需求，而且清安系列的贷款齁，在这个市面上来讲一直都还算是相对活络啦。
1: 对。
0: 因为毕竟它跟一般民间贷款就是有利差，就是有利率的差异。
1: 是。
0: 毕竟有补贴嘛。
1: 对，有补贴就是有让你吃到甜头。
0: 对。而且加上齁，它的跟一般民间的这个贷款比起来齁，它你如果符合一些特殊身份，你还可以搭配内政部的这个购置住宅利息补贴合并使用，那你补贴额度就更大了嘛。
1: 欸，可是你刚才提到点出这个内政部的购置住宅的利息补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嘞。
0: 欸，对，因为它的额度真的少，
1: 而且都是被新清安给盖住了。
0: 对对对，但是它可以跟清安系列并用。
1: 嗯，
0: 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所得的上限，还有一些你如果这个是中低收入户的，你比较能够拿到这个内政部这边的补贴。
1: 对，所以这样一个听下来就会补煞煞，很多人根本也不知道。
0: 是啊，是啊，但是我们大概就是记得清安系列贷款是财政部在管的，目前也是最主流的。
1: 哎，对对对，刚刚很多人还搞不清楚是财政部的。
0: 对对对，啊，毕竟那个当然他的补贴哈，你说啊，内政部不是有补，没关系，我们不管，我们就只要管说主管机关是财政部，这样到时候万一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反映的时候，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财政部啊，
1: 对对对。
0: 当然，清安 3.0 哈，它跟之前我们认知的清安系列贷款哈，它其实是不太一样，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讲一样的地方。
1: 好，来，
0: 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都是只能一生一次，一生贷一次。
1: 哎，可是之前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哎，
0: 清安 1.0 时期是没有这个规定，到 2.0 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引爆嘛。
1: 嗯，
0: 是 2.0 的中期的时候就说，那不然我们只能贷一生一次。
1: 哦，对对，后来又重
0: 申。那 3.0 的部分呢，就是延续 2.0 这个一生一次的。
1: 哎，一生只有一次。
0: 跟土增税的优惠税率一样，只能一生一次哦。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是一样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就是呢，哦，额度的部分呢，原则上都还是1000万，只是有针对婚育家庭提高。
1: 对，
0: 那婚的部分，你单纯只是新婚
1: 结婚
0: 内，那可能提高到1200万。
1: 对，就是还没有生小孩的。
0: 对，啊，你如果是有婚且育哈，那有育那就不一样了哈。有育的话，我们现在少子化哈，就是金孙盖金鬼嘛哈，非常珍贵的金孙，我们就是要国家照顾他。
1: 对，
0: 所以呢，最高可以拉到1500万的额度。
1: 1500万的额度，
0: 不过呢，我们说这个额度的增加呢，是你借的钱多，其实你也是要还的。
1: 对啊，没错，
0: 无偿哦哈，这还是要注意。
1: 所以我就听到这个婚育宅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蛮矛盾的。你借的越多，你的生活品质越受到越影响啊，因为你又要养小孩子，你借的又这么多，你到时候小孩子都养不起了。
0: 所以哈，我们这个我们其实一直也在呼吁大家哈，就是你同时是有婚育的状况的时候了，虽然你可以跟政府借到比较多的钱，然后这个样的钱是有一些利息补贴的，可是你还是要去权衡哈，毕竟你借的多还的多，你同时要养育养家活口，
1: 还要养家活口啊，
0: 背房贷哈，
1: 那
0: 吉姆奇贝你。 型哈，
1: 对，
0: 还不是树立树立加树立前个树立看几边型，还不是赶快的意思，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都要提醒大家，财务规划还是要做好。
1: 对，没错没错。
0: 但是你如果不是婚育的身份，其实你的额度维持是不变，就是10000万上限。那还有一个不变的是宽限期跟长年期的方案不变了，最长还是可以5年，然后这个年期最长也还是有40年的哈。好，那这个几个是属于不变的状况哈。
1: 这两个哈，很多人都在诟病，特别是五年宽限期，他为什么一直要坚持5年宽限期？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哈，黑的合作逃税类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我如果这次缩短的宽限期，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媒体哈，有一些侧面消息哦，当然相关单位是没有直接证实的，侧面消息就是说可能像央行这边就一直不是很喜欢5年。
1: 对，没错，这个央行绝对耿耿于怀，
0: 所以他们希望说你是不是3，然后之后1+1，哦，慢慢的推进，
1: 对，慢慢
0: 要一次给5年这样。好，那当然听说那个时候有些部会哈，财政部他们就说，其实用5年宽限期的不多啦，可能就只有两成多，其实2成多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就是你的观点是不多，但是可能民众的观点来说，这叫不少啦。
1: 对，很多人都还是只是好听说只是申请3年这样子。
0: 对，大部分可能，毕竟他也会银行这边也会算你的。
1: 对对对，银行会去衡量你。
0: 但是终究呢，你5年有用到5年的，他刚好就可以接轨房地合一的清税期嘛。
1: 是，
0: 房地合一5年内，你就是35%到45%嘛，你交易的话，所得里面获利要缴很多给政府嘛。但你满5年后就降到20%了嘛，所以你刚好5年宽限用满，税率又降低了。
1: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人会去计算到这么细精这么细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部分，还有房地合一税可以去结合耶。
0: 对，其实对一个对你是纯粹自用的人来讲，你很多很多你很基本上都会持有5年以上的。
1: 对啊，
0: 这个对你的影响不大。所以才会说哈，其实真的会去利用这一个5年宽限期，然后接着马上在低税期一到去做转售的，大部分可能就是属于投机炒作的心态。
1: 对啊，没错，大部分都是投机炒作的。
0: 所以这也会让这个财政部这边备受批评的地方，就是说啊，你都觉得你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状况的时候，你还是很始终要坚持给大家5年的宽限期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投机炒作的这一个可能性啦。
1: 对，
0: 那当然，它的补救方案就是我们会这个来加强贷前管理跟贷后审查嘛。
1: 贷后审查，
0: 贷前管理就是要求银行们好好算哦。如果你们要注意这个人，他是不是其实名下已经有其他的房产啊？他是拿人头来的或什么之类的，那个勾稽要做好等等的哈。
1: 其实这个应该政府单位要勾稽是很容易的嘞。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你只要内政部、财政部去做一个联合的一个互通资料的互通，毕竟我们有任何有房子的人，甚至说我的家人有没有房子，其实那个内政部这边应该都是掌握。
1: 对呀，都掌握得很清楚啊。
0: 因为是登记制度嘛，我们土地跟房屋都是登记制度，
1: 只是说他们横向的联系到底有没有办法的去做
0: 这个部分，其实可能联合金管会跟金融机构去勾稽清理其实应该是 OK 的。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长年期跟长宽限不变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有点松口气，因为他们怕说，万一我不能贷40年，我不能贷这一个五年宽限期，其实缩短这些年限的话，我的每个月的负担就增加，
1: 真的负担会很重。
0: 对，
1: 负担很重。
0: 但是我们还说，政策看起来呢，这些不变，可是还是有些收紧的部分呢、这就是变化很大的。
1: OK， 好，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那收紧呢，主要是有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
1: 第一个层面
0: 叫青年安心，我现在就是真的要让青年安心，所以老的中高龄的部分，我搞 key 上，所以有设定的所谓排老条款。
1: 排老条款
0: 啊、就是年限年龄加起来不能超过80，这是一个排。再就是50岁以上的，
1: 50岁以上
0: 绝缘的。
1: 就是说是50岁以上含50岁吧。
0: 对，含50岁，满50岁啦，应该这样讲，满50岁。那以前我们就说，其实现在50岁你说他很老好像也不算。
1: 对啊，
0: 以前50岁叫半白老妪半白老翁，但现在可能都是50岁大家都是大哥大姐啊，毕竟我们平均年龄现在往上
1: 都往上延后了。
0: 但是呢，你如果今天是这个50岁的民众，你今天你如果有送件，你可能还能带到情案，你明天送件你就带不了了。很明显这是一拍两瞪眼的事情。
1: 是，所以这个是有人把它讲做排老条款、
0: 高龄条款这样子。那这当然它也会有后续衍生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后面来分享。那第二个它排了什么？排富。
1: 排富。
0: 它排富的门槛是个人因为看生代人个人的这个年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元。那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如果是这个很年轻就进入到一些譬如说像 今天大涨的台积电，
1: 台积电啊，
0: 你可能就不能升贷啊。台积电年薪应该都是超过200。
1: 哎，对，很多人都在说啊，我们为什么就会被排除在外？
0: 哎，对，他就说我只是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我老板对我这么好，哎，结果我就不能升贷这一。
1: 可是也有人打脸，就说你已经年所多了200万了，你还要再来占这个便宜？
0: 哎，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受到影响哦的每个人两造的双方的看法会不太一样，所以排富排老，另外呢还有就是排总价贷啦。
1: 哦，排总价贷。
0: 对，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知道各地的这个房价水平不一样哦，所以它的排。
1: 哎，新青安没有嘛？哈，
0: 对，2.0的时候是没有，啊，3.0的时候有排总价贷。台北市是3500万以下的才可以贷青安系列的贷款，
1: 就3500万是天花板。
0: 对，天花板。然后呢，新北跟新竹，哎，是同一个水位的，是2500万。
1: 嗯嗯。
0: 那因为新竹人哦，玩得真好家啦，哈，毕竟科技业撑起了整个新竹的房市，科技业所得也好嘛，所以这边买的总价贷也相对高一点点，所以是2500万以内的才可以贷。那其他地方呢？就是2000万以内的才可以贷了哈。
1: Uh-huh.
0: 那其实这个哦，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就会觉得买盘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一个购物的天花板效应了。
1: 对，
0: 我尽量压在这个总价贷，
1: 总价贷以下。嗯，
0: 那以台北市来说呢，相对起来可能天花板效应没这么明显哦，因为毕竟3500万，我就算贷满，我结婚生育，我就算贷满1500万，其实大概也就只有这个40%左右的贷款，其实是不多啦，
1: 不多。
0: 但是中南部呢，你如果是2000万的，你如果能够贷满1500万，其实是有到70%以上的。
1: 哦，对，
0: 所以可能总价条款这个对于台北市的这个形成总价天花板的效应啊，会相对起来比较淡薄一点。但是对于中南部的一些相对房价亲民一点的都会，2000万以下的这个总价门槛哦，慢慢可能会在市场上形成一个天花板效应。
1: 哦，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一开始呢，请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呢，跟大家针对明天哦，就是明天哦，8月1号正式接续这个新青安的青。青安 3.0 正式上路，最近大家看到媒体上面也是铺天盖地都有在分析，有在这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分享。那我们定仲兄呢，一开始就跟各位针对新青安跟青安 3.0 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新的限制，有哪些是比较放宽的这个优惠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了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仲兄再来聊一聊他后续的影响到底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啊。又到了这个月底了齁，今天也是周末，哇，今天看到股市涨得蛮猛的齁，应该大家可以过个愉快的周末齁，没有的话之前都是青顺顺齁，大概都这样不晓得惶惶不可终。

0: 下来，财政部就把有这个所谓的无缝接轨了哈啊，来个一个清安 3.0。 那刚才我们的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呢，已经跟大家就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一些相关规定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就要请定忠兄，针对清安 3.0 它可能后续会衍生的相关的问题啊，我觉得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真的想太多哦，因为一般人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说我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呢，怎么他们都会想到哦。来，定忠兄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铺陈吧。
1: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清安有 3.0 的部分，有特别针对婚育家庭有加码嘛，
0: 对，
1: 加码申贷上限有拉高，但是换言之，就是既然是针对婚育家庭，那其实大家如果可以去看这个财政部官网，这边有他的这个清安申贷的贷款原则 QA 可以看一下哈。就是万一你的婚育状况有改变的话怎么办？那当然贷款条件其实是会变的哟，因为我奖励婚育啊，你如果卡出力基本上不婚了，也不生了，不养了哈。那当然这个状况有改变的时候，你能够拿到的条件其实是会有异动哦，这是要特别注意哦。
0: 可是这个真的很麻烦呢。
1: 对，就像哈，我们就是在这个确定，特别是结婚的部分，现在 QA 上面有写哈，你卡出哪些离婚。是会停止补助。
0: 对，
1: 你如果是假结婚真诈贷的那种，一开始就知道你假结婚的，不只会停止补助，你前面领的要追回。好，那当然这位
0: 我当初以为是追回，是追回那200万。
1: 针对那个增贷的额度的没错，针对，但是你
0: 说可是他现在是追回增贷的额度的利息补贴，
1: 对，
0: 是把那200万、
1: 对，没有把那200万全部都追回。当然了，你如果说今天是又是更不法的方式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会直接就是让你取消掉你贷清安的这一个贷款，让你转去一般贷款，最严重。比如说像之前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违规出租的，那就是我就只帮你用清安了，你就是
0: 直接
1: 转轨成一般民间贷款了。
0: 对对对，一般民间贷款。
1: 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是譬如说假结婚事态严重的，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呢，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离婚的案件的话呢，会针对你多贷了200到500万哈这一边的部分来做这个停止补助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这个其实哈，可能就会有一些麻烦的地方哦。
0: 好，哪些麻烦的地方？
1: 首先第一个麻烦，
0: 跟大家一一的碎来。
1: 对，首先呢，比如说呢，在婚姻状况改变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国人其实离婚率，
0: 我就看到你们有做一个离婚率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对，
0: 到底离婚率有多大？
1: 对，因为现在的离婚状况都是大概这国人每1000个里面都会有一个人有离婚啊，千分率的话都离婚率都2%多一些啦你用对。数来说的话，每年都有50000多对在离婚呢。
0: 有这么多，
1: 50000多对5万多，因为离婚的一定是对嘛，所以一定是两个人嘛。换言之，每年都有10几万人在离婚呐，至少哈。
0: 对，
1: 那这五万多对里面呢，其实我们有观察到其实在这些里面，其实很多的婚姻其实是撑不过补贴期间清安 3.0 的补贴期间是3年加3年就是前三年原则上就都可以用到最高的补贴额度然后接下来呢第4年、第5年、第6年逐年递减好所以清安的 3.0 它的总补贴期也算比较好，是有6年的好，那我们有发现说，其实这个以去年跟前几年的50000对离婚的状况来讲，
0: 婚姻的存续时间
1: 其实存续时间大概有4成左右都没有撑满6年了就是没有进到第7年我们做7年之痒，他还没开始痒就结束婚姻了。
0: 结束了。
1: 好，所以其实很蛮多人其实是领不满这一个离婚的蛮多人其实是领不满这个补贴期的那再来就是离婚的样貌其实非常的多元。怎么说呢，我们光是看这一个离婚的方式就你怎么离婚的，譬如说你是不是协议离婚的，还是你是打官司离婚的其实大概这50000多对里面呢，80%以上的民众大部分都还是协议离婚呐、但是还是有
0: 好聚好散。
1: 对，但是其实协议离婚也不见得好聚好散、
0: 真的
1: 这个是第二层面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说，光是数据里面你看到有 15% 左右的民众是透过法律途径离婚的。所以代表他不见得是自愿。好，譬如说我如果真的就是被打或什么，然后我就是请法院判我离婚，这个其实非我所愿嘛。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呢，就变得说，如果今天我的离婚其实并不是这个自愿的，甚至我可能是有受到一些生命财产威胁的时候。我一离婚，我如果刚好又是那个贷款人结果我后续的补贴会终止那其实对我来说伤害性蛮大的嘛。
0: 对啊，
1: 就我失婚，然后可能搞不好我的小孩的育儿权还判给了对方 结果我后续我还要背房贷，结果房贷后续的这一个补贴的

0: 又没了，
1: 对，就没又没了。好，啊，其实这个问题就还蛮大的，因为有
0: 真的很大，
1: 特别是哈，我们知道有一些哈，通常经济弱势相对弱势的都以女性为主哈，那可能会有一些假设受到家暴的人士，他又担心说，我如果离婚会被取消补贴，他可能会勉强自己在这个危险的婚姻当中哦，就是有这个可能。
0: 嗯，
1: 那变得说这个终止补贴就可能会变成一些。经济弱势家庭的一个算是枷锁条款，
0: 对，
1: 其实这个是蛮需要注意的，
0: 嗯，
1: 这是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0: 对，
1: 因为
0: 这个牵涉到社会安全网，
1: 对，因为其实现在哈，家庭暴力的状况其实也不罕见呢。以去年卫福部的统计来说哈，通报这个家暴里面，亲密关系的，就是主要是伴侣关系的，还有婚姻关系的，这个受害人数哈，通报的受被害人的人数就超过 6.5 万人
0: 哇，
1: 哦啊，你当然说，你说这6万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想要申办清安贷款，但是里面只要有个一两万对有申办清安贷款，其实对于清安的后续的这个所谓的婚育状况的勾稽，
0: 嗯，
1: 就是一个蛮大要去思考的问题哈，哦。
0: 是，
1: 而且哈，哦，还有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怎么勾稽？譬如说啊，我不可能假设说我今天内政部通报我说，诶，这边我有一个申贷人，他的这个状况是离婚的，好，但是他离婚了以后呢，我毕竟也还要查证嘛，或什么事，
0: 对对，
1: 我总不可能每天请行员打电话说，诶，这个申贷的先生小姐，你离婚了吗？哦，啊，离了，哦，那还没吗？还在签，哦，那我改天再跟你确认，我改天再打电话问你说，诶，你现在已经签完，你真的离婚了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停止补助咯。我其实老实讲，我们像我们这种单身族群，偶尔会接到一些月老银行的电话，有时候都不生气了。我如果今天是已经面临到这个可能协议离婚阶段的，一天到晚接到电话问我离不离婚的，我可能会直接打电接几电话，我就开始臭干掉，
0: 开始干掉。
1: 就是，毕竟这个的勾稽还会涉及到。对于一个人是不是有恶度伤害的问题，哦，
0: 对，
1: 那
0: 对没错，
1: 你如果只是单纯跟内政部协调，就是内政部提供你哪些婚姻状况，诶，是不是终止或是持续，
0: 嗯，
1: 这个是相对单纯，但是里面，嗯，我就像我说的，它不里面的成因很多，如果是判决离婚的呢，好，那或是如果是家暴原因导致我不得不离的，
0: 嗯，
1: 好，那目前之前财政部长在这个立院的质询里面只有特别提到说，如果是丧偶的，哦，因为这个基于人道考量，
0: 嗯，
1: 可能会这一个就是豁免了，就
0: 让它延续，
1: 让它延续有可能。
0: 哦，对啊，这个比较符合人
1: 比较符合人性。
0: 人对，
1: 但是那中间我们就会提到，那如果是家暴的案件呢？
0: 嗯，
1: 你是不是也要人道？
0: 对啊，
1: 我都被打了，对，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我能不离？
0: 需要有人道走廊啊。
1: 对，所以就是他的人道的可能一些这个考量部分，嗯，可能豁免条款的部分，可能财政部这一边哈，哦，还需要再更多的设计，
0: 嗯。
1: 我们都是建议说，最好是财政部需要去联合内政部、卫福部、警政署这些单位，因为有涉及一些暴力案件啊，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些刑案啊等等的，
0: 嗯，
1: 这一切都。必须要特别去注意，那这是婚的部分啊，离婚追回的离婚停止补助这部分是特别需要做设计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说如果你假结婚真诈贷的话，
0: 对，
1: 那也会追回还会停止补助哦，
0: 嗯，
1: 那这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厘清是假结婚，
0: 对，没错啊，
1: 这其实是一个 bug，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搞不好那个银行还要请征信社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真的会疑惑，
1: 对，就是譬如说有，当然有些人会说，那如果他譬如说他短时间离婚再婚的，然后他利用再婚的嘛，短时间，你看时间很短嘛，他可能觉得你没有情感的累积嘛，
0: 嗯，
1: 那一再婚以后马上去申贷，这就有可能是假结婚真诈贷，但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只是理想上啊，因为实物上而言，譬如说有一些如果他可能是劈腿的哈，那他快速结束婚姻，就快速再跟原本劈腿的对象结婚，这个也是短时间嘛。但他可能也跟第二个人也是真结婚嘛，那可能真的结婚了以后，他真的也想要买房子去申贷嘛。所以你好像不能够用这个是不是无缝接轨的概念去决定人家是不是真假离婚嘛，好，真假结婚。所以光是这个认定，其实就啊，这个认定又很难是由。银行行员去确认嘛？
0: 对呀，
1: 毕竟就像我说的，不可能行员哎，有婚育的来申贷，我一定我说哎，请问你真结婚假结婚？不可能嘛，这不可能，安尼问的嘛。
0: 他应该要去做家庭拜访才对。
1: 对，而且他的勾稽哈，就不可，他的勾稽就要扩大哦，可能就不是只勾稽这个申贷人，他可能还要先问说，申贷人说你现在预计要结婚的对象是谁啊？这怎么可能？征信社都不见得可以做到哦，所以这部分确实还要有更细致的考量了
0: 哈。
1: 那另外是育儿的部分，他们有之前有质询的时候有提到说，如果是育儿这个监护状。状况改变，那可能这个补贴的也会做调整，那
0: 会取消吗？
1: 原来就后面如果譬如说，
0: 嗯，
1: 我今天离婚了，结果我是
0: 判给
1: 小孩判给另外一个，嗯，那我就失去监护，那我就不符合育的资格嘛，那我可能就会终止补贴。可是呢，我们这边要强调哦，如果今天是判决。这个监护权是判决的，这不是自愿的状况。
0: 对啊，
1: 因为法院裁量什么，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嘛。
0: 好，
1: 我只能尽可能争取。可是万一 我很想养这个孩子，可是被判给了对方。

0: 对，
1: 那我因此啊，我已经失去了小孩的抚养权，我还要被终止补贴，这也可能会沦为一种算是火上加油哈，雪上加霜。对，其实这个也是要去特别去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是更伤痛的状况啊，就是。因为其实拿到妈妈手册之后就可以先做生带了、但我们知道说现在国人的这个夭折率跟这个流产率是比较低，没错，可是还是有可能发生，
0: 还是可能发生。
1: 对，所以说如果今天呢，我育儿的过程当中，我怀孕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先凭着妈妈手册先去生带了、那万一不幸我可能没有顺利的产下这个
0: 小孩、
1: 那这个时候我的贷款要怎么处理呢、因为只有提到丧偶会有人道考量嘛、那这个时候譬如说我这个我的小朋友真的很不幸的没有降生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道考量？目前财政部这边其实还没有很具体的，
0: 没有答案、
1: 对，那是不是每个都要做个案认定？如果每个都做个案认定的话，财政部可能还要去评估是不是这个行政上面、成本、以及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好、来去做勾稽，这个其实财政部都要特别的去做思考、所以我们也是呼吁说，当然公务人员的思考可能很简单，就是反正内政部的资料过来，我看有没有离哈，哎、小朋友是不是？我看这个是不是有取消户籍等等的，我就知道啦。可是背后的成因很复杂呀，那这些复杂的因素是不是都要针对这一些去做一些比较正面表列上面的豁免条款？其实财政部非常值得思考的。那明天就要上路了，政策明天就要上路了。
0: 对啊，
1: 可以做出来的 list QA 快点。做出来，而不是太过于简单的说离婚会停止，每个样态其实都要更细部的考量。
0: 我记得当初实施房地合一税的时候，他是实施之后呢才去发现说，哎，有些东西可能就像你讲的，有些必须要人道考量啊，或是有一些很例外的东西，他才去做一些几大豁免条款嘛，
1: 对，像说房地合一税，至少说他一开始就有一个，比如说你可能要离职的，或是说像这一个
0: 被迫离职的，
1: 对，或家庭因素严重的、重大家庭因素等等的，他其实就会有一些豁免条款嘛，就是说那你这样你可能还是可以。

0: 如果哦，假设说政策3.0上路，政策反应也良好，也是十几万户这样生态的话，里面其实只要个几千对，几千户的生态流出状况，
1: 很多了。
0: 对，其实这个对影对社会的影响就蛮大的哈、哦所以这部分财政部真的是要尽速的哈、哦明天就上路了，快点做出一些配套的整理，让民众有所依循。
1: 对啊，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财政部已经有以前实施的一些相关的哈、哦、啊，不管是新税制或是相关的规定。哦，这个些都已经有经验了，道理应该可以有很多东西，哎，可以复制贴上，或者说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哦，不要说哎，真的是要等上路之后啊，一一问题浮现之后，他才要来做一些捕破网的动作。
0: 对，因为你洗稿熄单灯的意思就是哈、哦，已经有很多人受到影响，
1: 受到影响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捕破，我们都说亡羊补牢，虽然犹未晚，
1: 犹未晚，
0: 但是如果能够防患未然，那才是上上之策，
1: 那是最好才是上上之策。没错，这个。对，是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在节目当中一些来宾哈、哦，都会跟政府相关单位做一些呼吁了哈、哦。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啊，政府官员能够体察啊，这个民情哈、哦、啊，真的是能够啊，及时的来做一些回应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丁中兄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这个清安 3.0 实施之后，哪些的产品啊会是比较受欢迎？哪些可能是哎没办法受惠的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

0: 工。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大家关心的房地产的大小事。那现在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明天就要上路的青安 3.0 哦。那从第一段第二段我们定忠兄已经帮大家分析，然后这个青安 3.0 它的一些新的这个规定，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奖励措施那这个部分真的他们看得非常的仔细特别是刚才第二段把这个可能会衍生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这个把它看得透透那所以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当初没有想到的话应该要赶快做一些补救的措施好，那就这个因为它有一些所谓的总价的这个天花板还有这种所谓的200万的这个家庭所得这个排付条款，这个部分可能会衍生出来一些什么市场面的一个影响，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做分析。
2: 是，那排付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说实话，你如果个人所得200万，你家庭两个人，你可能上限是400万。
1: 对啊，
2: 其实
1: 说400万是
2: 很宽松
1: 啊，
2: 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过去的几次的那个这个综所税的申报状况来讲，其实你的年收入如果超过200万以上在全台湾已经是大概前 20% 的这个
1: 所得，前 20%
2: 了，甚至是前10几%了。
1: 对啊，那已经算是高所得了。
2: 对，那你如果是家户有400万以上，你基本上已经是前5到10%的了，已经很前端了。
1: 对啊，所以和那个我觉得赖世宝委员在立法院说你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排付。
2: 所以排付的部分确实它的这个看起来没有想象的这么严重。
1: 对，还蛮宽的。
2: 对，因为原本大家预期说如果用采计用家户的话其实大概全台湾大概有1/4的家户到1/5的家户是会受影响但是因为采集成个人的话那其实是大算是比预期来讲宽松蛮多的。
1: 是宽松很多。
2: 也确实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排付门槛的民众其实你在台湾已经可以说是首屈一指pro 的只是薪水来的加高碳就高碳的那既然那么高碳的话那可能相对起来政策就比较
1: 对啊这些小小的利息补贴对你来讲那个是真的是小不得。
2: 因为其实我们有算过嘛你就算这个利息补贴我们在平均你拿好拿满的话大概一年差不多拿6万多块的补贴啦。
1: 1年6万块。
2: 拿在6到7万块看你的这个你如果有婚育的话。
1: 对。
2: 那你6到7万块其实对于一个个人所得都200多万的民众来说其实好像真的是无干那补的齁。
1: 对啊。
2: 所以排付的部分其实影响不大，但是总价的门槛就不一样了齁。因为总价的门槛是你不管是不是有钱齁，你只要到达那个总价，不能贷就是不能贷，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齁。那在总价门槛上面呢，因为各县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有做一个简单的统计，用去年的交易的状况来看成屋的部分呢，因为成屋可以马上申贷嘛，
1: 对，
2: 所以成屋的利即性比较高啦齁。那以台北市来说，总价3500万以下的交易占比大概70%多，75%
1: 75%。
2: 对，那其他县市像新北市是2500万嘛，2500万的话，其实大概有8/5是可以落在这个总价
1: 适用的。
2: 对，那至于中南部的都会，原来上就是8%到9%了。所以其实只有台北市的总价门槛算是可以适用的物件相对低啦，
1: 对，相对
2: 少。

0: 哈。而且，但是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样子的总价的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哈。
1: 对，
0: 以台北市来说，你3500万的这些以下的交易，平均屋龄35年呐、啊，
1: 35年
0: 是比较老一些哈，
1: 都已经算是老宅延寿的项目。
0: 对对，已经老宅延寿的项目，那平均的面积也是比较小，大概25、6平啊，
1: 所以要老要小这样。
0: 对，所以3500万在台北市，哎，以去年的交易样态来讲，其实你可能主力的成交带会是老小宅，嗯、所以对哈、哦，那他可能能够买到的主力产品就是一些中高龄大楼跟公寓，那公寓基本上就是很高龄了啦。
1: 哎，那个请教。定中兄一下，那我可不可以买新北市的？
0: 哎，对，所以新北市的我们来看一下。
1: 没有，就是说我如果是台北市的这个所得啊，那个总价，我就不能，它是以区域这样来分就对了。
0: 哎，对，就是看你买的区域、啊、来根据、哦，所以它可能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户籍，这样也好啊。毕竟我买过去、买到那个地方，用那个地方的行情来衡量是比较合理的嘛。
1: 哈、okay ，
0: 好，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哦，其实哈、哦，我们就发现，哎，你离开台北市以后，其他的都会，你普遍可以买到总价门槛以内的物件呢，平均屋龄就比较合理的，大概都落在这个18到25年之间，
1: 哎，
0: 算是比较青壮年的房子 哦，
1: 这个算是比较合理哦，
0: 对，就比较合理，
1: 因为正常，因为有时候房子太新也不好，然后哎，这个大概10几年哦到20年之间，是像是汽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好开的时候，
0: 没错，而且你买太新的房子，房屋税很高啊，哈、哦，好，那平均的面积呢，你离开台北以后呢，普遍的平均面积大概落在30到35平之间，其实这个30到35平呢，就蛮适合一些新婚家庭、啊，
1: 对，
0: 二加一房，
1: 这个也算是很适合的。
0: 对，那这些的主力产品呢，就都是以大楼为主了哈、嗯。那只有台南，因为房价相对亲民，所以你在2000万以内，其实离开蛋黄区一些蛋白地方，都还可以买到透天哦，哎，所以算还不错哈、哦。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总价门槛呢，除了台北市在购买上面会相对困难一些以外哈、哦其实其他的都会开价，看起来都还蛮不错，在针对这一个成屋的部分呐、啊、哈、哦。那台北市也可能会有人觉得说啊，这样美术跟他清安孤岛的，
1: 对，就你们形容的清安孤岛。
0: 对，但是其实哈、哦、也不至于这么惨哦，因为我们有特别根据台北市的12个区域哈、哦、去
1: 12个行政区，
0: 对，去观察一下哈、哦嗯，就是他如果在这个总价带以内哈、哦嗯，其实还是有些地方哦，算是物件哦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哪里呢？哦、
1: 哪里？
0: 文山区
1: 啊、哦，文山区
0: 哇，文山区可以说台北市的清安天堂哦。嗯、以去年来讲哦，文山区的它整体的这个大概有200多。多件哦，都是可以落在这个3500万以下，而且它的平均坪数也可以买到35、6平哦。其实跟其他都会区来讲，哎、嗯欸，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对哦，当然了，台北市因为整体的供给的屋龄都比较高、嗯，所以台北市好像你就没办法买到太低屋龄的物件、嗯，但是也不见得真的就与所谓的清安3.0绝缘呢、啊、哈、
1: 嗯哦哦哦。
0: 那真的绝缘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1: 其实
0: 是台北市的预售屋了哈、
1: 哦。
0: 台北市的预售屋因为单价都很高哦，基本上台北市。预售屋现在几乎都是这个140、150万起跳的，
1: 对对，都要百万起跳。
0: 对，那我们就有发现哦，特别是这个，你如果在台北市买预售屋的话呢，其实你大概有7-8成的交易都超过3500万的门槛。
1: 对，
0: 换言之，预售屋适用新清安总价门槛，台北市的话呢，其实只有2成多。
1: 嗯，
0: 哦，那而且你预售屋基本上你也没办法像成屋，你马上买，马上去桥贷款。
1: 对，
0: 你基本上已经，你像你如果7月份买的，你基本上已经是8月后才有可能申办贷款的啦。
1: 是，
0: 那预售屋基本上而言，就在清安 3.0 的世界里面呢，诶，确实就是受创相对比较深的一群了哈、
1: 嗯。
0: 所以诶，其实你如果现在呢，在各地，其实最有可能，特别是台北市，大概就是买老买小，最有可能符合清安的总价门槛，只是说你买老买小呢，你买的老可能贷款的年限就不太能够那么长、
1: 啊欸、
0: 因为银行这边还是有内控啊、
1: 嗯
0: 哦、你可能房屋加上贷款年限呢的加总的这一个数据不可以超过可能60、70或80、哦、宽松一点的大概70、哦、严谨一点的大概60、哦、所以你买到30几年的房子，你要贷到30年以上是比较困难的、哦
1: 嗯、
0: 那另外就是你买小也不能买太小、哦、你买到15平以下的可能就、欸、变成炒作型套房不承贷 哦，
1: 所以这个也是会被剔除在外啊、
0: 欸、对啊，这个也还是要特别注意注意哈，好，那另外就是说呢，可能对于一些民众来讲哦，你在申贷的时候哈，虽然政策是有稍微这一个给你一些优惠，但是终究是要回归到银行的征审机制啊、哦。
1: 是，
0: 所以你如果说哎所得不够，或者说你的买的这个物件哦，可能条件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银行也不太可能真的会放给你80%哦，
1: 嗯、
0: 也可能在建价上面还是会比较保守。好、哦嗯，那再加上呢，大家一直很关心说，清安 3.0 会不会重演清安 2.0 新清安的这个复测，导致房价大涨啊、哦？
1: 嗯嗯，
0: 这个目前我们来看呢是不至于，因为呢。它虽然说政策上面，譬如说补贴级3+3是优于清安。

0: 2.0 的，
1: 是、
0: 哦、那加上说他这个婚育的奖助，诶、嗯、是有助于这一个婚育家庭的进场的购物负担能力变好，但是他毕竟还有设下了很多的排除条款，我们说排富排老排总价，
1: 嗯，
0: 所以其实轻安 3.0 适用的这一个族群跟物件、哦、是比轻安 2.0 没有设定太多条件的状况来讲是限缩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轻安整体条件在 3.0 的状况是限缩的，
1: 嗯，
0: 好、哦、那适用的对象跟适用的物件都减少的情况下，
1: 这缩小了，
0: 对，对于市场的推波出来的效果，其实应该不会有轻安 2.0 这么大啦齁、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轻安 3.0 齁、哦、我们知道在 2.0 的时期央行还没有这么严格的信用管制哦。
1: 嗯。
0: 2023年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所谓的第七波的限贷令哦。
1: 对。
0: 但是现在呢 ,3.0 上路以后第七波限贷令还在不在？在，嘿，那还这个最大的紧箍咒还在的情况下呢，其实即便 3.0 的这个上路齁、哦、诶可能让一些婚育家庭的购买力有提升，但是齁、哦、你终究还是会受到信用管制的影响齁、哦、所以呢在这个一来一往之下呢，其实轻安 3.0 我们这边目前看起来的这个效果齁、哦、就觉得不会说重复轻安 2.0 那种短期内突然之间大飙升的情况齁、哦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在房价上面呢，诶你说这个低于申贷门槛的这一些物件，它的当然市场性会相对提升了、哦
1: 嗯。
0: 那尤其是对刚好在这个门槛附近的家，比如说台北市可能3400到3600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态哈、哦。
1: 嗯，
0: 3400的可能还算是诶走得顺顺的，但3600的可能就会面临一些这一个销售策略的调整。嗯、我们其实说销售的调整呢，我们主要来讲呢，可能它会在总价规划去做调整，而不是说直接降价，说我3600的，哎，我为了让你贷款好，我直接给你3500以内，其实是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可能会针对，比如说呢，我如果今天是预售屋的话，我可能搭配的车位不一样嘛，
1: 嗯，
0: 我原本搭配平面车位会超过3500，那我帮你搭配一个机械车位嘛，啊，机械车位我再把这个从原本机上车把你弄成机下，或是楼层再往下调嘛，
1: 嗯，
0: 这种调控总价贷的方式可能是会有，甚至说我就拆车位不卖嘛，好、哦，这都有可能嘛，
1: 嗯，
0: 所以呢，其实销售策略上面可能会因应总价再去做调整，但是可能你如果要指望它的单总价大幅的下修也不至于、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整体的市场上面呢可能会出现的销售策略上的调整、
1: 嗯、
0: 那另外呢在这个产品方面呢，
1: 产品面
0: 由于、哦、我们知道现在是小宅当道嘛，但因为轻安 3.0 针对婚育家庭、哦、是有奖助的，有拉高它的这个贷款的这个上限嘛，
1: 对，
0: 所以呢婚育家庭你就不太可能太过于屈居于一个过小的空间了，所以呢婚育家庭在贷款额度提高的情况下可能会买相对大个两三坪的物件、
1: 嗯、
0: 所以呢之前可能都是以这个25坪以下为主流的产品，是市场的中流砥柱、嗯嗯、那接下来呢轻安 3.0 上路以后，婚育家庭愿意进场之后呢，那可能会买比这个之前坪数大一点点的多一个小房间的、嗯哦、让小朋友住的这一种、
1: 嗯、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预估大概30坪到35坪这种、哦、或是一些这个正家庭房型，中南部可能这个坪数放大的状况会更明显、哦
1: 嗯、
0: 所以一些小三房正三房或是一些二加一房的这一种物件可能会比以前我们说的整个这个两房以内的物件来讲、哦、市场性会稍微提升一些些，所以接下来的房市可能就会形成小宅跟家庭房型、哦、相对起来都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市场销售的产品、哦
1: 嗯、
0: 那至于你说豪宅影响是不大，毕竟豪宅跟轻安的门槛、哦哎、差到很很很啊、哎、
1: 天差地远、啊、
0: 对，天差地很啊豪宅的部分、哦、这个、哦、确实、哦、一直以来都还是受到枷锁跟局限、
1: 嗯、
0: 而且豪宅本来就不是一个短时间内会出现大发力势的这个产品、哦
1: 嗯、
0: 所以呢轻安的部分跟豪宅倒是不太有什么影响的，
1: 对，哎，这个定中兄、哦、真的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分析、哦、从这个这个对市场面的一个影响，然后对总价贷，然后对坪数，对产品这一部分呢，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哦。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的一个福气哦。听定中兄，我都不想打断他的一个话了哦。好，那定中兄最后还有一点点这个时间哦，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轻安 3.0 实施之后，刚刚听你这么样的一个分析哦，那会不会就是所谓的陶竹中南他们的市场的会比较好一点点，虽然不会再有炒作，可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受惠。
0: 欸，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说，其实除了台北市以外，其实其他的都会哦，其实大概8成以上的物件的总价都还是在
1: 轻安
0: 设定的以内的。对、
1: 嗯，
0: 那既然这样呢，欸，其实当然也不排除说，如果今天有一些需求的人，因为毕竟他可能在台北市比较容易触及到这个总价门槛，他可能就买盘会外移到隔壁的新北或桃园哦，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当然也有助于首都人口 减压啦齁、嗯嗯。所以呢其实确实其他的都会扣掉台北以外的其他都会因为失

0: 用的物件比较多，民众呢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弹性还是稍微大一些的哈、哦。再加上呢，哎，中南部可能生活成本比较低，婚育的这一个动机可能也比较大。比如说在新竹，我们一强调新竹是台湾哦，新竹桃园是台湾最敢生的两个都会哈、哦。那他们的总价门槛又有八九成的民的物件是可以适用的话，其实桃竹地区哦，可能在清安的这一个 3.0 的推波助澜的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哦。所以呢，当然台北市当然是相对起来。这个受惠比较浅的地方，但是其他的都会其他的地方其实特别、哦、在这个总价门槛以内、哦、其实物件很多，那它其实市场的这一个稳定性是会比较好的。所以清安 3.0 其实呢，对于这一个全体国人来讲、啊、都还算是一个其他的政策调控都还算是蛮中性的，除了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状况要去考虑、哦、特殊的一些人道考量可能还需要更完整以外，其实它其实整体的政策设计目前看起来其实算是还蛮精准的。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市场上反对的声音或者是说一些不同的看法的声音就比较少了齁、哦、基本上大家觉得说在刚才一路分析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还是有这个央行的这个大紧箍咒之下，他要在另外一波飙升实际上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0: 没错齁、哦嗯、所以我们基本上也不太会觉得说这个会成为一个引发下一波炒作的可能性了、哦。那但是齁、哦、这个毕竟齁、哦、3.0 齁、哦、它的政策看起来呢能够适用 3.0 的民众，其实它条件是不错。所以呢如果央行齁、哦、它如果还需要观察一下清安 3.0 的效果，可能搞不好在第三季齁、哦、Q3 9月份的里监事会议在调控信用管制上面可能又会比较保守哦。
1: 哦
0: 因为他要先看一下 3.0 是不是对于市场如果
1: 可是现在市场蛮期盼第三季可以有一些宽松的。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因为选举到了嘛。
0: 对，所以这时候齁彼此之间政策之间齁会互相有观察的效果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齁央行这样看起来可能在第三季齁在调控政策调控上面可能就会有点丢回去哦，搞不好就会维持现状哦、嗯、因为他要先观察清安 3.0 的效果。
1: 对对 对, 对。
0: 如果清安 3.0 发现有些产品可能又被拉起来了，价格好像又不太能够符合央行的期待的时候、嗯、那央行可能就会不动哦。所以这部分是彼此持消彼长之间的政策互动影响是要观察的哦。
1: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房屋趋势中心陈定中陈资深经理呢，哇这么详细这么完整的一个分析，感谢定中兄。
0: 谢谢新民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Del Padre, del Figlio, dello Spirito Santo. Amen.
3: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

0: 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副秘你好。
1: 你好，思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嘉祥。
0: 诶，所以副秘我们刚才聊的那些都不能跟大家分享。
1: 对对
0: 对。OK。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在录音室非常热闹，因为我们在这因为这一次有实习的同学一起来加入，对不对？
1: 是是是，对。我们旁边有我们的美食宅小编，然后还有我们这一次就是一直在我们协会都有跟师大的欧文所来做一个合作，所以说我们协会大概到暑假这个期间都有欧文所的学生来我们协会来帮忙，正好又遇到美食展，所以说就会非常的忙碌，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那他们暑期实习是一个月吗？还是两个月？
1: 是。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也可以这个收获不少。尤其呢，跟着像副秘啊，还有小编，你们这样跑来跑去，其实可以能够见到的人，还有可以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好，这个祝福你这个实习这段期间一切顺利。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你知道副秘每次接收到那个小编跟我说，哦，就是美食展又要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奇你们今年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啊等等，就会去看一下。今年我觉得，哦，我每次看到那个菜色，我都觉得这个画的也太难了。你们这一次的主题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好啊，这一次我们美食宅的主题是风土酝酿。其实这个风土酝酿其实分成风土跟酝酿两个字。风土它的意思就是指大自然跟土地，它就是代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的人情味跟文化世故。然后台湾有特殊的土壤、日照跟雨量，让我们的台湾这些作物是无可取代的。然后当然酝酿就是透过厨师职人他们的手艺，然后再利用的时间，把刚才说的这些食材又结合了时间，然后把它酿造发酵这些方式，然后把这些食材转化为台湾特有的味道，然后可以呈现我们台湾最独特的一个食材跟我们料理的方式。
0: 在这次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当中，我有看到像蒸鱼有没有，然后蒸鱼，然后上面放了很多什么蒜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板德的时候会看到的那样的一个佳肴。其实

0: 我后来因为又再看到你们的主题叫风土酝酿，再加上刚才傅密你跟我说到，诶，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的，然后我这样想一想，其实你们会画出这道菜色也是有贴近你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再还有印象中还有柿饼的意象存在，那你为什么会有柿饼印象出来？是不是这一次又有什么样非常特别的在地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
1: 就有如果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次主题风土酝酿，所以在我们的展览的现场，就有很多利用我们的台湾的食材，然后在利用时间所以酿造出来的东西，那例如刚才的柿饼，然后或许说还有酱油，还有一些像是我们这一次大家最近健康很喜欢喝的康普茶，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现场都不管是买得到或听得到还是了解得到这些他们的底蕴，所以来我们美食宅不仅可以吃到好吃的，也可以学到就是我们这些的知识。
0: 在这次的这个台湾美食展呢，是举办在7月31号到8月3号。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在这段期间除了同学们很开心放暑假之外，诶，其实台风也蛮多的。前阵子也刚好有几个台风呢，就是刚好过境哦。那现在也还好，风雨就是远离了嘛。那只是我也很好奇哦，像你们每次在暑假期间举办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将这一点考量进去呢？
1: 老实说，真的在我们暑假期间，尤其七八月份是我们台湾台风最多的时候，
0: 啊，
1: 所以我们每次其实同仁们在我们长官还有包括我都在之前都会不断的去庙里面然后做一些祈福的动作，希望我们不要碰到。我们确实有一年美食仔碰到，当然就是碰到了台风，然后当然那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是预期好，我们因为我们是礼拜四的时候然后做一个台北市的体拍体课，然后我们礼拜五就正常展出，是，所以说预期也不错。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么好的东西从我们台湾的各地带来了我们台北的美食展，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展出，让我们台北的一些民众可以吃到这些好吃的。
0: 科学的尽头还是玄学。
1: 对，没错。
0: 哇，真的，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在展览的各位哦，所有的策展人或是工作人员之外哦，当然切会这边你们也会很紧张，除在这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农民他们的东西是到底能不能产出，会不会这些收成因为台风而受到影响等等的，那可能没有办法来台北，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1: 对，是，当然我们遇到台风的时候，其实就算台风结束了，我们现场有些东西是从可能嘉义的山区当天做好运下来，然后如果受到一些交通的一个中断，那可能都会造成一些现场的一个不便啊，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台湾就算真的遇到台风也可以都平平安安，然后都没有事情。
0: 是，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是7月31号到8月3号，那这次是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的台湾美食展，然后今年的主题叫做风土酝酿。那也想问一下傅密，我们今年有规划几个展区呢？
1: 我们目前有规划四个展区，当然第一个展区是金牌特务，然后金牌特务我们就可以直接很直觉的联想，就是在我们台湾或在世界得到金牌的美食，然后来现场做一个展出。对，第二个部分是探索台味，探索台味就是去发掘我们台湾的好味道，然后在现场展出。然后一鸣惊人，第三个是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是我们最主要的展示区，然后现场就会有例如说我们果雕，然后或是艺术面包、拉糖、翻糖，甚至我们今年还多了一个果豆花的一个呈现，在现场把这些技艺做成精美的一个展出的物品，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现场拍照，可以打卡。对，然后这个部分地点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历史异国美食，然后今年就包含了日本跟印尼这两个国家有来参展我们美食展，所以来美食展现场除了吃到我们台湾好吃的，也可以吃到我们日本跟印尼好吃的东西。
0: 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美食展嘛，然后我就发现说，诶，美食展除了像我自己去美食展，我也很喜欢去逛一下一些这个在地小农他们的一些可能像果酱啦，或是他们的酱油啦等等这些或罐头，然后但我有发现现场有很多的摊位是你可以直接去跟他们 现场购买的。嗯、据说在今年呢、哦，有现场高达13家的米其林餐厅与必比登推荐的餐厅会在现场。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美食宅最大的亮点。嗯、其实我们美食宅东西都是好的，然后都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品尝到台湾真正的好吃的东西，尤其很多的店家是来自于中南部，对，他们在台北没有店，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美食宅，然后呈现他们最好的记忆给大家。然后像这次美食宅有13家的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然后如果要举例的话，我这边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几家啦。然后例如说我们在台北的米其林绿星有一个叫小小素食，不知道思安你有去吃过吗？
0: 哦、我知道这一间。
1: 对，很有名，对，他主厨用我们素食料理的概念，然后再做料理，然后都很精致。然后当然在必比登推荐的部分，然后台北也有一个叫刘店金炖牛肉面。对，然后这一个牛肉面非常的特殊，它打破传统，它汤汁是用法式的方式调味，
0: 哦、
1: 对，然后它汤头的层次非常的一个丰富、嗯，而且它那边最主要的一个叫极品红烧牛肉面，它是做一个一面两吃，就是清蒸加红烧可以一起吃到，
0: 哦、
1: 对，然后每天都是一个排队料理，真的非常有趣。嗯、然后像还有来自于台南的，例如说我们县长桂丝木鱼，对，县长桂丝木鱼，它真的是当地一个蛮红的一间料理的店、嗯、然后它是用一个汤饭的风格啦，米粒都是很饱满的，然后粒粒分明，然后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有一个叫阿文米贵，是来自于台南、
0: 嗯、
1: 然后它用一个旧再来米外，它煮出来跟一般的米贵不一样，它的外表非常酥脆，然后里面是很软嫩的。对，在这个，然后当然还有来自于台中的像互社鱼味、
0: 嗯、
1: 然后这些它最有名的翡翠生煎包，其实已经来过美食宅大概两三次了，每次一来早上，大概如果早上没有去跟他订，下午就没有了。对，所以像这些店家是真的都不错。而且这一次除了我们的一个米其林绿星哥必比的推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米其林入选，就是 select， 对，然后也有人叫他米其林餐盘。然后例如说我们有一家叫做素食餐馆，叫做云川水月、
0: 嗯、
1: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在富锦街的一家蛮雅致的这一个素食料理餐酒馆，对，他开幕不到一年就获得到了这个米其林的推荐、嗯、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美食宅会聚集到很多这些得到冠军的一些餐厅，然后来到我们现场、嗯、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呈现给大家，给大家最好的食材。
0: 蜂蜜，我蛮好奇有一间那个天然茶庄，
1: 嗯，
0: 他们不是只有卖茶而已哦、
1: 嗯、对，他其实这一个天然茶庄，他是一个田农业部辅导的田妈妈餐厅，他们有茶园、茶料理跟茶文化体验、
0: 嗯、
1: 所以说到他们的茶庄可以做到很多一个茶的体验，再加上吃到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茶料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的。
0: 好，我每次看到美食展呢邀请到这么多不管是米其林或是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哇，你们真的好厉害哦！因为我相信在邀请的沟通上面，你必须，因为他们其实也真的很忙啊，
1: 嗯、
0: 对，他们还愿意这样抽空北上来参展，其实也相当不容易。我是说你们啦，你们协会的部分。
1: 我其实像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整个展览的过程中，其实各个的政府部门也占据了一个蛮大的重要的位置。嗯、其实这些店它都是我们的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店家，其实很多是经济部商发署他们在辅导的店家、
0: 哦、
1: 对，他们就利用这些机会把这些辅导的店家一起带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政府部门不是只会管理而已，他其实也会把台湾真正的味道然后带出来，让大家知道台湾有什么东西。
0: 嗯，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湾美食展，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台湾美食展。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那副秘，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比比登米其林的餐厅，那有没有哪几间呢是今年算第一次来参展的店家呢？
1: 当然美食展每年都会有蛮多的店家来参加，第一次也会有很多。然后这一边要跟大家特别推荐我们这一个蔬食专区，这是从慈济第一次参展，然后带来到我们现场这个蔬食专区，让我们发现到其实吃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吃素以前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或者是一些身体的因素，然后我们来吃素，但是现在的人是追求一个有序环保健康，然后希望吃到食物的原型，所以说在这种概念底下，所以诞生了蛮多的蔬食餐厅。像是这次慈济这一个叫蔬食专区里面，然后我们就有蛮多一些很不错的店家来参展，例如说获得到绿色的一个绿蔬食评鉴二星的不老厨房，它在新店，对，跟一个 Bega Hood， 对，它在大巨蛋附近，然后的是个蔬食菜酒馆，他们都是以我们这种食物的原型跟蔬菜的方式是做料理，然后而且东西都非常精致，然后甚至有一个高雄的餐厅叫五郎食堂，五郎食食，对，它是一个蔬食的日式料理，
0: 这好难哦，日式的蔬食料理，
1: 对，它里面有包含握寿司，有包含干贝的一个料理，都是用我们的蔬菜做出来的，而且去吃完之后觉得它东西真的很香哦，对，像是它我看到的时候它是用番茄来代替尾鱼这一个项目，然后放在握寿司上面，
0: 但吃起来的口感，
1: 对，它可以把口感腌制的很像那一个真实的鲑鱼，
0: 这是尾鱼，
1: 对，这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有它的干贝是用细胞菇，它还用它的刀法切了120刀，在一个细胞菇上面把它做成圆形的，就好像真实的干贝一样，
0: 哇，真的很不容易，
1: 真的很厉害。当然还有我们就是在关渡的有一家叫长不清的餐厅，对，这一间现在也是素食餐厅很有名的，这也是慈济自己开的，除此之外我要说现在在美食展这些都吃得到，对，现在慈济现在在他网页上有一个白色餐桌的一个活动，对，从昨天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报名，对，他只要现场预定，然后他每一个餐厅有他的一个金额价钱，在网络上预定就可以来美食展现场的慈济这一个蔬食专区摊位里面用餐。
0: 哦，你就是先上网，先去他们的网站上去预定白色餐桌这个部分，
1: 对，没错，
0: 然后当天在我们活动期间7月31号到8月3号，就可以直接去现场吃。
1: 对，他有分7月31号是什么什么餐厅，几点到几点，然后8月1号、8月2号、8月3号，他各自有各自的场次。
0: 哦，
1: 对，
0: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式之前有用过这样的吗？
1: 这第一次，对，
0: 哦，
1: 就是可以在美食展里面直接用到我们这些、这些餐厅的餐，
0: 而且你也不用那边排队，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是先预定好了。
1: 是是是。
0: 要不然我上次去美食展的时候，哇，那个每个摊位都排满满。那我很好奇，那像这样子，副秘，我们要去美食展的时候，你会建议大家大概几点来会是最适合的？
1: 如果要
0: 最舒服的时间，
1: 最舒服的时间啊、对，其实如果说真的可以来的话，然后大约就是早上10点开展的时候就可以来，然后来的时候可以先开展的时候人比较最少，然后可以先就是就不要吃东西，然后先来，然后吃我们的早餐啊，对，在里面先把早餐吃完，然后接下来就逛一逛展，因为展览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一些伴手礼或是一些食材，还是一些调味料等等的东西，然后逛一逛，逛到12点之后再继续吃中餐。
0: 对，你说可以先早点来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好，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早餐部分，我记得世贸那个你可以去便利商店先买，对不对？
1: 没有，直接来现场就
0: 可以了。哦，现场有卖早餐，
1: 就是我们这从10点开始。每一个摊位都已经开始卖了。
0: 他们不是，我一直以为就是10点多去的话，会不会有很多摊还在？

0: 准备。
1: 哦，其实这也是大家会想到的。其实我们的餐饮单位真的是很努力，他每次都跟我们说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做准备，然后以免赶不上时点，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美食展，事实上这些餐饮单位都提早都会进来，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十点之后就是他这次开卖的时间。
0: 哦，原来那我就不用等到每次要快要中午的时候才去，人就会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十点多就可以去了。
1: 对，十点之后来是最好的时间。
0: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台湾人思维，就十点进去的时候一定很多摊就跟我讲说我还在准备我等等的，但没有想到这个美食展这里哦真的很贴心。我想更贴心是这些店家们，他们也有想到说大家来就是为了期待看到他们，期待吃到他们家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帮大家预备好了。好，这个大家记得哦。然后开展的时间是十点吗？
1: 对，十点到晚上的六点。
0: 十点到晚上的六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次，是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的世贸艺馆台湾美食展。好，那在这一次刚才我们听到傅秘你提到这个蔬食的部分哦，从北到南呢都有相当不错的特色蔬食餐厅，当天也会吃得到看得到。那还有很多是来自中南部还有东部的，甚至有名人家舍排队名店，像黄仁勋，黄仁勋这个只要去过的地方我干爹啦大家的干爹就是只要去过的地方呢就一定会排队。这一次又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1: 这一次其实就是这个名人家食中南部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像我们这一次有2026年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首奖的这个饼酥烤玉米，对，如果去过台中都一定知道它的风味真的很不错，而且它还把这烤玉米做成冷豆包，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买冷豆包带回去然后自己加热。然后当然东部的话也有我们老东台米台木这一间在当地已经经营了70碟的一个排队名店，然后设置在苗栗我们有一家三中玻璃屋的双峰炒糖的头螺烧，这一家店是一个如果有去过的就知道它是苗栗必吃而且要在那边打卡的一个店。对，
0: 因为它是网美打卡景点，
1: 对，它本身的景点很美，然后再加上它的东西，就是头螺烧在被刚做出来，然后吃的很好吃，所以大家就在这一个草堂这里，然后吃着头螺烧，然后拍照。然后到来这一个地方也是里里人啊，就是这一个地的里里人曾经稻草的品味的地方，然后就希望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不要错过。那刚才有说过黄仁勋嘛，对，现在真的是美食都要提到黄仁勋，甚至美食都是供应商了
0: 指标了，
1: 对，指标。然后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叫做在三重发迹的叫做五等奖猪脚饭，对，他名字其实很有趣，他的老板就真的是以前五度五关五等奖五度关，
0: 就唱歌的那个吗？
1: 就是唱歌的，他跟张惠妹一样五度五关，
0: 是这样子来的。
1: 对，所以说他在路边开了一家猪脚饭，他就直接取名五等奖。
0: 哦，好有趣哦。
1: 对，所以说就唤起了满满的回忆，实在可见跟我年纪也差不多。
0: 你还有看过张惠妹在五等奖唱歌的时候吗？
1: 我有看过，不好意思。
0: 透露年纪了。因为以前就是会听过这一间这个猪脚饭很有名的五等奖，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他得过什么比赛，因为五等奖嘛，就亮五颗灯。
1: 是啊是啊，
0: 我以为就是猪脚比赛，就不是，
1: 不是，
0: 是歌唱比赛。
1: 歌唱比赛，对，这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在他只要是三首的都一定知道，对，在这一北路上他的老店，然后黄仁勋也是拜访这一间店，对，他的米饭是用机器倒出来的，所以那个分量这个煮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他的卤肉卤汁跟它的猪脚其实味道都不会死咸，对，然后都吃起来都非常的有味道，再加上它的菜，一般这种在猪脚店我们知道芝高饭这些店它的菜就是油豆腐，然后卤蛋，然后甚至有一些竹笋之类的，但是它的菜不是这样，它菜可能有花椰菜，然后有高丽菜，就是它都是现炒的，然后所以说它的配菜也非常丰富啊，所以说只要是塞筹的人都一定就是真的是排队满满的，我每次要去买的时候都要排一阵子。
0: 好，这个是呢这个五等奖这个猪脚饭，到时候呢也会在现场，大家记得可以去排队一下哦。好，那相信讲到这边哦，大家一定很想很想赶快时间赶快过去，然后可以到现场吃看刚才我们傅秘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餐厅跟店家。那除此之外呢，每一次美食展哦，大家除了去逛我们在地小农所研发的一些商品之外，或是在现场去排队吃到我们平常很难得吃到的这些料理之外，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是这次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抢购的超值餐券跟住 宿券。

0: 点呢？
1: 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觉得这些住宿券或餐券在旅展买会比较适合，但事实上，因为这些餐厅跟饭店，它其实最大的优惠都是在美食展，所以真的可以推荐大家来美食展买。像这一次美食展里面，就有我们的美福大饭店，然后还有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天成饭店、金华圆山、南岛语系等等等，所以说就是都可以让各位来选购我们不错的餐券跟住宿券。
0: 好的，刚才副秘哦，就是有提到这个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它是位于宜兰，对不对？
1: 对，它在宜兰，它的产地、它的地、它整个地
0: 地。地点吗？
1: 地点还蛮不错，就是它整个用地还蛮大的
0: 哦。嗯，然后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常常会在那边打卡拍照啊，然后带小朋友去。
1: 是，
0: 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间
1: 啊？好啊，这一间宜来绿武酒店其实它是用一个日式的一个建筑的方式来做它整个里面的布景，所以说进去的就好像仿佛到了日本一样。然后它除了住宿之外，住宿有一栋，然后它还有很多不同的餐厅，都是一栋一栋。他把整个园区打造得很日式风、oh, 日式的氛围、oh. 所以过去的时候他也可以租和服浴衣、
0: okay.
1: 然后在那边拍照，然后在那边玩游戏，对，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带着小孩子到绿屋里面去之后，然后其实是可以不用担心要做其他的事情，就在那边就可以直接度过玩美好的一个一天这样。然后他当然这一次有提供了一些蛮多不错的他的产品啊，例如说他当然提供了这个客房的一博一十或者是一博二十的住宿券，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他的咖啡厅或是他的日光洗舞双厅的用餐券，然后跟一些下午茶券，他最低都要36折起、
0: 嗯、
1: 所以说来我们美食展买绿舞的这些产品绝对是最划算的。
0: 哇，太好了，那我这次也会去抢抢看好，这个关于到我们到时候呢到现场可以呢，除了现场可以吃东西之外呢，我们还有超值的餐券以及住宿券都在这里可以买得到，而且都有震撼的价格。好，那在现场大家也更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演可以看呢？
1: 哦，这一次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说到我们一鸣惊人的一个展出，然后除了此之外，其实我们在有一个大会舞台，在舞台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精彩的表演，例如说我们这一次就会请到了我们知名的 YouTuber 一个夜市甜点店、嗯、然后主理的叫做 Nanako， 对，然后他利用的这一个乌鱼子来现场做菜，对，他做了一道叫乌鱼子无花果的雪花酥，对，来教大家怎么做、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也会请到我们台湾在地康普茶的一个叫明明茶香槟，然后它的茶是真的好像香槟一样的水的一个水准，然后也在我们国际之间获得到许多大奖。
0: 嗯，
1: 然后来带领大家揭开康普茶的一个秘密面纱
0: 啊、哦，是，
1: 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些厨艺大师啊，像是骆金汉的一个教学，然后其实都是不错。当然除此之外，现场我们有很多的参展单位，然后他都会请一些像是阿基斯、吴宝春、吴比佑、詹姆斯这些大师都来到我们现场的参展单位的摊位，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菜的一个方式。
0: 嗯，好，那如果呢？想要知道这几天他们的这几个可能像是娜娜口啊，还有像我们的主厨啊阿吉士吴宝春这些师傅们什么时候会到现场，然后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是不是可以上你们的官网去看时刻表。
1: 对，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会把这些时刻表公布上去，就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官网上来看看我们的展览资讯。当然除此之外，身为一个棒球迷的我我要说这个在他的稿里面是没有给我的，但是我自己去查
0: 什么什么是什么
1: 对，像我们台南馆，台南这次有参展，台南馆他就有请到了我们的统一师啦啦队。对，
0: 副秘你的那个音量爆成这样，跟刚才差很多耶。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
0: 克制不住的兴奋。
1: 他只要买2000块钱就可以，就可以跟我们啦啦队拍照、
0: 哦，
1: 然后总共有50组，所以当天要赶快去抢。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观光署，然后骑到了我们小龙女啦啦队来进行表演。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看棒球，在关注我们这些的话，就欢迎可以一起来到现场。
0: 哇，你们真的是很会选哎、欸，就是很会邀，还是这是副秘的私心？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能说大家有志相同嘛，有志一同。对，我们餐饮单位大家都是拼了命的来做行销，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所以说我们就是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0: 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副秘书长陈嘉祥副秘。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多关于今年这一次的我们美食展里面有什么样的区域。

0: 后呢，有哪几间店家跟餐厅，还有我们这次主题叫做风土酝酿。然后刚才聊了那么多，我们也在聊说，诶，前几年的那个场景会是什么样子等等的。好，我想大家也很好奇哦，因为每次都会有免费门票的索取方式，在今年我们的免费门票索取方式还有哪些购票优惠等等，我们是不是也请傅密赶快跟我们听众分享呢？
1: 好，我们美食展的门票在现场的话，我们的全票是200块，优待票就是65岁以上，然后是我们180块，然后现场还有爱心票是半价。然后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到7月30日止，只要在我们 Klook、iPhone、全家这些通路来购买预售票，是可以享9折的优惠。然后当然现场如果各位是食品餐饮旅馆或是我们食器的业者的朋友，在展览的第一天7月31号或是第四天8月3号，只要凭名片跟身份证件都可以免费的验证入场。但除此之外，我们也是蛮鼓励大家可以捐起你的一个衣袖，然后来进行捐血。我们在7月25号到8月1号，只要在北北基18个子弟捐血中心捐血点完成捐血，就可以兑换我们的门票。我们250cc 是送一张，500cc 是送2张。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粉专，我们会不定期的来做免费抽奖的活动，就请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官方 FB 或是 IG。
0: 嗯，然后我们要怎么搜寻到你们的脸书跟 IG？ 搜寻的名字是？
1: 搜寻台湾美食展。
0: 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是
0: OK 啊，应该大家这个上去之后，就因为只会有一个人数最多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FB 跟 IG 都有，然后到时候会有小编会不定期的会有免费抽门票的活动。好，那最后你们这次有特别想要请大家为了响应永续环保，建议大家可以多购买电子门票，还有搭乘大众运输前往，甚至呢也可以自备环保餐具。
1: 是，对，就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朝有序的目标迈进。
0: 嗯，那如果我们忘记带的话，他们现场是可以借的。
1: 对，我们现场其实各个单位都会有提供餐具，而且我们餐具都是可回收的，就请大家用完餐之后就直接丢在回收的一个器具、一个箱里面，然后让我们这里做清洗。
0: 嗯，好，然后再因为这个最近天气实在是相当炎热哦，我也是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啦，尤其是在那个世贸那边，你要找停车位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哦，找又贵的，我就是要讲这个又贵，除了难找之外又贵，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搭我们的不管是公车也好或捷运也好，搭大众运输前往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最后呢，傅密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1: 就我们在7月31号到8月3号台湾美食展见。
0: 嗯，然后记得哦，这个我们有索票的方式，免费索票的方式大家都有记得吗？如果忘记的话，大家可以上他官网去看看。好，我们今天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呢即将要登场，今年主题风土酝酿，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除了有好吃好玩又可以拿东西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参与也可以鼓励到我们在地的小农。
1: 是是是、
0: 嗯、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陈家祥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副秘，
1: 谢谢慈爱，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副秘来到节目当中。

在这个礼拜呢，又同时有一件大事哦，行政院长卓荣泰核定并宣布希拉雅族为台湾正式原住民族，这不仅确认了民族集体权，也是对历史争议跟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现，有很多人说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哦。好，那立法院去年10月3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身份法，依照规定呢，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要先向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那经由审议会审议通过之后，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个人才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理平埔原住民的身份登记。那现在呢，希拉雅族申请已经获得通过了，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好，以上这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的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拜拜。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是我们约会的日子。首先我是吴敬贤，我们来听一首怀念新曲加多一点点，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加多一点点。

0: 杨经理，对不起，刚才我把这个，我把这换一下，因为你们现在搅在一起了。
1: 对，没关系，没关系。
0: 嗯，好，这是《佳作一点点》，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我请陕南方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0: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这是陕南方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林文贤，文贤你好，还有詹超你好，山凤瑞、李其琛、洪彦孙，还有吴生丽、江家谦、蔡余生你好，何英珍，谢谢你们，老朋友，谢谢。李其琛要听一首《心恋》，我本来今天想改唱一首《一年四季有花开》，好，既然其琛点上《心恋》，我就改唱《心恋》。美琴，
1: 哎，怎
0: 么调？《心恋》，李其琛小姐所演唱的。

0: 现在，其实小姐说给唱的，我们都是一人唱，我们就马上唱。锦霞，任锦霞，你好。何云生，乍见，对，时间好快，明天就是八月份，真太快了。林品生，高胜兰，小姐，小声点哈，乖乖。SP Chen， 你好，谢谢。陈胜松，林品生，你要听一首《许我向你看》。郭秀凤，郭旅长，你好。这边好多朋友啊，还有高胜兰，我们的好朋友张月英，《幸福花园》，我记得是两眼就会唱，是不是？
1: 上礼拜我唱过。
0: 不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2: 爱情要那个喝彩。
0: 吴胜利。
1: 我要听美琴。
0: 好，我们听说，哎，你们太吵了，哎，哎，小姐。好，现在我请
1: 董
0: 文君小姐唱《相思梦》。

《相思梦》是卓文君小姐所唱的，吴声玉、李淑慧、林锦霞，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和我的鼓励，还有王博，你说终于有时间看直播了，放假了，对不对？啊，李淑慧、杨又化，谢谢你们，朋友。还有大雁，你说唱新恋的时候应该要跳舞，金鹏不在我怎么跳舞啊？一人跳不起来，呵呵，不像你在家一人跳跳还好。谢谢，我们请吕美琴小姐唱一首贺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在小谱上打架一样。好，洪燕生小姐先唱一首我有一颗心，我请文心小姐唱我有一颗心。

0: 现在要。
1: 我有一颗心是文静小姐所唱的，沈荣小姐先唱一首《流水年华》。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我们是看到点什么歌，马上是硬谱，硬了谱，先找谱，找了谱再硬谱，然后再唱，厉害吧？
0: 不熟的跟大家一起唱。
1: 好，沈荣的《流水年华》。

0: 这是他们两位合唱的《流水年华》。沈荣另外两首歌下礼拜帮你唱啊。接着这边何云珍演唱了一首《白云常在天》。好，我请咱们方小姐唱。还有艾米珠演唱一首《黄昏放牛》，哪一位会唱？我只记得有的人，
1: 哦，有的人，
0: 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
1: 这个最经典的，这
0: 要找谱，要找谱啊！艾米珠，抱歉，我们要找到谱来唱。第一句怎么唱？
1: 不知道哎，忘记
0: 了，忘了，
1: 没有唱过，只知道有的人。
0: 我以前有唱过，但是忘记了。好，没关系，找到谱再学。白云常在天。

0: 林锦霞，何先生，啊，这边，商建英，谢谢你哈。洪先生，你说贺伟老师真厉害，个个都是演唱机，观众点什么歌都即刻唱，不简单。就是 Amy 朱的歌，不好意思，一下，因为我们的歌本里面有些歌是没有的哈。林文贤，谢谢。李淑慧，拍拍手啊，和我们拍手，谢谢。狐狸，英俊忙，擦香风寒入浓，这边风热太阳大。我不知道您住哪里啊，谢谢你，谢谢你加入我们阵容了。啊，我现在要哎，美琴啊，
1: 哎，
0: 随我向你看，什么叫？
1: 我向你，是慢的嘛，对不对？哎，是慢着啊！
0: 我唱，我的心你明白吗？
1: 我明白的很。
0: 这是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许我向你看》，
1: 可以吗？
0: 太好了。
1: 像这个唱好，几点？衣服来的，哦哟，太低了。

0: 如果我没有抓到印度，请抱歉啊。
1: 雪花下你还下你还我爱你。

面前，是我像女孩，像女孩，不害怕。

0: 结果上去看，这是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王勃，你说美琴老师好棒哦，琴艺高超，希望收下我这个笨徒弟。我就是因为太笨，他不收我。
1: 不用这样讲。
0: 就是
1: 吴姐最聪明的，
0: 就是
1: 歌星里面只有您会弹琴
0: 啊，我那叫弹琴吗？
1: 鼓打的也更棒，吴姐鼓打最
0: 棒。那是唬人的，唬人的，
1: 真的不错。
0: 这个有机会啊，如果有机会的话，美琴老师愿意收你的话，他愿意收你这位徒弟啊，美琴对不对？
1: 谢谢谢谢，感谢您的这个看重，谢谢。
0: 真的，美琴的琴实在是没话讲，
1: 没有混饭吃。
0: 哎，不要这么江湖好不好？锦霞要先唱晚风，哎，那个谁，左云欣，
1: 现在谁要唱
2: 晚风？是
0: 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3: 好，这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的节目。我们好像在打架一样，因为现在和全部是朋友演唱的。林锦霞演唱一首《晚风》，好，我请文心小姐唱《晚风》。

0: 接着我们来欣赏《一瞬相思一瞬泪》，这是哪位朋友点唱的？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一瞬相思一瞬泪》。
1: 没有。
0: 好，我们因为说是临时点唱，而且还要硬谱啊。

一瞬相思一寸泪，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荒山荒雄有一位刘老师是教法文的教授，谢谢您给了我一本荒山军眷村发展史，我看以后好感动啊，因为我是我家的那大门那边啊，我看到了，这是六七十年前，看以后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心，谢谢刘教授，谢谢，我会保存这本《荒山军眷村发展史》，1949年到2007年，真是很珍贵啊！谢谢你把这宝贝给了我，谢谢，谢谢刘老师。好，我们来听歌。这边有一位朋友叫做金吉策奥，不知道对不对啊 ？CHING7EO， 拼错了，多原谅。您要听一首《青烟》，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青烟》。

0: 今天抱歉啊，张月英的《幸福花园》今天没唱，还有沈荣还有 Amy 朱的什么放牛？
1: 黄昏
0: 放牛没有唱啊，抱歉。还有沈荣的一首《忘不了的你》。好，接着我唱一首沈荣演唱的《小清新》，小清新。美琴，来，不要太快，48，48。

为什么你总是总是冷冰冰？我要问问谁？

为什么呀好眼光冷冰冰，我要问问请你说分明，因为我呀很有心，你不说分明放下假宾心，一句话我不听，你不说分明放下

相逢，一扬州山水，面我桑万顷无际。吴尊贤，祝你健康平安快乐。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没有唱到的歌，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跟您唱，再见了。

0: 拜拜。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在我们的全站基础建设计划中呢，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不告诉你是谁哦，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要让大家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回家的路让大家更安全。从这个地域人行道到人本的新街道，在我们的云林来讲呢，哇，这趟这个我们云嘉南一回来，我就感受到不一样了，尤其在我们的云林打造了高龄友善跟儿童安全通行的环境道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包含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回到了节目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条回家的路怎么变得更安全更舒适，尤其是在我们的云林县的过去跟人行空间、校园通学的这个通学步道，还有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者的高龄友善的通行，是不是有一些不少的挑战？好，透过了呢，不管在这个交通建设啦，等等的交通教育啦，所以我们要来去找找呢，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云林县交通公务局汪令尧局长了。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 瑶瑶主持人好。
1: 哇，真的耶！
2: 是，
1: 我们常常我们署长常常讲说，你到底有没有跟这些首长见过啊？我说我告诉你，我都用幻想，他们就是我的白马王子。他说，然后他就说，快叫蔡一强把你带出场。我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怎么可以见着我见光呢？我是道路之花哎。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我这一趟去云嘉南真的是不大一样了。他说真的不一样了哈。我说对，我们这一次呢还要来请我们的汪令尧局长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提升这个道路品质。尤其是国土管理署在推动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你看哦，这样一晃眼八年了耶，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说对于行人的通行啦，怎么样去打造回家安全的路啦，请教一下在云林县来讲这个计划申请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哦，这真的就要来请我们的局长告诉大家了。
2: 是的，那我们近年来哈，因应现在的那个行人地域的话题啊，以及啊社会更加重视我们行人安全的通行安全，也在中央推向各项的一些规范啊，或积极的引导辅助跟那个辅导的计划下，我们从政策的面到执行面，就不断的因循各项的政策的变化，我们努力来建构我们整个我们云林县的人本友善的安全空间呢、啊。那这两年也配合各项计划，我们云林县政府跟各乡镇施工所也积极来盘点各乡镇整个市区内的行人环境之不足啊，尤其是校园周遭欠缺那个学生安全徒步的路径的一些地点，县府就依据内政部的永续提升的行人的安全计划，我们也提报了这两年大概提报了48案，总计申请的有14800多万，那这部分我们都很积极邀请各相关单位来会勘之后，那以纳入人行安全的规划那评估怎样去缩减整降低车速，那另外尽量就是让断面重新来配置妥善规划一些停车空间行穿线还有行人安全等等空间以及一些庇护岛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整个行人更安全。
1: 我觉得这很重要诶，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汪令尧局长都很熟悉，尤其是在地方来讲，而且常常去争取，包含了他对于这个同仁来讲，还有就是在沟通上面很强。然后呢，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可以让工程尽量是一次到位。你是怎么去做到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在问而已我也问别人，别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自己问他不要这样对我嘛。哇，真的，尤其是在道路施工前，我知道那个沟通很难。你也知道，在我们云林来讲，它虽然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改善，对不对？
2: 是。对，那主要是说我们要建制这些这行人的庇护岛，要安全空间的人行道啦还有一些行穿线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跟地方哈、地方沟通，住家哈、学校哈、甚至我们校园周遭空间学校哦、都要逐一去拜访哦、或者是会刊哦、尤其地方的一些哦、民意代表哦、要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要建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环境，那可能会影响哦、我们住户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学校可能要退让一些哦、这个围墙一些校地哦、让空间多出来来制作我们人行空间、人行道啦，或者是一些哦相对的设施。那重点还有一些管线单位哈、就是一些设置电杆啦、路灯啦、号志啊，他们可能设置在我们的路旁或者是旧有的人行道上。那为了要让这个整个人行道空间给它空出来哈、我们针对路灯、红绿灯、指示牌、公车站牌、消防栓、电箱等等阻碍交通的部分哈、我们就要去沟通哦、怎么样去把它这些哦、阻碍的因素哦、尽量把它降到最低。哦、让行人空间、最大、最大化、让整个我们行人在行驶上，尤其是老人家、他们通常有些他们都需要一些
1: 轮椅啊、
2: 或者是
1: 对，你看那些看护或者是外劳在推、
2: 对啊，所以你空间要把它让出来，有时候那个台电的电箱挡在那边两米的人行道光，
1: 它推不上去耶，我看到过耶，
2: 对，就闪不过去，就闪套马路来了。
1: 那
2: 这个部分我们都都把它排除掉哈、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找公有地或者是公有学校用地哦、尽量把他们移到里面去，那、这部分就要沟通啊，或者是到另外这个民众不影响民众的地方哦、把它移到那边去啊，这都是要充分沟通哦、不要说哦、这样子去影响到民众哦、有时候他你乱移他不喜欢哦、啊，另外就是
1: 开心啊，
2: 对，那另外一些就是人行道长期都被住户啊、店家占用、造成我们的路都变成、片片段段的、那走到那边走不通，又要走到马路来、相当危险、所以这次尤其我们在斗六市，我们这个外环道的部分，我们斗六市市长也很破例、那真的一一沟通、我们就在、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下，我们针对斗六市外环道周边的环境，我们也分了三期哦，一二三期，把整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外环道将近7公里，我们把原有路面把它打通。那被长期占住的这些商家，或者要经过沟通，我们也把这些人行道还给民众啊、用民众来使用。
1: 不过倒是有一个请教一下姚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局长你在路面更新的时候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强化那个耐用度跟舒适性，因为你知道嘛有时候在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怎么样去维护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诶、你怎么
2: 讲，对，没错姚姚你是怎么样，你是有听说我们道路品质现在做得不错的，
1: 是、
2: 哎、
1: 而且很强哦，
2: 是是，
1: 我待会还会问你，而且真的不是不是盖的，我就跟你讲说这一趟下去让我真的有点改观了，
2: 是是是，
1: 真的，
2: 是是是，
1: 以前呢都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车流量大的，你还会去给人家去协调，然后还去给人家这个跨越人家隔离的水道桥梁，那个后面再跟大家聊，先讲这个重点，因为我觉得真的那个路面更新真的很美啊，可是好像美都没有很久啦，你怎么样去把它维护啊，这也是
2: 我这样子讲哈、就是路面更新，我们现在道路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拓宽道路哈，拓宽的部分我们通通哦，我们打开天际线，所有杆线下地，哦，杆跟线下地，人孔下地，哦，人孔要下地20公分。第一个杆线现在打开天，整个景观就非常漂亮了，就是民众就会非常有感，而且人的孔下地就会让路面很平整，哦，就整个道路就为之改观，所以我们这整个路容就会变非常平整漂亮，而且天空看不到那些蜘蛛网，就是电线，让民众就你就会感觉身心非常愉悦哈、开在路上就
1: 很舒服，
2: 对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以前就是说抛铺哦，路面改造是抛铺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就抛铺哈，我们会去检测哦，我们基底层如果过于软弱，比如这个路段常常积水下陷，这部分我们就会做地质改良，我们通常会把它。比较软弱的地质挖除，我们填我们的 COSM、或者是我们级配重新再滚压过、那这个都是 会做一次规划设计来处理。哦，就是说只要有拓宽工程或者是路面改善工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两项重点，所以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会就比较越来越好，是这样。
1: 哦，原来如此。不过倒是就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哦，就是说如何避免我们在做完整个工程后道路又被重复挖掘，你们自己有派员吗？然后怎么样来去尤其在云林县怎么样如何利用环这个所谓循环经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永续性，你知道现在都讲永续。
2: 永续对
1: 你学到咯。
2: 对对，永续这个是齁，这个是大概每一级政府都在齁重视。
1: 都在讲
2: 对，在推动重视齁。那你讲的是说我们道路完成之后不希望齁就是太短的时间去挖掘。事实上我们的道路挖掘之条例里面有明文规定的就是说你就是新辟道路新辟拓宽道路你抛铺完了之后你四年内不能深挖了。那如果一般 AC 抛铺改善的三年内不能再来深挖。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运线老实讲我们现在也尤其是比较市区的比较市区我们一些建商开发也很也蓬勃啦就是说它变成它的民生用电用水它已经同意给它建造10兆用水，理论上就是说我还是要依照我们是条例规范这个年限里面你不能来开挖，我们也会去阻止，但是就是说它牵扯到民生用水的部分了它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它也不是长距离，它是短距离的，比如说它就衔接到它的住户，它拉主干管拉过去就一小段这个就很多案件一年就非常多，变成说你要禁止它用，那你四年，那人家房子四年水电不能接这个就很两难了对我们来讲是很两难的那我们在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尽量都会去跟相关横向单位都说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是要做希望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季节赶快在什么期限之内所以我们都会开相关的管线协调会跟横向的各单位做一个会议啊通知他们大概我们今年内要做哪些道路有哪些要做，如果配合你尽量来做
1: 你知道
2: 用这样的降低说就您讲那个情形发生了我们就尽量朝这方面做有时候比较个案的比较紧急难免都会还有一些您讲的情形发生就是说刚做完那就又
1: 来了
2: 又来了这是我们
1: 尽量避免
2: 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教育了就这么美的东西你要留给后代嘛对不对你留给使用者也来感受一下对不对还就像这一次啊我下去主持就有人在问说我家里附近有施工那我怎么知道是否这个施要多久然后那个人行道改善到底对我有比较好吗他说到底是要看县府的嘞还是我要去问这个当地的区公所嘞然后到底这个在建制的时候有没有庇护岛啦等等那施工要多久我觉得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倒是可以来请局长告诉你其实我们在施工一定有地方可以查对不对或者是一定会贴公告
2: 是是是一般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场会有公告牌面的可能公告一个路段蛮长的它放在点那依照它的这个施工的长度它一般都设至少要一面以上啊，如果距离过长，它可能两头会各设一面，让民众可以很详细看到工程告示牌，里面的一些工程的起讫点，还有时间点施工什么时候进场施工，什么时候完工那工程内容，然后还有负责人是谁工地主任是谁主办机关是谁，都会很详细的在上面啊。如果正常你有需要的话，那也可以。透过1999我们县府19也可以帮你服务这一点了如果想问的话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各公所的网站可能它也会张贴它的各机关主办机关它会张贴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让你查得到就是针对那个工程栏你可以去查它的施工工程项目在哪里就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你家附近的工程内容 欸，大概有这 几种管道，欸，
1: 是没错，而且包含了刚刚有讲到老人家走路最常被电线箱挡住，对不对？
2: 对， 对， 对。
1: 刚刚呢那个局长也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已经计划了，都已经慢慢的已经都地下化了，
2: 对， 对。
1: 而且我们都把这个公共设施带哦全部都整并，但是不可能全部啊哈，但几类啦哈，未来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像渐进的改善这个问题，好，他不可能这个一次全面，
2: 是是，
1: 我们也没那么多公务员呢，啊，哦，不要吓大家了啦，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以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哦，也要非常谢谢云林县交通公务局哦，我们的汪令尧哦，这个我们的局长呢，百忙之中呢，不吝其烦的来帮忙大家回答问题。我们先让我们的汪局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2: 好，拜拜。
1: 我还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建筑工程大队。当然我们要带大家为了响应2050的近零排放目标，而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全面启动了近零建筑节能减碳这个政策。那么主要就是强制要求所有代办工程从规划设计阶段一直到导入减碳机制，也全面的朝向近零建筑的一个愿景迈进。那么这一次呢，在未来的一个代办工程会将严格的来控管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部分，那主要就是聚焦在两大评估阶段。第一个就是营运使用阶段，包含了建筑能效以及规定所有的公有代办新建筑的建筑必须要达到近零建筑的标准。而基本门槛呢，为了建筑的一个能效至少要一级，也积极的来协商落实最高等级的一加。那么这个呢，也是在预期可以达到节能 50%。 第二就是制造施工修缮的拆除阶段，包含了碳排，那要求的工程呢必须要取得低碳的建筑标示的证书，也要积极的来去协商蕴含碳排等级，至少要达到碳排的一级。最后呢，要配合到建筑物的顶层增设太阳光电跟再生能源的一个进行碳中和，那么也会实践所谓的绿建筑，建筑能效包含了蕴含碳排跟再生能源的一个近零愿景。除此之外呢，这期近期发包的中央机关公司联合档案库房的新建工程，全面的来导入建筑能效，包含了低碳建筑跟建材再生能源的一些核心机制，积极的来打造国家级低碳示范工程。这个案件呢，在这个建筑能效上也可以提升之外，也可以透过严谨的封场跟外壳热辐射的一个模拟。那么在建筑外壳会特别采用双层的墙构造来做一个结合屋顶太阳能的设施。另外一个就是大幅降低外墙跟屋顶的热能传递，提升整体的一个隔热性，可以减少空调的一个需求。而空调设备就会采用高效率中央冰水空调系统来搭配间离尖峰时间的负载空调的机制，包含了照明全面使用 LED 的灯具来提高整个原能的一个使用效率。目前已经取得黄金级的绿建筑跟建筑能效的一级认证，整体呢整个节能超过了 40%。 为了说明这是为了减少建材蕴含碳排，所以工程呢在建筑结构方面就会透过整个结构系统模组化以及减量设计，包含了确保整个建筑安全跟耐震性能的一个前提之下，来降低建材使用量，包含了室内装修跟外壳的部分会优先选用轻额间，还有 LC， 那就是属于轻质白砖，包含了低碳涂料跟冲孔铝板，这些都是属于低碳建材。这个呢是规划在屋顶设置的太阳能板，预估会发电大概是407260度，就是等于是约 40.72万度。那除此之外，每年就可以省下160万的电费，那也节省了总用电量的 15%-20%， 以实质的一个减碳效益来展现政府推动永续建筑的决心。最后也期盼由公有的一个新建工程来带头示范，第一个引导整个营建市场民间企业共同的来迈进，全面来提升公共安全的一个近零碳排效能，为了台湾打造一个更具气候韧性跟低碳节能的永续城市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迪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3: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3: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一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4: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的，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3: 是，主持人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车上，是这样吗？
4: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只有例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3: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
4: 抽奖，
3: 对，抽奖抽什么，哎，等一下，胡先生说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4: 抽什么你先定，然后

0: 是12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5包吧。
1: 哦、
0: 但是对5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1: 哎、欸，真的，
0: 嗯，
1: 那个真的，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0: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还可，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哎，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河饭店加蝴蝶谷的3天2夜的住宿哎。
1: 哇塞，真的很棒
0: 哎、很棒哎！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1: 21、哦，那个真的是随送随身就可以带走，
0: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耶，真的，哎、呀！
1: 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
0: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
1: 哦、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0: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7、8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00块吧，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1: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你真的，你们大家很挑哎、
0: 对啊。
1: 他说你还没讲完奖项。
0: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1: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大家都知道。
0: 十二个月的米耶，花东的米。
1: 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这边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0: 很好用哦，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
1: 对，
0: 包栋哎，还有5星级饭店哎，拜托。
1: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九月
0: 省很大，
1: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0: 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1: 订到9月30号，
0: 对啦，对啦，
1: 所以大家订
0: 到9月30号，对，
1: 哦，人人有奖哈，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
0: 不是人人有奖，人人这么
1: 人都好，
0: 人有奖，我
1: 有机
0: 会了，
1: 有机会得大奖了，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0: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1: 对对对，
0: 机会，
1: 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哎、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0: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哎，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制超人的那个纪念馆。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1: 而且你看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
0: 对，然后你可以啊，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立川云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不错吃呢。真的，
1: 记好，真的。
0: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对啊，
1: 必拍的，对不对？
0: 对，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立川林场是
1: 猛拉，
0: 猛拉，猛拉不好啊，要没拉
1: 啊，险金，险金，
0: 对，险定啊，险
1: 哦，对对，险
0: 定，然后
1: 真的很好用，
0: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1: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0: 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宅配回去。
1: 哦，听到了，听到了。
0: 我其实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立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真的。然后以前我最喜欢买它的蚬。 它要洗好的拿，洗好的拿，然后冷冻起来。

0: 来，然后我就宅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不要崩家，就很好吃。
1: 哦，哎，
0: 真的
1: 不错哎，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0: 对，
1: 那个真的很好。
0: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还选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1: 对，
0: 讲我都会买他们家选定。
1: 嗯，
0: 肯定，而且要晚上吃助眠，真的
1: 哦。所以齁，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0: 肯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不是剂量，就是
1: 几颗啊，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0: 但是你吃完之后马上就要睡觉，你不能再滑手机哦，保证好好睡哦，真的。嘿，
1: 听到了哈，大家这个
0: 我觉得啦，还是你私人的那个，
1: 对呀，
0: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的吃法。
1: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
0: 真的，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选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但是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
1: 所以大家要锁定齁，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
0: 先那个叫他去官网，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
0: 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
1: 哦，
0: 真的，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100%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寿司米啦，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
1: 寿
0: 司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
1: 白米啦，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白米。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
0: 因为是 QQ 啊、哦、
1: 对对对
0: ，QQ 啊，
1: 你知道它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
0: 吗？
1: 真的，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是
0: 妈、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因为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搅，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0: 试试看啦。其他我不敢保证啦、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的
0: 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没错、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0: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了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
0: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对啊，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格
0: 优惠店家，
1: 优
0: 惠
1: 店
0: 家，
1: 对，
0: 拿的套票都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嗯，是，
0: 对啊，嘿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APP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8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没有呢，有点可惜。8月23、24，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1: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7、8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

0: 花莲市的，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们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嗯、
0: 对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啦，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嗯，江先生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可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12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嗯、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0: 啊嗯啊。好啊，我也想要米啊，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想要吃香，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生说他比较，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不想，他说想说可以搭、啊、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已经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纵谷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们那是南线，南嗯，
0: 或者是说你搭桃花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1: 嗯，
0: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哦，所以呢
0: 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呐、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哦，米八六哈、哦，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0: 好，拜拜。
2: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3: 耶！
1: 这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围观马祖体验区，就是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其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呢、哦，这个2026的围观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哦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4: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 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

0: 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宜萱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0: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补武据点。补武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他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力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他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同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个带弹的那个防民。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0: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1: 嗯，卢先生，那您刚才讲到那个雷战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0: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战的那个活动。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
0: 其实雷战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气弹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7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所以哦，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了，对吧？
0: 齁、哦。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阵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
0: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作那个军事的设施是使用。
1: 是免费的吗？
0: 对，免费，全程免费。
1: 好，所以我们才说要预约，好吗？我们是预约制哦，让大家呢想体验最时尚、最安全、最有临场感的军事运动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拿起手机点下去。那当然，我们这次大汉据点的雷阵生存游戏等大家来挑战，也要跟着瑶瑶，我们要跟着宜萱的脚步出发，把这个夏天玩得很热血、很精彩，对吧？
0: 对，
1: 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啊我们的宜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宜萱。宜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我谢谢大家。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

0: 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1: 我忘记说丽妍今天不会来上班，他七早八早就已经告诉我了，他要请假3次，这3次的日期都有给我，不过很久以前，至少2个礼拜以前告诉我的，我完全忘记是今天是他请假，哇，什么都没准备，就要依赖你们，所以呢，我就没有准备，还有不好意思，真的对不起。好，听众朋友，我不胖的也难，
2: 不胖也难，
1: 怎么说呢？一直要增胖就没办法增胖，
2: 对，
1: 所以呢，我现在不胖也难。
2: 哦，怎么说？
1: 因为你看我带的这一杯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就是那个高蛋白饮品吗？
1: 应该是可以帮助我能够再长肌肉，你知道吧？
2: 对。
1: 这是我们Mindy特别
2: 特调
1: 啊，特别啊，不晓得怎么去哪里看到的，哇，又好喝。最重点的是在哪里？在补品当中，没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是会这么的平顺。
2: 对，
1: 没有什么火气大啦等等都没有。
2: 嗯，
1: 只有这一项，
2: 嗯哼，
1: 是我Mindy不晓得怎么去找来的哦的内容。
2: 是，
1: 然后呢，前两天喝了以后发现，并没有让我火气大了等等，
2: 很难得，
1: 而且又好喝，我又喜欢，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昨天叫他说你赶快再去买，
2: 多喝一点，
1: 对，赶快再做，我喜欢，所以我每天呢不但在家里喝，在家里喝，而且是稠稠的，
2: 是
1: 不是汤，也不是，不是，
2: 对，
1: 它是稠稠的，
2: 因为里面有鸡肋条嘛，
1: 对，有鸡肋条，然后呢再来就是有饱足感，
2: 是
1: 会让你有饱足感，那我就可以利用我们3点钟你做访问的时候，我出去外面，
2: 是
1: 哇，又可以
2: 再补充一下，
1: 再把那个胶原蛋白再加上去，你看看，哇，这个
2: 太完善，真的
1: 好完美哦，
2: 完
1: 全喝了以后，我连前两天有比较晚回家，然后呢那一次不晓得为什么吃的不够多，所以回到家8点钟了，我肚子还是觉得不没有饱的感觉。所以就是很想吃东西，过去我绝对不会吃，
2: 是
1: 情愿让他饿，但是呢那两天呢我就拿这个来喝，结果喝了以后也没有让我说睡不着，
2: 对，
1: 也没有说让我火气大，
2: 是
1: 都没有，
2: 哇，
1: 太开心了，所以呢今天又重组，重做，
2: 对，
1: 又做第二次，所以呢我今天还带到电台来，
2: 是
1: 要把它当作我在喝好像饮料或者怎么样，然后来补充我的蛋白质，
2: 是
1: 好棒哦，我待会再教听众朋友，
2: 哎，
1: 这是怎么做的，好简单，好不好，
2: 有分量吗，分量表
1: 有，大概，他没有办法讲到是多少多少，但是大概就可以了，
2: 对，
1: 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就来教大家，今天不是蔡根祥，
2: 不是，今天的单元是环保单元，我们邀约的呢是环保
1: 署，我完全不知道
2: 的这个有关废电池回收相关的内容，
1: 废电池，
2: 对，
1: 讲良心话，我废电池还用了不少，那我
2: 电池
1: 用了不少，
2: 对，
1: 废电池一定很多，
2: 没错，
1: 真的是怎么办，
2: 但是自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用了我们之前的那个按摩仪的话，就不用电池了，
1: 对，倒是不用电池，
2: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教大家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很多都里面内建电池，那你今天你在丢的时候你怎么丢，
1: 这很重要，
2: 对，其实那个电池都要稍微做一个处理，或者是丢在不一样的地方，
1: 真的，
2: 因为这一阵子这一年来啊，发生了很多次的垃圾车起火事件，
1: 哎呀好恐怖，
2: 就是因为大家把这个里面还有电池的一些小东西
1: 丢在里面，
2: 比方说耳机，蓝牙耳机嘛，其实里面也有电池啊，
1: 那
2: 手机里面也有电池啊，
1: 对，
2: 甚至像我们之前卖的按摩仪里面也有电池啊，
1: 对，
2: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垃圾直接丢，因为在那个垃圾车挤压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就会起火，然后短路，那这样子垃圾车就后面就会

0: 里面都助燃物嘛，
1: 是
0: 很危险，所以我就觉得哎，今天这个话题很重要，尤其我们大多数上一次不是在讲说台湾的垃圾分类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为什么？也是因为我们努力啊。
1: 我在节目中有播给大家原因重现啊，播给大家听，你看台湾有多少的好，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学习，
0: 但是这个好就是我们每一位家庭主妇努力出来的，
1: 没有错，
0: 对，
1: 所以大家要学，如果你没有像这个播出来的那个原因重现里面，
0: 是
1: 你不是像那样的一个处事方式的话，你以后要学，
0: 对，
1: 好不好？如何来垃圾分类
0: 是
1: 好，很重要。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我安排的是什么？是我安排的
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好，
1: 只有我们的爱迪生，没有别的。我们雅芳昨天呢，又再度的又夸奖我的皮肤，连梅子都包括，因为我们昨天一起吃饭，连梅子第一眼看到我就说：“哎呦，怎么气色这么好？
0: 对，
1: 皮肤怎么那么亮？”才几天，一个礼拜没见而已，你知道吗？OK。

昨天回去听我们的节目啊，发现这个中间呢有出很多的问题啊，听众朋友，我多么希望是不是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你听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时候啊，打电话进来没有关系，237-2350哦，在我们播歌的时候你就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啊，刚刚啊播的那一首歌啊几乎听不太清楚，昨天有一首歌听起来完全听不清楚，你知道吧？就是闽南语歌曲，就是白冰冰导演的那一首歌，结果呢，听起来声音好小，比我们这做节目的这个主持人的声音要小很多，跟上一首歌也是一样，声音小很多。所以无形当中整个节目就是声音就不均匀就对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0: 所以呢，我在礼拜二听你们两位做节目，我没有来现场。那听你们两位做节目，我觉得一切 OK 啊。
1: 对。
0: 啊，为什么昨天发生这些事情？就是有的声音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1: 嗯，
0: 是不是我来到现场？
1: 没有，因为这个礼拜二跟礼拜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用 Type C。就是好像在这边一个 USB 的接头来去做音乐的播放，因为那一天的时候发现这个音孔啊，它的音量太小了，所以用那个播放。然后昨天就是他们说调整了嘛，所以我就用音孔来播放，可是还是太小。那今天他们又再调大一点，所以今天可能再听听看。我今天还是用耳机的音孔来播放，
0: 希望听众朋友帮帮我们的忙好不好？
1: 对，
0: 因为换了新机器，所以整个播音室你看起来会大乱。
1: 嗯，
0: 真的好多的那个电线，
1: 对，有一些要调整
0: 的
1: 地方。
0: 嗯，所以呢听众朋友麻烦大家，昨天我一开始也感觉到听节目的时候，你跟嘉瑜的声音比我大，我的声音比较小，
1: 但我今天有把你再调大一点，应该就没问题了。
0: 那听众朋友帮帮我们的忙，在你听的过程发现我们三个人的音质感觉到有高低不一样的时候，就提供给我们知道23712350，就在
1: 播歌的
0: 时候打进来，
1: 对，
0: 告诉我们一下，
1: 就跟很多听众朋友会在播歌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我们产品啊或者是一些疑问啊，都在这个时候可以连线。但是记得如果是播歌的话，就是一播就赶快打，不要在歌快结束的时候，因为那样我们只能草草的挂掉你的电话，就不好意思了。
0: 对，好，永和的刘太太，谢谢你们特别跟小陈说，传达给秋华姐知道，你们的胶原蛋白真的是太棒了，比任何人的，他说他吃过两三种胶原蛋白，
1: 对，
0: 是媳妇买给他，还有女儿买给他，所以来自不同的，
1: 是
0: 结果呢，有还有所谓的传销的，他说他吃过两三种，结果呢，因为有媳妇有这个女儿买给他，所以他就没有买我们的，他只有吃我们的优宁氏，跟这个优康宁，还有优固力这三样，那差的呢他就用了蛮多的，他说你们美白真的很好，尤其是最近的美白
1: 是
0: 真的是升级了，
1: 真
0: 的效果太明显了，
1: 对，
0: 现在连我媳妇就看着我两个礼拜之后的感觉，结果他发现两个礼拜之后真的皮肤变化好大，连媳妇也在用了。
1: 哦，
0: 本来媳妇都很少就说要跟我们买东西，没有，很少哈，结果现在连媳妇也在用，
1: 是
0: 所以说我听得真的刘太太，谢谢你，好的事情赶快传达给我知道，增加我的信心，
1: 是
0: 增加我的信心。
1: 秋花姐昨天也有一个好的事情，我觉得跟我们胶原蛋白也有关嘛，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眼睛的伤口好了。
0: 对，昨天我去看了一个眼科，好，这个
1: 结果秋花姐还说，怎么会好？怎么会好？我就说，秋花姐，你天天在吃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本身对这种伤口的愈合，甚至是一些年长的伤口、常年的伤口都有帮助啊。
0: 对，昨天我跟 Mindy 两个人呢，我原来早就已经跟这个奥斯卡就有预约了，他帮我预约，就是四个月左右或者半年左右，一定要去一次。
1: 我们要参展了吗？
0: 不是
1: 奥斯卡，
0: 不是啊，就是奥斯卡眼科了。好，然后结果呢，都有预约，他就先帮我预约半年要最少半年要去，四个月或者半年要去一次。结果他帮我预约的日期我没有去，没有去呢，已经经过两个月了，我想要重新预约，可是突然想到说，哎呀，他们现在真的病人很多，尽管你这个怎么讲他算我特别挂号费特别便宜，因为阿布说他去挂号的时候挂号费800块，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去他只有100块，所以尽管算我便宜，但是一去要等很久，
1: 是
0: 他的空间不是很大，人一多我就会紧张，
1: 对，尤其现在
0: 对，
1: 听说新冠又流行了嘛，
0: 对，对，真的大家要注意哈，出去要戴口罩哦，好，
1: 没有的话就戴秋花姐那个负离子，
0: 我今天我已经开始戴负离子，
1: 大小都戴嘛，
0: 对，戴了一个礼拜多了，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负离子的听众朋友拿出来戴，因为最近真的有一点点严重，
1: 对，
0: 好，那昨天呢，也就因为前一阵子那个张树林有来我家他提到说 他的看眼睛都是在他们景美那附近有一家这个一个叫姓陈的叫做陈什么陈什么彪陈清彪吗好像还是什么名字啊陈姓陈的这个眼科结果呢他说挂号才100块65岁以上的只有100块然后呢他不会他不帮你动手术但是你可以去给他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1: 是
0: 那我只担心的是我会有白内障吗我担心只有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个老花多少度数我自己知道我眼睛只要没有变化没有看起来不清楚我代表我的老花没有更深
1: 对
0: 好所以我要想知道我担心我有白内障因为我周围的朋友
1: 都
0: 有白内障年纪还很轻就白内障
1: 对啊
0: 他动手术没有成功反而更糟糕你知道吧就开始紧张我知道我没有但是我开始紧张好了我就跟 Mindy 两个人就去了宇飞带我们去因为昨天我们跟梅子还有亚芳
1: 对
0: 我们一起吃饭所以呢吃饱饭还早才7点多
1: 对
0: 那就因为他看到8点半我们过去结果呢很快就叫到我们人没有很多很快叫到我们结果呢他帮我一看看完之后他说你的白内障说没有是不可能但是呢我很佩服你的年纪
1: 对
0: 眼睛会好到这样的程度讲这句话我说
1: 心花怒放
0: 他说怎么我说怎么好的但是他第一个先给我看他说你左眼有一个伤疤
1: 对
0: 有个伤疤但是他现在已经愈合了
1: 是他说怎么好的
0: 对我是有跟听众朋友说过可能是因为晚上睡觉冷气太强
1: 对
0: 那我眼睛有闭不合之前我没有戴眼罩那现在我已经有戴眼罩
1: 是
0: 还有用我们的细胶还有细胶再戴在眼睛周围好那又在吃胶原蛋白
1: 对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眼睛的有一个破皮的感觉
1: 是
0: 结果呢现在已经好了他说你有个疤痕是好像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疤痕我说曾经有过破皮的感觉他说他可能是肝所造成的我也认为结果呢现在好了他就给我看那个疤痕然后帮我看一看之后他说什么事都没有
1: 对
0: 我说我最想知道有没有白内障他说凭良心说以你这个年龄这不算什么你一点点的白内障不算什么怎么会有你这个年龄眼睛好到这样的程度我看这么久的这个病人没有看过
1: 对
0: 因为他看我的身份证就知道我的年龄了所以他说真的没看过眼睛这么好听了这一句话我真的好开心
1: 平常保养有功效了
0: 谢谢真的都是托我们产品的福气
1: 对
0: 真的胶原蛋白也吃的很多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优尼士我也很认真在吃所以听众朋友认真吃我们的优尼士
1: 一定有效果
0: 我的眼睛能够这样子绝对是它的功劳
1: 对
0: 再继续听一首歌
1: 好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好像只有两个字叫做结念听听看好不好这是 AI 的歌曲
1: 等一下
0: 好 AI 的歌这又是网络有问题是不是不然的话就播下一首
1: 下一首看
0: 可以吗好不好
1: 没有网络如果有问题
0: 你看连第三首
1: 好了
0: 可以了吗OK 好听听看喜欢

0: 凄情极细的，
1: 嗯，
0: 蔡琴的歌曲。本来我要播的是一首 AI 的歌，
1: 是，
0: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网络就一直在那转，出不来。
1: 对，
0: 赶快播这一首给你们听，待会再试试看，
1: 好，
0: 好不好？来，换你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算是在对岸河南呢，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叫做硕硕。这个暑假，别的孩子在家里面看电视吃零食，他却顶着大太阳跟着爷爷沿街卖西瓜。网络上的这个影片呢、啊，对硕硕头套这个瓜带的动作啊，很利落，一秒一个，熟练的完全不像一个7岁的孩子啊。很多人就想，哎呀，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厉害呢？啊，怎么那么懂事呢？于是啊，就有媒体去报道啊，结果才发现啊，背后的故事有一点让人心疼。
0: 真的、哦。
1: 为什么人家讲嘛、什么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谁喜欢出来抛头露面做这些劳累的事情啊、那小孩子每天在家，对不对？吃喝玩乐就好，会出来一定是因为没办法，家里辛苦嘛。就像秋花姐以前，对不对？身体不好还得去打水，为什么？没办法啊，家里就是苦啊，所以得这么去做，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原来9个月前呢，硕硕的爸爸下班途中遇到了重大的车祸，头部严重的受伤，到现在还在住院昏迷，而他妈妈早年就离开了，所以呢整个家庭的重担呢、哎，好像跟秋花姐
0: 身上，
1: 对，压在奶奶跟爷爷的身上。但是爷爷跟奶奶呢在做什么呢？啊，
0: 没有、
1: 就是、
0: 爷爷奶奶没有啦，我不是我的孙子不需要我照顾
1: 啊。对，从爸爸出事的那一天起啊，突然之间硕硕就一夜长大。
0: 哎呀，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到底这些家里发生的重大变故呢，或者是事情呢，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是
1: 好事。
0: 好，因为硕硕呢，他瞬间
1: 当然是有家人离开，
0: 不好，
1: 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是过得苦，没有关系。
0: 对，对人的
1: 挫折，就是、增加他的成长。
0: 对、嗯，他就戒掉了所有的零食。
1: 嗯，
0: 为什么呢？人家就问他说：“哎，你怎么突然不吃零食了？”
1: 嗯、
0: 他说：“因为辛辛苦苦卖瓜赚来的钱拿去买零食太浪费了，懂得精打细算。”那有的人就问他说：“好啊，那你
1: 我这么小气也是有原因的、
0: 啊，也是一样精打细算，要拿去做慈善。有人就问他说啊，卖瓜的收入，那你现在要怎么用啊？”硕硕就说：“哦，全部都留给爸爸治病，剩下来的零钱还要给爷爷买饭。”
1: 嗯。
0: 然后这个故事啊被报道了之后啊，哎呀，所有的善意啊就向他们涌来。最让人感动的是，有一家当地的幼儿园直接买断了他家当天的西瓜，
1: 哇！
0: 而且还额外多给了5000块的人民币、嗯、哦，对他们家是很有帮助的哈、哦。你看，一个7岁的孩子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哦。所以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事件呢、啊，我觉得很好。对岸不管是对岸也好，世界各地也好，我觉得多报道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哈、哦
1: 嗯。
0: 就是生活再苦啊，孩子的爱可以这么单纯。哦，这个力量呢，也希望他的爸爸可以早日康复，让一家人呐、啊、可以快快的迎接这个雨后晴天的一天呐、啊。
1: 嗯，好棒哦！好，特别记住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不管你要订的是我吃的真的很棒的感觉到我的眼睛能够受到这样的保护，让医生来夸奖我说我这个年纪的年纪。这个年纪的眼睛还能保持得这么棒，真的是不容易啊、嗯、我被夸奖了，你看看，哎呀，我真的好开心、啊、我包包到哪里去，我要想拿那个医生的名片，结果包包啊，大概是玛丽安帮我背着、
0: 嗯、对、
1: 要不然的话包包里有他的名片、
0: 嗯、
1: 在这个景美、哦
0: 嗯、
1: 好，然后呢我们 Mindy 还听到一句话，我没听到，真的我没听到、嗯、他说最后他讲了一句，他说怎么看起来像个50岁的人、啊、
0: 对，有Mindy姐50几
1: 啊，看起来像50几岁的人、哎、我没听到、嗯、这句话我没听到，
0: 哎，听到都乐的都走起来了、
1: 啊、这Mindy听到了、嗯、他一直在讲，我说我没有听到，
0: 是
1: 他说有啦、嗯、他最后就讲了一句话，怎么看起来像个50几岁的人，
0: 是
1: 如果他我真的听到我就会回答、嗯嗯、坐在轮椅上怎么会像50几岁，
0: 这两码子事啊，坐轮椅可以坐开心的、啊、
1: 真的不过最近我真的不错，
0: 嗯，
1: 我真的一直在站，
0: 对，
1: 站起来，然后轮椅就放在我后面，
0: 嗯，
1: 然后我只要站不稳，赶快坐下去、
0: 嗯，
1: 就这样一直在练这个动作，嗯、
0: 对，
1: 我觉得有效，
0: 对啊，
1: 我越站越久，
0: 就说秋华姐对不对？不投资股票了，改投资自己。
1: 今天我完全无动于衷，
0: 嗯，跟你无关嘛，
1: 一大早全部都涨停、嗯，一大堆涨停，
0: 嗯，
1: 对我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对。
1: 怎么会有这么快的一个转念？
0: 对啊，你很厉害、欸、
1: 真的，我发现我真的，我现在真的，
0: 我觉得你其实在很多事情，我觉得你自己个人呢、啊，
1: 嗯，
0: 在断舍离上很厉害。
1: 真的吗？
0: 就比方说，从以前认识你，爱吃糖，爱吃甜、哦，说不吃就不吃，
1: 嗯，
0: 很多事情你说停，
1: 就是
0: 马上就停。
1: 对，
0: 我觉得你，但是人，我觉得上天也是公平的，你很多地方很厉害，就有一些地方特别弱。
1: 哦，真的、啊，哪一方面？
0: 感情的断舍离，你真的很弱。
1: 哎呀，就是啊、哦，不会讲，不要讲了，讲了真的是。
0: 你看，从以前那位孙先生也是拖了多久嘛？
1: 不要讲那个名字啊，不要讲、
0: 啊，没关系，就过去式啊。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我觉得人应该要就是均衡一点。嗯、
1: 对，该断就要断哈。
0: 对啊，
1: 拖那么久，
0: 没错，
1: 拖了自己。
0: 嗯，
1: 好啦，所以说。完全无动于衷啊、因为你刚刚也讲了慈善两个字，
0: 嗯哼，
1: 听众朋友啊、我有默默在计划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我有想到我差不多的年纪了，我应该啊、要舍掉很多东西、
0: 嗯、
1: 然后把自己名下的一点点小钱
0: 是
1: 来做为自己做一点功德、
0: 嗯、
1: 我有这样子的想法、
0: 嗯、
1: 啊，所以呢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一直在打听、
0: 啊、
1: 那周围朋友还有 我最感动的是我认识

0: 制的一个兆丰银行，曾经在我们东校东路上的兆丰银行的一位职员，从他进去一直到他已经升迁到总行去了，现在已经当到处长，处长
1: 是，
0: 你知道，副处长，副处长，年纪只不过是像我的孩子一样，跟我女儿跟儿子多一两岁而已，真的好厉害，连他太太我都认识，两个夫妻跟我都很好，那我也没有到总行去存款啊或者什么都没有，
1: 是
0: 贷款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还是保持感情非常的好，
1: 对，
0: 你知道吧，那我就先从他这里打听，打听，我听人家说有一种叫做公益信托，
1: 对，
0: 公益信托，所以呢我就去从他这里了解，结果呢先打听到他就帮我了解了，了解之后呢他上个礼拜天一大早，早上9点多钟
1: 是
0: 打电话给我，我 Mindy 从房间帮我拿我的手机出来给我，他说姐你看一大早就有子超来找你，
1: 子超，
0: 他的名字叫子超，子超，
1: 哎，发财了，
0: 如果是谐音不是就点钱吗，钱就是子超嘛，
1: 对
0: 不对，其实他的名字叫子超，他说你看一大早就子超要来找你，哦，原来就是他打给我，秋华姐我告诉你这个现在呢银行真的过去有在做这个公益信托、但是最近大家发现做起来还蛮累的，所以我们银行也做的不多，做的不多，所以呢我倒是建议你
1: 是
0: 直接看要捐到哪一个单位，就选几个台湾几个真正有在做事的单位去捐，直接捐就好了，好，
1: 对，
0: 就不需要再经过银行信托，那我银行信托我的想法是说不要就是说一次就给很多，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就是说从银行我放在银行，然后一年他们是捐给哪里，然后一年捐多少，就这样子，好，结果他讲到银行现在都比较不做这一块，后来我也达到那个台湾银行，因为我查出来台湾银行有在做，
1: 是
0: 就打过去也是讲一样的话，
1: 他
0: 们现在做的比较少，所以呢叫我捐到哪里，他还跟我讲到是这个星云法师也有一个基金会，你也可以捐到那里，
1: 是
0: 就这样子啊，等等就跟我讲，所以我问了五六家的银行，几乎都是这样的说辞，所以呢我就放弃这个叫做公益信托在银行，我就放弃，其实我默默都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但只是没有跟听众朋友说，
1: 但
0: 是现在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
1: 是
0: 打听一下，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到，本来也有这想法，但是呢总觉得说可能会带给这个家人也好，或者是必须要设一个办公室嘛，
1: 对
0: 然后还要有
1: 家人跟外人
0: 会计，还有外人要来参与才行，所以呢必须要有做账，那我说我不想募款啊，我只是要捐款，我没有要募款，
1: 是
0: 好所以他说也一样，也一样，也是一样要做账，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呢就觉得有一点麻烦，带给家里的人或者公司的人麻烦，所以我就后来放弃，可是现在我又想真的有想要做，你知道吗，所以我继续在努力打听，
1: 对
0: 所以给我时间，我就想说把我这个一生中努力来的，
1: 是
0: 现在在我名下的只有一点点现款在买股票，
1: 对
0: 其实银行还有欠款，
1: 我
0: 心里想没关系，银行欠的钱收房租来还是绝对足足有余的，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说在我名下这一点点呢，我就想说又想来做一点公益，就为我自己，
1: 是
0: 就为我自己，是这样想法，我没有讲给听众朋友听，其实私底下我一直在筹备这件事情，好，成熟的再告诉大家好不好，
1: 好
0: 好，我没有要募款，没有，假如说有做基金会我也不会募款，只有我也打听到如果你做基金会的话你还可以买什么股票，ETF
1: 对，
0: 买 ETF 放在里面，它还有升钱的机会，
1: 对，
0: 对不对？有配股啊什么等等，OK， 来继续欣赏这首歌曲。
1: 好，刚刚还没播的歌曲
0: 哦，这歌名叫什么？没关系，先播歌名叫做《解念》。

0: 很棒哦，还可以播，不错。这首你喜欢吗？我听到了，觉得蛮喜欢的，叫做《结念》哈。好，这里看到一篇真的很让人感动的内容啊。昨天我有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给听众朋友看，西班牙的斗牛的这个斗牛的场合上面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斗牛士正要跟斗牛决斗的时候，发现对手是自己从小养大的牛
1: 哎呀，居然认出来了啊！
0: 对，那这个斗牛士就无形当中停下来，对着牛一直目视它，结果呢，牛也认出来是它以前的主人了，哇，居然两个人就不斗了。
1: 是。
0: 主人呢，看到他眼泪不但掉下来，整个人就蹲下来跪下来，没想到牛也走过来跟他相拥。
1: 哎呀，对呀，牛是有智慧的。
0: 对，你看，连牛都这么有感情，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人怎么可以没有感情
1: 所以那天我们在吃我家牛排的时候啊，Tony 不是就讲说，他就是不吃牛，所以才这么幸运，才遇到了秋华姐。
0: 哎呦！
1: 哎呀，嘴真甜。然后我就说："哎呦，那我吃牛，我也遇到秋华姐，很幸运呐。"然后 Tony 就说："那你如果不吃牛的话，你会遇到更幸运的事。
0: 哎呀，我有跟听众朋友讲说我们那天去哪里，结果后来没说，还是跑到，你看从台北跑到板桥，就在圆坊那附近，
1: 对，
0: 有一家我家牛排，
1: 是，
0: 又在替他做广告。
1: 可是你那天特地过去，但是吃的不多。
0: 我明明本来是很想去多吃一点，才会向往，
1: 对，
0: 结果去的时候吃不多，哎呀，真的是眼大肚子小。眼大肚子小，
1: 眼大你是擦眼胶吧？
0: 好，没有错，真的眼胶让我没有鱼尾纹。
1: 对啊，
0: 我最近眼袋反而小了。大概是怎么讲？一边擦眼胶，
1: 是
0: 一边就用我们的那个细胶。我有时候用在下巴，有时候用在眼睛。
1: 对。

0: 用在眼睛的部位呢，就遮起来，眼中间的这个叫做旋转纹
1: 啊，
0: 我也可以把它用细胶把它这样推开，
1: 嗯，
0: 然后就把它固定，
1: 嗯，
0: 然后再来戴在眼睛上面的时候呢，还可以好好的把你的眼袋往提往上提，
1: 是
0: 眼尾也往上提，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眼尾是不是看起来比较高？
1: 对，
0: 最近比较翘起来，嗯，对不对？
1: 嗯，
0: 这就是靠那个
1: 眼胶，
0: 靠眼胶，嗯，先擦眼胶，不擦是不行。
1: 是
0: 不擦眼胶，你光用那个细胶要推，啊，它推不动，
1: 嗯，
0: 推不动。
1: 对，
0: 所以呢，那个细胶大家有的话，之前有送过嘛，嗯，你拿出来用，
1: 嗯，
0: 真的很棒。
1: 对，
0: 我太久没有用了，
1: 又不坏
0: 啊，对，又不坏，啊，它很棒，它的质感很好。
1: 是，
0: 我找不到这个老板，我现在问我干弟弟，
1: 嗯，
0: 是不是干弟弟？是。阿红跟他跟小妹妹跟他比较接近，嗯，年龄比较接近嘛。他现在到哪里？到大陆的长安还是哪里？
1: 嗯，
0: 住在那里，
1: 嗯
0: 哦。我要打电话找他。这个是他介绍给我认识的，
1: 是
0: 然后我再进他这个细胶的啊，嗯这个面膜，
1: 嗯
0: 哦，跟这个可以帮助你的下巴跟眼袋啊，
1: 嗯
0: 能够比较，反正就是敷在脸上，
1: 对，
0: 但是可以贴得很紧，
1: 没错，
0: 然后可以调整，
1: 嗯，
0: 调整你的眼袋，我的眼尾比较提高，嗯，你知道吧？
1: 对，
0: 很棒，有送过，所以你们赶快找出来用，好，哦，不要放在那里，像我一样丢在那里就不管了，
1: 对，
0: 到时候找不到，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士联络，不管你要订的是我们的眼胶或者保湿，
1: 嗯，
0: 或者美白提拉鱼子精华，
1: 对，
0: 都打。27519911，接下来什么单元？
1: 今天的环保单元
0: 哦，环保单元。

0: 好，浪浪做环保啊！好，今天环保单元邀约的是什么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先做了一个预告哈，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有关这个废电池回收的相关话题哈。那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基金管理会第二分组的郑安利分组长，郑组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还在那边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废电池啊，有啊，我有拿到那个便利商店啊，然后给它丢在那个回收桶里面啊。可是大家都会忽略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比方说现在什么蓝牙耳机啊，一些小的什么手电筒，哎，里面通通都有电池哎。可是呢，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很多人就是就垃圾包一包啊，然后丢到垃圾车里面。哎呦，这个可不行哦，因为那个有可能呢，一个短路就有可能会起火。像前一阵子有一些清洁车啊，发生了起火事件，好像都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为什么我们锂电池是不能直接丢进一般垃圾车呢？
1: 是是，这个谢谢主持人对于这个议题的关心哈。这个其实是跟这个电池锂电池的结构跟还有呢我们的垃圾车的运作关系运作方式有关啦。那像锂电池的结构，它其实是蛮怕受到外力的重压或穿刺。
0: 嗯，
1: 当它受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它就容易发生。

0: 跟短路跟高温。
1: 对，
0: 那再加上这个垃圾车的运作方式，它为了要节省空间，它是用一个挤压的方式把垃圾车压缩，垃圾压缩。
1: 对，
0: 好、哦，那当如果这两个你没有好好的回收，丢到垃圾车，这两个情形碰在一起的时候，一挤压就发生短路跟高温就产生、
1: 啊，
0: 那里面又是一大堆的
1: 垃圾助燃物。
0: 对对对，就容易发生火灾。那这对于我们很辛苦的这个清洁队员来讲哦，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所以有含锂电池的这个物品哦，千万绝对不要当一般垃圾丢到垃圾车里。
1: 哎，那讲到这个锂电池的物品哦，现在到底哪些物品里面都藏着锂电池？有没有大家比较常常忽略的部分呢？
0: 基本上目前锂电池还真的是无所不在齁、哦、大家比较常熟悉的手机啊行动电源之外，目前现在很多小家电都是用锂电池，只要是没有线的无线的
1: 可以，就是说不插，
0: 对，
1: 不插电，然后它还可以运作。
0: 对，例如像智慧手表啦，电动牙刷啦、嗯、那尤其是现在天气很热，大家都人手一支那种行动电风扇，小的行动电风扇，或者家里清洁的扫地机器人，
1: 是
0: 这一些里面都是装着锂电池。所以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基本上充电不用插着电线的，基本上里面都是含有锂电池。
1: 那刚刚
0: 所以回收的时候，要
1: 像这个无线耳机哈、哦，那无线耳机电池那么小，也有这种危险性吗？
0: 基本上当然。电池的大小也关乎着它的能量的大小啦。
1: 嗯，
0: 哦，我们只能说它都有那个一样的特性，只是说会产生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1: 是，
0: 但是它小的东西，它面对到可以烧的地方的时候，它一样会造成很大的灾害。
1: 哦，那这个电池啊，有的时候很难拆啊。那我要拿去做回收的话，我该怎么办呢？就跟他讲说，哦，我这里面有电池，然后拿给垃圾车吗？
0: 是，这也是很多民众关心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很多产品都为了外观、美观或者是防水，那他就做内建式的那种锂电池在里面，民众没有办法拆下来。
1: 嗯、
0: 这里我们也都建议民众不要用工具去硬拆啦、哦
1: 嗯。
0: 那建议的做法是说，如果你的那个商品业者有提醒你说他可以做这样子的逆向回收服务的话，那就由产品的业者可以回收回去。
1: 是。
0: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服务，我们就建议你就直接交给清洁队回收就可以了。
1: 就提醒他一下。
0: 对对对。
1: 那需要打包还是什么？因为清洁队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就把它包在一个塑胶袋里，跟他讲说这里面都是有电池的，这样吗？
0: 对对对，基本上如果你是比较大型一点的电器，你当然直接给他，他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如果你像你刚才提到的比较小一点的，像蓝牙耳机这种的东西，你大概就是要分开再包覆一下，拿给清洁队。
1: 好，那像一般我们所一看就知道是电池的部分哈、哦，那要不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比方说电要不要先放光，或者是正负极要不要？弄个贴纸之类的，然后如果鼓起来的话，我们需不需要额外的去提醒他呢？
0: 嗯，是这个部分有关锂电池的回收，我们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是这样子建议大家，可以有三步骤来进行这个回收。首先，我们一定要先分类哦，就是它跟一般垃圾一定要分开，而且它本身跟其他的回收物也最好分开一起回收。
1: 嗯，
0: 分开回收包覆。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就是绝缘。好、哦，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拿那个胶带或绝缘胶带，在这个锂电池的正负极稍微贴一下，让它避免这个碰撞短路。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做好这个回收，我们就直接交由清洁队回收，或者是到这个依规定设置的回收点回收，例如像这个连锁超商或量贩店等都可以回收。Uh-huh. 那刚才有提到说放电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尽量就是把它电用完。
1: 对。
0: 那不用特别说做什么放电，因为网络上有特别有人可能在教说，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锂电池拿去泡盐水放电会比较安全。
1: 嗯
0: 、哦。而我们是建议说一般民众可以不用这样子，因为这个如果在不通风的地方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个盐水放电的部分跟金属它还是会有电解的效果，会产生一些微量的氯气，那对人体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因为一般民众的数量不会那么多，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把电力用完，那 正负极有贴绝缘。

0: 源就可以直接拿回收管道回收就可以了。
1: 嗯，那像刚刚我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它鼓起来的话，是不是就是快要爆炸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一直讲到锂电池哦，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大家常常用的水银电池呢。水银电池的回收方式一样需要做什么额外的动作，还是直接跟他讲电池就好了？
0: 这里通常比较特别讲锂电池，是因为锂电池里面的成分，它的因为单位能量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活性也比较强，所以容易受挤压，会有短路升温，才会造成火灾。
1: 嗯，
0: 那其他的干电池，像碳锌电池或跟水银电池这个部分，就比较没这个问题。
1: 嗯，
0: 它基本上就是投入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的电池回收桶回收就可以了。
1: 嗯，
0: 那锂电池刚才提到说，哎，鼓起来是不是快爆炸？的确，大家好像就觉得它鼓起来好像怪怪的。
1: 对，
0: 那其实锂电池的特性就是说，它如果的确内部如果结构有异常。那或者是正常使用老化久的话，它也会因为里面的结构这个退化之后会产生一些气体，所以才造成它会鼓起来。
1: 嗯，
0: 那如果它其实没有发热发烫冒烟的情形，鼓起来是算是正常啊，不会突然爆炸啦，大家也不用恐慌。
1: 嗯，
0: 但是就是不要再使用了，不要再对它进行充放电了。
1: 哦，
0: 那一定要就刚才的回收步骤去回收就可以了。
1: 嗯，那现在像很多的电动机车啊，电动自行车啊，也越来越多。电动汽车就算了啦，因为电动汽车你可能都进场哦。嗯，那像现在这种电动机车，可能有的人自己会换电瓶。
0: 嗯
1: 啊，那他自己换下来的那个电瓶呢，他要怎么回收？感觉挺大颗的，会不会有额外的回收厂啊？嗯，
0: 现在的那个电动汽车跟电动机车哦，基本上它由于它的组成哦，它其实也都是由一颗一颗小颗的电池组成。像电动机车大概就上百颗电池，
1: 嗯，
0: 那电动汽车更不用讲，它上千颗电池。
1: 对，
0: 那由于大量电池的组成，它其实是电压很高，
1: 嗯，
0: 所以基于安全考量，我们其实是不建议民众会去做自行拆卸的动作。
1: 嗯，
0: 哦，那目前我们是提醒民众，如果有电动机车或汽车要回收，其实可以上我们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里面，就可以搜寻到这个合格的废车的回收商，那他就可以帮你联，你就联系他，他就会来跟你做这个回收的动作。
1: 嗯，
0: 那如果你车辆还符合报废年限资格的话，还可以一并申请回收奖励金，是很方便的一个工
1: 作。嗯，因为我是想到了那个汽车啦，汽车的电瓶，像我家我之前就自己换。那我换下来那颗我也不要给谁，我之前是拿来当做蓄电用，可是现在好像也没有用处了。那像这样的话我要给谁做回收呢？
0: 你那个汽车的电瓶通常是指那个铅酸蓄电池，
1: 对对对，
0: 它不是电池。那这种铅酸蓄电池基本上它回收的管道也是，如果民众在保修厂如果直接换下来，基本上保修厂会帮你做回收。那如果你自己回收自己换下来的话，大概是还是交由清洁队就可以了。
1: 哦，就拿给他，他就知道。
0: 对对对。
1: 好，
0: 对，
1: 那最后呢，还有什么地方要提醒大家，同时大家要注意的，或者是常常犯的一些错误呢？
0: 是这个部分哈，我们就是现在都在享受这个锂电池带来的便利啦哈。那当它不能使用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妥善的回收，才能减少这个安全的风险跟环境的负担。
1: 嗯，
0: 我们这边还是要再跟民众就是宣导一下锂电池的回收的三个步骤，还是要把它分类出来，然后跟其他垃圾、跟资源物垃圾都分开的打包回收。
1: 是，
0: 重点就是真的不能丢到一般垃圾的，然后随着垃圾车这个放在里面哈，会引起危险。
1: 嗯，
0: 那接下来就是绝缘的部分，可以建议在这个正负极的接口来做绝缘胶带。那最后呢，我们就把它好好的打包，再交由清洁队或者是依规定设置的回收点回收就可以了。
1: 好，那大家都知道了吧？如果有任何不知道的话，都可以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相关网站，里面都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好，谢谢我们今天王这个郑安利分组长。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大家都知道了吧？好，这个做环保，而且如果你丢到这个垃圾袋里面的话，哈，有的时候那个渗水啊，就是那个里面有电池组织液嘛，啊，这对吗？啊，不是人体用组织液对吗？好，反正不管，那个应该对我们整体的地球应该也有相当大的这个。

个受损跟影响吧。好，所以做环保真的是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心力，然后团结起来的力量就会非常非常大了哦。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这首歌叫什么？再先听听看好了。

0: 好好听啊、一曲红尘，哎呦，声音出来，听众朋友知道我出去吃东西。
1: 你刚刚都有预告啦。
0: 对，我把那一杯啊、我们 Mindy 设计的、我来讲给听众朋友听，到底怎么做好不好？来看，来、我介绍给大家，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做来喝。这对年纪大了、肌肉比较流失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棒的帮助，
1: 又怕不好消化。
0: 对，好好喝哦，味道也很棒。
1: 对，
0: 那又我特别把它做得比较浓。

0: 浓汤一样的感觉啊，不是说稀稀的哈，浓一点比较好喝，更好喝，更有饱足感。我个人啊，我需要哈，它是用黑豆跟鹰嘴豆，
1: 是
0: 黑豆、鹰嘴豆，这都是很好的哈，都一大把，它就大约了，
1: 对，
0: 一大把这样子哈，然后几片这个核桃，跟一条的鸡柳，
1: 是
0: 一条鸡柳，
1: 好，
0: 然后呢，就是一大把的那个黑豆跟鹰嘴豆，
1: 对，
0: 那几片这个叫做核桃，
1: 是，
0: 所以就因为鸡柳的配合就是一条鸡柳，好，要不然的话你要加倍的话，那你就各方面都要加倍。
1: 那这样子，我突然想到那个鹰嘴豆，因为鹰嘴豆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它很难煮。
0: 我不知道，
1: 因为它很硬
0: 哦，真的。
1: 所以呢，你要煮的话，要花很久的时间煮。
0: 它
1: 这样听起来，它直接打嘛？
0: 不是，它直接下去打。
1: 对啊，就很方便啊。
0: 它用的那个机器不是一般的
1: 破壁机
0: 啊，破壁机我从来没听过。
1: 嗯哼，就很厉害，专门把所有的可以把它打得很细、很绵密。嗯，
0: 好啊，刚刚我出去又把它加胶原蛋白。
1: 哎呀，
0: 哦，真的好好吃哦。然后一整杯把它喝完，
1: 嗯，
0: 哦，好厉害。真的可见我在这个时间就已经有饿的感觉，
1: 对，
0: 真的很棒。好，然后呢用所谓的破壁机，然后呢800毫升的水，然后用打豆浆的模式下去打的，打成变成要加一点点盐巴，一点点盐巴，然后呢打成就像有一点点那个浓汤的感觉，
1: 是，
0: 就这样子。
1: 你又爱喝玉米浓汤刚刚好，
0: 好好喝哦，真的没骗你，
1: 是
0: 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很棒，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喝了以后没有什么火气大了，等等的问题，
1: 是，
0: 或者胀气啊什么都没有，都没有，
1: 对，
0: 连八点回去了我还喝了一些居然都没事，
1: 对，很好，
0: 我八点以后绝对不吃东西的，结果呢有一次就是那天，
1: 嗯哼，
0: 那天我就吃不多嘛，
1: 对，
0: 去那个我家牛排，
1: 对啊，然后你说回家要再喝一杯，
0: 对啊，我回去就喝，居然没事，哇，好开心哦，也没有胀气，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1: 是，
0: 也没有火气大，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个现在是我很重要很重视的一个等于是我的零嘴，是不是啊，要当零嘴吗？
1: 不算啊，这已经是营养补给品了，
0: 真的，
1: 因为你等于蛋白质补给可以靠它，
0: 对对对，完全是靠它，
1: 因为你喝那个一般在外面卖的你比较不适合，因为大多数在外面卖的蛋白质都是植物类的，然后是用豆类，但是你的豆类好像容易让你胀气，
0: 对，容易胀气，这个居然没有，而且又好喝，胶原蛋白不是把它加上去，我现在连早上都喝，
1: 是
0: 早上我就喝半杯，就是一般的那种杯子啊，半杯，你知道吧，然后呢真的就加胶原蛋白我现在胶原蛋白真的是在我没有它不行，对，我眼睛你说我那个疤痕，
1: 对啊，复原啊，
0: 应该就是它，
1: 胶原蛋白，
0: 就是胶原蛋白，不然不可能啊，对不对，怎么可能会自己好的，不可能，好，那刚刚我讲的有清楚吗？听得懂吗？好，就是黑豆、鹰嘴豆各一把，然后几片的核桃跟一条鸡柳，就这样子哦。然后呢，用一个破壁机下去打，就这样子而已啊。加哦，对，加不对，八百毫升的水，刚刚忘了讲，八百毫升的水，我讲错了啊。好，然后打成像豆浆一样的模式哦，然后之后再加一点点盐，就这样子
1: 哦，所以喝起来是偏咸的，是不是？
0: 没有，我不感觉，我没有感觉到有偏咸，没有。
1: 那为什么会加盐？不是加糖？
0: 那这样子是不是刚刚讲的这样？是不是要再煮？要下去煮？是不是？
1: 它给你是热的吗？
0: 对啊。
1: 哦，那煮啊，煮，对，
0: 煮过还要煮过。
1: 不过它没有咸，打完以后会烫。
0: 哦，
1: 会温度会提高，没错，对，会感觉有一点像热饮，因为它转速太快啦，
0: 这样子啊，OK，
1: 那我想起我家有一台豆浆机，好久也没用了，
0: 真的，
1: 之前也是听人家说，哇，早上用个豆浆机很方便，而且全食物，因为它就像你刚刚的那些食物，它都没有过滤嘛，等于说把里面所有的养分全部都进来了，然后但是后来好像，对啊，因为妈妈觉得太难喝就不喝了。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有一段话也很棒啊，这是人家写的哦。他写到说，抗老的方法，就是睡前5个小时不进食，提早睡，每天睡足够，

0: 每天睡足够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养生，
1: 对，
0: 好、哦，抗老的关键，之一，
1: 嗯，
0: 好、哦，他提到的就是自己啊，保持晚上都是在11点之前睡觉，
1: 嗯，
0: 而且睡觉以前的5个小时是不进食的，
1: 是
0: 这样的，肠胃才能够足够时间休息，
1: 嗯哼。
0: 而且呢，睡前进食容易造成什么？热量过剩，身体就无法及时消耗，就是热量无法及时消耗，多余的热量呢会转换为脂肪的堆积，你知道吧？所以空腹入睡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你看，所以说睡眠有多重要，
1: 对呀、啊，
0: 还有睡前不要吃东西，
1: 没错。
0: 所以我这几年来，睡前都不吃东西，就是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1: 是
0: 就是从年轻到老、都是一样。
1: 对，
0: 但是呢，从什么时候？大概10年前开始，我就没有超过8点钟还在吃东西，就这样子了。大概是晚餐，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刚好是4点下班，一下班我就很饿，
1: 对，
0: 那很饿的状况之下，
1: 不能拖啊。
0: 那我就会赶快吃饭吃东西、尽管家里有时候豆豆他们小孩子要跳舞啊什么、他学这个什么叫霹雳舞嘛、每天 都一定要练、所以呢两个夫妻都很忙
1: 是
0: 都忙着这个小孩、好了就有时候不用一个礼拜有时候有做饭有时候没做、尽管没做的那一天那我呢也不会让自己饿的，我一定会出去外面地下街啊、找东西吃啊、就这样子啊，
1: 对，
0: 我一定会在下班之后、大约是在5点到5点半之间、我一定要吃东西，
1: 是，
0: 那这个时间吃东西之后你就不可能在8点以后再吃东西啦、因为我就很早睡，
1: 对，
0: 早睡，今天也是睡得很饱、
1: 啊
0: 睡得很沉哦，真的很过瘾，
1: 就少了一个烦你的事
0: 啊，对对对好，记住哦，睡不好就吃我们的膳食
1: 羊胎盘，
0: 里面有芝麻素，又有这个羊胎盘，基本上就是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对，
0: 那最重要的是我是在吃漂亮，改变自己一下，因为从年轻没有人夸奖过我，长得
1: 皮肤好，
0: 对，没有，人也长得不怎么样啊，
1: 不会啦，
0: 对，那好，那到老了之后才一直在被夸奖、我们真的是感到很开心，
1: 老来俏，
0: 完完全全托我们产品的这个福气、第一就是先吃那个胎盘素，
1: 是，
0: 那胎盘素大家都知道嘛、在那个瑞士叫做活细胞，
1: 对，
0: 这大家都知道、那好，那胎盘素会让你年轻漂亮、这大家都知道的，
1: 是，
0: 那我比实际年龄的确看起来年轻、事实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没有夸张到这种程度，
1: 什么50岁，
0: 什么现在看起来像50几岁，
1: 哎呀，
0: 昨天那个，
1: 这样我汗颜啊，
0: 来来来、我看一下，
1: 我50岁，这个很多人50岁可能都觉得哈我50岁
0: 昨天这个医生、真的人很好、而且呢真的很棒，人也
1: 是、
0: 人好以外我感觉他没有帮人家开刀、但是呢很诚恳、很诚恳、好，他写的是院长，他叫陈启义、我认识的是陈启明、妇产科、在那个什么、核心医院，
1: 哇，这个要是在对岸的话、可能就被抓去关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想起义啊、
0: 开启的起、正义的义，
1: 对、跟钞票一样都谐音、
0: 眼科专科，他写眼科专科、
1: 是，
0: 他在什么路啊，我对景美完全不熟悉、
1: 反正就那个景美的那个医院对面，斜对面。
0: 哦，对对，他写、
1: 万方医院斜对面。
0: 哦，斜对面，对对，斜对面哈、真的蛮棒的。我真的很开心。
1: 是。
0: 昨天去看他，觉得自己好像眼睛，他说像你这个
1: 被赞美了，
0: 像你这个年龄的有这个这样的眼睛，实在太不容易了。
1: 是。
0: 他讲了这句话，我好开心了、真的、我担心我有白内障、因为看到周围60几岁就在白内障，然后开刀又不见得一定成功。我本来不知道说白内障开刀会不成功的。
1: 对啊，因为小手术啊。
0: 我不认为啊。我说只要白内障，那你开了个刀就好了。结果既然有人开刀没成功，
1: 是，
0: 结果现在更严重。
1: 哦，
0: 你知道吧？所以说60几岁而已耶。哎呦。所以说眼睛不能不注意啊、哦！
1: 没错，
0: 哎呀，我有一对还不错的眼睛，不错不错。OK，、来继续安排歌曲。
1: 好，
0: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1: ？Only You 是不是？还是
0: 不是？伪君子，
1: 伪君子，
0: 这是吴黑宝唱的。

0: 听的，这是 Prathers 为大家所唱的吴黑宝，我很喜欢他们的歌。总在中华电台，哎，我节目呢是一大早播出的，
1: 对，
0: 居然每天都在播他的
1: 睡虎，
0: 睡虎，自己都觉得好笑，真的是播歌也不会看时间播，真是的，
1: 好听就好了。
0: 不行啊，一大早就叫人家睡觉，怎么可以呢？好了。我们雅芳传来的，哎呀，真的是不敢当，不知道该怎么回，怎么感谢他。上次就给我那个二仙胶炖鸡，
1: 对，
0: 然后给我喝，然后现在刚刚写的告诉我，姐姐，我把那个燕窝炖好了，所以呢，帮你放在这个服务台，
1: 是
0: 啊，回去记得拿上去吃哦。哎呦，真的是好感动哦。然后就跟我讲说，那我直接就要去。小城那里拿胶原蛋白，
1: 对，
0: 还有爱迪仕提拉跟顶级一直精华啊，还有
1: 友、
0: 那
1: 個、康宁，
0: 友康宁
1: 那里。对啊，昨天我在车上啊，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呀，真的是每天在炖东西给我吃，所以我不收钱，不行，一定要收钱。
1: 是，
0: 所以过去都有收，只是打一点折扣。好了，我现在就不收，你一直在炖东西给我吃啊，他就担心我这样不能再继续瘦下去啊。所以一定要我吃这个吃那个，而且担心我没有讲都没有做，
1: 是，
0: 所以他干脆自己炖，就炖来给我吃，然后呢，这样炖燕窝要来给我吃，我说我现在不太容易吃补，因为容易火气大，他现在变燕窝，
1: 是，
0: 燕窝就不会火气大，哎呀，真的是在，我看到燕窝，我真的有一点。摘燕窝的人我真的有点心疼，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吃，
1: 但是他们赚钱的方法嘛，
0: 哎呀，真的爬很高哎、真的真的不小心摔下来不得了、真的在采那个叫做采吗还是
1: 对啊采燕窝
0: 采燕窝、哦那真的生命太危险了，
1: 是
0: 我看到 一篇报道、看到他们在采、在采燕窝的过程要上到那么高上面去，
1: 是
0: 真的下面是真的一下去就不得了，
1: 对
0: 真的好恐怖哦！好啦，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不管你是要买什么，
1: 是
0: 如果是吃的，那就是我们的尤女士，
1: 对，哎呀，尤康宁，
0: 拜托你们尤女士比比看好不好？别人不可能有上面有个贴标，
1: 对，专利的，
0: 我们是 Fragro，
1: 对，
0: 它是所有的叶黄素，它是最先研发的，而是。真正金盏花萃取
1: 是
0: 效果才会好。我今天这个年纪，既然年纪，既然被夸奖，
1: 对，而且是专业的医生夸奖的，那绝对没有问题啊！
0: 真的实在是好开心了、昨天真的看完回来，我心情好愉快，因为一直在担心嘛，担心我是不是已经有6个多月没有去看医生了？那我是不是最近是不是有白内障？不然的话，怎么会有时候眼睛会刺痛的感觉？
1: 是。
0: 这医生告诉我，肝，
1: 肝，
0: 对，有一点肝，所以说叫我一定要。
1: 哦，眼睛，我以为是要想说跟肝什么关系？
0: 左眼有一点
1: 肝、
0: 左眼有一点肝、所以叫我说一定要点那个什么，人工泪液。所以他就给了我一瓶，
1: 是，
0: 点完了，我这是特殊的哦，不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你点完了要
1: 再来，他也有专利就对了。
0: 那个用完了要再来，就这样子。好，真的很开心。昨天这个医生人很好，
1: 是，
0: 所以呢，一个医生真的很重要。重要在哪里？除了你医术好，
1: 对，
0: 人也要亲切，
1: 没错。
0: 因为有时候一种病人是有心病嘛，
1: 对，心病比肉体的病还重要。
0: 对，当你对他亲切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好一半。你说是不是？当然了，眼睛比较 OK 了哈，但是别的病的话呢？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上一次在车上的时候，我才跟邱阿姐在分享说，我看到美国有一本书啊，书的内容它就是说，你要如果有两个医生，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态度差，一个医生呢医术不好，可是态度非常非常的棒，那你该看，你会想看哪个医生？当然他没有一个绝对正确，
0: 对，
1: 不过他有讲，我觉得是关键。他说，如果你是小病。就去看那个对你很好的医术，不用太好，因为他说对你好，你可能自己就可以康复了。对，可是真正那种很重要的大病的时候，就算他对你不好，你也得去看那个技术好的。
0: 对，这很重要，专业嘛，真的很重要。好， 接下来呢？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还是先听一首歌曲呢？
0: 没关系，不用了，没关系，你讲。
1: 好，因为刚刚讲到健康哦，我刚好有看到这个花莲慈济院长啊，林兴隆医师最近分享了一套非常实用又简单，叫做居家抗老训练，而且只有四招。但是这四招呢，哦，不用任何器材，不用任何健身房，阿公阿嬷可以来做做看。不过呢，这四招就要看秋阿姐了。里面到底你能够做几招？目前感觉勉强吧，可能第一招。第一招有一个蹲，秋阿姐说：“那怎么可能有我的事啊？”浅蹲啊，什么是浅蹲呢？
0: 我来试试看。
1: 对，浅蹲就像
0: 有地方可抓，应该 OK。
1: 蹲马步，可是没那么深，大概只有45度角。
0: 是，
1: 就是
0: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可能我可以。
1: 对，
0: 为什么我最近？在哪做这个我已经做得很好。
1: 他说就量力而为啦，这个首先腿开的跟肩膀一样宽，然后慢慢让膝带弯下去，你不用蹲太低，按照自己的能力，若可以放着一张这个椅子就更安全了，站稳了再做。那林院长建议啊，是早中晚各100下，
0: 100下哦，
1: 对，因为这才能够真正的让你的大腿长肌肉。因为他看到太多的人了，只要你的大腿有力气，走路就稳，不容易跌倒，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发现很多的长辈就是因为那个跌倒，结果一跌，哇，这髋关节骨折啊，骨质疏松啊，
0: 现在是绝对不能跌倒，
1: 对，生活就开始大打折扣，然后整个身体的健康就开始往下降。那第二步呢，叫做交叉步。
0: 交叉步
1: 站好以后呢，用左手去碰你抬起来的右手膝盖，
0: 哇，很难。
1: 那这个就会一直有像金鸡独立这样子的动作。这个动作呢，
0: 被我说了，
1: 对你来讲现在没办法哈，但是它对于平衡感、左右协调都很重要。因为很多的长辈，当他摇摇晃晃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他就是平衡感不好。那这个平衡感做的话，你平常如果真的不小心被绊到了，你可以立即反应啊，这很重要。那第三招呢，是大步走，就是在原地像踢正步，手举直，脚踢直，这样子，就是左右左手伸左手踢右脚，伸右手踢左脚，好像在原地踢正步。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简单哦，他说对于一些有帕金森氏症或者是动作缓慢的人都有

0: 助。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帕金森氏症是属于血管类的，就是你的血管的运输能量太慢了，那在这个大手大脚的过程当中，你的血液会越来越通畅啊，养分的供给啊也会越来越好，所以呢这个就很有帮助。那最后一招呢，大家一定很喜欢，秋华姐可惜了，不然这件你可以做
1: 哦，
0: 大声唱歌。哎呀，秋华姐是大声讲话啦哈，但是唱歌其实跟讲话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看这唱歌有时候高音，
1: 对，肺活量，
0: 对，那个飙不上去，而且像有的时候唱高音的时候，那个肌肉啊，有一些平常不会用到的哦。
1: 对，
0: 他们说现在很多年长者有没有很容易呛到？啊，那秋华姐就是吐舌头啊。
1: 对，我一天一定刷牙完了之后至少66下。
0: 对。
1: 吐舌头，
0: 练吞咽肌啊。
1: 对，
0: 但是他院长说了，其实唱歌也可以练习，
1: 是
0: 练习我们这边的喉咙，
1: 带给你娱乐。
0: 对，又娱乐又开，对，所以呢，没事啊，就可以跟自己好朋友去 KTV 唱歌
1: 、很棒，
0: 对不对？你看，像昨天我们播冰冰姐的朋友的歌，有没有？她也是爱唱歌，
1: 对，
0: 唱到出唱片、啊，
1: 哎呦，
0: 哎呀，多好啊，对不对？
1: 昨天。这首歌播出来声音很小
0: 啊，对，因为昨天那个轨道，下一回就有机会再播。
1: 今天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我们声音，我跟雨飞的声音啊、同步，就是声音音量是不是差不多？同样、不会一个高一个低。还有播歌的时候跟我们讲话是不是 OK？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好不 好？到我们播歌的时候打电话进来，23712350，打进来告诉我们哈、问题。有出在哪里吗？或者一切 OK
0: 是、
1: 让我们能够安心，好不好？ OK， 来，我们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出赛曲》，这是 AI 的吗？我不知道，
0: 不是，
1: 不是啊，是哪一个团体唱的？听听看。

0: 不散曲。
1: 嗯，
0: 我想 AI 唱的大概没错。
1: 对，没错。
0: 好，刚刚好几通电话，有一两通接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们
1: 妹妹后来她接到，因为是同一个听众。
0: 哦，真的、
1: 啊。就是刚刚在问阿富，哦，那他真的蛮久没听了。
0: 对。
1: 啊，但是我讲错了。
0: 啊，因为阿富是13。哦，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三、才是他上的节目哈、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你说你好久没听节目了，结果呢，怎么没有听到阿富的声音？他是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三，
1: 对，
0: 昨天他就有来上啊，
1: 没错。
0: 好，那还有问什么问题？还有哦、有位听众朋友介绍我
1: 喝什么、
0: 吃一种电视常常做广告，
1: 对，
0: 好、但是我不能吃，因为我曾经买来喝过，那、结果呢，火气大，
1: 嗯哼。
0: 就喉咙会痛，
1: 嗯，
0: 我真的很讨厌我自
1: 己，所以我就说啊，秋华姐这个太好了，秋华姐替我们产品把关了、只要有任何的状况，秋华姐第一个都会有反应，
0: 对，
1: 太燥太寒，
0: 对，
1: 结果呢，秋华姐吃没问题的，就是真好。
0: 是、我们产品最棒。
1: 哎，那秋华姐干脆叫 Mindy 姐啊，哎，我们开个副业好了。
0: 哦，
1: 以后她把她的那个特调配方啊，
0: 哦，
1: 以后开始卖罐头。
0: 你好了，
1: 因为我相信有不少人搞不好也有这个问题、
0: 哦，真的吗？就完全没有什么火气大或怎么样，胃胀气什么都没有。我好爱哦。
1: 你专门做测试用，
0: 刚刚整杯都被我喝光，你看看、一杯。哎，我现在买这个保温杯、好漂亮哦，好细致，我好喜欢。我从来没有去讲究这个保温杯，
1: 是
0: 从来没有。
1: 嗯，
0: 结果呢，我们 Mindy 居然帮我去买一个，我说我喜欢粉红色的，因为我原来用的就是粉红色，但是我用的那个呢，很传统的样子，很传统的感觉，没有那么细致。结果呢，他买的也是粉红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细致，又很好喝，
1: 是
0: 不会让你这样。好像是一大口一点就会怎么样，从两旁这样喷出来、不会这样子、哦，就一口刚刚好，
1: 是
0: 一口刚刚好、就这样子、
1: 嗯，
0: 哦，是很，我很喜欢我这个杯子，好漂亮，很单纯，没有任何花样，可是就感觉就很喜欢，连杯子我都会研究，你看看它好不好看，无形当中给我的一种感觉，喝水真的很重要，每天一定要喝足够的水，不然的话，你真的身体缺水是很痛苦的。
1: 对啊，我们皮肤也要保湿啊，擦保湿乳胶。
0: 所以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是缺水。
1: 对，
0: 所以呢，听众朋友，缺水也会造成你身体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水一定要喝够，好不好？哈、啊，走路也一定要走得够，
1: 对、
0: 才行哦，这身体才会健康。
1: 是，
0: 那每天优康林一定要吃，维生素 B 群，所有的 B 群都在一起。在我们的优康林里面，而且来自德国，里面还有姜黄素，可以预防你所有的发炎。
1: 对，
0: 你看看所有的发炎，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哪里发炎了、是不是？但是你有在吃我们的这个优康林，它就可以预防体内或者外在的发炎，它都可以帮你做预防。
1: 没错。
0: 哦，再来，我们还有照顾肝脏的，
1: 血精
0: 黄金鲜，是黄金鲜哦，
1: 是最好的，
0: 这是外销的。根本在国内你要订都很难，
1: 对啊，都被日本人拿光光了。
0: 所以我们要订优康林，都要提早两个月跟他说，他才能订得到。这个
1: 黄金险
0: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啊、有这个优康林出品给你。
1: 所以新的成分就在里面。
0: 大家一定要去比看，类似这样子的产品，有维生素 B 群，而且来自德国的维生素 B 群，的产品里面。会有人有姜黄素吗？没有、
1: 对啊，
0: 因为姜黄素最近电视有在做广告，
1: 就
0: 在做广告，单独卖、好，高单位有比我们高吗？我们是98%、
1: 对啊，
0: 提炼到98%、要多少姜黄粉才能提炼到98%？
1: 技术多好、
0: 你看、里面我们还有大蒜素在里面、
1: 对，大家原本爱的大蒜精就合并在一起了、
0: 这就是一飞跟朵朵他们年纪十来岁的时候就大蒜宝宝、很多现在你们年龄很多吃过我们大蒜、
1: 是
0: 真的大蒜精、那个时候也是德国来的、
1: 嗯、
0: 用盒子装的、一盒、黄色的一小颗一小颗这样子、卖了好多、你知道吗大蒜宝宝真的很多
1: 对

0: 吃大吃我们当时的大蒜精、嗯、孩子就不容易生病，
1: 对，抵抗力好嘛，
0: 对、嗯、现在就纳入在我们优康里面。嗯，好，再来，我们里头还有锌的成分，
1: 是
0: 锌就是金字部加个辛苦的锌，
1: 对于成长的朋友、这个、还有呢男性朋友都非常重要，
0: 不要，女性也一样啊、
1: 嗯、
0: 要体力精力啊，
1: 对，
0: 所以我真的就是靠它、
1: 嗯、
0: 靠我们优康里，
1: 是，
0: 所以要不然我没有在吃补啊，
1: 对啊，
0: 你说，
1: 嗯，
0: 所以呢，像雅芳给我的那个叫二仙胶，
1: 不能吃，
0: 我不能吃，
1: 嗯，
0: 燕窝还 OK，、
1: 啊、
0: 不过最近我有点思考，
1: 嗯，
0: 有人家采燕窝这么辛苦，
1: 是，
0: 不要去吃燕窝，
1: 嗯、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记住，
1: 嗯
0: 啊，我们搅拌的油是用亚麻仁油，从这一点你就知道我有多么的讲究，
1: 嗯，
0: 寄给你们的时候
1: 是，
0: 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到，
1: 嗯、
0: 啊，那个。艾伦来订胶原蛋白四瓶，
1: 嗯，
0: 还有隔离霜两瓶，
1: 是。
0: 结果呢，一大早传给我的，
1: 嗯、
0: 还特别提到说要尽快寄，因为我希望啊、拿到的时候
1: 是
0: 啊、给了我们这个邻居之后、
1: 嗯，
0: 我就要到台北、嗯、有事情要办，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我担心没有寄到，所以就在做节目做完之后，像刚刚。我出去外面的时候、嗯、我就打电话给他、
1: 嗯、
0: 收到了没有，他收到了收到了、
1: 嗯
0: 哦、你看、
1: 嗯、
0: 怎么这么快，
1: 对啊，就是
0: 早上十点钟左右才跟小陈讲、
1: 嗯、
0: 才寄出去的、
1: 啊、
0: 结果他已经在两点多三点就收到了，
1: 对、
0: 哦、真的是在行动派的、哦、
1: 是，
0: 所以用邮局就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就是快捷、
1: 嗯、
0: 所以不管你买一公斤之后要再加钱，
1: 是
0: 一公斤以内、
1: 嗯、哼
0: 都是115块，
1: 嗯，
0: 有人会用这么高的价钱吗？
1: 不会啊，
0: 顶多60块。
1: 对，
0: 真的。
1: 嗯哼，
0: 我就用加倍的价钱寄给你。
1: 嗯，
0: 这是一个保障。
1: 对，
0: 因为是邮局，
1: 安全。
0: 对，
1: 嗯，
0: 它是政府的，
1: 是，
0: 所以不会有出什么事。
1: 而且每次来的人都同一个。
0: 好，除了他退休。
1: 嗯，
0: 好，打电话2751-9911，来丽人物的话。电话是2751-9922，就在旧搜狗的后面，
1: 是的，
0: 歌林大厦的5楼，
1: 嗯，
0: 走进啊五楼，往右看就看到我们丽人屋喽，
1: 对，
0: 进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
1: 好
0: ，OK， 这一首是于飞的作品，叫做什么？
1: 唯有相思不可依。

0: 唯有相思不可依，依不了，
1: 嗯，
0: 就叫对方依你。
1: 对
0: 对，
1: 没有啦，相思不可依可以吃我们的那个优康宁、里面的姜黄素是可以依的、或者是吃我们的胎盘素睡个觉也可能可以依啊、
0: 好可爱哦。好，我要向听众朋友报告，我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快乐存折、
1: 很好。
0: 怎么说呢，真的莫名其妙的叫，只是方便而已、就在我的那个、洗手间的那个洗脸的地方旁边就看到了，诶，迷迭香精油还没用完这一瓶怎么会在这里呢，我想不通、只剩下差不多五分之一、那我呢一般都是放在我的那个、洗头发的袋子里面、迷迭香精油、都放在那个地方，怎么会跑到我的洗脸、洗手间里面的洗脸台、怎么会有这一瓶，那我刚好在打扫，
1: 是
0: 在不是打扫了，就在淘汰一些不用的东西，把它淘汰掉、在整理啊、我喜欢的，我就喜欢这样没事就整理东西，
1: 是
0: 结果看到迷迭香精油、还有这么一点点，
1: 嗯，
0: 那要丢也不是，那要把它拿到前面去放在我那个洗头发的袋子里面、哎，算了，我本来是用什么一张啊，我的脖子
1: 是
0: 会起一粒一粒，然后还有一个是有一点痒、然后我手去抓、抓着有一点大概破皮还怎么样、就变成摸起来粗粗的、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脖子后面哦、
1: 不是任何发胶、
0: 就是因为喷那个发胶
1: 对
0: 所造成的、你知道吧、在喷的过程也喷到脖子啊，
1: 是
0: 啊，结果就变成这样起一粒一粒的、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结果呢我就把它拿来试试看、因为我用它在洗头嘛、每次过去我会先用那个叫什么、茶树、用第一道
1: 是
0: 第二次再用洗发精的时候再用迷迭香、现在没有，我直接用迷迭香了、你知道吧、直接用迷迭香效果会更棒，
1: 对
0: 啊，好，我就把它想想说对脖子这个可能用迷迭香精油有效、我就把它拿来滴几滴在我手中心、然后手去沾一点点那个叫做小护士、
1: 凉凉的、
0: 对小护士把它揉在一起、然后就擦、擦我脖子，
1: 是
0: 今天擦第三天、
1: 就没了
0: OK 了、已经不痒了，
1: 是
0: 然后呢一粒一粒的 消很多、左边这边呢、有一点点被抓伤，因为痒嘛、我去抓、就有一点点抓伤，
1: 是
0: 也已经平了，没有那种结疤的感觉、哇、好开心、
1: 啊、找到解决的方法都是开心的事情，
0: 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迷迭香精油
1: 这么好用、万用，
0: 所以下次如果有活动的时候你们不要错过、
1: 是啊，除了可以长头发以外还有这些好处、
0: 最重要是长头发、
1: 嗯、
0: 怎么会让你头发一直长出来，
1: 是
0: 所以每一个人都说我头发多、就是用迷迭香精油，
1: 对啊，
0: 没有别的、当然它有很多好处啦，
1: 没错，
0: 是只有我自己怎么有发现有其他的作用、
1: 你当初怎么会想要拿来擦头发，
0: 不是擦，
1: 对，
0: 洗头发，
1: 对啊，怎么会想到、
0: 是安娜告诉我的、
1: 哦、
0: 安娜、她曾经、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进我不知道，她曾经送过我蛮大一瓶的你知道吗、她说她买2000多块、2000多块，你看她送东西都是送这么贵的、你看上次不是送我两片晶片，
1: 对、晶片，
0: 因为晶片8000块他也在买，
1: 对，
0: 那也送给我，
1: 一次送2片
0: 啊、真是的
1: 结果你的好像都没带
0: 我放在我的那个化妆台前面、
1: 它叫水身啊，
0: 供在那里、要随身携带，
1: 对，因为它就是可以调整我们身体的磁场，
0: 真的好，
1: 对，
0: 明天开始
1: 放在皮包也可以啊。
0: OK，好，接下来呢？
1: 好，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了。
0: OK，贝佐斯
2: 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事。

0: 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嗯，好，今天我要讲的名人名言
2: 我都没准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说今天是什么单元。
1: 没关系，待会就有了哈。我今天要讲的名人名言可能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哈，是出自于一个人呢、啊、这个人呢是一个校长。是什么校长呢？就是哈利波特里的校长。邓布利多。但所以应该说是邓布利多说的呢，还是 JK 罗琳？因为 JK 罗琳写哈利波特嘛。
2: 是啊。
1: 好，但是我们先讲讲这个出处在哪里。这一句话呢，他是在哈利，因为自己啊，他跟伏地魔，我相信大家对于哈利波特的故事应该都很熟悉了齁。他们两个人一样都有控蛇的能力，可以跟蛇说话。
2: 拜托，我最怕的东西不要讲。
1: 所以呢，在一开始哈利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邪魔。因为伏地魔就是可以做这个动作，所以他最后就走歪嘛、嗯、就成为一个里面的大恶魔、嗯。所以呢哈利就自己都深深的怀疑，害怕自己天生的能力呢会走向黑暗，会变成坏人。但是呢，邓布利多校长啊，就用这一句话来提醒他。他说，天赋、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特质，
2: 嗯，
1: 都不能定义一个人的本质。诶，这个很重要，特质不能够定义你的本质。真正刻进骨子里的，是塑造一生人品跟命运的、嗯，就是你一生当中每一次关键的选择。
2: 嗯，
1: 好，那整部书最有用的对照就是哈利对这个伏地魔，他有一模一样的魔法天赋、特殊能力、嗯、可是呢他们却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哈利选择爱，选择守护、
2: 嗯、
1: 选择牺牲，选择正义。而伏地魔呢，用他的能力选择欲望、杀戮、权力和毁灭，最后两个人就成为了完全不一样的人一样哈、嗯。所以人当中呢，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些人是宿命论啊，觉得说我的人生就这样啊，就很糟什么的。但是不是，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创造不同的命运、
2: 嗯。
1: 那一天我们在吃牌的时候啊，才在讲说，秋花姐好喜欢去那个拜拜团。Tony 说我也要参加啊，下一次有拜拜团就要参加。而且
2: 拜拜团是那个淑华带我去的。
1: 然后他就说，哎、那我们可以带淑华姐去那个九份去拜那个救秋华姐一命的观音。对啊，你想想看，秋华姐那也是一个选择啊。
2: 对。
1: 如果没有选择，说实在的、嗯、今天就不会有午后两点，就不会有秋华姐。对，那当然午后秋华姐在九份，哎、说不定会开民宿也不一定。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命运啊，
2: 是
1: 无所谓好与坏哈。那同样的，刚刚讲说是 J.K. 罗琳写的书嘛、
2: 嗯，
1: 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啊。大家如果对他有了解的话，嗯、他婚姻破裂，然后失业，独自养女儿，靠救济金度日。嗯、他写稿呢，被了12家的出版社拒绝。然后呢，那个时候可以说，由客观的条件、嗯、他根本就是跌入到人生谷底了、嗯、可是他在这么黑暗的时刻，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嗯、守住内心的那个热爱，选择对抗绝望。正是这无数次不认输的选择、嗯、让他走出了泥潭，创造出影响全世界的文学经典作品。所以他用他自己的人生证明、哦、当你的能力暂时无法突破的时候，坚定的选择就是破局最大的底气。不要放弃自己、嗯、就算你的条件出身都比别人差，就像人家说的、
2: 嗯、
1: 真正厉害的人是把一副烂牌打好、但是很多的人是把一副好牌打烂。
2: 你好厉害，真的是好厉害、嗯、好，把音乐再推出去、
1: 哦、啊，没有音乐
2: 啊，没有音乐，这是片头
1: 老鹰之歌吗？
2: 等一下，
1: 好
2: 啊，我跟大家分享这一点点临时找出来的、
1: 嗯、
2: 好，大家也许听过我说过了哈、哦，但是没关系，好话多说无妨
1: 对、哦、
2: 好，这是莫言，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诺言他所说的话。他说我这个字，你我的我、这个字啊，我说过了吗？这一篇
1: 没，目前听起来没有，
2: 没有哈、他说啊、我这个字就是代表着有一天我把我这个字丢掉了一撇，

0: 掉了一撇哈、哦，成了什么呢？成了找，找东西的找，
1: 嗯，
0: 找的字，对不对？
1: 对
0: 那啊、这个未找回来那一撇，我问了很多人，
1: 嗯，
0: 那一撇代表什么呢？
1: 嗯，
0: 商人说是金钱，
1: 嗯，
0: 政客说是权力，
1: 嗯，
0: 明星是说名气，
1: 对，
0: 军人说是荣誉，
1: 嗯，
0: 工人说是工资，学生说是分数。嗯
1: 是、哦、每个人看的重要的
0: 都不
1: 一
0: 样、
1: 啊、
0: 最后生活告诉了我们那一撇就是健康跟快乐、
1: 嗯、
0: 没有健康跟快乐什么都是浮云
1: 对
0: 健康跟快乐不是我每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1: 嗯、
0: 必须要祝福大家的话吗
1: 对没错
0: 为什么五十多年前我就懂得用这两句来做节目的结束
1: 是因为你知道
0: 祝福大家
1: 这是最重要要找的
0: 是最重要的、嗯、不是吗我很开心看到这一篇、嗯、我很开心
1: 有共鸣啊
0: 对有共鸣、嗯、好我们再来欣赏
1: CD 的歌曲
0: 好 CD 的歌曲好我安排了这首我们不一 样

0: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是因为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在用我们爱迪斯提的，
1: 对，
0: 爱迪斯的美白，
1: 没错，
0: 爱迪斯的鱼子，还有眼胶跟保湿，
1: 保湿乳胶，还有矿物隔离霜。
0: 虽然有这么多瓶，但是总共买下来不到1万块。
1: 对，你去百货公司一瓶就没了，
0: 光是一瓶鱼子就1万多了。
1: 对，
0: 你看我们是50ml的顶级鱼子精华，
1: 哎，
0: 你看它有多亮就有多亮，
1: 是
0: 加了它真的皮肤变得好亮哦。所以听众朋友记住，用我的方式，来
1: 保养，
0: 做皮肤保养，
1: 对，
0: 真的，我
1: 你就会被人家夸，哎呦，50岁啊，但是实际年龄，
0: 我最近真的太多人夸了，告诉我皮肤怎么会变这么好？
1: 对啊，
0: 那我用法就是这么简单，
1: 没错。
0: 我有告诉听众朋友，先擦的就是洗完脸，先擦的就是美白，
1: 对。
0: 美白擦完之后，美白现在提高，
1: 对，成分不一样，
0: 成分不一样更好。好，那美白擦完之后，然后你就是擦我们爱迪斯提拉，按两下就好。将来不是再不久之后，我们就新的包装，是用挖的，
1: 对，
0: 直接盖子打开就用挖的，好，好，挖一点放在你的手中心，滴两滴的顶级鱼子精华，把它和在一起，就是把它揉在一起，之后再擦在整个脸上，
1: 对，
0: 擦在整个脸上，然后眼胶，一定要头擦到尾，
1: 往上提，
0: 上提下面也是一样，
1: 对，
0: 头擦到尾往上提，
1: 对，
0: 好，我到现在为止双眼皮还保持的蛮好的，没有掉下来，眼袋说有没有错，但是不大，不严重，以我的年龄来说真的已经很棒了，好，那不会让你长肉芽，
1: 对，
0: 因为它是双根胶二合一。
1: 楚华姐一天擦3遍都没有再长肉芽，只有把你的眼袋消除跟细皱纹消除。
0: 对，那保湿你在家的时候就一定要擦，
1: 厚厚一
0: 层，它好像面膜一样，它不用拿掉的面膜，它一直在鼻子下一直在吸收，一直在吸收它的水分，
1: 对，
0: 因为它有玻尿酸在里面。
1: 但是同样的，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就
0: 要
1: 先擦保湿久一点，让它完全吸收。如果太赶的话，就先跳过，没关系。
0: 对，好，所以说出门一定要用哦。
1: 对，
0: 那就是矿物隔离霜，我们是完全天然哦，矿物哦，用矿物做的。
1: 对，
0: 好，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这首是我很爱的歌，也是听众点的。
1: 对，
0: 歌名叫做《老鹰之歌》。OK， 好，怎么没声音？为什么？
1: 等一下，我推错轨，还不习惯，以前是这一轨。
0: 对，好。

0: 老鹰之歌。好，听众朋友，我邀约你们帮我听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发生。结果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都没有收到有关听的感觉，帮我们监督哦，好不好？感谢你们，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
0: 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二点零，财富二点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还有张震岳所演唱的自由。我记得当初呢这首自由有张震岳的版本，也有李心洁的版本哦。好，那当初张震岳在唱的时候还是那种小屁孩，还有年轻人的感觉，人家现在已经当爸爸了。好，831算是他的后辈，好，但是一起演唱还是非常的有火花跟非常的有活力。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相信今天投资人也都活了过来，好，因为今天呢台股史诗级的反弹，创了这个史上最大涨点的盘中记录。美股科技股昨天晚上强势回神，点燃了台股报复性反弹。微软财报及 AI 业务展望优于预期，股价大涨超过 15%， 带动了晶片记忆体族群全面反攻。美股30号道琼指数上涨 613.92 点，收在 52,208.0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66%，纳斯达克净扬2.78%，收在25,122.1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狂飙到8.19%。苹果、亚马逊盘后公布的财报也优于市场预期，进一步提振了亚洲科技股的买气。台股今天跳空展开强劲反攻，加权指数呢以41,610.41点开出，大涨1,677.11点，那就收复了五日线还有40,000的大关，并且站稳半年线。那随着电子权值股全面点火，盘中涨点一度扩大到2,962.22点哦，最高冲上了42,895.52点，改写台股史上盘中最大涨点记录。权值股方面，台积电2330受到 ADR 大涨的激励哦，所以盘中也是冲高，市值重返62兆元之上。单一个股对于大盘的贡献度就超过1500点。那另外像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日月光投控3711、联电2303、台光电2383，还有星星3037，这些电子权值股也是同步攻上涨停。那联发科今天也举行法人说明会，市场聚焦第三季的手机需求、 AI 客制化晶片进度及毛利展望。那鸿海2317也净扬超过 7%。 那记忆体族群也成为盘面另一大焦点，因为昨天晚上美光还有晨蝶这些美国记忆体就是大涨，对不对？好，然后所以呢受到他们的激励，资金也是快速的回流，包括旺宏2337、华邦电2344、南亚科2408、金豪科3006、裕创5351、爱普6531、群联8299，还有宜鼎5289都有亮灯涨停过哦。好，那另外呢这个南亚科是锁在 360.5 元的涨停价。那记忆体族群算是摆脱前两日的重挫阴霾，那被动元件族群也跟着大盘展开跌升反弹，好像是先前股价重挫的华新科2492、国巨2327也都表现得很好，然后凯美2375、大益2478、信昌电6713，这些指标股也吸引资金回流。被动元件先前涨幅比较大，那近期在市场去杠杆还有筹码松动下成为重灾区。那今天反弹主要反映大盘气氛回稳，还有低阶买盘需求进场，后续仍然是需要观察 AI 伺服器高阶元件的需求、涨价效益还有成交量能，才能够确定族群是不是真的止稳。那分析师表示台股今天盘中大涨超过2900点，主要是反映美国科技股还有费城半导体指数强弹，再加上台股先前连续重挫的跌升反弹与空单回补，台积电这些大型权值股成为推升指数的重要力量。不过今天涨势仍带有明显的技术性反弹色彩，短线市场信心能否真正的回稳，仍需要观察成交量能、外资是不是由卖转买，以及指数能否站稳季线。后续如果量能未能延续，或者是美国科技股再度震荡，台股仍可能维持高波动的走势。另外分析师也提醒，观察今天涨停的个股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先前相对抗跌包括载板等族群，另外一类则是股价已经大幅修正具备跌升反弹条件的个股。由于盘面资金有限，短线族群轮动与主流个股更替速度仍快，操作上不宜全面追加。那这也提醒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回不去的回忆》，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呢就是台股报复性的反弹，好，那相信做多的投资人就很开心哈。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今天这个专家们的看法哦。人元投顾陈学进分析师认为，虽然受到 AI 泡沫疑虑、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国联准会偏鹰的多重利空冲击下引爆全球资金大逃杀，以至于股市重挫，不过恐慌急杀之后，随着停损卖压大举出笼下，今天台股展开一副这个报复性的反弹行情那预估反弹会先看44000到45000附近，待利空钝化及短中期均线扭转之后再站前高，这是他觉得大家可以留意的机会。多方聚焦的主轴仍然是看 AI 不变，不论是 ASIC 设计、PCB、CCLG 电子材料、ABF 载板、CPU 细光纸、记忆体、被动元件以及相关跌升股都有望跌升反弹的契机。预计初步反弹先看季线或者是颈线压力区附近，但是对于某些低基期下半年营收及业绩具有转机爆发成长并且有主力大户加持的好股票，不排除仍有再战前高的机会。那从盘面族群观察，今天几乎没有明显弱势的族群，电子股全面领军大涨，那其中电脑还有周边设备指数大涨约 7.5%， 光电指数大涨约 7.6%， 塑胶指数上涨约 8.1%， 电子零组件指数更大涨约 8.7%， 成为今天最强势的产业之一。那 AI 相关概念股更是全面点火，包括这个 Google TPU 概念股上涨约 9.5%， 记忆体族群上涨约 9.3%， COWOS 先进封装概念股大涨约 9.1%， COPOS 概念股也上涨约大约 8.8%， 显示资金重新回流 AI 供应链。那代表个股方面，像这个友达啦、华邦电啦、台达电啦，都是强势走高，再搭配台积电领军上攻。

0: 使得电子股形成普遍全面涨的格局，也带动市场人气逐渐回温，好，迅速回温。那空头回补的力道强，但是短线仍然要观察量能是否延续。好，那今天盘市它分析可视为前波急跌之后的技术性强劲反弹。那此前台股连日受到联准会政策、美债殖利率的攀升，还有中东局势利空的影响，短线累积相当大的跌幅，融资也大幅减肥。在筹码明显沉淀之后，只要国际股市出现利多，就容易引发空头回补，还有低阶买盘同步进场。好，那另外呢，启发投顾的龙义森分析师认为呢，台股昨天平盘左右做收，部分处置股因为流动性问题再度跌停，融资再减130亿，三天内融资就已经大减1000亿，超过指数跌幅，再加上国际股市指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手写的从前，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台股暴涨，但是到底是真的落底吗？还是人道走廊？那台股连续重挫，今天31号展开强劲反攻，那就是掀起大家的讨论哦。这个急跌之后的报复性反弹，究竟是代表多头重掌兵符，还是只是为了套牢投资人短暂开启的人道走廊？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哈，就是撑开盘面来看哦，这一波反弹并非只有台积电一柱擎天，那像是联电啊、记忆体啊、载板、被动元件同步转强，中小型电子股出现大面积的涨停，资金明显由全指股向外扩散，这也比之前单靠台积电拉台指数更健康，也代表先前遭到错杀的 AI 供应链开始吸引低阶买盘回流，但一天大涨还不能直接跟落底画上等号，尤其这个台股先前连续就是千点超好几千点的重挫，那即便今天反弹其实简单讲就是还没有收复失土啦。那急跌之后的第一根长红可能是筹码清洗之后的多头反攻，也有可能只是跌升回补、空单回补、融资断头的卖压暂告一段落所形成的技术性反弹。那像这个股海老牛就提醒大家，判断台股是不是真的止跌可以观察三个重点，首先融资余额是否连续明显的下降，那由于筹码已经快速清洗，股海老牛并未设定融资余额一定要降到多少，而是强调必须看到过热杠杆持续退场，建议使用融资的投资人维持率最好保持在200以上，避免行情再度回测的时候被迫砍在低点。其次，中小型股能否同步止稳，那像今天记忆体、被动元件、载板这些族群大举反弹，确实比只有全指股撑盘更具有正面意义，但仍然要观察涨停板打开之后是否有承接，以及接下来几个交易日中小型股是否能够守住低点。再来就是外资是否能够转卖为买因为就是这个买超还要连续性前一波下跌期间外资连续站在卖方，成为压抑全指股的重要力量，单日回补不代表态度完全翻多，必须要观察外资能否连续数日买超并同步回补台指期空单，才有机会确认资金重新回流。那另外像这个施罗德台湾乐活中小基金经理人柯宏明表示，台股在第三季整理过后，第四季应该会出现一波做梦行情，也符合过去的历史节奏。就有资料统计，每月台股涨跌几率与这个幅度各有不同，九月修正几率最高，整体来看第三季每月胜率都不算好，报酬率也不佳，判断第三季仍然难摆脱震荡格局。投资的本质是持续往未来看，但从今年看明年，明年看后年，今年缺货的电子零组件产能是不是能够持续开出，开出的进度是否符合或者是低于预期，这些零组件是否持续缺货，报价能否持续上涨，都是未来获利上修或下修的因子。整体而言，台股第四季与明年走势依旧是相对的乐观哦，这是柯宏明他的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Savage Garden 野人花园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So Beautiful，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财富 2.0 节目，我是子玲。好，接下来家里小朋友如果是过完暑假生小三，或者是到国一的同学，好，这个年龄层里面的都可以来报名我们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这个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那就是半天的活动，费用是1000块钱。那这个下午呢，我们会请大家好，小朋友跟着 Teacher Kelly 老师一起来体验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让大家在这个正声广播公司里面哦，开心的放暑假玩声音。好，那讲到呢这个双语多媒体工作坊哦，我们的这个 Teacher Kelly 老师哦，他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本身就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啊，同时呢他对于教育啊，对于小朋友啊都非常的有热情啊，那所以呢他也录制了一个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还好，那这个节目也荣获这个金钟奖广播节目的节目跟主持人奖的入围。好，所以由 Teacher Kelly 老师来带领大家来做这些活动，那爸爸妈妈们可以帮小朋友报名，然后这个12点半然后就开始开放报到，那1点半到4点半好，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来进行这个活动。好，那到时候呢会有这个摄影棚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照相记录就欢迎大家从云端自行下载。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报名。好，那另外呢，大人朋友可以报名什么样的课程呢？大人朋友呢，我们欢迎你来报名我们用手机玩创意巧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现在大家手机就是你的创作神器嘛，然后手机不只可以拍照片，也可以弄成影片，那手机也可以用 AI 的方式把你的影片做得更棒。好，所以呢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总共有八堂课，每周二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费用是4500元。好，八月份就开始开课了，那这个小班制教学，老师手把手的教你，一定把你教到会。那我们这个讲师洪妈书老师呢，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自学变得非常厉害，然后呢有丰富担任社区大学讲师的经验，非常会拍摄剪辑跟教学，那也有在乐龄学习中心英法族教学的经验，也取得113年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所以每堂课呢会来教大家，就是手机怎么录影啊，然后影片怎么样把它就是剪辑啊，那接下来 AI 怎么创作啊，都来告诉你，让你就是上完这八堂课之后就可以做出一个很不错的影片哦。那报名电话呢，这个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17,23617231,23617,217。

0: 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史田雅希子所演唱的 So Nice，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在网络上很多人会讨论的哲哲分析师，那个大家都会把他的话题拿来做讨论哦。他是一个分析师，叫做郭哲龙。然后之前呢，他就在跟大家讲，如果台股破四万点，他就会去买0050，好，一亿去买0050。好，那接下来呢，就大家就在讨论，那今天大涨，他到底赚多少呢？台股日前跌破四万点之际，他宣布投入大概1亿元，以每股均价约93.3元买进1100张的0050，引发市场关注。那他非常自豪的表示，自己每次买进0050都是大赚千万元出场，还要大家踏着他的血前进。好，那今天呢，因为就是受到美股科技股的鼓励，好，所以就是大涨，那就是很多股票也都是一字锁。那如果以他宣布的 93.3 元价位来推算的话，今天早盘0050在101元到 101.5 元摆荡一张，就等于赚了7700到8000左右，然后再乘以他买的1100张，等于至少赚了847万或者是880万，距离千万元已在咫尺，所以这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有钱就是任性，本多终胜，因为1亿元去砸下去就会变成是800万上下的这个获利，当然如果说你的钱少，百分比啦，百分比好，今天一样就是有赚这样的百分比，今天如果是正二的朋友，百分比也是蛮多的，只是有没有恢复失土，那就不见得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黄品源所演唱的《泪光闪闪》。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真声广播公司又有一个班级也很适合大家来报名哦，就是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好，那如果大家对于广播主持人齁，就是觉得说啊到底怎么做齁，然后这个想要体验一下广播的魅力，欢迎大家齁，只要喜欢说话喜欢分享故事啊，都可以来这边来上课齁。那我们的课程内容包括了声音表情训练、新闻播报、节目制作与主持，还有广播剧的演播，然后同时会进录音室摄影棚实作，也会体验现场 on air 的感觉齁，还会让你访问来宾齁，那个来宾可能是歌手啦，或者是某个领域的专家齁，那如果是优秀的作品还会安排在正声广播当中播出。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10堂课的时间，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所以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退休的朋友齁，一起吆喝来广播这边齁体验一下。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十堂课呢都是小班制教学哦，那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2314-9121 2314-9121。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最后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作品，歌名叫做《礼物》。我们下次见，周末愉快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3: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2: 没有哎，那是什么？
3: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2: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3: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4: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7月31号最后一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台北股市今天呢反弹，而且反弹幅度非常大。整个台股今天的状况呢，我们等一下第三个阶段会来跟大家非常详细的来回这个看一下哈。好，但是先来看今天的财经新闻哦。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了我们115年第二季国民所得的概估统计，哦，很不得了，非常的非常的给他不得了，哦，创了50年来的新高。我们的上半年经济成长率啊创了50年来的新高，哦，50年呢，真的是非常的下降。上半年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有 13.72%、哦，13.72 的确是非常的好哦。那主计处说，受惠于 AI 的需求强劲，带动了出口以及企业投资哦，加上股市创高带动了财富效果，所以推升民间的消费优于预期，是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非常亮眼的主要原因。那主计处说，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 13.72%， 是近50年来同期最高的水准。那受到 AI 呀，还有高效能运算、云端基础建设这些持续的扩增，带动了电子资通产品的出口，还有企业投资这些同步成长。那今年第二季经济成长率也高于预期，第二季经济成长率大概预估有 12.92%， 哈，比五月预测值增加了2.09%，主要是输出、资本形成还有民间消费三大动能哦，都比原先预估的还要好。其中呢 AI 相关的需求持续的增强，推升电子资通产品出货，还有价格同步上扬，第二季商品还有服务输出实质成长了 21.64%， 比五月预测的时候增加 0.69%。虽然进口有同步的大幅增加，但出口还是表现相对是支撑的很大力道。那民间消费的部分呢一样也是很好，因为呢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股市哦还是有创新高，所以呢带动了我们的汽车销售、娱乐活动的成长、旅游也非常的好。所以第二季哦，零售业跟餐饮业，零售业呢也成长了 6.14%， 餐饮业的部分也成长了 4.69%。 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成交值呢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 2.6 倍哦，那因为成交值都增加了2.5倍，所以谁赚的最多呢？不是你，不是我，因为我们投资股票有赚有赔，那唯一不会赔的是谁呢？就是政府哦，还有自营商。政府为什么不会赔呢？因为你不管买还是卖，你不管赚还是赔，你就是要缴这个证交税，那这个证交税就缴给政府，所以政府的这个证交税就会收的很多。那自营商为什么也不会赔呢？因为你不管买还是卖，不管赚还是赔，那你都要交手续费，所以呢自营商你的券商呢也会赚很多手续费，所以呢这个自营商也会赚很多钱，所以呢券商齁也赚很多钱齁。还有今年呢发行很多 ETF， 那所以呢基金也赚很多钱。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齁就是金融的状况也非常的好。好，所以呢反正今年就是目前上半年啦齁，台湾的经济还有出口齁投资其实都是成长的状况。这是数字上看起来哦，经济部主计处公布的数字是非常 OK 的。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联发科今天呢下午召开法说会，他召开法说会的时机齁，timing 非常的 lucky。 他如果是在上个礼拜或上上礼拜召开法说会，
它可能这个股价呢利多就不太会反应，但今天召开法说会呢利多就很容易被反应，因为今天股价呢这个反弹正刚好是反弹的力道，要不然呢这个上两个礼拜哦利多都不太容易被反应哦。那今天呢联发科当然也是早早锁在涨停板了，那联发科今天召开法说会，他说呢第三季的一个营运状况哦，先第三季呢他们自己预估好营收是落在1522亿到1598亿元，比前一季持平，大概可以成长 5%， 那年增大概是 7%-12%。 好，虽然说全球的智慧型手机哦还是蛮疲弱的，预估今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大概是衰退 15%、哦、那受到智慧型手机成本的一个上涨哦，所以智慧型手机全球的一个市场它基本上是衰退的。那联发科第二季手机的营收业务哦，大概是减少了 14%， 那第二季的手机业务大概是占总营收的 41%， 所以也不少哦，大概要占了快一半。他说展望未来哦，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的看法还是没有变啦，那但是在 AI 的部分当然会继续的哦，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而且 AI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更强大的运算功能，所以呢 AI 这一块在智慧型手机上面它的市占率还会慢慢的提升。好，然后我看看哦，那他说这个联发科他们在今天也核准一项总额50亿美元的弹性融资预算案，要准备让联发科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资金上面呢，在技术扩张上面可以有一个新的支撑力道。好，这个呢是今天联发科的法说会哦。虽然说手机成长啊没有像过去哦每一年有那么大的幅度成长，但联发科现在哦这个股价前一波修正回到了3000哦，那今天已经反弹回来了，但前段时间是很多人看好联发科哦，希望它可以在这个往回一点哦，往上一点。好，那他说 Q3 好，第三季营收大概可以持平的或者是上升到 5%。

0: 近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欢迎听众朋友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最新的财经讯息，还有股市当天的重要新闻。再来我们看一下哈，其实今天台北股市呢会这个涨幅这么反弹呢、哦、比较这么明显。当然主要是看到除了美国股市，美国股市昨天呢当然这个涨幅也很大，而且很多重要级的科技大股科技类股也都有很大的一个涨幅，然后记忆体在前段时间跌得很重哦，那美股的现货的部分也有反弹，然后台积电的 ADR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在美股的 ADR 的部分呢也大涨了超过 7%、哦、好，那另外在亚洲股市的部分，韩国股市今天在早上八点半开盘的时候就已经先飙涨了，所以呢当然台北股市期货

开盘的时候就超过了1000点了，所以呢就可以想见了，台股今天一定是哈多方会可以强攻。在我们现在观看韩国股市的部分哦，韩国股市其实这一波以来哦，大家都会一直看到好多的新闻说他们在去杠杆。那的确哦，在一长波的一个下杀之后，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其实韩国股市下跌的一个幅度也非常的大。那么韩国的国内哈，其实也是讨论度很高。那在连续几天的暴跌跟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今天韩国股市也是迎来了所谓的历史性的反弹。韩国综合指数哦，今天呢盘中一度最高，好，他们的韩国股价哦，韩国的大盘股价在盘中呢一度最高是上涨了 18%、哦、因为他们并没有 10% 的涨停板的限度，所以他们盘中一度大盘是上涨了 18%， 终结了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一个颓势。要不然他们会，但他们也一直熔断，因为他们也是超过一个上涨幅度就必须要先暂停交易一下，冷却一下。好，那在这个市场上，韩国两个最重要的核心龙头股，就是有点像我们台积电一样哈。那韩国两个最重要的核心龙头股，一个是三星，一个是海力士。三星今天呢上涨了 27%， 海力士飙涨了 29%。 当然这两只个股在这一个月，这整个七月韩国股市在下杀的时候杀的也很凶，所以呢韩国的股民呢很多过去在开杠杆开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时候，很多人就血本无归哦。但今天因为实在是跌得太深了，韩国股市大盘呢在这波修正的时候跌了将近40%啊，所以呢它今天已经是跌到一个跌无可跌的地步了，那一个反弹。那今天的三星呢是最高的时候呢上涨了 27%、哦、那这个海力士上涨了 29%。 那所以今天台湾的记忆体的族群呢一开盘就全部亮灯涨停啦、哦、一价到底，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彭博社就说、哦、他说这一波呢去杠杆化、啊、虽然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不止让南韩股市反弹，也让整个亚洲股市、哦、都呈现大涨。那这个他们认为说市场乐观的预期说韩股这一波呢强制的去杠杆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全球的人工智慧 AI 的建制潮会不会继续的往前推进？那甚至呢企业获利哦会不会再持续的去更正好、哦、这个估值的修复，所有的投资人都还在看。那另外就是美国股市齁、哦、财报的部分，微软的财报齁、哦、是非常的好，所以在美国股市昨天收盘的时候其实没有因为微软的财报带动了微软盘后、哦、股价大涨。所以呢大家终于看到说哦，终于有一个老牌的电子股，呵呵，微软是老牌的电子股啊、哦、微软终于有个老牌电子股、哦、实际上交出来的营收数字、哦、是有看到有赚钱的、哦、大家终于挺安心的，总不会老是 AI 然后看的都是花钱这样子哦。那看到微软哦，还是有继续赚钱的，呵呵，可以安心这样子、哦、那Amazon 呢则是继续在发布它有很强大的这个云端销售数据哦，就觉得说哦好啦，这个好像还是可以哦再继续哦相信梦想相信远方这样子啊。好，那这个 SK， 那另外就是在南韩的部分呢、哦、SK 海力士的集团呢他们的董事长自己宣布哦，他说他亲自哦他一个机啦哦他自己要花新台币大概1亿元齁、哦、一个给的买自己的股票，他自己呢要用他自己新台币约当1亿元齁、哦、下去买他们 SK 海力士的股票。这是他头一次齁、哦、公开宣布他要直接投资他自己自家

记忆体的股票，哦，这可不得了了，这跟国巨怎么那么相反？国巨昨天的礼拜三的那个法说会，国巨的董事长都没有出来，然后投资人就非常的失望。而且当那个法说会当中，国巨的投资人问国巨说会不会实施库藏股，然后这个国巨说不会，所以说投资人更挫啊。国巨投资人想说，哇，股价跌成这样了吼，然后难得法说会董事长神隐都没有出现，然后呢公司还说跌成这样你不会实施库藏股，那你想投资人不跑谁要跑呢，对不对？那 SK 人家董事长就出来宣布说股价跌成这样，他说别怕，我自己先拿自己的钱台币一亿买自己的股票，他说这是为了展现对公司长期前景的高度信任。于是乎他这么一说 SK 海力士的股票立刻强攻到 29% 将近 30% 涨停的最高天花板。哎，人家就是有 guts 所以呢他这样一投下去大家就有信心了，是这样子吗？啊，好啦好啦，不过齁，真的财经市场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我们真的是小散户，我们也不是实际上在第一线齁做那个D-RAM啊做那些晶片的人，我们也只是小小的股东齁，实际上产业前景怎么样我们也不是第一个知道，我们真的都是最后一个知道啊，所以齁好或坏齁我们就是跟着走而已，对不对？但大家赚一点零用钱，赚一点买菜钱，赚一点便当钱，真是不容易呀、啊！哈，所以我们真的很怕被骗，哈，对不？哈，好，所以在财富的这个路上真是辛苦啊！哈，我们努力，辛辛苦苦上班，哈，每个月赚的这个薪水，哈，希望可以呢。放在另外一个投资市场当中，可以去再多增加一点点的这个复利也好，或者是增加一点点可以对抗这个通膨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点小小的确信，或者是中长期这个投资报酬率都可以有让自己能够觉得开心的地方。

0: 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台北股市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大盘又创下了几个史上最大、史上第一哈。好，这个今年以来哦，大盘真的是很常有给大家 surprise 的感觉。好，这个前两个礼拜啊，这个大盘呢一直在往下探底，那么跌深了之后当然还是会反弹，那今天呢总算是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波段反弹，虽然说量哦没有出来，但至少呢这个涨点呢是有涨到了，台北股市呢今天呢创了史上的最大涨点啊。好，那这一波从48000点一路下探到了39000多点哦，48000到39000，那真的幅度也是挺深的。今天呢反弹到了多少呢？反弹史上最大的涨点是涨了3186点。好，那涨了3186点，今天收盘的时候大盘是上涨了3186点，收在了43119点，因为昨天的尾盘哦是有小小的跌破了40000嘛，所以今天呢是站稳了40000点，而且是稳稳的站在43119点。那成交量啊，今天成交量只有8337亿元。那成交量比较小，主要也是因为今天一开盘哈，一开盘很多的这个成交量比较热络的前几名的个股一开盘就锁涨停，那所以很多人想要抢反弹，可能也没抢到，也成交不到哦，所以量就没有办法放出来。而且最后今天呢，大举会这个冲上了大涨3000点，主要也是因为连台积电今天尾盘哈都直接攻上了涨停板。台积电这种这么大的权值股，要看到涨停板非常少见，上一次看到台积电直接攻到涨停板，那已经是去年这个川普关税的时候，大盘连跌3天哦，这个之后的那一波大反弹。那么今天呢，台积电尾盘攻上涨停板，上涨220块钱，台积电是收在这个2425块。好，那台积电的这个市值今天呢，回到了62兆元，台积电这一家单家的市值就有62兆元，那它今天光是台积电上涨220块，对大盘的大涨的指数呢，也贡献了1746点呢。另外像中

到全职股联发科、日月光、投控，今天这两档的全职股哦，也是都锁在涨停板哦，所以今天当然全职股都大涨情况之下哦，大盘这个涨点就很大。高价股像是信华、川湖当然也都是涨停板，那联电也是非常的强势哦，联电也是这一波下杀的非常的重，那今天联电一开盘也都是直接涨停。然后国巨啊，这因为都是很大很多人哦套在那里的，国巨今天开盘涨停，被动这个记忆体哈，第一轮族群哈，记忆体今天开盘全部涨停，所以今天开盘直接锁涨停的，几乎都是前一段时间开盘直接锁跌停的，所以今天其实哈盘很简单，盘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前一段时间呢跌停的，今天全部都涨停哈。那前一段的弱势股哦，你看那个线形图很像那个圣诞灯的，一路往下杀的。今天呢，好不容易终于哦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哦，就是说一开盘之后几乎就一下子都攻涨停板，不然真的是前段时间整个下杀的过程中完全都没有止跌反弹的迹象。好，那另外台达电呢、哦、台达电这一波2000多块杀下来也是杀得很深，今天台达电呢是上涨了 7%、哦、鸿海也将近快要到涨停板，鸿海今天也涨了 9% 多。被动元件啊还有 PCB 啊、哦、这些今天也都有很多攻上了涨停板。那在这个市值的前百大个股当中呢，将近有差不多40档哦是挂涨停板，而且今天很多人都有存股，很多人都有买 ETF 的这一档0050，好多人都把它截图，因为说哇好难得看到0050亮灯涨停，0050亮灯涨停，这是什么概念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截图说哦，台积电亮灯涨停，0050也亮灯涨停哦。0050呢，从90、93、94吧，还是对93、94，哎，回到了100块以上哈、哦，就是哦，也是很难得见到了哈、哦。而且除了0050之外啊，00981A 呀、啊、哈、哦，还有好几档这个主动式 ETF 也是早早就亮灯涨停。好。那么当然有没有个股是跌的呢？也有啦，今天也是有一些电子股、哦、是爬不上来，是疲弱的。不过当然要比前一段时间是少很多哈、哦。大盘今天呢，在整个看起来呢，电子股呢当然是占这个上涨，整个电子类股哦，整个电子类股上涨 9% 哈、哦，非常的强。那么塑胶、电缆还有玻璃类股也是上涨了 6%。好，那其实这一波跌了这么深，如果好，如果投资朋友你手上呢是之前已经高档有这个卖出齁，有出脱，或者你手上有一些资金想要抢反弹的，如果啦齁，那要选择怎么样的标的，当然大家一直在说齁，要避开融资余额过多的齁，那这一波都融资余额已经是很多都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很多融资减少很多的标的，那从7月6号到7月30号，从7月6号到7月30号这一大段以来哦，在下杀过程中有哪一些个股的融资余额其实是被修正的最大幅度呢？这边有一个表，我顺便也提供给大家，因为在上涨的过程中哦，整个六月份、七月份很多的个股上涨过程中，融资余额增加的很快，但是当这个下修的时候，它很容易就会被断头出场，所以呢，当这些融资余额被清干净之后，如果想要抢反弹的投资朋友也可以做参考，但是不是说叫你一定要去买，而且也不是说叫你也要融资去买哦，只是说这一些个股在反弹过程中也许它的套牢压力比较相对轻一点哦。好，那前几名哦，融资余额
这个修正减少就是这个被减轻最多的第一名就是群创哈，第一名就是群创，它这个被减少的张数是最多的哈。好，第二名就是联电，因为联电其实从180几块哦，这波一路跌到快要破100块，其实是跌得很重。再来第三名立基电哈，第四名友达哈，你看这个面板股哈，就面板双雄就在前五名，你看第五名呢，这个怡邦哈，第六名瑞轩，第七名国巨，你看国巨也是非常惨烈，第八名台玻，第九名富桥，第十名光阳科哈。好，那这几档呢，其实包括群创啊，联电啊，融资减少的张数哈，都是很惨烈，都是很惨烈，很多人呢就被请出场了哦。好，那但是呢，就是在上涨过程当中呢，你也不要去抢，也不要一看它啊涨上去了就很想要去抢，这个反弹还是要稍微看一下量哈，看一下这个自己手上的部位，也不要这一下子全部都跳进去。好，那融资减少的。融资减少的前十名我也提供给大家。好，融资减少的你也不要太快跳进去哦。融资减少的前十名，第一名叫立隆电。诶，这个也是被动元件诶齁。第二名凯美，这个也是被动元件。齁，所以呢被动元件很多人还撑在那边哦齁。第三名顺德，第四名经济，第五名富鼎，第六个永熙，第七名杨博，第八名瑞声光，第九名雷科，第十名鼎元，这几档呢融资减少的幅度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审慎一点。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呢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希望大家稍微可以轻松一点，好，稍微轻松一点，开心一点，好，去放个周末，度个假日。好，赢家向前看，祝大家天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拜拜。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就是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有在节目中赠送美食展的入场券给大家哈。那记得如果你有拿到这个美食展的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去参观哈，要不然的浪费的机会哦。对于没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是不公平的哦。那提醒哦，今天的领票时间到下午5点哈，一定要记得来领票就是了哈。好，那以后呢在节目中姐夫还是常常会帮大家来准备这个好康的东西，好康的礼物啊，给大家，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好，来这个提醒完大家领奖的资讯，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是礼拜五了啊，又要过周休二日了。那这个周休二日呢，我想天气啊就跟最近的天气是一样的哈，气温呢一样是非常的高哈，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笼罩，大气稳定呢，所以正值盛夏的期间，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呢要防止这个中暑，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对也都会利用这个时间呢，出去游玩哦。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还有呢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哦。那大家也可能很关心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哦。那目前呢，白海豚的威力呢已经追平了上一个台风八威哈。那有没有可能会超越呢？机会蛮大。不过对台湾的影响应该不大，就是哦，对于日本的九州跟琉球啊，可能影响就比较大一点点哦。这个九州哈才这个刚经历过地震嘛哈。所以这个又有台风来袭啊，要前往该地的朋友们呢要特别留意一下你的行程会不会受到阻碍啊。在节目中在这个礼拜呢也已经提醒大家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怎么样。哇，昨天的美国股市啊，是个大晴天哦，艳阳高照哦。四大指数呢都是上涨，尤其是已经呢这个连续跌了好多天了，而且呢跌幅还蛮深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是暴冲了。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哈。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19%， 涨了 613.92 点，收在 52,208.06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1.66%， 涨了 121.48 点，收在 7,437.6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78%， 涨了 679.24 点，来到 25,122.18 点。刚刚说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暴冲了，到底冲了多少呢？一下子就冲了855.5 点，涨幅有 8.19%， 来到 11,302.99 点。所以呢今天台股开盘也是暴冲了，目前呢已经涨了 2,722 点，这应该是史上最大的涨点，如果维持这样子一个涨法的话了。好，那希望今天台股也能够收红了，毕竟今天呢是七月最后一天，收月线也收周线，希望能够收得漂亮一点点就是了。好，昨天呢美股为什么可以这个大涨呢？ 这个主要呢还是跟科技类股有关齁。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在节目中齁，我们有跟大家报告一个微软的财报齁。那微软的财报呢是优于市场的预期，而且他们在前一天的盘后呢股价就上扬了齁。这个也让大家呢对科技类股的信心呢这个又有这个稍微的回复了齁。所以呢昨天的整个科技类股齁在记忆体跟晶片类股回升的情况之下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齁。像这个之前也是喋喋不休齁，刚上市没多久的SK 海力士 ADR 呢昨天呢急涨了 17.52%， 那美光呢也是狂涨了 18.36%， SanDisk 呢也是飙涨了 25.99%， 你说昨天的美股是不是也是疯了齁。我看一下这个台股已经涨了快3000点了，哇这啊大家憋太久了，尤其最近这几天呢这每天看到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啊，而且每天都很担心这个融资断头的卖压齁追缴令齐发啊，所以拼命的在多杀多卖齁。那看今天呢这种情况呢应该可以让大家稍微松一口气齁。但是不是情势就稳定了呢我们也不敢讲，但至少今天这样子呢让大家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点吧齁。好，那昨天的几大科技类股的这个表现呢，虽然很多都上涨，但是也有重跌的齁。比如说像 Meta 脸书呢就是下跌了 7.95%， 苹果呢是下跌了 1.41%，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也是跌了 0.91%， 倒是微软呢飙涨了 15.51%， 亚马逊也是大涨了 3.9%。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更不用讲，刚刚说了齁，像 AMD 呢也大涨了 13%， 博通涨了 4.73%，辉达涨了 2.65%， 应用材料飙涨了 14.98%， 刚刚美光讲了涨了 18.36%。 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昨天呢也是大涨了 7.64%、日月光呢飙更高飙涨了 11.73%， 联电呢也是净扬了 10.7%、好，那昨天呢像微软一下涨了 15.51%， 刚刚有讲因为它的财报数字呢是蛮亮眼的啦齁。好，那另外呢这个有几家公司的财报呢也是让大家呢对于这个科技类股 AI 相关类股的疑虑呢稍微也是解除了齁。在这些公司的财报带领之下呢，也的确呢让这个市场呢稍微恢复一点信心齁。刚刚就说了嘛齁，微软的财报是不错齁。那像亚马逊呢这个在昨天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受惠于云端的运算还有广告以及 AI 的业务持续高成长齁，所以营收跟获利呢全都优于市场的预期齁。那其中呢像这个 Amazon Web Service 齁营收呢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最快的增加速度齁，所以呢也让他们的股价在盘后呢一度大涨了 9% 哦。好，所以亚马逊呢这家这个重量级的科技公司昨天的财报是让市场满意的齁。好，那另外呢刚有讲到齁虽然呢很多的股票昨天都大涨，但是也有下跌的，像脸书跌的就比较惨一点点了齁。那昨天苹果公布了财报数字，这个财报呢也是库克担任执行长最后的任内的最后一次公布的财报齁。在 iPhone 还有 Mac 齁， Apple Mac 这强力的攻击之下呢上一季呢整体的营收是优于预期的，但是服务的业务表现却令华尔街失望齁。那像大中华地区的营收增幅也没有让大家觉得很惊艳，所以呢礼拜四呢盘后的股价呢应声走软齁。那昨天这个在交易齁盘中的交易呢就已经重挫了齁。那昨天盘后呢又持续下跌了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苹果的数字呢 并不让大家满意哦。那接下来就要看咯，在9月份的新品上市之后呢，是不是还有机会带动下再进一步的这个股价的上涨，还是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就这样了吧，好啊，也没什么特别的啊，不知道啊，要等这个新品出来看看啊，能不能带动它的销售跟获利就是了哈。好，总之呢，你看昨天的整个盘面哈，科技类股又回到了这个领头羊的地位啊，带动了美股的上涨啊，所以呢今天的台股真的是被带动起来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啊。相当的不错啊，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就比较稍微弱一点点。自从联准会开完会啊，暂时没有调整利率呢，然后呢，虽然是有鹰派的声音出来，可是美元呢、倒是一直在下跌哈。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1%， 来到 99.89 哈，又跌破了100的这个关卡啊，这是4月21号以来的最差的单日的表现啊。美元下跌啊，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当然就升值，但昨天呢有一个货币啊，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让大家呢有点点意外，说意外也不意外，只是不晓得说为什么是现在啊。好，那什么货币呢？就是日元啊。昨天的日元呢兑换美元的汇率啊，目前的这汇率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159.52日元，升破了160的关卡啊、而且呢升值的幅度呢大概有 3%、这个的确是让大家比较意外啊，就是日本央行还没有开会啊、大家也认为说日本央行应该呢不会让日元再如此的贬值下去啊、一定会有些动作，只是在日本央行开会之前呢日元就急升啊、这是不是表示说呢日本的央行呢开始呢有进场来干预了哈。目前呢这个日元呢是升破了160元的关卡，所以这样看起来160基本上呢还是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怎么讲啊、他们的日本央行的一个守的关卡了哈。所以日元会不会开始呢就有明显的升值走势呢，最近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了哈。因为之前呢这个有来到

164元啊，对一美元的这样子一个价位，是近40年来的新低价位了哈。所以最近观察一下日元呢，会不会有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知道日本熊本的地震已经发生好几天了齁。那目前呢看到最新的伤亡的数字呢是已经有这个17个人丧生齁。18个人，我刚看新闻是看到18。不过我说过这个有这种重大灾难的这个死伤人数齁，其实常常都会有这个变化的数字齁。目前看到可能也不是最后的数字齁。那这次呢我想大家这个焦点可能放在看到这个永旺梦热城的爆炸倒塌的事件，目前呢已经有7个人丧生了。那另外呢有个日本纸业的制造公司啊，日本制纸呢在这个八代市的工厂也已经有8个人丧生了啊。这都是不幸的消息啊。那当然啦，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日本的这个熊本啊九州的交通都有受到一些影响。不过呢就是呢JR 九州呢公布齁，在今天呢早上呢这个部分的列车就恢复行驶啦齁。但是呢九州新干线呢还有山阳新干线齁之间的互相直通的运输呢仍然是暂停的齁。所以如果有安排相当的行程的话齁，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变化就是啊。好，另外呢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呢也预计啊在下个礼拜要前往熊本县去勘灾齁。因为灾区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呢都是断水断电的齁。在夏季这种情况之下，哇，真的断水断电真的应该是蛮难受的齁。好，那他们的首相下礼拜一要前往的是熊本齁。这事情如果是台湾的齁，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会批评说灾害都发生了一个礼拜了，你才会去现场。但我是有时候觉得说齁，这个政府官员到灾害的现场去关心当然是应该，当然是可以的齁。但是如果去那边又妨碍了一些大家救灾的进度啦齁，那如果只是去看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是不是真的应该去呢？可是人的心里很妙啦齁，就是首相好像就是说高层官员发生这种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如果不到现场去啊，就被批评说无情冷血齁，不关心齁。所以到底

去或不去啊，如果以姐夫的想法，就是觉得如果你的一个政府的制度运作是正常的齁，有制度运行也不一定呢都要高阶主管前往现场齁，只是说高阶主管到现场可能对一些受灾户的灾民来讲有这种抚慰的心灵啦齁，就算是挨骂也是让他们有这种情绪的出口啦齁，所以去或不去我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啊，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一切制度做得好，救灾能够顺利进行的话呢，去不去都不是问题啦齁，但有时候这个事情一扯到政治齁，就有理说不清了啦齁。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这个日本的地震灾情能够早日复原就是了哈，毕竟呢像熊本还是很多人喜欢去观光的地方就是嘛，我们跟日本的关系也算不错了哈，其实基于人道的立场我们应该也可以关心哈，或者是甚至去协助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熊本地震的后续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哦，刚刚有讲了美股跟美元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油价的部分齁，油价呢昨天的表现是震荡收低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9月份的价格是跌了1.88%， 跌了 1.71 美元，收在每桶 89.03 美元，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87 美元，跌幅是 1.03%， 收在每桶 83.59 美元哦。昨天呢市场一方面是消化沙特阿拉伯提议要成立多国的海上防卫联盟来强化红海航运的安全的这个消息哦。另一方面呢则是反映的就是持续关注美国跟伊朗军事冲突的升温哦，以及这个赫姆兹海峡呢通过的船只啊，到底现在呢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都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消息出来了哈，所以呢油价就呈现比较大的震荡哈，那最后呢是收黑的哈。刚刚有讲说沙特阿拉伯呢要成立一个由沙国呢主导的跨国海上防卫联盟哈，来强化这个曼德海峡、红海跟亚丁湾的安全合作，目前呢已经有14个国家哦来共同发表联合的声明支持这项倡议，包括了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以及吉布地等等国家哈、那这个做法如果这个联盟真的成立的话，会有助于降低这个也门叛军对红海航运造成的威胁啦齁。当然这个对油价来讲当然就是有比较稳定的作用，但目前呢这呢都还没有成真齁，没有最后确定齁，所以还有变数存在就是了齁。好，这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呢大家知道最近呢这个韩国股市真的可以用惨烈两个数字来形容齁。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节目中也讲了好几次了齁。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就出在说他们呢这个投资人齁杠杆玩得很凶齁，尤其他们推出的这个 ETF 的个股的杠杆的商品齁。那所以呢使得这个行情在下跌的时候呢它又有这种加速加成的效果齁。那以南韩的综合指数也是 COSPI 这个指数呢从6月份的高点齁 ,9115 点回档到现在已经大概有 40% 了齁。那刚刚有讲齁，重灾区就是今年5月才放行齁，这个跟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连结的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啊，而且是两倍的杠杆啊，股价上涨的时候大家玩得很开心啊，可是下跌的时候哇那也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呢昨天这样子跌下来齁，根据统计啊齁，南韩的杠杆 ETF 的资产规模从6月22号的高点525到531元呢
30亿元啊，那骤降到150到160亿美元哈，缩水将近70%哈。那如果照这样看的话呢，花旗的估算是说，散户透过杠杆 ETF 累计的亏损大概是56.3兆韩元，也是387亿的美元哈。这个真的不得了哈。也是超过了1兆台币的这样一个金额哈，所以呢，这个韩国的投资券商也透露说哈，他们的客户哈，有近半都是亏损的哈，所以这个灾情真的非常惨重了，所以呢。南韩的主管机关在昨天晚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呢要限制个人投资单一个股杠杆型的指数股票型的基金，也就是 ETF 了哈，这个金额哦，那并且提高这类金额的交易成本啊，那去年呢，才解除的放空禁令呢，也有可能会重出江湖哦，所以韩国的交易所呢，目前也在评估说，禁止卖空交易的时间哈跟可行性了哈，同时呢，也在检讨说现行的30%的涨跌停的幅度哈，是不是要做调整哈啊？所以呢，韩国的主管机关看到这样情况，也开始出手了哈。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呢，使得今天的韩股呢，现在呢也是叫做暴涨哈，也是暴冲，涨了多少呢？目前涨了16.52%哈，涨了924点，来到6517.7点哈，所以你今天，所有的亚洲股市啊，应该说台湾、日本跟韩国哈，这三个已经开盘的股市呢，哇，表现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了哈，所以可以看到这次的股灾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真的要来归咎于这个韩国的这个杠杆的操作所造成的影响哈，你看看韩国人害惨了多少的投资人哈，现在呢稍微稳定一点点，那是不是表示说雨过天晴风波就过去了呢？我们再给几天的观察时间吧哈，一天的兴奋呢不能够代表风波就已经过去了啊，还是得看看未来的表现会是如何啊。我是觉得啦哈，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风波已经慢慢的趋于缓和了哈，那接下来就是看咯，看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接下来的美国的一些重量级的公司的财报公布的反应，还有就是大家对于 AI 这些所谓的资本支出也是投入在 AI 的设备的金额已经非常的庞大那这些这个投出去的AI 什么时候会有一些收益哈？那如果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出来的话，我相信对于AI 产业啦、半导体产业最近的跌势呢，会有一些些的注意就是应该可以这个稍微让跌势呢告一个段落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韩国股市哈，最近影响全球股市的一个相关的讯息。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讲到机器人的消息就是美国呢宣布要这个禁止中国的机器人的产品输往美国哈。但是大家也知道，中国在机器人的这方面呢，发展的还蛮快的哈。就像昨天节目中讲的哈，在中国大陆的春晚哈，也就是春节的晚会上面呢，秀出了机器人跳舞跟翻滚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很惊讶也很震撼哈。那在大陆呢，最有名的一家制造机器人的公司就叫做宇树科技，宇是宇宙的宇树是树木的树宇树科技呢，目前呢，也公告了哈，说呢要打算呢这个启动哈上市了哈，那预计8月10号开始要启动网上网下的申购哈，那另外呢这个在这次的这个发行里面呢总共会发行占股本10%的股份哈，我相信这个可能又会是一个
大家抢着要买的一个标的。哎，我不是说它就一定值得买，而是说因为这个宇树科技的这个产品让大家实在太惊艳，而且大家对它有一些想象空间啦齁。那宇树科技呢从今月3月20号在大陆的科创板

IPO 申请呢获准受理之后呢，到7月2号注册生效哈，仅用了104天，创下这个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以来最快的审核的记录哈，也将成为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的第一个股票。好，所以呢也备受瞩目哦。那接下来就要看咯，到底宇树科技可以募到多少的金额啦齁。那宇树科技呢募到的这个款项之后呢，它也计划呢利用 IPO 募集的资金来建设新的工厂，预计每年可以生产大概2万台的机器人了齁。所以你看齁，大陆呢虽然齁有美国的贸易制裁，跟美国也有科技大战，但有些领域呢他们的确是蛮领先的齁。像大家知道电动车啦，还有现在的机器人啦齁，都是他们目前的强项。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他的AI 相关的技术齁，包括半导体的设备啦，还有他们的这个AI 的相关的运算呢，哈，也陆陆续续传出一些好消息哦，似乎呢也不让这些西方国家哈专美于前了，已经开始紧紧追在后面哦。那至于会不会超越呢，很难说哈。但是呢，最近刚好也跟朋友聊到中国产业的发展，他们说只要是中国政府想要推广的这个产业哈，没有他做不到的了哈。所以呢，也不能够忽视他们的这个野心哈，或者说忽视他们的技术就是了哈。像 AI 产业的部分，人家真的是在急起直追哦。就算在美国的研发 AI 的这些专家里面，有不少也都是中国人哈。所以不要小看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

0: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周休二日快到了哈，如果你想安排活动的话呢，在这边呢，有一项活动大家可以参考，那就是呢，2026的台湾美食展呢，在今天开始到8月3号礼拜一呢，在台北世贸艺馆举行哦。这几天的展览里面呢，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吃到美食，也可以买到美食。然后还可以看到很多知名的名人或者是名厨呢，在现场跟大家互动哦，甚至可以吃到名厨所做的菜哦。每年这个活动呢，都吸引蛮多的民众前往观赏哦。那在我们节目中呢，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也都赠送了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请有拿到入场券的听众朋友赶快来领票哈。今天是最后的领票日期哦，截止时间是到下午五点哦，请大家呢不要忘。记得来领票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那就是我们第八期的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咯。这次开课呢，上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程哦。这个课程呢是采取小班制哦，6到10个人的小班制哦，为的就是呢让大家能够有更多时间哦，接受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专业主持群来带领大家学习广播的技巧哦，那同时也可以来练习发音咬字以及练习声音表情哦，同时呢还可以进入这个我们的专业的录音室哦，来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机会呢跟这个歌手面对面来做访问哈，同时呢还可以体验到现场节目这个播出的紧张哈跟感动，所以如果你有广播梦或想要来当广播人的话呢，欢迎来报名哈。我们报名的费用呢，我们的听友价优惠价是8000元，上课的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在这个报名专线的部分呢，你可以打02-2314-9121 02-2314-9121，打电话进来呢，你只要询问我们的同仁哦，有什么问题呢，他都会跟你说明清楚就是了。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了，我们过去七期举办的成果都非常不错哈，甚至呢有学员哦，这个学完之后呢，还觉得不过瘾哈，在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开了10段哦，来主持节目，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哦都想来体验一下怎么样当一个广播人哈，来一圆自己的广播梦。所以请大家呢有兴趣的话赶快来报名哦，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哈，再把这个报名的专线报给大家，02-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好，继续来关心财经讯息哦，我们看一下黄金的走势哦，昨天黄金呢是呈现上涨，因为刚刚有说了美元呢最近的走势比较弱一点点，所以呢给了黄金上涨的

空间啊。黄金现货呢，昨天是上涨了 1%， 来到每盎司 4104.59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涨了 1.6%， 来到每盎司 4160.60 美元。所以不管是现货或者是期货的价格呢，都已经来到4100美元的这样的关卡哈，所以4000美元算是守的还蛮稳的了，到目前看起来哈。好，那接下来就要看咯，供需的情况还有美元的走势哦。那美元的走势呢，当然跟未来升不升息有关哦。根据目前市场的调查呢，这个 Fed Watch 的统计呢，目前呢预估 Fed 也就是美国联准会在9月份呢，会升息的几率是61%，超过一半，不过呢比这个联储会开会之前的 77% 要来的低一些啦齁，但是呢很多人还是认为今年美国的升息应该是升定的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国际金融情势的相关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齁。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齁，台股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亮眼齁，目前呢涨了2710点，来到42646点齁，这个4000点的关卡保住了齁，而且呢一次飞跃了42000的关卡齁，刚刚说的是保卫了40000点了齁，那41000、42000呢今天呢一下子就飞过去了齁，那能不能保持住呢，希望可以啦齁，但目前呢才交易了不到一个小时齁，很难说齁，就很怕就有虎头蛇尾的这样的行情出现啊，不要乌鸦嘴好了齁，我还是希望这个今天呢最好是能够站稳42000点嘛齁，这样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齁，也可以洗去过去这大概两个礼拜以来齁大家心中的阴霾吧齁，那今天的情况跟昨天真的叫做两样情齁，像昨天呢台股呢在经历了两天暴跌3595点之后呢，昨天呢还是下跌了105点，不过盘中呢震荡呢高达1751点齁，曾经呢一度呢这个还反弹了1116点齁，最后没想到呢还是下跌了齁，跌了105点，收在39933点齁，40000点的关卡是没有守住的齁，所以昨天的整个气氛呢还是比较偏悲观的了齁。好，但是呢昨天好像也看到了一些迹象是有机会反弹了齁。什么迹象呢，就是市场的融资呢再度减肥了 131.4 亿元已经跌破了5000亿元的关卡了齁，融资的余额来到了 4938.6 亿元齁，合计上市柜两个市场呢总共融资减少了 175.3 亿元齁，所以在筹码慢慢趋于这个稳定的情况下呢，台股是有酝酿要上涨，只不过没想到今天是一下涨那么多吧齁，我想大家都没有料到对不对，好，那当然了齁，这个今天台股上涨齁，主要的因素呢跟韩国还是有关了齁，因为刚有说了嘛齁，韩国政府呢昨天晚上临时的宣布呢要对这个杠杆型的商品实施一些新的规定齁，让市场这个去杠杆化的效应呢能够持续下去齁，这个也可能是带动整个亚股今天能够开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美股还是算功臣啦齁，昨天美股上涨，今天带动了亚股上涨，日本股市目前涨了超过 5% 哦，那韩国股市更猛齁，目前呢涨超过了 15% 啊，那台湾的股价呢上市的指数呢也涨了超过 6% 齁，所以都还不错啦齁，只不过呢像之前表现比较好的呢香港股市呢开盘之后呢就比较弱一点点了齁，昨天在节目中就讲前两个礼拜呢韩国股市带头跌的时候呢有些资金跑到香港去，所以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香港股市表现还不错，今天呢倒过来了齁，韩国股市走稳了香港股市就走跌了齁，所以这个资金的跷跷板是不是又会挪回到像
韩国、日本跟台湾来呢，这个还值得观察就是了哈。但是昨天呢，整个

三大法人呢仍然是处于卖超的状况齁。外资呢卖超了 483.1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了。那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 152.2 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卖超。不过投信法人呢依然是买超了，买了 139.9 亿元。好，算是最挺台股的一批法人了齁。总共呢连续买台股买了27天了啊。那三大法人总共合计呢是卖超了 495.4 亿元啊。八大公股行股在台股下跌的时候呢依然呢有悄悄的进场去护盘齁。所以昨天呢八大公股行股的买盘呢是买超了69.2 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是买超的。那刚刚有讲到说融资有减肥，对不对？那大家本来就很担心说融资如果维持率跌破130的话，130%的话，这个所以脚链要齐发齁，万箭齐发。但根据统计呢到29号为止齁，整户的担保维持率还有 161.63% 啦齁，比这个130的这个底线呢还有一段距离齁。不过姐夫也说了齁，这个是平均数齁，但个别股市就不是这样子齁。因为在过去这一段下跌的情况里面呢，你可以看到齁违约交割的案件也变多了齁。根据昨天的公告呢，有12家券商齁共同申报了南亚科齁个股呢违约交割总金额达到 4768.05 万元齁。那今年上市上柜公司呢违约交割案已经爆发了22起了。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齁，在股市这种大幅波动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呢可能因为缴不出钱了啊，或者杠杆做太大了，不管什么样的因素呢，让这个股票没办法交割成功，所以就出现了违约交割的情况啊。这个真的，是要作为警惕的。尤其我们已经看到韩国有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的啊，千万呢，不要重蹈覆辙啊，不要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哈，人家就在那边摔跤了，都知道那边有大洞啊，你偏还要往那边跳，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啦齁。好，那这个昨天呢在台股的部分呢还有一个迹象让大家觉得说有反弹的这个机会来了齁，就是台积电呢在尾盘最后一盘呢爆出了5494张的卖单灌压齁，最后仅这个小涨了5块钱齁，这个收在2205元涨势是大幅的收敛齁。但是呢盘后呢出现了巨额交易齁，这个盘后出现10笔的台积电的巨额交易呢，总共是4116张，总金额是91亿元，每股的均价是 2210.83 元齁，高于昨天的现货的收盘价齁。所以呢让大家呢觉得似乎有反弹的迹象出来，尤其是最后一笔2420元的配对交易，有成交量有40张，金额有9680万元齁。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昨天这个迹象是不是呢预告今天反弹齁，这也许是巧合，但今天真的就反弹就是了齁。好，但不管怎么样了齁，有反弹都是好事咯。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下跌了齁，那台币的部分呢，台币呢昨天呢也是贬值了，所以这股汇双杀了。昨天台币贬值了 8.8 分，来到了 32.454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跌破了 32.4 元的关卡齁。那昨天呢在盘中呢一度呢再度测试 32.5 元的关卡齁，最低来到 32.51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那昨天收盘的这个台币的价位呢也是近15个月以来的新低齁。这个台币的确最近的弱势表现齁，蛮明显的齁。好，那这个今年台股这样涨齁，我相信很多人这礼拜的周休日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可以放心的出去玩齁。好，那在这一次的这个不要讲股灾了，就股票的波动当中呢，有一档股票齁
讨论度蛮高，那就是国巨哈。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股价从1000多块掉到了600元以下，几乎是腰斩哈。那刚好呢，昨天呢，他们举行了法说会，这线上法说会哈。那法说会里面呢，依然是释出看好未来前景的一个讯息啊，说看好伺服器，那高效能的运算需求也持续升温哈。那再加上呢，他说哈，有部分客户还愿意支付溢价，也就是说呢，多付一点钱啊，来确保能够拿到这个他们的货了啊，甚至呢还要洽谈长期的供货协议哈，所以呢，这个基本面是很好，但问题不出在基本面，出在股价上面哈。坦白说了哈，姐夫跑这个新闻跑了30几年哈，国巨这档股票啊，我只能说它的股性非常的活泼哈，常常呢出现了这个急拉之后又急跌的情况哈，不要讲常常啦哈，这个不少见就对了哈，就是它的股票的股价的特性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档股票的话，我只能说你手脚要快一点。要眼明手快哈，该做的停利停损要做好哈，会比较妥当一点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哎，在这个百忙之中呢，在这个月底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房市的一些脉动哦。哎，定忠兄早安。
1: 哎，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哎，时间好快哦。
1: 对，
0: 本来才说下半年才开始，结果下半年第一个月快结束了。
1: 对，已经结束了，明天就是8月1号了。
0: 对，8月1号了呢，哇，这个时间好快哦。那8月1号好像也蛮多新制的哦，特别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清安 3.0 啊。诶，本来大家之前都在猜，就是说会不会是新清安 2.0， 结果呢怎么会是一个清安 3.0？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思考的方向，或是说为什么政府会是这样做的？
1: 对，因为齁，我们知道说其实对官方来讲，所谓以前那个新清安啊还是旧清安，那个其实主要只是为了大家分辨比较方便来做一个区隔而已。
0: 对。
1: 啊，其实在官方的政策上面一直都是叫青年安心成家的系列。
0: 对，他那个是很长的啦。
1: 对，啊，那个青年安心成家优惠什么比较弱弱等啦。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简称清安。
0: 对。
1: 清安齁有的时候又为了要分隔这一个之前2023年前后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新清安旧清安嘛。那既然它的本体其实都是叫做青年安心系列的贷款的话，可能官方就想说齁，啊，毕竟齁，我们这个贷款最早十几年前就有了嘛，
0: 对，
1: 那个时候还有一，那我们把那个当做 1.0， 新青安当 2.0， 那我们现在要推的就是 3.0， 它等于把整个时序都让它串起来，全部回归到青安。
0: 青安，哦，回，等于是正。

0: 证明了啦，
1: 对，
0: 又重新再证明，
1: 其实这样也好，避免大家可能会想说，哦，那以前有旧清安叫 1.0， 然后新清安有 1.0 跟新清安的 2.0， 哇，那个到时候你光是新旧再分那个几点几哦，又不是量势力，大家在那边几点几，所以现在把它全部变成这一个回归到总个总共总之都是所谓的清安系列贷款。那我们来分不同时期，就出了 1.0、2.0 跟 3.0。那我们之前说的新清安贷款，
0: 对，
1: 算是 2.0
0: 啊哈。
1: 那现在的所谓的新兴清安啊，就是所谓的清安
0: 3.0，
1: 概念上是这个样子。
0: 对啊，那最近啊，媒体上面啊，也是很多都有在探讨这个清安3.0。第一个，它有蛮多的限制；第二个呢，它也新增了一些这个增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奖励的这个部分，特别是这个所谓的婚育这个部分哦。然后这个很多人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是重蹈新清安的覆辙？哎，造成又是一波的房市的大反弹。哎，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定中兄哦？因为你也是长期在关注这个市场的一个脉动，从刚才提到的旧清安、新清安，到现在清安 3.0， 哎，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历史脉动的一个解读？
1: 哎，是。那好，我们其实知道说，这个清联安心成家贷款，它其实自从一上路以来哈，虽然说政策都号称三年一起啦，但是其实永不落日啦，
0: 好像永不落日呢、欸。
1: 因为三年一到的时候，马上就会推接棒了，所以才会有1.2、3.0。
0: 1.2、3.0，对。
1: 那基本你大概可以解读上面，毕竟讲民众既然一直都有刚性需求，而且清安系列的贷款哦，在这个市面上来讲，一直都还算是相对活络啦。
0: 对，
1: 毕竟它跟一般民间贷款就是有利差，就是有利率的差异，
0: 是
1: 毕竟有补贴嘛。
0: 对，有补贴就是有让你吃到甜头。
1: 对，而且加上哦，它的跟一般民间的这个贷款比起来哈、哦，它你如果符合一些特殊身份，你还可以搭配内政部的这个购置住宅利息补贴合并使用，那你补贴额度就更大了嘛。
0: 哎、可是你刚才提到点出这个内政部的购置住宅的利息补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嘞。
1: 对，因为它的额度真的少哈，
0: 而且都是被新清安给盖住了。
1: 对对对，但是它可以跟清安系列并用。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所得的上限，还有一些你如果这个是中低收入户的，你比较能够拿到这个内政部这边的补贴。
0: 对，所以这样一个听下来就会补煞煞，很多人根本也不知道。
1: 是啊，是啊。但是我们大概就是记得清安系列贷款是财政部在管的哈、目前也是最主流的。
0: 对对对，很多人还搞不清楚是财政部的。
1: 对对对，毕竟那个当然他的补贴哈，你说内政部不是有补，没关系，我们不管，我们就只要管说主管机关是财政部，这样到时候万一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反映的时候，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财政部
0: 啊。对对对，
1: 当然清安 3.0 哈，它跟之前我们认知的清安系列贷款哈，它其实是不太一样，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讲一样的地方。
0: 好，来，
1: 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都是只能一生一次，一生贷一次。
0: 可是之前好像没有这个规定。
1: 清安 1.0 时期是没有这个规定，到 2.0 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引爆嘛。是 2.0 的中期的时候就说，那不然我们只能贷一生一次。
0: 哦，对对，后来又重生这样子。
1: 那 3.0 的部分呢，就是延续 2.0 这个一生一次的。
0: 一生只有一次。
1: 跟土增税的优惠税率一样，只能一生一次哦。那这个是一样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就是呢，额度的部分呢，原则上都还是1000万，只是有针对婚育家庭提高。
0: 对、
1: 那婚的部分你单纯只是新婚
0: 结婚
1: 内那可能提高到1200万。
0: 对，就是还没有生小孩的。
1: 对、你如果是有婚且育齁、那有育那就不一样了齁。有育的话，我们现在少子化齁，就是金孙盖金鬼嘛齁，非常珍贵的金孙我们就是要国家照顾他。
0: 对，
1: 所以呢最高可以拉到1500万的额度。
0: 1500万的额度。
1: 不过呢，我们说这个额度的增加呢，是你借的钱多，其实你也是要还的齁。
0: 对啊，没错、
1: 不是无偿齁、这个还是要注意。
0: 所以我就听到这个婚育宅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蛮矛盾的。你借的越多，你的生活品质越受到越影响啊，因为你又要养小孩子，你借的又这么多，你到时候连小孩子都养不起了。
1: 所以哈、我们这个我们其实也在呼吁大家哈、就是你同时是有婚育的状况的时候了、虽然你可以跟政府借到比较多的钱、然后这个样的钱是有一些利息补贴的，可是你还是要去权衡哈、毕竟你借的多还的多，你同时要养育养家活口，
0: 还要养家活口啊，
1: 还有背房贷哈，那吉姆是被你养哈，
0: 对，
1: 那不是树立加树立钱够树立看几边养，那不是赶快的意思，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都要提醒大家，财务规划还是要做好。
0: 对，没错没错。
1: 但是你如果不是婚育的身份，其实你的额度维持是不变，就是1000万上限。那还有一个不变的是宽限期跟长年期的方案不变了、最长还是可以5年、然后这个年期最长也还是有40年的哈、好，那、这个几个是属于不变的状况哈。
0: 这两个哈、很多人都在诟病，特别是5年宽限期，他为什么一直要坚持五 年宽限期。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齁。

0: 那个好做逃税类的一个概念呢、啊，就是
1: 嗯。
0: 我如果这次缩短的宽限期，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媒体哈、哦，有一些侧面消息哦，当然相关单位是没有直接证实的、啊，侧面消息就是说可能像央行这边就一直不是很喜欢5年的。
1: 对，没错，这个央行绝对耿耿于怀。
0: 所以他们希望说你是不是三，然后之后加一加一哦，慢慢的推进，
1: 对，慢慢
0: 要一次给5年这样。
1: 嗯、
0: 那当然听说那个时候有些部会啊、哦，财政部他们就说，其实用5年宽限期的不多啦，可能就只有两成多。啊，的确两成多也不少、哦，
1: 也不少。
0: 就是你的观点是不多，但是可能对民众的观点来说，这叫不少了。
1: 对，很多人都还是只是好听说只是申请3年这样子。
0: 对，大部分可能，毕竟他也会银行这边也会算你的。
1: 对对对，银行会去衡量你。
0: 但是终究呢，你五年有用到5年的，他刚好就可以接轨房地合一的清税期嘛。
1: 是，
0: 房地合一5年内，你就是35%到45%嘛，你交易的话，所得里面
1: 对
0: 获利要缴很多给政府嘛。
1: 嗯。
0: 但你满5年后就降到20%了嘛，所以你刚好5年宽限用满。哎，税率又降低了。
1: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人会去计算到这么细精、这么细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部分，还有房地合一税可以去结合耶。
0: 对，其实对一个对你是纯粹自用的人来讲，你很多很多，你很基本上都会持有5年以上的。
1: 对啊，
0: 这个对你的影响不大。
1: 嗯，
0: 所以才会说哈，其实真的会去利用这一个5年宽限期，然后接着马上在低税期一到去做转售的，大部分可能就是属于投机炒作的心态。
1: 对啊，没错，大部分都是投机炒作的。
0: 所以这也会让这个财政部这边哦备受批评的地方，就是说啊，你都觉得你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状况的时候，哎，你还是很始终要坚持给大家5年的宽限期啊。
1: 嗯，
0: 哎，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投机炒作的这一个这个可能性啊？
1: 对，
0: 那当然，哎，它的补救方案就是我们会这个来。加强贷前管理跟贷后审查嘛，
1: 贷后审查，
0: 贷前管理就是要求银行们好好算哦。如果你们要注意这个人，他是不是其实名下已经有其他的房产啊？他是拿人头来的或什么之类的，那个勾稽要做好等等的哈。
1: 其实这个应该政府单位要勾稽是很容易的嘞。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你只要内政部、财政部哦去做一个联合的一个互通哦，资料的互通。毕竟我们有任何有房子的人，甚至说我的家人有没有房子，其实那个内政部这边应该都是掌握，
1: 对呀，都掌握的很清楚，
0: 因为是登记。制度嘛，我们土地跟房屋都是登记制度，
1: 只是说他们横向的联系到底有没有办法的去做。
0: 那这部分其实可能联合金管会跟金融机构去勾稽金流，其实应该是 OK 的。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长年期跟长宽限不变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有点松口气，因为他们怕说，万一我不能贷40年，我不能贷这一个5年宽限期，其实缩短这些年限的话，我的每个月的负担就增加，
1: 真的负担会很重。
0: 对，
1: 负担很重。
0: 但是我们还说。政策看起来呢，哎，这些不变，可是还是有些收紧的部分呢、哦
1: 嗯，
0: 这就是变化很大的。
1: OK， 好，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那收紧呢，主要是有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
1: 第一个层面
0: 叫青年安心，我现在就是真的要让青年安心，所以老的中高龄的部分，我搞 Kisa， 所以有设定有所谓排老条款，
1: 排老条款
0: 啊、就是年龄加起来不能超过80，这是一个排。再就是50岁以上的，
1: 50岁以上
0: 绝缘的。
1: 就是说是50岁以上含50岁吧。
0: 哎，对，含50岁，满50岁啦，应该这样讲，满50岁。那以前我们就说，其实现在50岁，你说他很老，好像也不算。
1: 对啊，
0: 以前50岁叫半白老妪、半白老翁，
1: 但
0: 现在可能都是50岁，大家都是大哥大姐啊。毕竟我们平均年龄现在往上
1: 都往上延后了。
0: 但是呢，你如果今天是这个50岁的民众，你今天呢、你如果有送件，你可能还能带到情爱，你明天送件你就带不了了
1: 啊、
0: 很明显这是一拍两瞪眼的事情。
1: 是，所以这个是有人把它讲做排老条款、
0: 高龄条款这样子、那这当然它也会有后续衍生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后面来分享。那第二个它排的什么？排富。
1: 排富，
0: 它排富的门槛是个人呐、因为看申贷人个人哈、的这个年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元、那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如果是这个很年轻哦，就进入到一些譬如说像今天大涨的台积电，
1: 台积电啊，
0: 你可能也就不能申贷
1: 啊，
0: 因为台积电年薪应该都是超过200万元。
1: 哎，对，很多人都在说啊，我们为什么就会被排除在外？
0: 对，他就说我只是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我老板对我这么好，结果我就不能申贷这一。
1: 可是也有人打脸，就说你已经年所得。多的200万了，你还要再来占这个便宜？
0: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受到影响哦的每个人两造的双方的看法会不太一样，所以排富排老，另外呢还有就是排总价贷啦。
1: 哦，排总价贷。
0: 对，比如说像 这个我们知道各地的这个房价水平不一样哦，所以它的排
1: 诶新青安没有嘛齁、哦、
0: 对 ,2.0 的时候是没有，它 3.0 的时候有排总价贷、嗯、台北市是3500万以下的才可以贷青安系列的贷款、哦。
1: 嗯就3500万是天花板。
0: 对天花板、嗯。然后呢新北跟新竹诶是同一个水位的、哦、是2500万。
1: 嗯嗯。
0: 那因为新竹人哦玩得真好家啦齁、哦。
1: 嗯
0: 毕竟科技业
1: 对就我刚才讲到了
0: 新竹的房市、
1: 嗯、
0: 科技业所得也好嘛。
1: 嗯
0: 所以这边买的总价贷也相对高一点点。
1: 嗯
0: 所以是2500万以内的才可以贷、
1: 嗯。
0: 那其他地方呢就是2000万以内的才可以贷了、
1: 哦 uh-huh.
0: 那其实这个、哦、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就会觉得买盘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一个购物的天花板效应、啊、
1: 对
0: 我尽量压在这个总价贷
1: 总价贷以下、嗯嗯、
0: 那以台北市来说呢相对起来可能天花板效应没这么明显、哦
1: 嗯、
0: 因为毕竟3500万我就算贷满我结婚生育我就算贷满1500万其实大概也就只有这个40%左右的贷款其实、欸、是不多啦
1: 不多
0: 但是中南部呢你如果是2000万的、欸、你如果能够贷满1500万其实是有到70%以上的
1: 哦 对, 对
0: 所以可能总价条款这个对于台北市的这个形成总价天花板的效应、哦
1: 嗯、
0: 会相对起来比较淡薄一点但是对于中南部的一些相对房价亲民一点的都会2000万以下的这个总价门槛、哦、慢慢可能会在市场上形成一个天花板效应
1: 哦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一开始呢请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呢跟大家针对、哦、明天哦就是明天哦8月1号正式接续这个新青安的青安3.0 正式上路最近大家看到媒体上面也是铺天盖地都有在分析有在这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分享那我们定中兄呢一开始就跟各位针对、哎、新青安跟青安 3.0 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新的限制有哪些是比较、哎、放宽的这个、优惠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了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中兄再来聊一聊他后续的影响到底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0: 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啊。又到了这个月底了哈，今天也是周末哇，今天看到股市涨得蛮猛的哈，应该大家可以过个愉快的周末哦。没有的话，之前都是青顺顺哦，大概弄啊呢，不晓得惶惶不可终日哦。今天终于来的一个史上最大的涨点啊！好，那明天开始呢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清安 3.0 哦，清安 3.0 就会接续这个新清安，新清安到今天结束哦，因为它是三年一期嘛。然后呢接下来财政部就把有这个所谓的无缝接轨了来给一个清安 3.0。 那刚才我们的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呢已经跟大家就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一些相关规定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就要请定中兄针对清安 3.0 它可能后续会衍生的相关的问题啊，我觉得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真的想太多哦，因为一般人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说我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呢，怎么他们都会想到哦。来定中兄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铺陈吧。
2: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清安有 3.0 的部分有特别针对婚育家庭有加码嘛，
1: 对，
2: 加码申贷上限有拉高，但是换言之就是既然是针对婚育家庭，那其实大家如果可以去看这个财政部官网这边有他的这个清安申贷的贷款原则 QA 可以看一下，就是万一你的婚育状况有改变的话怎么办，那当然贷款条件其实是会变的哟，因为我奖励婚育啊，你如果卡苏利基曼不婚了也不生了不养了，那当然这个状况有改变的时候你能够拿到的条件其实是会有异动哦，这是要特别注意哦。
1: 可是这个真的很麻烦
2: 对，就像我们就是在这个确定特别是结婚的部分，现在 QA 上面有写你卡苏纳是离婚是会停止补助，
1: 对，
2: 你如果是假结婚真诈贷的那种一开始就知道你假结婚的不只会停止补助，你前面领的要追回好，那当然这位
1: 我当初以为是追回，是追回那200万。
2: 针对那个增贷的额度的没错，针对，但是你
1: 说，可是他现在是追回增贷的额度的利息补贴，
2: 对，
1: 是把那200万、
2: 对，没有把那200万全部都追回。当然了，你如果说今天是又是更不法的方式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会直接就是让你取消掉你贷清安的这一个贷款，让你转去一般贷款，最严重。比如说像之前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违规出租的，那就是我就只帮你用清安了，你就是
1: 直接
2: 转轨成一般民间贷款了。
1: 对，一般民间。
2: 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是譬如说假结婚事态严重的，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呢，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离婚的案件的话呢，会针对你多贷了200到500万这一边的部分来做这个停止补助的一个状况。
1: 是。
2: 那这个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1: 好，哪些麻烦的地方？
2: 首先第一个麻烦
1: 跟大家一一的碎来。
2: 对，首先呢，比如说呢，在婚姻状况改变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国人其实离婚率，
1: 我看到你们有做一个离婚率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跟大家来讲一下，
2: 对，
1: 到底离婚率有多大？
2: 对，因为现在的离婚状况都是大概这国人每1000个里面都会有一个人有离婚千分率的话，都离婚率都2%多一些啦你用对。数来说的话，每年都有5万多对在离婚呢。
1: 有这么多，
2: 5万多对5万多对因为离婚的一定是对嘛，所以一定是两个人嘛。换言之，每年都有10几万人在离婚呢，至少。
1: 对，
2: 那这五万多对里面呢，其实我们有观察到其实在这些里面，其实很多的婚姻其实是撑不过补贴期间清安 3.0 的补贴期间是3年加3年就是前三年原则上就都可以用到最高的补贴额度然后接下来呢第4年、第5年、第6年逐年递减好，所以清安的 3.0 它的总补贴期也算比较好，是有6年的好，那我们有发现说其实这个以去年跟前几年的5万对离婚的状况来讲，
1: 婚姻的存续时间
2: 其实存续时间大概有 有四成左右、哦嗯、都没有撑满六年、啊嗯、就是没有进到第七年我们做七年之痒他还没开始痒就 结束婚姻了
3: 结束了、
2: 哦、所以其实很蛮多人是其实是领不满这一个离婚的蛮多人其实是领不满这个补贴期的、哦嗯嗯嗯、那再来就是离婚的样貌其实非常的多元、
3: 哦、
2: 怎么说呢我们光是看这一个离婚的方式、啊、就你怎么离婚的、嗯、譬如说你是不是协议离婚的还是你是打官司离婚的、
3: 嗯、
2: 其实大概这五万多对里面呢八成以上的民众大部分都还是协议离婚、啊
3: 哦、
2: 但是还是有
3: 好聚好散
2: 对但是诶其实协议离婚也不见得好聚好散、
3: 啊、
2: 这个是第二层面的问题、
3: 哦、
2: 但是我们知道说光是数据里面你看到有 15% 左右的民众是透过法律途径离婚的、
3: 嗯、
2: 所以代表他不见得是自愿好、
3: 嗯、
2: 譬如说我如果真的就是被打或什么然后我就是请法院判我离婚、
3: 嗯、
2: 这个其实非我所愿嘛
3: 对、哦、
2: 那像这种情况呢就变得说如果今天我的离婚其实并不是这个自愿的甚至我可能是有受到一些生命财产威胁的时候、
3: 嗯、
2: 啊我一离婚我如果刚好又是那个贷款人，
3: 嗯，
2: 哎，结果我后续的补贴会终止，
3: 嗯，
2: 那其实对我来说，伤害性蛮大的嘛。
3: 对呀、啊，
2: 就我失婚，然后可能搞不好我的小孩的育儿权还判给了对方，
3: 嗯，
2: 哎，结果我后续我还要背房贷，结果房贷后续的这一个补贴的
3: 补贴又没了，
2: 对，就没又没了。好，啊，其实这个问题就还蛮大的，因为有
3: 真的很大、
2: 啊，特别是哈，我们知道。有一些哈、哦，通常经济弱势相对弱势的都以女性为主哈、哦，那可能会有一些假设受到家暴的人士，他又担心说，我如果离婚会被取消补贴，他可能会勉强自己在这个危险的婚姻当中哦，就是有这个可能。
3: 嗯，
2: 那变得说这个终止补贴就可能会变成一些经济弱势家庭的一个算是枷锁条款。
3: 对，
2: 其实这个是蛮需要注意的、哦、
3: 嗯，
2: 这是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3: 对，
2: 因为
3: 这个牵涉到社会安全网。
2: 对，因为其实现在哈、哦、家庭暴力的状况其实也不罕见呢、哦。以去年卫福部的统计来说哈、哦，通报这个家暴里面亲密关系的，就是主要是伴侣关系的、
3: 嗯、
2: 婚姻关系的，这个受害人数哈、哦，通报的受被害人的人数就超过 6.5 万人
3: 哇！
2: 哦啊，你当然说，你说这6万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想要申办清安贷款，但是里面只要有个一两万对有申办清安贷款，其实对于清安的后续的这个所谓的婚育状况的勾稽，
3: 嗯，
2: 就是一个蛮大要去思考的问题哈、哦。
3: 是，
2: 而且哈、哦，还有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怎么勾稽？
3: 哎，
2: 譬如说啊，我不可能假设说我今天内政部通报我说，哎，这边我有一个申贷人，他的这个状况是离婚的，好，但是他离婚了以后呢，我毕竟也还要查证嘛，或什么事，
3: 对对，
2: 我总不可能每天请行员打电话说，哎，这个申贷的先生小姐，你离婚了吗？哦，啊、离了，哦，那还没吗？还在签啊、哦？那我改天再跟你确认，我改天再打电话问你说，哎，你现在已经签完，你真的离婚了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停止补助喽。我其实老实讲，我们像我们这种单身族群，偶尔会接到一些月老银行的电话，有时候都不生气了。我如果今天是已经面临到这个可能协议离婚阶段的，一天到晚接到电话问我离不离婚的，我可能会直接打电接几电话，我就开始抽干掉，
3: 开始干掉。
2: 就是，毕竟这个的勾稽还会涉及到。对于一个人是不是有恶度伤害的问题、哦、
3: 对，
2: 那
3: 对没错，
2: 你如果只是单纯跟内政部协调，就是内政部提供你哪些婚姻状况，诶，是不是终止或是持续，
3: 嗯，
2: 这个是相对单纯，但是里面、
3: 嗯、
2: 我就像我说的，它不里面的成因很多，如果是判决离婚的呢，好、哦、那或是如果是家暴原因导致我不得不离的，
3: 嗯，
2: 好、
3: 嗯
2: 哦、那目前之前财政部长在这个立院的质询里面只有特别提到说，如果是丧偶的、哦
3: 嗯、
2: 因为这个基于人道考量，
3: 对，
2: 可能会这一个就就是豁免了，就
3: 让它延续，
2: 让它延续有可能。
3: 哦，对啊，这个比较符合人，
2: 比较符合人性。
3: 对，
2: 但是那中间我们就会提到，那如果是家暴的案件呢？
3: 嗯、
2: 你是不是也要人道？
3: 对啊，
2: 我都被打了，对，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我能不离？
3: 需要有人道走廊啊。
2: 对，所以就是他的人道的可能一些这个考量部分，可能豁免条款的部分，可能财政部这一边哈、哦
3: 嗯，
2: 还需要再更多的设计、
3: 嗯。
2: 我们都是建议说，最好是财政部需要去联合内政部、卫福部、警政署这些单位，因为有涉及一些暴力案件啊，
3: 嗯、
2: 可能还有一些嫌案啊等等的，
3: 嗯、
2: 这一切都。必须要特别去注意，那这是婚的部分、哦、离婚追回的离婚停止补助这部分是特别需要做设计的、
3: 嗯、
2: 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说如果你假结婚真诈贷的话，
3: 对，
2: 那也会追回还会停止补助哦、
3: 嗯、
2: 那这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厘清是假结婚，
3: 对，没错啊，
2: 这其实是一个 bug、哦、
3: 所以我就觉得说搞不好那个银行还要请征信社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真的会疑惑，
2: 对，就是譬如说有，当然有些人会说，那如果他譬如说他短时间离婚再婚的，然后他就用再婚的嘛、
3: 嗯
2: 短时间，你看时间很短嘛，他可能觉得你没有情感的累积嘛、
3: 嗯、
2: 那一再婚以后马上去申贷，这就有可能是假结婚真诈贷，但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只是理想上啊，因为实务上而言譬如说有一些如果他可能是劈腿的 的哈、嗯。那他快速结束婚姻，就快速再跟原本劈腿的对象结婚，这个也是短时间嘛、嗯。但他可能也跟第二个人也是真结婚嘛、嗯。那可能真的结婚了以后，他真的也想要买房子去生贷嘛。所以你好像不能够用这个是不是无缝接轨的概念去决定人家是不是真假离婚嘛。好、哦，真假结婚，所以光是这个认定其实就啊，这个认定又很难是由银行行员去确认嘛。
3: 对呀、啊，
2: 毕竟就像我说的，不可能行员哎、欸、有婚育的来申贷，我一定要说哎，请问你真结婚假结婚？不可能嘛，这不可能安尼问的嘛。
3: 他应该要去做家庭拜访才对。
2: 对，而且他的勾稽哈、哦、就不可，他的勾稽就要扩大哦，哦，可能就不是只勾稽这个申贷人，他可能还要先问说申贷人说你现在预计要结婚的对象是谁呀、啊？这怎么可能？征信社都不见得可以做到哦。所以这部分确实还要有更细致的考量了、哦。那另外是育儿的部分，他们有之前有咨询的时候有提到说，如果是育儿这个监护状况改变、哦、那可能这个补贴的也会做调整，那
3: 会取消吗？
2: 诶，原来就后面如果譬如说我今天离婚了，结果我是判给另外一个、嗯、那我就失去监护，那我就不符合育的资格嘛、哦、那我可能就会终止补贴。可是、哦、我们这边要强调哦，如果今天是判决，这个监护权是判决的，这不是自愿的状况、
3: 啊。对啊，
2: 因为法院裁量什么，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嘛。好、嗯哦，我只能尽可能争取。可是万一我很想养这个孩子，可是被判给了对方，
3: 对、
2: 嗯，那我因此啊，我已经失去了小孩的抚养权，我还要被终止补贴，嗯、这也可能会沦为一种算是火上加油哈，雪上加霜。对，其实这个也是要去特别去注意、嗯。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是更伤痛的状况啊，就是。嗯，因为其实拿到妈妈手册之后就可以先做申贷了、哦嗯嗯、但我们知道说现在国人的这个夭折率跟这个流产率是比较低没错，可是还是有可能发生，
3: 还是可能发生，
2: 对，所以说如果今天呢我育儿的过程当中，我怀孕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先凭着妈妈手册先去申贷了、嗯、那万一不幸我可能没有顺利的产下这个小孩、
3: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的贷款要怎么处理呢、嗯、因为只有提到丧偶会有人道考量嘛、嗯、那这个时候譬如说我这个我的小朋友真的很不幸的没有降生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嗯嗯、是不是有人道考量？目前财政部这边其实还没有很具体的，
3: 没有答案、哦、
2: 对，那是不是每个都要做个案认定？如果每个都做个案认定的话，财政部可能还要去评估是不是这个行政上面、哦、成本、嗯、以及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好、哦、来去做勾稽，这个其实财政部都要特别的去做思考、哦嗯、所以我们也是呼吁说当然公务人员的思考可能简单，就是反正内政部的资料过来我看有没有离齁、哦、小朋友是不是我看这个、嗯、这个是不是有取消户籍等等的我就知道啦，
3: 对，
2: 可是背后的成因很复杂呀、那这些复杂的因素是不是都要针对这一些去做一些比较正面表列上面的豁免条款，其实财政部非常值得思考的、哦、那明天就要上路了，这次明天就要上路了、
3: 嗯、对啊，
2: 可以做出来的 list QA 快点做出来，而不是太过于简单的说离婚会停止，每个样态其实都要更细部的考量。
3: 我记得当初实施房地合一税的时候，他是实施之后呢才去发现说有些东西可能就像你讲的，有些必须要人道考量啊、或是有一些很例外的东西，他才去做一些几大豁免条款嘛、
2: 对，像说房地合一的时候至少说他一开始就有一个，比如说你可能要离职的、或是说像这一个
3: 被迫离职的、
2: 对，或家庭因素严重的、重大家庭因素等等的、他其实就会有一些豁免条款嘛、就是说那你这样你可能还是可以适用 20% 优税嘛、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清安 3.0 你讲住婚育嘛，既然你是讲住，那后面就要尽可能的避免它反而形成了另类的惩罚、因为你我当初就是你讲住我才去办的嘛，
3: 对 啊没错，
2: 结果后来没有然后我又是特殊状况结果你后来又追回，就变成把讲住变成惩罚，那就可能就会变得我们常常讲的几家后俗不加赛劳，那就不太理想了、
3: 对
2: 对，因为我们虽然说都知道这一切可能受害的人数受影响的都不会太多，但是呢只要有个譬如说上百件，毕竟清安总体申贷量其实是蛮

0: 大的，
1: 蛮大的。哦、
0: 对，你看像秦安 2.0 总体十几万户，
1: 哎，十七万户，哎，我们这觉得比我想象中还多、哦、很多、
0: 哦。对呀、啊，十几万户里面、哦、如果、哦、假设说政策 3.0 上路，政策反应也良好，也是十几万户这样生态的话，里面其实只要个几千对，嗯，几千户的生态出状况，
1: 很多了。
0: 对，其实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就蛮大的、哦嗯、所以这部分财政部真的是要尽速的、哦嗯、明天就上路了，快点做出一些配套的整理，让民众有所依循。
1: 对啊，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财政部已经有以前实施的一些相关的哈、哦、啊，不管是新税制或是相关的规定啊、哦，这些都已经有经验了，道理应该可以很多东西，哎，可以复制贴上，或是说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啊、哦，不要说哎，真的是要等上路之后啊，一问题浮现之后，他才要来做一些捕破网的动作。
0: 对，因为你洗稿熄单灯的意思就是哈、哦，已经有很多人受到影响，
1: 受到影响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捕破、嗯，我们都说亡羊补牢，虽然犹未晚矣，但是如果能够防患未然，那才是上
1: 上
0: 之策，
1: 嗯、是才是上上之策。没错，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在节目当中一些来宾哈、哦，都会跟政府相关单位做一些呼吁了哈、哦。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啊，政府官员能够体察啊这个民情哈、哦、啊，真的是能够啊及时的来做一些回应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丁中兄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这个清安 3.0 实施之后，哪些的产品啊会是比较受欢迎？哪些可能是哎没办法受惠的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大家关心的房地产的大小事。那现在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明天就要上路的青安 3.0 哦。那从第一段第二段我们定忠兄已经帮大家分析然后这个青安 3.0 它的一些新的这个规定，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奖励措施那这个部分真的他们看得非常的仔细特别是刚才第二段把这个可能会衍生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这个把它看得透透那所以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当初没有想到的话应该要赶快做一些补救的措施好，那就这个因为它有一些所谓的总价的这个天花板还有这种所谓的200万的这个家庭所得这个排付条款，这个部分可能会衍生出来一些什么市场面的一个影响，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做分析。
2: 是，那排付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说实话，你如果个人所得200万，你家庭两个人，你可能上限是400万。
1: 对啊，
2: 其实
1: 说实话400万是蛮
2: 宽松了
1: 因
2: 为我们其实对于过去的几次的那个这个综所税的申报状况来讲，其实你的年收入如果超过200万以上在全台湾已经是大概前 20% 的这个所得，甚至是前10几%了。
1: 对啊，那已经算是高所得了。
2: 对，那你如果是家户有400万以上，你基本上已经是前5到10%的了，已经很前端了。
1: 对啊，所以和那个我觉得赖世宝委员在立法院说你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排付
2: 所以排付的部分确实它的这个看起来没有想象的这么严重。
1: 对，还蛮宽的。
2: 对，因为原本大家预期说如果用采计用家户的话其实大概全台湾大概有1/4的家户到1/5的家户是会受影响但是因为采集成个人的话那其实是大算是比预期来讲宽松蛮多的。
1: 是宽松很多。
2: 也确实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排付门槛的民众其实你在台湾已经可以说是首屈一指pro 对吧薪水来的加高坦就高坦的那既然那么高坦的话那可能相对起来政策就比较
1: 对啊即便说小小的利息补贴对你来讲那个是真的是小不得。
2: 因为其实我们有算过嘛你就算这个利息补贴我们在平均你拿好拿满的话大概一年差不多拿6万多块的补贴啦。
1: 一年6万块。
2: 拿大概6到7万块看你的这个你如果有婚育的话。
1: 对
2: 那你6到7万块其实对于一个人个人所得都200多万的民众来说其实好像真的是无干那补的齁。
1: 对啊。
2: 所以排付的部分其实影响不大但是总价的门槛就不一样了齁。因为总价的门槛是你不管是不是有钱齁你只要到达那个总价不能贷就是不能贷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齁。那在总价门槛上面呢因为各县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有做一个简单的统计用去年的交易的状况来看成屋的部分呢因为成屋可以马上申贷嘛。
1: 对对。
2: 所以成屋的利即性比较高啦。那以台北市来说总价3500万以下的交易占比大概70%多75%齁。
1: 75%。
2: 对那其他县市像新北市是2500万嘛。2500万的话其实大概有8/5是可以落在这个总价。
1: 都适用的齁。
2: 对那至于中南部的都会原来上就是8成到9成了。所以其实只有台北市的总价门槛算是可以适用的物件相对低啦齁。
1: 对
2: 相对少齁。而且但是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样子的总价的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产品齁。
1: 对。
2: 以台北市来说你3500万的这些以下的交易平均屋龄35年啊。
1: 35年。
2: 是比较老一些齁。
1: 都已经算是老宅延寿的项目。
2: 对对已经老宅延寿的项目。那平均的面积也是比较小大概25、6平啊。
1: 所以要老要小的。

0: 对，所以3500万在台北市，以去年的交易样态来讲，其实你可能主力的成交带会是老小宅，所以对哈、那他可能能够买到的主力产品就是一些中高龄大楼跟公寓，那公寓基本上就是很高龄了啦。
1: 那个请教定中兄一下，那我可不可以买新北市的？
0: 对，所以新北市的我们来看一下
1: 哈。没有，就是说我如果是台北市的这个所得啊，那个总价。我就不能，他是以区域这样来分就对了。
0: 对，就是看你买的区域啊、来根据，所以他可能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户籍，这样也好啊。毕竟我买过去、买在那地方、用那个地方的行情来衡量是比较合理的嘛。
1: 好、
0: 好，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其实哈、我们就发现，你离开台北市以后，其他的都会你普遍可以买到总价门槛以内的物件呢，平均屋龄就比较合理的，大概都落在这个18到25年之间。算是比较青壮年的房子了、
1: 这个算是比较合理哦。
0: 对，就比较合理，
1: 因为正常，因为有。所以房子太新也不好，然后这个大概十几年到二十年之间，是像是汽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好开的时候。
0: 没错，而且你买太新的房子房屋税很高啊。好、那平均的面积呢，你离开台北以后呢，普遍的平均面积大概落在30到35平之间、其实这个30到35平呢、就蛮适合一些新婚家庭
1: 二加一房，这个也算是很适合的。
0: 对，那这些的主力产品呢就都是以大楼为主了、那只有台南因为房价相对亲民，所以你在2000万以内其实离开蛋黄区一些蛋白地方都还可以买到透天哦、所以算还不错、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总价门槛呢，除了台北市在购买上面会相对困难一些以外、其实其他的都会开价看起来都还蛮不错，在针对这一个成屋的部分啊、那台北市也可能会有人觉得说啊，这样美术跟他清安孤岛嘞，
1: 对，就你们形容的清安孤岛。
0: 对，但是其实哈、也不至于这么惨哦，因为我们有特别根据台北市的12个区域哈、去
1: 12个行政区，
0: 对，去观察一下哈、就是他如果在这个总价带以内哈、其实还是有些地方哈、算是物件哦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哪里呢？
1: 哪里？
0: 文山区
1: 啊、文山区
0: 哇，文山区可以说台北市的清安天堂哦。以去年来讲哦，文山区的它整体的这个大概有200多件哦，都是可以落在这一个3500万以下，而且它的平均坪数也可以买到35、6平哦。其实跟其他都会区来讲，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对哦，当然了，台北市因为整体的供给的屋龄都比较高，所以台北市好像你就没办法买到太低屋龄的物件，但是也不见得真的就与所谓的清安3.0绝缘呢、那真的绝缘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1: 其实
0: 是台北市的预售屋了哈、台北市的预售屋因为单价都很高哦，基本上台北。是预售屋现在几乎都是这个140、150万起跳的，
1: 对对，都要百万起跳。
0: 对，那我们就有发现哦，特别是这个，你如果在台北市买预售屋的话呢，其实你大概有7-8成的交易、都超过3500万的门槛。
1: 对，
0: 换言之，预售屋适用新清安总价门槛，台北市的话呢，其实只有2成多。而且你预售屋基本上你也没办法像成屋，你马上买，马上去桥贷款。
1: 对，
0: 你基本上一定，你像你如果7月份买的，你基本上已经是8月后才有可能申办贷款的啦。那预售屋基本上而言，就在清安3.0的世界里面呢，确实就是受创相对比较深的一群了哈。所以其实你如果现在呢，在各地，其实最有可能，特别是台北市，大概就是买老买小最有可能符合清安的总价门槛，只是说你买老买小呢，你买的老可能贷款的年限就不太能够那么长、因为银行这边还是有内控啊、你可能房屋加上贷款年限呢的加总的这一个数据不可以超过可能60、70或80、宽松一点的大概70啊、严谨一点的大概60、所以你买到30几年的房子你要贷到30年以上是比较困难的、那另外就是你买小也不能买太小、你买到15平以下的可能就变成炒作型套房不承贷
1: 所以这个也是会被剔除在外啊。
0: 对啊，这个也还是要特别注意哈、那另外就是说呢，可能对于一些民众来讲哦，你在申贷的时候哈、虽然政策是有稍微这一个给你一些优惠，但是终究是要回归到银行的征审机制啊、
1: 是，
0: 所以你如果说所得不够，或者说你的买的这个物件可能条件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银行也不太可能真的会放给你80%也可能在建价上面还是会比较保守、那再加上呢，大家一直很关心说清安 3.0 会不会重演清安 2.0 新清安的这个复测导致房价大涨啊、这个目前我们来看呢是不至于，因为呢 它虽然说政策上面，譬如说补贴期3+3是优于清安2.0的，
1: 是、哦、
0: 那加上说它这个婚育的奖助，哎、欸嗯，是有助于这一个婚育家庭的进场的购物负担能力变好，但是它毕竟还有设下了很多的排除条款，我们说排富、排老、排总价，
1: 嗯，
0: 所以其实清安3.0适用的这一个族群跟物件呢、哦，是比清安2.0没有设定太多条件的状况来讲是限缩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清安整体条件在3.0的状况是限缩的，
1: 嗯，
0: 好、哦，那适用的对象跟适用的物件都减少的情况下，
1: 哦、缩小了，
0: 对，对于市场的推波出来的效果，其实应该不会有清安2.0这么大了哈、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清安3.0啊、哦，我们知道，在2.0的时期，央行还没有这么严格的信用管制哦，
1: 嗯，
0: 2023年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所谓的第七波的限贷令啊、哦，
1: 对，
0: 但是现在呢，3.0上路以后，第七波限贷令还在不在？在，嘿，那。还这个最大的紧箍咒还在的情况下呢，其实即便 3.0 的这个上路齁、哦、诶可能让一些婚育家庭的购买力有提升，但是齁、哦、你终究还是会受到信用管制的影响齁、哦、所以呢在这个一来一往之下呢，其实清安 3.0 我们这边目前看起来的这个效果齁、哦、就觉得不会说重复清安 2.0 那种短期内突然之间大飙升的情况齁、哦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在房价上面呢，诶你说这个低于生态门槛的这一些物件，它的当然市场性会相对提升了、哦
1: 嗯。
0: 那尤其是对刚好在这个门槛附近的家，比如说台北市可能3400到3600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态哈、哦。
1: 嗯，
0: 3400的可能还算是诶走得顺顺的，但3600的可能就会面临一些这一个销售策略的调整。嗯、我们其实说销售策略调整呢，我们主要来讲呢，可能它会在总价规划去做调整，而不是说直接降价啊，说我3600的，哎，我为让你贷款好，我直接给你3500以内，其实是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可能会针对，比如说呢，我如果今天是预售屋的话，我可能搭配的车位不一样嘛，
1: 嗯，
0: 我原本搭配平面车位会超过3500，那我帮你搭配一个机械车位嘛，啊，机械车位我再把这个从原本机上车把你弄成机下，或是楼层再往下调嘛，
1: 嗯，
0: 这种调控总价贷的方式可能是会有，甚至说我就拆车位不卖嘛，好、哦，这都有可能嘛。
1: 嗯、
0: 所以呢，其实销售策略上面可能会因应总价再去做调整，但是可能你如果要指望它的单总价大幅的下修也不至于、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整体的市场上面呢可能会出现的销售策略上的调整、
1: 嗯、
0: 那另外呢在这个产品方面呢，
1: 产品面
0: 由于哈、哦，我们知道现在是小宅当道嘛，但因为清安 3.0 针对婚育家庭、哦、是有奖助的，有拉高它的这个贷款的这个上限嘛，
1: 对，
0: 所以呢婚育家庭你就不太可能太过于屈居于一个过小的空间了，所以呢婚育家庭在贷款额度提高的情况下可能会买相对大个2-3坪的物件、哦
1: 嗯、
0: 所以呢之前可能都是以这个25坪以下为主流的产品，是市场的中流砥柱、嗯嗯、那接下来呢清安 3.0 上路以后，婚育家庭愿意进场之后呢，那可能会买比这个之前坪数大一点点的多一个小房间的、哦、让小朋友住的这一种、
1: 哦嗯、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预估大概30坪到35坪这种、哦、或是一些这个正家庭房型，中南部可能这个坪数放大的状况会更明显、哦
1: 嗯、
0: 所以一些小三房、正三房或是一些2+1房的这一种物件，可能会比以前我们说的整个这个2房以内的物件来讲、哦、市场性会稍微提升一些些，所以接下来的房市可能就会形成小宅跟家庭房型、哦、相对起来都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市场销售的产品、哦
1: 嗯、
0: 那至于你说豪宅影响是不大，毕竟豪宅跟清安的门槛哦，差得很很很啊，
1: 天差地远、啊、
0: 对，天差地远、哦、豪宅的部分哦，这个哦确实哦一直以来都还是受到枷锁跟局限、
1: 嗯、
0: 而且豪宅本来也就不是一个短时间内会出现大发力势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所以呢清安的部分跟豪宅倒是不太有什么影响的。
1: 对，哎，这个定中兄哦，真的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分析啊，从这个这个对市场面的一个影响，然后对总价贷，然后对坪数，对产品这一部分呢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哦。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的一个福气哦，听定中兄，我都不想不打断他的一个话了哦。好，那定中兄，最后还有一点点在这个时间哦，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清安 3.0 实施之后，刚刚听你这么样的一个分析哦，那会不会就是所谓的桃竹中南他们的市场的会比较好一点点，虽然不会再有炒作，可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受惠。
0: 哎、欸，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说，其实除了台北市以外，其实其他的都会哦，其实大概80%以上的物件的总价都还是在
1: 清安
0: 设定的以内的。对、
1: 嗯，
0: 那既然这样呢，哎、欸，其实当然也不排除说，如果今天有一些需求的人，因为毕竟他可能在台北市比较容易触及到这个总价门槛，他可能就买盘会外移到隔壁的新北或桃园哦，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当然也有助于首都人口 减压啦齁、嗯。所以呢其实确实其他的都会扣掉台北以外的其他都会因为适用的物件比较多民众呢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弹性还是稍微大一些的齁、嗯。再加上呢诶中南部可能生活成本比较低婚育的这一个动机可能也比较大。比如说像新竹我们一直强调新竹是台湾齁新竹桃园是台湾最敢生的两个都会齁。那他们的总价门槛又有八九成的民的物件是可以适用的话、嗯、其实桃竹地区齁可能在清安的这一个 3.0 的推波助澜的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点齁、嗯。所以呢当然台北市当然是相对起来呢这个受惠比较浅的地方、嗯、但是其他的都会其他的地方其实特别齁在这个总价门槛以内齁其实物件很多那它其实市场的这一个稳定性是会比较好的。所以清安 3.0 其实呢对于这一个全体国人来讲啊都还算是一个其他的政策调控都还算是蛮中性的、嗯、除了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状况要去考虑哦、嗯、特殊的一些人道考量可能还需要更完整以外
1: 整
0: 其实它其实整体的政策设计目前看起来呢其实算是哦还蛮精准的。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市场上反对的声音或者是说一些不同的看法的声音就比较少了齁、哦。基本上大家觉得说在刚才一路分析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还是有这个央行的这个大紧箍咒之下它要在另外一波飙升实际上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0: 没错齁、哦嗯、所以我们基本上也不太会觉得说这个会成为一个引发下一波炒作的可能性了、哦。嗯那但是哦，这个毕竟哦 ,3.0 哦它的政策看起来呢能够适用 3.0 的民众其实它条件是不错。所以呢如果央行哦它还如果还需要观察一下清安 3.0 的效果可能搞不好在第三季哦 ,Q3 9月份的理监事会议在调控信用管制上面可能又会比较保守哦。
1: 哦
0: 因为它要先看一下 3.0 是不是对于市场如果。
1: 可是现在市场蛮期盼第三季可以有一些宽松的。
0: 所以这个
1: 时候因为选举到了嘛。
0: 对所以这时候哦彼此之间政策之间哦会互相有观察的效果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哦央行这样看起来可能在第三季哦在调控政策调控上面可能就会有点丢回去哦搞不好就会维持现状哦、嗯、因为他要先观察清安 3.0 的效果。
1: 对对 对, 对。
0: 如果清安 3.0 发现有些产品可能又被拉起来了价格好像又不太能够符合央行的期待的时候、嗯、那央行可能就会不动哦。所以这部分是彼此持销彼长之间的政策互动影响是要观察的哦。
1: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房屋趋势中心陈定中资深经理呢哇这么详细这么完整的一个分析。感谢定中兄，
0: 谢谢新民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31号礼拜五，七月份来到了最后一天，然后也即将要进入周末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聊聊这一周的一些生活资讯之外，也带着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来好好放松一下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马念先的作品《来不及说再见》。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马念先的作品《来不及说再见》。好了，那在如此轻快的节奏当中呢，我们就重新回到节目当中哦。那今天是礼拜五嘛，所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诶，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会如何呢？那首先这礼拜关注到气象资讯，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就是台风的部分哦。那首先呢，强台白海豚，它虽然说以目前预测的路线来讲，离台湾还算是蛮远的。那不过呢，它的整个路线啊，其实会朝着日本的比较南部的地方过去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强烈台风白海豚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威克岛西南西方420公里的海面上，那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那以各种主流模式最新的预报来看，根据这个气象专家表示哦，白海豚台风呢可能会一路向西，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在下个周末会通过冲绳一带，随后呢会往中国的华东陆地撞进去，这个方向呢几率还算是蛮高。那至于对于台湾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天气上的影响哦，目前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它影响到或者是侵袭到台湾北部的几率呢还在 10% 以下。不过呢还是要讲啦，这个它后续的整个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所以说还是会密切的观察有没有向南调整的可能性。那不过呢，这个周末的天气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要注意一下高温的部分。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在这个今天呢，这个全台的云量都是偏多的，那午后有一些雷阵雨的状况，而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天气可能会在南部还是会不定时出现一些短暂的小雨，那其他地方大致上是晴到多云，午后呢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山区可能会形成局部的雷雨。而到礼拜天到下周二，天气呢是由太平洋高压来掌控，那各地的白天呢天气是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多数时间是可以看到阳光，而降雨呢主要是局限在午后的山区部分。那不过呢到了下周三周四哦，因为随着白海豚的位置逐渐的靠近，台湾附近风向会转为偏北，那水汽会比前几天增多，像是北部迎风面的山区也可能会偶尔的飘雨，那其他地方的白天是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呢会落在中部山区、南台湾还有花东。好，所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看起来还算稳定，只是需要注意高温的部分，还是有可能会来到摄氏三。

0: 听到这首轻快的歌曲，是来自于公馆青少年和异乡人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请你离开》，那就是请这个坏天气还有会致灾性的台风赶快离开这一些陆地哦。好的，那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看到在像是八月份，其实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新制的上路哦。那首先呢，在这一个周末，如果说你家里有宠物，家里有小狗狗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可爱的活动。那桃园捷运公司呢，响应打造动物友善城市，在这一个周末礼拜天的时候呢，推出了一日限定的宠物友善列车，那总共加开了四个班次，往返 A22 老街西站，还有 A15 大园站，那让更多的饲主呢，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狗来畅游沿线的宠物友善公园。好，那这个桃捷的宠物友善列车呢，主要是在这个礼拜天哦，然后总共有四班车，像是上午的9:57，还有下午的3:57，从老街西站发车，而上午的11:12跟下午5:12呢，就会从 A15 的大园站折返，那沿途呢是各站停靠。不过呢，提醒大家哦，就是你一般来讲，就是带着狗出门嘛，然后搭乘一般的捷运跟一般的大众运输的时候，你的狗呢或者是猫啦，就是要放在宠物箱还有宠物的推车内，就是不能够落地。可是呢，只要你是搭乘宠物友善列车的时候，中小型犬呢可以佩戴胸背带跟牵引绳来落地乘车。但是呢，如果说是具有攻击性的犬只还有非犬类的宠物，还是要全程放在箱内哦。那当天呢，其实活动的全天，活动的全程啦，会安排兽医师、保全跟清洁人员来随车。那所以说，你有兴趣想要参加这个非常有趣的宠物友善列车活动呢，那记得哦，全程要留意狗狗的状况，而且妥善的控制牵引绳，共同的来维护乘车的秩序。那如果说你想要查一下有哪些班次，或者是有没有停靠在你想去的地方，可以善用桃园捷运的爱搭桃捷 APP， 它有一个列车动态的功能，来去查询宠物友善列车的行驶位置，方便去做搭乘咯。好，那其实反过来讲啊，如果你是会怕狗的人，可能在这个礼拜天搭桃捷的时候，就稍微避开一下这个时间，因为你可能就会在列车上看到很多的狗狗哦。好的，那讲完了这个礼拜天的这个桃捷上的活动之外，那其实从明天，也就是8月1号开始呢，也陆续的有一些新制来上路。那首先呢，像是在这个房屋贷款的部分，新安 3.0 方案呢，从8月1号上路，然后一直到2029年7月31号申办截止。那跟新安 2.0 相比，新增了年龄、房价还有排付的门槛，而利息补贴呢也会将会阶段性的退场，但是呢维持了5年的宽限期。而这个新的制度哦，它是要求申贷人需要未满50岁，然后申贷的年龄加上核贷的年限必须要在80年以下。而在排付门槛的部分，借款人本人的年所得不能超过200万元，然后购屋也是有总价的上限，包括了像是台北市3500万、新北市跟新竹县2500万、其他的县市2000万。而一般的贷款上限额度维持1000万元，然后新婚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儿家庭呢最高是1500万。好的，那这个青安 3.0 方案的相关讯息呢，就请有需求的大家呢可能要再去做查询哦。然后接下来呢，看到劳退新制的部分，其实在8月1号开始呢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变革。那劳动部呢修正了劳退条例施行细则，而从8月1号开始有以下5项的变革。第一个呢，就是月退休金会有30天的犹豫期，就原本你可以选说按月领取或者是一次领完嘛，可是之前是选了就不能再改。而新制呢，开放劳工可以在 月退休金首次拨付入账，就是第一次领到的这一天开始，30天以内呢有一个犹豫期哦，你可以申请变更。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跟劳退自愿提缴退休金的部分。那过去呢有一些雇主哦，为了节省行政作业，所以就会拒绝为劳工申报还有代缴自愿提缴的退休金。那新制明定哦，只要劳工有申请，雇主呢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还有拖延办理，违者呢将处加征滞纳金。好，那再来第三点呢，就是未成年遗嘱，他原本有一个对于就是劳工本人过世之后，他的遗嘱呢对于劳退金专户余额的请求权时效原本是10年，可是呢有一些未成年的遗嘱，他小时候可能不知道，长大成年之后才知道是可以做继承的。那因为这个10年呢请求期其实蛮短的，所以说新制规定未成年的遗嘱请求权呢原本是10年的期限改成从成年日开始算。好，那再来第四点呢，退休金的保护伞也扩大到了遗嘱。那过去呢只有保障到劳工本人的退休金，新制的保障范围扩大到了遗嘱以及指定的请领人，确保退休金呢不会因为债务纠纷强制执行而立即遭到扣押。好，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欠缴退休金新旧负责人皆有清偿的责任。部分事业单位呢会出现拖欠退休金之后，透过变更负责人让劳工求助无门。而新制规范哦，这个欠缴退休金的事业单位如果更换负责人的话，就是无论是新的或者是旧的，他们都是具有清偿的责任。好的，以上是8月1号开始执行的一些新制，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哦，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在今天礼拜五的夜晚呢，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咯。好的，在最近啊，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台湾三金的奖项，就会知道接下来哪一金又要来了呢？跟我们广播电台很有关系哦，也就是金钟奖。那今年是第61届金钟奖，他们已经公布了主视觉还有一些系列的活动。那虽然说可能入围名单之类的都还没出来哦，但是你平常如果有在关注一些台湾的影剧，或者是台湾的综艺节目，或者是呢你平常就有在听我们电台的话，那应该会关注一下金钟奖在今年会有哪些优秀的节目影视作品入选，那又会有哪些优秀的人得奖呢？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听听其实金钟奖这个奖项当中，它也有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奖项哦。那金钟奖戏剧类节目，它里面有一个奖项叫做原创歌曲奖。那这个奖项呢，是在2022年的第57届的时候才开始颁发，所以说它是一个还算蛮新的奖项。那这个奖项呢，主要是颁发给比如说戏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影剧当中的主题曲还有插曲等等。所以呢，很多人啊可以在这个奖项当中，除了是听到非常多优秀的歌曲之外，也会发现哦，有很多和影剧呢是搭配的非常不错的这一些作品。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听听这一些优秀的影视歌曲作品咯。好的，那我们在今天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由旺福还有林怡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俄阿米萨》。那它也是第一届在金钟奖当中颁发原创歌曲奖的时候所获奖的作品。那它代表的影剧呢，就是《俗女养成记二》。那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林怡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Oamisa》，那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哦。好的，那其实呢，这一部台剧叫做《熟女养成记》，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有看过的。那我记得推出的当时呢，其实讨论度也非常的高。那这部《熟女养成记》好看在哪里哦？我觉得除了是这个里面的演员他们演技非常好之外，其实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很多人都能在里面的角色找到自己的身影哦。那虽然说标题是熟女，但它也许呢就代表着你身边或者是我自己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出现的这一些故事。好，那一个好的故事要如何深入人心呢？当然除了剧本要好之外，它的里面的音乐配乐也非常的重要。那不过呢，金钟奖啊，其实现在啦，跟音乐有关系的奖项，当然除了音乐节目它本身也是一个奖项之外，但如果说单纯以音乐来讲的话，目前呢，只有戏剧类节目有这个原创歌曲奖，那它之前的奖项名称呢，有叫做主题歌曲奖或者是戏剧原创歌曲奖。而一首好的主题曲呢，可以让听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在戏剧里面听到这一首片头片尾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啊，这一部剧要开始了，我要准备进入这样子的情境。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戏剧作品来讲，虽然说音乐并不是它主要的看点，但一首好的歌曲呢，也是能轻易的让听众们还有观众们进入这部剧里面的这些氛围，然后让观众们呢可以记住这一幕的画面还有剧情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溜旺还有陈贤静所合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得意的一天》 A No is a No。 那他在第58届金钟奖当中获得了戏剧原创歌曲奖，那是来自于一部 Netflix 上面的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片尾曲。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刘旺还有陈贤进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得意的一天》，A No Is A No。那这首歌曲呢，是这一部在 Netflix 上面所上的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他们的片尾曲哦。那这部剧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它的主题呢是在讲政党，就是在讲政党啊，然后选举幕僚他们背后的，就是一部职人剧。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哇，就是除了在选举的时候，这些底下的幕僚们，他们在幕后呢。会经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首歌曲《得意的一天》，A No Is A No。作者这首歌曲呢，它不仅是歌名啊，其实有讲到剧情内的一些事件哦。比如说呢，它明显暗示到剧中关于女性受害的 Me Too 主题。而在这个歌曲当中的歌词啊，一直重复着“断变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得意的一天”。那这些词呢，也让人想到表面激情的政治选举所塑造出来的人性怪象。好，那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就在金钟奖当中，在第58届金钟奖当中呢，获得了戏剧原创歌曲奖。好的，那接下来呢，其实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其实这些台剧啦，我觉得在当时呢，讨论度都算蛮高的哦。那其实这几年呢，也有很多觉得还不错的台湾电视剧，而且我觉得主题也是越来越多元。例如说呢，我很喜欢一部剧叫《茶经》，就是它是在讲说以前这个茶叶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嘛，那也是台湾的第一部客语剧哦。那这部剧呢，就是在讲说这个茶厂的女儿她如何在这个狡诈的国际茶室当中找到自己的出路还有定位。那这部剧呢，就是因为它的背景是在非常久以前嘛，我查了一下是1949年的时候，所以它整个服装啊、道具还有场景也是要弄得非常的专业，就是要非常的看起来像以前的感觉嘛。那所以说呢，可以看到现在的台剧啊，他们真的有很多非常多元化的主题。那当然有些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再来听到在金钟奖这个戏剧类节目的原创歌曲奖有得奖的作品。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芬兰距离》。那它是来自于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台剧的主题曲。那《不够善良的我们》呢，其实算是蛮接近现在的，是2024年的时候所播出的电视剧集。那主要就是在讲说两位同月同日出生的女性爱上了同一个男人，那多年后呢再次的重逢，可是在家庭、职场跟生活之间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呢，相信很多人啊，在看到这部剧之后，也能从剧中的角色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自己的一些身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分》。

0: 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芬兰距离》，那它同时也是 Netflix 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的主题曲。那听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

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是礼拜五，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今天一样陪伴大家听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好的，那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的是每一年的金钟奖，在戏剧节目的这个类型来说呢，它有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奖项，叫做原创歌曲奖。不过呢，其实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过啦，因为这个奖项呢，它颁发的日期，应该说它第一次颁发的日期离现在还蛮近的，就是第一次颁呢是2022年哦，所以说至今啊，其实也才大概办了三四届嘛，那所以说得奖的歌曲呢，其实还没有到那么多哦，那所以说我们这一段呢，就来听听别样的歌曲，那一样也是跟台剧有关系，非常好听的歌曲作品咯。好的，那其实台湾的电视剧啊，虽然说有人可能现在比较少看哦，因为现在还有像韩剧、日剧、美剧的这些很丰富的可以去选择嘛。但是呢，随着现在的可能一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开放，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是现在很多的串流影视平台其实都还蛮丰富的，所以说也有很多各种各样多元的作品被推出。但是呢，如果说要讲到台剧的非常，应该说偶像剧的始祖吗？我真的要讲到这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那就是《流星花园》。那《流星花园》呢，在当初播出的时候，真的是红遍了全台的大街小巷，包括了亚洲地区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剧中的四位男主角还组成了 F4 这个男子团体，那也是在整个亚洲呢，具有非常高的人气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流星花园》当中它的主题曲之一，是来自于庾澄庆的《情非得已》。那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中文歌曲。

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庾澄庆的作品《情非得已》，那同时也是2001年在2000年代呢相当火红的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那这首歌也是其实现在啦还算是那种去 KTV 的时候很多人会去点的一首歌哦。那其实这首歌曲啊在这个前几年庾澄庆呢他参加一个音乐节目的时候还有在聊到这一首歌，他说呢《情非得已》这首歌啊原本没有收录在专辑当中，但是是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之下试唱过后呢再去做决定。那唱完之后呢他又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顺畅，然后又蛮朗朗上口的，然后也是比较少有的音乐风格。那后来呢当时的这部电视剧《流星花园》它也需要一首歌嘛，听完歌曲之后呢也觉得其实很适合这整个故事哦。那所以说啦，很多人听到《情非得已》的时候可能脑袋里面也会有《流星花园》剧情的画面。那现在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些串流平台，比如说常见的 Netflix 啊，现在还有迪士尼跟其他的一堆 OTT 平台嘛。那虽然说这些平台的兴起让很多人看电视的习惯就是比较少人在看电视哦，可是呢其实也相对的让很多的影视剧开始有了更多的发展。比如说呢以前啊如果是做电视剧也许会可能会因为一些比如说社会的观感啊社会的风气，所以说可能有些主题是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的发挥。但是呢如果说是在网络上播出的话虽然说还是可能需要有一些分级的顾虑啦，但是在这个串流平台上的作品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它的主题是更多元化的，就是包括了也许它可以演一些比较禁忌的主题呀，或者是说演一些比较特别的剧等等。所以说啦其实现在的这个社群时代啊虽然说让很多的影视剧变得比较分种，可是呢其实也因为这样子就让很多比较新鲜而且具有很强烈类型的戏剧呢是能够更被明确的看见。就说你可以发现啊这几年的台剧呢它的整个主题啊类型还有精致度确实啊是不同以往哦。不过呢为什么经典的剧会被称为经典呢，就是因为它的可能剧情啊或者是当中的角色他们的成长故事是十分的深入人心。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叮当的作品《我爱他》，那它是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之一。那这部剧呢其实也非常的好看哦，然后也是我小时候有追过的，就它整个剧情蛮跌宕起伏的，然后你可以一路看到女主角的成长还有电视剧当中各个角色的情感纠葛。所以说在搭配上叮当的歌声也很多人啊光听到副歌脑袋里面就有非常经典的就是它这部剧里面的剧情画面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叮当的作品《我爱他》。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叮当的作品《我爱他》，那同时也是2009年播出的台湾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哇，很多人听到副歌，可能脑袋里面就有那一段很经典的剧情哦。所以说，一首好的主题曲呢，真的可以让所有的观众们记住这部剧的，比如说关键的画面啊，或者是整部剧它所要讲述的故事哦。那当然呢，这几年呢、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台湾电视剧。那虽然说我自己现在也比较少看电视啦，就是大部分还是看串流。那因为串流的关系哦，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主题，然后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风格。那在最近，以最近来讲，我看到讨论度还蛮高的这一部台剧叫做《聪明镇》。那它比较特别哦，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家伊藤润二的漫画。那故事就是在讲述这一本漫画里面的，就是跟补习班有关系的故事哦。那所以说啦，因为它是一部惊悚悬疑的影集，然后我本身呢其实还蛮喜欢看一些悬疑的类型，所以其实我也还蛮期待的，就打算可能假日的时候稍微来追一下剧哦。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去的话呢，其实也是就是有办法的话啦，也是可以去看看这一些非常多主题，然后类型很不一样、很新鲜的台湾剧喽。那当然啦，除了《聪明症》之外，最近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影剧，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啦，多多支持台湾的制作的这些影视剧呢，也可以让台湾的文化产业持续的更加蓬勃喽。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部台剧《聪明症》它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池修他所创作还有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我美不美》。那大家待会听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很悬疑的感觉，就跟这一部剧是一样的哦。那我们最后呢，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要到这里结束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在收音机 FM104.1 的朋友欢迎您，还有正声可以看正声，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谢谢，也非常欢迎朋友们演唱歌曲。我们首先来听一首 Amy Cole 演唱的一首带下女儿心，我请关红艳小姐为您唱。我们现在都在现场为您唱，还没吃饭。

0: 只是，哎，吓人而已。美琴啊，你这二把我吓住了。
1: 太恐怖了！
0: 我们有电话啊，我们来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哦，杨小姐，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听一首李亚芳唱的《一曲情未了
0: 一曲情未了》。好，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我问你和尚，您好。
3: 吴老师，午安。
0: 少先，你
3: 哎，
0: 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想点两首吴莺莺的歌，
0: 是。
3: 是《秋华月满
0: 秋华月
3: 》或者《空尾残梦
0: 好
3: 》。谢
0: 好，
3: 谢。
0: 谢谢。空为什么残梦？谢谢。好，我问你和尚，你好。
4: 我姐姐，
0: 哎，你好，你好。
4: 是李祥，我李祥善。
0: 李祥善，你好。
4: 范永雪跟肖龙在家，他们下个礼拜才回来。
0: 啊，好好好。
4: 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明天凌晨2点播出？
0: 礼拜，对，礼拜天凌晨2点播出，没错。
4: 是不是明天？
0: 不是明天吧？礼拜天。啊，礼拜天，
4: 这是带条幅还是带调频？
0: 调频。啊，
4: 我点歌。
0: 哎，什么歌？
4: 下次我打来，你不会不接我的电
0: 啊，
4: 话？
0: 不会不会不会，会接你电话。你要听什么歌？
4: 那个时空寄情。
0: 时空剧情，好，好，谢谢啊，
4: 我李翔翔，再见。
0: 再见，你想想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马娟小姐演唱了一首《小雨》，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小雨》。

面下午安，梁云树，好，谢谢。好，任品珍也来报道了。就又你说大校要节约用水，对，节约用水哈。杨秀珠你好 ，Melody Sin， 你说老喝越来越难听得到了，对呀、啊，那没办法，这个所以要传承啊，那希望这个 Melody Sin 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啊，谢谢。林美英小姐你好，林文贤谢谢您，我也祝你平安健康。林锦霞你要听着喝，待会儿我帮你安排啊。陈云如你好，许阳华马娟，许阳华你要听一首不要说再会，好，那我现在帮你唱好不好，由我吴敬贤为你唱不要说再会。

不要说再会，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这边，李坤明，你好，李嘉诚，好的，百鸟朝凤，待会儿有时间为您唱啊。我们因为演唱会很多，有些歌都是上个礼拜演唱的，啊，洪建辉，好，谢谢您，谢谢你演唱。我们来听歌，王听有一位刘小姐演唱了一首《拜访春天》。我请关宏远和蓝峰为您唱《拜访春天》。

拜访春天是欢鸿雁和蓝峰为您唱的。陈月娇小姐，哈、啊、我知道你要听我们节目了，因为我看到你了。好，你要听一首泪的小雨，我请董云君小姐为您唱泪的小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怀念歌曲，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当然欢迎您1点半前来联谊。地点正声大楼，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谢谢黄黄燕小姐，我们就是广告哈，因为我们这一期已经满了，所以是下一期的广告。谢谢各位朋友的热烈参与，非常谢谢。李嘉诚，对，在讲女儿心是轻快的小教，你蛮内行的。李和明，你已经把我们分享到社团了，谢谢。YouTube 上面可以看啊，只要你写汉正声就可以看我们节目，还有汉老正声很多很好听的节目啊。陈玉茹，谢谢你说开心，开心就好，人就是要开心，对不对？李淑慧，谢谢你帮我们分享了。就又，你要先再回到从前，这首歌我想就李美琴，她年轻。
6: 要捋一下，不能马上。
0: 好好好，
6: 下礼拜
0: 。好，就又。下礼拜林美琴给你唱，因为我们知道她最年轻嘛，就是张浩哲的歌一定她可以唱。好，陈月娇，谢谢你。嗯，马娟，对，我们饿着肚子还好啦，饱吹饿唱嘛，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嘛，饱吹饿唱。好，林凤贤，你的歌待会儿给您安排啊。陈月娇，你要点唱《酒醒梦已残》，只有青山会，等他来唱一听，好不好？好，等青山舒服一点时候来。林品珍，谢谢。沈 Ruby， 谢谢。吴珍丽，嗨，对，我们要多笑，笑，别人也快乐，自己也快乐。马来西亚杨双兰小姐，谢谢您。庄建珍，你要听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好，我们来听一首。热闹，非常热闹的歌，由金鹏唱，那很热闹，就是爱不是占有。

金鹏疯狂了。不，这首歌很热闹哈。王先生在两个礼拜以前点唱一首《东山飘雨西山晴》，我这首歌特别要，也要请顾先生一块收听。顾先，你的《春风再来烦恼》，这个翟曼芳说回去好好复习一下，唱给你听，好不好？好，我们先听他这一首《东山飘雨西山晴》。

0: 东山飘雨西山行，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许鞍华先生，你问我们说下个礼拜连续假期是否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录音了哈。那录音可以在顺声上那个下载顺声 APP 或者是看顺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还是有节目的。杨秀珠，谢谢你，你说金鹏又唱又跳很可爱，他年轻嘛，当然可爱了。就又好，你这首再回到从前我已经给吕美琴说了哈，希望他美琴啊 OK 吗？
1: 应该可以，
0: 好好好，下下礼拜，下礼拜我们是录音啊。好，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啊，我当初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怎么有那么无聊的一首歌，站着等你三千年，怎么可能嘛，还站着等你。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它是比喻胡杨树，胡杨树它是活着可以有一千年，死了站着还可以一千年，倒下去不腐烂一千年三千年，它比喻它的爱呀有那么长。我们来听一看蓝峰和吕美琴小姐合唱这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

0: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啊，和赫赫出海的牧羊人，还有浪浪骑着牧羊女，三首歌目前非常红，非常流行。那我们班上已经教了两首了，还有一首浪浪骑着牧羊女还没有教，最近就会教了。所以尤其是赫赫出海牧羊人，很多人都很喜欢，也很好听啊。林凤贤、庄建珍两位都要在三月份听《杜鹃花》，来，我们一块唱好不好？
1: 什么调？《
0: 杜鹃花》。
1: 唱什么调？
0: D D D。夕阳，夕阳，
1: 夕阳，
0: 夕阳。

0: 杜鹃花朋友点唱的。林锦霞小姐，好，我们听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待会儿见哈。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郭琪琪你好，这个传承，对，我们把老歌传承，不然太可惜了。要我们加油，好，谢谢啊，谢谢鼓励。许阳华，谢谢你的赞美哦。这个，哎，就谢谢赞美。林品珍，你说老歌百听不厌，是啊，喜欢就好哈。钟老勋，谢谢你。日本天气好。樱花已经开了，台湾樱花也开了，真的很漂亮。谢谢钟老勋。李嘉纯你好，就又下礼拜应该没有直播，但是收音机可以听到我们声音哈。陈永诗你好，希望我们大家身体都健康，幸福满满。好，我们来听歌。鱼宝宝你来啦，好，你的歌我记下来了哈。微圈后，对，除了泪的小雨还有泪的小花，慢慢唱哈。林品珍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林锦霞小姐演唱一首小鹿，我请欢欢燕小姐唱。

于宝宝，你说每年都唱一次杜鹃花，对呀、啊，他每年要嗨嘛，就要唱。好，这个李嘉诚朋友演唱一首《百鸟朝凤》。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百鸟朝凤》，也有人说是《百鸟朝凰》，我不知道哪个对了，《百鸟朝凤》。

夏远芬，好久不见你了，好，终于上我们节目直播，谢谢你啊，夏远芬。陈彩珍，陈彩珍你好，还有胡丽云，

赵先生演唱一首《空为残梦》。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空为残梦》，降 A。

0: 于宝宝，于宝宝，你说我来了，难得今天刷屏，没人理我。哎哎哎，刚才有理你好不好？刷屏是什么？刷屏就看电视。好，谢谢于宝宝。面下，对，百鸟朝凤，什么鸟都有，很很可爱。你说到鸟，我想起来，我家那阳台上啊，常常有那白虫，就是鸟上面是白的，然后还有一种鸟，肚子是白的，翅膀是黑的，然后它的那个尾巴很长，那不晓得什么鸟，在我们家那个阳台上，真的每次我坐在那边看它们，好快乐，我好快乐。
1: 天堂鸟，
0: 天堂鸟，
1: 对，尾巴很长。
0: 哦哦，林文贤你好，还有人品真对，百鸟朝凤我教过了，我教老歌、新歌、中国歌、台语歌都教，厉害吧？台语歌哎，好，我们来听歌。
2: 唱什么？
0: 来，
1: 累的小花，
0: 可以唱吗？
1: 比方累的小花，
0: 累的小花，累的小花，刚刚有朋友点唱，好，好，我们来听那个，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一个好玩，来个小小的歌唱比赛。第一段董玉君，第二段蓝峰，第三段金鹏， OK 吗？好，来，我们来听《泪的小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洽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亨提供。

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佮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来，咱即摆进入咱的这节目，由吴正阳来服务这个暗时十点到十二点的时段哈。嗯，好，啊，咱即摆都天气吼，拄啊袂寒袂冷啦，哦，即摆渐渐迄落吼。啊，大家有诶时间点只网报道嘿，啊，网教阮听阮的节目，啊，若有啥物询问，才做你来啊呢？2553-0899吼。2553-0899，啊，我家是吴清扬家，啊，未先未就电话人咧等呢，咧等吼，我看麦，喂，
1: 喂，吴老师呀，
0: 有，
1: 是哦，啊，真就进来啊吼，
0: 哦，来，
1: 啊，我请问啦，我要叫两组咧啦吼，
0: 你等呢，好来，伊未先，这里要金珠精两组啦，金珠精两组，啊，好来。嘿嘿，好啦，安尼，伊是大概有个人即马听到，有个人伊最近即两天无听吼，啊，人会甲偷讲嘞，人个看啊，赶紧嘞，珍珠精到位啊，哦，阮个珍珠精啦，神通精啦，即拢大家拢哦，迄会使讲是吼，拢期待卡不要讲嘞，期待卡吼，大家拢讲哦，啊，即安尼，安尼爱看当时要有，当时要有安怎嘞，嗯，好来。现在、哦、我等下金珠精才让你听说这金珠精的那个现在新的、哦、新的我都会我如果有问题我都会先跟问我都会先跟厂商问问我好势这样问我好势、哦、啊才播出给你听因为我会跟他说啊你这个本来那时候我们在拖时间、哦、拖两年差不多两年呢两年我没回呢无法多做啊，因为

0: 要去换官啊，当然伊是要起价啦。要起价，到尾啊，直直拖是讲，但到最起落去吼，佫起遐多是要安怎做？无多做呢？诶，起落去迄阵，咱买啊是一罐一罐装的嘛，100亩嘛。啊，即摆做价已经200亩，我200亩飘啊是100倍。啊，有啥物问题，我拢会甲问，问互你听，我袂去暗看。吼、哦，啊，这个较等下，恁就听。较等下，我看卖吼。较等下，这个，伊这个叫做，伫遮啦，伫遮我看吼。伊伫遮，拄则伫倒走，叫走倒。我看是讲，都有找着，安尼佫走去。2553-0899，快紧。来，我先，等，我好了，电话嘛伫来呢，电话嘛伫咧来，喂哦，喂，
1: 喂，
0: 你好，
1: 吴清良先生哦，
0: 有嘞，
1: 哎，我报到了
0: 哦，报到了，安那，
1: 啊，我有甲你收到物件，谢谢啦，你都甲我送物件啦，
0: 袂啦，袂啦，
1: 谢谢啦，
0: 谢谢啦，好，谢谢。
1: 我倒会记得，啊！我问你个咧，你个电视拢讲，我那伫台北都有看到，那拢伫台北个，啊，找无你个迄落要看你个九点个看电视，那拢找无。
0: 啊！你即摆伫倒位？
1: 啊！我即阵伫报道啊。
0: 啊！报道要点多报道看，还是要点台北看？
1: 我要点报道看，啊！若报啊！若台北嘛看无，我即个台北嘛看无。
0: 你都唔知影报号码啊？你报道唔着彰化遐？
1: 彰化县，
0: 我甲你看。
1: 我以后甲你讲啊，我甲你迄个。
0: 彰化县报道，我再看一下吼。
1: 嘿，我大家咧问讲要看你的
0: 人啊，啊，
1: 人嘛咧问我哩啦，我讲我都存无。
0: 哦。
1: 啊！你台北伊当我嘛存无？
0: 啊！你都大部分伫倒？
1: 较早我捌看到你，安尼落来全拢存无安尼啦。
0: 有啦！啊！你都唔知影伫倒伊哩？
1: 你几号诶？
0: 都那毋是安尼啦吼！你记两个号就好啦，毋是99就117啦。99。
1: 99。
0: 啊！你甲存99，按无就是
1: 117。
0: 安尼啦。那这个不是就是迄个啦，安尼啦。
1: 哦，啊，你台北嘞？
0: 啊，台北你唔知住台北倒位啊？啊，你无抄起。
1: 漳河啊。
0: 啊，你无抄起嘛无好，你爱抄起。
1: 啊，无要紧啦，来遐再拍算。
0: 漳河，哎啦，来都这两个啦，这两个你甲查就好啦。哦。
1: 99啦，哦。
0: 啊，个99加117啦，哦，好。
1: 110，我记得好。
0: 哦，记得好，谢谢，嗯，哎，那即摆电视你都。8点到9点啦，8点到9点吼。较早是9点到10点，啊，即摆提早7点钟，大合上吼。啊，日后可能咱会增加，人大家拢爱看咱那些，拢真爱看讲咱那些时段。安尼，咱节目无同。来，啊，我先请几首那像进前迄个彰化说你咧困未？你嘛那想要爱听一首咧，啊，佮听中山区的这个捧场上大的，逐工要听歌，啊，佮阿妈因啦、规定啦，大家拢好啦。吴清扬唱这首做甚物呢？你佮听看卖吼，来这首好啦，这首我听。
2: 和你相约在梦里，
0: 啊，佮你相约在梦里啦。

0: 我即摆吼，我们就讲即个珍珠精本来吼，即摆万商万行拢起大价啦，何拢起大价？那我讲珍珠精遮尔啊，迄落物件无起价理由，啊起价要怎卖？较早一百亩诶，一百公顷，千八块嘛，上尾啊。啊，咱两百亩是毋是三千六？那正常。啊，佮铜起价啊，原物料啦、黄金啦、铜拢起价，是毋是爱甲四千起啊？算算啊，我甲四千呢。啊，结果那卖甲卖，即摆才卖三千尔，吼、哦，卖三千。啊，这原因是伫倒位？好来，你先互你听一下再讲。来，你听一下吼。喂，
1: 喂，吴先生你好。
0: 哦，主持人你好。哎、欸，咱即摆这珍珠精吼，那味道无啥共款。
1: 哎，咱即摆就是较早珍珠精迄个怪味，甲降低，啊，咱往添加个 MSM 加迄个玻尿酸。
0: 哦 ，MSM 都是后壁拢咧用这呢。
1: 对，哦，就对咱咧软骨啦啦，运动啊，老岁仔人诶，迄个软骨组织安尼落去补充安尼嘿。
0: 即摆总共六罐安尼200亩，但是你诶票啊，应该你下一下。八倍呢？
1: 就是较早咱表是先印起来，
0: 哦，
1: 咱有甲钱加起哩，所以六支加起来是做六罐，是差不多200亩安尼。
0: 嗰啲表啊，遐有印日本进口，即卖奈无？
1: 早日本咱过来吼，不管税金啦、海关接过来，咱从咱台湾合法的工厂内底来，吼，来甲征安尼啊，其实咱税金。

0: 在个正安尼，
1: 就是安尼哦。
0: 嘿，是的，嘿。
1: 原主料是同款啦，吼。
0: 嘿，对，原料同款，那配方嘛是日本的迄个即马上新的迄个配方安尼。新的较好开啦，但是管做三工安尼。
1: 那要做两工做一工嘛可以啦，吼。
0: 哎，嘛可以，嘛可以。
1: 好，好，好，好。
0: 是的，多谢吴先生，多谢，多谢。
1: 我家己我的疑问啊，恁拢无人疑问，嘿，恁无知，即摆嘛加较好啉一撮啦，因为怪味，愈来愈研究，愈考古愈发达，啊，你个手续各方面一定会加真贵啊，那会大家讲，有个人内行讲，伊算起来那会加少啊，做啊，都讲讲到遐，大行不足，当然咯，啊，毋知拖遐久，无迄遐尼销路遐尼大个物件，那有法度讲，那会去停起来，那像个神通针，较早贴拖潮八年啦。无在啦，无法度买啦，就起价啊！哦啊，种种的因素，所以这个金属证即卖更加会更加紧，会考更加好，因为愈来愈好，袂使去创量讲的。你如果买贪米咯吼，啊，即卖海关就知，你若问迄个有咧进口的人拢内行，你若要原装进口拢加真贵，啊，咱都唔免即卖讲下来原料呢。来，哦，伊即卖拢真空啊，冷藏、冷冻啊，个个，赶快过来咱家家己装，即减真多，就算减的吼，啊，就会当迄落啊，免去起价，啊，佫甚至佫较俗一撮啊，哦，是安尼来，啊，袂啦，阮袂去做迄个违背天理良心的，先唔安尼吼，来。

0: 讲过今仔日迄个哦，股票佫压起来吼，嘿，起来原因就是昨暝啊，昨川普佮因遐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啦吼，即马就是讲要要求大家已经有进展啦，所以有停止啊，兼以色列也获得应有的保障，哦，彼此安尼两三个国家拢有迄落啊，所以吼。前今日起价，哦，哎，迄落，股票前起起来，股票前起起来，这拢息息相关的。起价呢，但是也无到迄落啦，也无到讲进行的迄落，进行了去的，也补无够啦，也补无够，安尼啦，嗯。所以这个来当讲来当迄落吼，也当卖安尼战争吼，这是足恐怖的。这战争落去吼，实在真凄惨啦，真凄惨。嗯，啊，个迄个叫做，今仔日一个重大的，咱迄个股票的利基店吼动作啊，黄崇仁忽然间原来煞点去呢。这黄崇仁，你甲听者，你老咧算股票的人较知啦，这我较唔知。好来，这我来点去。
1: 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产业大亨利基店董事长黄崇仁经传逝世，而且是在证交所的重大讯息公告当中发现，晶圆代工厂利基店董事长黄崇仁是在今天中午因为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享受76岁。而目前公司将由副董事长谢在居依法暂代董事长职务，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心脏衰竭
0: 哈，心脏衰竭这是真，起码算足多呢。哦，有够多就对了。所以人家孙来伯今来特别吼，杨老师，你讲左瓣膜，因为我较早左瓣膜较差啦。左瓣膜有影加真弱。啊，但是到尾啊，都出现迄阵，迄是注疫苗落去吼，才规个所有拢总出现红字，就是安尼。啊，但是到尾啊。因为到迄阵，

0: 拢张药师吼，逐摆拢陪我去迄落做振兴因后生啊，去互伊，互伊检查，啊药啊有提当咧食，但是食是一部分，啊我嘛搁食咱诶迄个叫做长生金，甲即个叫做迄个。哦，迄落啦，哇，迄落我食真侪，新康宁，啊，所以新康宁是有影足紧的，针对这个心脏效果真好。啊，那长生金是药剂啦，啊，药剂过好嘛是足重要，吼、哦。啊，所以咱坦白讲，我是大部分是用安尼。啊，我即马无本来拢会用要点去呢，啊，即马暗时咧困哦，忝嘛。啊，即嘛是较唔捌安尼啦。啊，当时要安怎嘛唔知呢？即你袂使打迄无拍无迄个叫做无问题的问题呢？即拢真歹讲，反而无问题，即有问题哦。哦，空空，嗯，安尼来，2553空白九九。啊，即嘛真侪人咧等讲咱咧好基地的吼，看要未摆出来，即嘛都是等啊八月，今仔7月31日嘛。今仔七月最后一天啦，哦，新历啊，咱好基地的这吼、個，这都较特殊啦，因为这伊个总的吼，五总的讲的，你甲听者来，喂，
1: 吴老师，
0: 哦，你吴博士哦，
1: 啦，我小吴，
0: 什么小吴哦，你是国家级的顶尖人物呢，你这什么中研院的呢，博士，啊，够生化医学博士啊，这真正是不简单。长期拢在研究这个叫做生物科技的部分啦吼。
1: 起码在研究个纳米，就是咱的原子分子迄个纳米，啊，得看较足清楚。
0: 对对。
1: 政府吼，嘛是真重视啦，啊，所以政府嘛花真侪钱吼，啊，就是搞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吼，啊，咱台湾就培养人才，培养这技术，
0: 对啊，
1: 这些设备，好，啊，看台湾。
0: 伊刚呢，我看到你论坛啦。邀请到遐尼多迄个大人物啦，什么《远见》杂志社长啦、
1: 啊，
0: 还陈副总统见人先生呀、啊，哦，
1: 哎，
0: 小英的副总统嘛，啊，前卫生署长涂省哲嘛，慈济医院院长嘛，啊，个恩主公的副院长，啊，花莲慈济的什么院长，
1: 金融院长，
0: 哦，啊，个足侪博士吼，我还是讲，我还是无简单，啊，迄阵我嘛看你上台。伫咧演讲呢？
1: 即马台湾真侪歌手哈，拢投入就是咧解即个失智的问题，还会使来好预防失智。啊，所以
0: 迄喷的是反映什么？
1: 其实喷的第一就是讲，是咱就感觉咱即马基地吼，咱像以前要记啥，当个回沙沙吼，啊，即马是迄个基地慢慢啊，较记会起来安尼啦。咱喷了了，上电话就是讲，未使讲你想讲我谁喷吼，谁有感受，因为咱的细胞吼，那就会起囡仔感官，吼，啊就讲你咱怀孕嘛，爱十个月啊，对不对？啊，但恁这个病家喷的，那是伊会感觉那紧的，炒三天还是一礼拜，伊会讲讲，甲以前小可无感官啦吼，
0: 会较清醒啊，较想较有啊啦。
1: 对，
0: 吼，
1: 其实吼，这个项目吼，其实当初我嘛边啊嘛家就家侪人朋友啊亲戚嘛失志嘛吼，啊因为我读去科的啦，报一报安尼，所以讲来讲这个物件嘛研究二十年啊，嘛是家侪团队吼，啊耗尽也青春岁月，啊气焰个气焰安尼，啊想不要伫人的现象有表现出来安尼啦。
0: 这嘛是古存年才开始恁甲做成品吼，那像安尼。
1: 对，
0: 一天是要安怎喷法，喷几摆、
1: 哦？我讲吼、像我咧用吼，我拢一再喷的，尾仔嘛搁喷一届安尼。咱的细胞的环境甲滋养，包得活了好，活了好，伊就较袂退化安尼。
0: 且喷嘛是爱较突突的，感觉。
1: 哦，对，较突突的吼，关键是较属于活的细胞。哎，活了好。啊，第二，如果你手甲去做较物理性的那些按摩有无？按摩的过程，你的微血管，血路会小可嘛？按摩的过程会较会顺畅，较帮助伊吸收安尼。
0: 老遐、

0: 那讲失智啊呢，毕竟足可怜的，去用移去迄个是精神病院呢，啊，迄都忝啊呢，啊上无嘛，去个什么什么药什么中心啊，老人什么？
1: 长照中心。
0: 长照呢，那先今仔先咱探讨到这。
1: 好，
0: 感谢吼。
1: 好，
0: 谢谢。这条是好基地的总经理，总经理进行咱甲伊访问安尼吼，看这物件，因这间公司是因做足侪物件吼，因拢是一挂团队教授啦、博士啦，安尼规个事啦，安尼啦，啊，拢研究较特殊的，像讲因上做就是个烫伤药拢销哦，迄战争的国家遐啦，遐介侪。因咧烧战嘛，炮弹啦，啊，拢着伤啥？啊，因咧就是特殊，迄种安尼往火归安尼直入去呢，惊人啊！嘿，啊，因这拢会去找迄个药理，啊，效果拢较特殊啦。嗯，所以无怪讲遐大人物拢会去甲徛台，就是安尼。嗯，好，啊，来，恁咱金书精吼，金书精是无同款呢。金书精啊，甲神童精这拢足奇怪。你会感觉奇怪啊？好奇的嘛奇怪，啊，金书精嘛足奇怪，神童精嘛足奇怪，袂啦。我这个四颗酸牙膏嘛是无人讲遐好个安尼。哦，阿弟，我三块八九九，来，迄、那个，搁听一下音乐。

0: 我们走啊？
1: 我不说了吗？你进去买2万的东西就可以走了呀。
2: 我们既然是来旅游的。
3: 哎，你听这吼，到处的因去大陆旅游吼，你无甲买足侪物件吼，旅游小姐吼，哦，皮皮球那会贵的，唔买无你惊，把书包都要甲你扣起来，嘿，足侪人拄到安尼呢。伊讲哈，啊无，迄几工偌侪钱，你别去，你爱讲好嘛，你若要讲迄落爱君子讲好，啊不是，伊拢往佚佗，啊即嘛足恐怖，伊那去啊，为去要掠掠去啊，即嘛拢要掠掠去啊，是吧？伊安尼是足唔好，安尼无人敢去嘛。啊，你讲到到这掠，什么的两家一家两岸一家亲呐、啊？啊，张国民党中常委，你知嘛无？大家拢是要做中国人，啊，一定要统一时间哦，恐怖！这吼、哦，实在一言难尽。来，恁李光光三空八九九，咱昨有迄、那、落、個，这等下互你听。迄落说咱迄吼，迄那恁那要注文业务啦吼，因为今仔日个小花好过于讲者迄个欧洲，唔是红洲哦，欧洲一些特殊的，伊即个种吼，伊即种纤维较侪。啊，伊个有机是在美国是足严格啦。啊，伊纤维较侪，食了较会好排泄安尼啦吼。啊，最主要伊就是较补肺，在中药来讲是补肺。啊，佮而且在因遐来讲，唔在多些国家吼，伊是讲

0: 什么之王啦、人类吃这是非常好啦，中药里底不可或缺的。啊，咱两罐，哦，两罐给你，两罐给你，结果，一项迄个做枇杷膏，枇杷喉糖，迄那你那开少开啥好干的？啊，个一盒，迄一盒啦，迄不是一袋啦，我讲写一袋唔对，一盒迄个做香脆好食的蛋卷，老大人要吃也是拄啊那人客来吼。哦，三人足够得嘞，红红好看，阿爸红对，阿个些福运财气啦，莫安那吼，阿个两种迄个叫做芝麻糕、软糕哦，嫩个好食吼，伊个芝麻都去熬个，阿个加迄个南瓜落去，阿个一盒个一，唔是一袋啦，伊算一袋，阿只内底一袋安尼。啊，佫包掉咧，吼、哦！啊，你拍开食食，佫一种叫做枸杞，掺枸杞，吼、哦！安尼食个就算千二块都无够迄啰，啊，唔只好迄啰啦，安尼较会好销吼、哦！啊，即嘛即回销呢吼，销完就爱佫等，因为咱物件太侪啦，你若食好以后，唔知要佫等半年啊，一年唔知，吼、哦，啊，就佫等，无我物件太侪咧，无多，来。你个听说去大陆旅游的哈，安尼哦，恐怖。
1: 消不消费应该凭我们个人意愿吧？
2: 拜托大哥，799五天四夜，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购物团的，肯定得消费啊！你们赶紧进去吧，我在这等你们啊！
1: 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一分都不会花啊！我们报团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确说明啊，哪有来了以后才说？你这不纯忽悠人吗？
3: 就是、
1: 啊，
2: 这是行业里心照不宣的规则，还用我说吗？我看你们是贪小便宜贪习惯了吧？要么消费2万，你们开开心心回去；要么今天大巴不拉你们啊，房卡证件都在我这儿，你们不消费哪儿都去不了，自己走100多公里回去。
3: 这。要不我们还是消费吧，证件都被扣下了。
1: 没事。首先，你不知道旅游团强制消费是违法的吗？而且你哪来的权利扣押我们证件啊？
3: 这样是违法的吗？ 我以为必须得消费。
2: 哎，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啊！我只知道这不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你们不可能白嫖我这一天的服务吧？要不要良心呢？
1: 好，不懂法是吧？那我今天就让你明白啊！来，你看好了啊。请问旅游团扣押证件强制消费是否违法？如果违法会受到什么处罚？
4: 强制消费行为违法，扣押证件行为违法，行政处罚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1: 需要我给你看个文字版吗？3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也不知道你们赚的够不够罚款的。
2: 不是你这就、
1: 啊、情节严重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啊，听明白了吗？哎
2: 呀，大哥，你一个大男人，你带女朋友出来玩，你啥也不买呀、啊、你还白嫖我们的服务，你这说得过去吗？你真当我们好欺负啊？你拿法律威胁我呀？
1: 我威胁你啊？好，来，如果被导游强制消费该如何维权？具体会有什么处罚？
4: 扣押游客证件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里明确规定，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的、每次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的20%的违约金。
1: 我呢现在就拨打12315投诉，并且把你们刚才强制消费的情况如实反映给你们当地的文旅局等相关部门。
2: 哎、
1: 好吧，
2: 哥，咱有话好好说嘛，这打什么电话呀？
1: 如果我举报，到时候情况查实，你还有你们旅行社不仅会被没收违法所得，甚至还会面临高额处罚金，甚至你这个小导游跟你们旅行社的职业证都会被吊销，明白吗？
2: 哥，那我们也得赚钱吧？你看我们团价格这么低，你们要是还不消费，那我们怎么过活嘛？
1: 那我们可以消费啊！但我提醒你一下啊，
0: 这足多了，伊这是相对论哈，伊讲啊，伊答，伊讲伊答，安尼啊，这真恐怖呢。诶，为个到半路甲你放落去呢，讲去到云南哦，安尼但团去到遐甲你放落去，啊，因这是边啊因大陆人，为个人哦，伊都较无咧惊伊，伊无咧惊伊哦，伊佫捌知影法律，知影讲因边啊大陆人哦，伊拢去收集资料，哦，你若要甲迄落啊，我着准备要甲你付啦，安尼啦，哦，啊，即嘛该这资料拢有啊，这法律拢伫手机啊内底啊，即嘛手机啊，你佮问落去，啥物嘛甲你讲。哎，伊个噪音都惊着呢。好啦，无好过。我们这样不要吵、哦。所以去遐哦，真正互人放假就真无去呢。即嘛，底下已经嫌，已经陆委会有公布，足侪拢包括宗教的人员，包括一挂文化界，去拢无消息去啊啦。因去要压去，去掠去嘛。掠去，伊唔甲你报，互你无消息咯。蛮冇得请律师哦， 啊，无你探访哦。啊，但啊，因为你无拢无违法，咱台湾这点囝无违法，足恐怖，因就是用这套。啊，咱你袂想讲，咱汶川遐，咱甲救济遐尼济吼，咱甲救济遐尼济，竟然吼，迄、那个七十亿哦，迄阵七十亿，七十亿个孙，伊连家己迄度都无，连家己感谢都无，啊，连感谢都无，不但安尼哦，刷入去哦，迄、那个网站内底佫家己抹掉去，无拢无互你知影，即看偌恐怖着。啊，即卖哦，佮飞机啦，前天安尼踮台湾家己围啦。踮伫台湾，甲你围啦，安尼啦，啊，要甲你，这是真正恐怖啦，真正吼、哦，这实在吼、哦，爱小心啦，来，李光光三空八九九，我咧讲来，啊，你拿迄个哦，做广告这物件吼，这个粉光粉吼、哦，粉光粉你会使，唔是伊会使囤补啦，伊这个你差不多，因为有人咧讲要用什么迄落吼。啊，这上盖方便，你买使掺落汤诶，汤头落去，成刷落去滚袂要紧哦。因为这伊拿迄落迄泡买使食，唔是泡来伊个一粒一粒碎粒啊，爱用个加机械加切落碎粒吧呢。分工正港诶分工吼，西洋参丢掉啦，食落迄落细胞啦，啊加精神嘛皆真好哦。啊，这个合作即马。特价啦，因为伊太侪吼，无紧甲促销完吼，无紧促销完，恐惊时间若到，就愈来愈歹，你听吼。你若讲存了四五天来，啊，这都人哦，迄都害啊。啊，所以不要紧，结果你若买当的吼，明仔食袂完啦，泡茶来啉，你都啉到尾啊，你食嘛剩，咖啡嘛剩起来，茶嘛剩起来，你都要啉这啊，你都歹啉咩哩？即摆阁好困哩。哦，粉光粉会当冲泡嘛，会当掺到煮汤嘛，啊，会当掺到炖排骨、炖鸡汤嘛，拢装好嘛。哦，啊，这囡仔大岁，大家拢老大人来啉这個，三更半暝哦，用泡一罐啊，点面床头，真好势哦。哦，这勉强啉袂啊，啊，咱十盒无，最拜十盒，才会经费3000块着，都是要卖很俗。迄人别人就是讲啊，我五盒送五盒，点到恁开。太吸引啦！啊，阮免啦。那照讲是五盒，就不止3000块咧。啊，伊阵我若讲，伊讲你唔着讲五盒送五盒，吼、哦，人大家拢安尼，啊，阮免啦。阮就是十盒3000啦，啊，五盒1800着啦。吼、哦，五盒1800，你若无啉歹完，嘿嘿，安尼较紧吼。叫做粉光两百包，啊，粉光粉着十盒无，十盒一盒内底20小包，安尼，吼、哦。啊，我唔免用迄话术啦，我就是即、這个方式安尼甲您讲吼，十盒甲你提3000块，啊，若要买遐多，要5盒提1800，讲多，2553899，啊，珍珠精一盒3000块，吼、哦，迄件提，你看伊刚提转来呐，有个人佫直直过来，所以即马到第三批几批拢总。第四批啊！阮是第四批纸批啦，恁是听较无啦。就是讲叫因厂的纸批转互全国啦，哦，因都小大咧，因咧甲这拢小真大，哦安尼。啊，恁各关系拢伫咧送出去啊，吼、哦，好啦，来谢谢，来听。喂，
5: 来，胡大哥
0: 啊，
5: 你顶个。顶个月一个队伍，六个队伍咧促销咧量子凝胶哦。
0: 好，对。
5: 我甲买回来哦，到20天还是半个月吼，拢甲抹。
0: 好，好。
5: 甲抹白白哦。
0: 安尼。
5: 啊，本来白白3-4天啊，就生一支白毛。
0: 好。
5: 3-4天啊，生一支白毛。啊，我逐天甲抹两遍啦，吼，三遍哦。现在未生白白，未生白毛。阿哥哦，我眼袋嘛真大啦吼。
0: 哦，
5: 我有咧抹吼，郑秀平的眼袋哦，看起来有较小。
0: 哦，还
5: 是足慢的啦。
0: 哦，原来伊是
5: 慢慢消啦。
0: 哦，吸收会较紧啦。
5: 啊，有感觉啊，有感觉眼袋稍微消。

0: 诶，水看偌侪动工，迄惊多人呢？迄不要算的呢。
1: 伊吼，那三峡大坝那溃堤哦，讲沿海无沿岸的城市，讲有六亿人，
0: 嗯，
1: 讲差不多淹死三亿人，
0: 嗯，真恐怖啦。
1: 对啊，看偌恐怖
0: 哦。啊、对
1: 哦，沿岸的城市，讲六亿人，差不多死死三亿人。
0: 嘿嘿嘿。
1: 啊，
0: 哎呀哎呀。
1: 哦。做代志拢太恐怖了，
0: 太恐怖了！因为哦，真战啦，真战啦。
1: 哎呀，我懂。人讲我十亿人口，九亿片，一亿还在训练我。
0: 啊，好呀！
1: 永山洞里安尼，足恐怖。
0: 啊，你先问另外，国民党的郑丽文咧，直直开会，漳州的开大会，你咪讲，伊大家拢是中国人，都要一定要统一，伊要去，伊那江环就一定要统一啦。啊，统一你台湾就死啊！
1: 啊！因就主要讲买互民进党诶，啊执政啊，就伊欲要强安尼，就是安尼啊。
0: 嗯嗯。
1: 啊，因为国民党哦，永远袂中央执政啦啦。
0: 哎，无多，无一定啦。
1: 大家话看化下手。
0: 大部分啦，但是因为有既得利益，伊无咧甲你想出来啦。因想讲看看，讲好以后因唔知影讲，你是要去红通，也是要红要共通？啊，红通是要红管甲？诶，管的你敢因的制度，你敢去有法度？有法度啦，哈、啊！
1: 哦，咱保平安，
0: 咱来保平安啊，较要紧啦，哦。
1: 好，
0: 谢谢。哎，你啊，这哦，这恐怖啦，唔知要啥讲？你看伊安尼，党拢要安尼变吼，啊，这实在因哦，郑丽文这非常的强手，非常迄啰。来，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啊，恁有咧讲要滴，即落来，有人要点的吼，有人要点的，即个合作，即个合作啥呢？粉红色的回忆，来，请听，
2: 粉红色的回忆。

有影我即马即个迄落灵鸟嘿吼，有影你灵鸟你甲试看卖有影，因为我是知影讲乌色素是足好个啦，手啦面啦吼、既然讲迄落吼，即、這个另外即小姐你讲你也要试吼，当然可以，我是讲你老买神童针吼，困到到底后壁，你会变。你若困久吼，逐项都好啦。神童针则是好惊人，因为即个即位小姐，我看你神童针都买去啊咧，啊你都吼、哦，你都毋免阁开钱嘛。啊你都即个灵鸟，你对你来讲，你都已经真完美啊啦，吼、哦，应该尽量落去困，你都知啦。困到迄阵哦，你会走无路，走无路。因安怎啦？你若是要水，会骨足水诶。因为伊神童针足奇怪，啊，佫会互你青春哦。青春迄阵，你都青春就是青春再现。啊，你无对人嘛，你若无人无甲你对，你嘛要对人，意思强起来就对了。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好，来，谢谢。那个，这个合作最近哦，咱真侪物件还佫准备佫推出的吼。我看吼，有足侪特殊的，像讲最近那个，漱不是啦，漱口液啦，诺丽酵素啦，温酒霜迄种，拢不是新的啦吼。较新的物件真侪，还有艾草枕头。艾草即马都，咱有神农枕头，唔知要啥卖啊咧，吼，啊，佮有迄个雌性的项链哦，嗯，雌性项链哦，伊这一个阿爸足够级的红的，啊，伊吸收规个拢有吸的，迄你呐，是，你较早足侪人拢咧卖，哎，阮即个是较特殊。伊个几个钉哦，佮夹足侪钉个珍珠粉，真正珍珠粉哦，伊毋是几个吼，落去夹个，叫做雌性个迄落。啊，佮我佮看嘛，也佮几啊项哦，也佮即个号做胶原蛋白，韩国雄心呢，嘛咧期待，嘛咧等吼。诶，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啊，我看安尼啦。啊，这个合作，有个人要讲羽绒被都，起码都咧，迄、那个太迄、那个都咧无啊多咧，迄、那个咱迄个啦，因为迄个压缩袋啦，咱压缩袋迄阵买遐侪拢无啊呢，啊无啊要搁叫吼，嗯，要搁叫到压缩袋，嘿，再搁甲您讲，好，好来。压缩袋、迄羽绒被，啊，即卖凝胶吼，有人伫要买。凝胶是安尼啦，身后你平常抹吼，抹规身躯，拢互你想袂到。你要睏的进程、肚脐啦、面啦，你嘛会使抹，会较无同款。好睏以外吼，嘛唔知讲，甲你讲吼，你看这欧医生咧讲的，伊袂会后影。恁即卖吼，恁就甲看，你规块面甲抹吼，甚至吼，你会使甲愈变边，甲愈一阵嘛。你若有人要安尼类话，会较上本，啊，买那些无贵呢？我这两罐2500加一罐，互你两罐两一罐1300嘛，两罐2500加一罐，互你归去甲迄落优惠方式安尼。所以按来讲吼，按俗啦，一罐到偌济尔？哦，安尼来拿迄落吼，恁听我大量头毛都去甲撸，要出门甲撸个薄薄个吼，嘛小可唔是讲有造型啦，伊个没有粘度啦，但是有保湿作用。啊，嘛，起码有一定轮廓的伫顶管哦，你较好热，有影。我即拄只经过摕一罐，我顶管哦，原啊较少啊。啊，我即马要创一罐店家，店这个合作本性哦，上瘾我都甲撸啊，嘿嘿，安尼啦，这有道理，我先紧安尼。哦，迄、那个合作啊，恁都会记咧，在阿婆阿爸上。恁听人讲，人诶，咱诶亲友伊袂啦，袂讲乌白甲你讲诶。我听咧讲提醒，咱若乌白讲讲唔好，啊，照实讲吼，照实讲有迄落呢，有功德。照实讲吼，有功德，互人好嘛。啊，人无影无食吼，无影无食，我咧摕一支刀啊，摕一个美工刀，这伊这有迄。玻璃刷甲拆开嘛，咱若无影讲提人好处吼，啊，何必讲安尼？嘿，害人啊，真正有影吼。啊，我知影讲，我这是肚脐甲抹抹的吼，

规身躯抹抹咧安尼，啊，伊个乌色就掉无啊。啊，反正有影哦，伊个花内底一寡物件，互伊活化吼。安尼，反正伊讲目白安尼吼。恁来迄度直直甲抹，直直抹抹。啊，我互恁较俗个唔吼。本来即个搁等，既然拄则欧医生咧讲个，咱就两罐，搁加一罐互你。安尼2500，2500顶个三罐啊啦。你讲量子凝胶啦，凝胶就好。这凝胶这特殊个，哦，真好。这，好，来，阿舅妈，阿你擦布，擦布，等你，你擦布啊。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我伫个网络看迄个一篇讲，有五个月龄出世的妇女吼，伊诶孕妇啊，较会幸福。啊，我即摆来讲恁听嘿。
1: 迄有讲过啊，来，我迄有讲过，卖阁讲吼，来，咱来报一寡即个时事也好，啊，较新闻也好。即摆即个合作，哦，因遐吼，因啊，所以那最近唔好拢足侪严重啊，你甲听者迄落吼，因咧规个迄个合作，比咱台北的火车头阁较严重，来你甲听者。
2: 而睡的年轻失业人员为此感到震惊，
3: 他们连15块一晚的床位都睡不起，只能随便的往台阶上一躺。你看，这是深圳。
4: 下班回家，找我的坑去。完了，咱家啥时候又来个女的呢？让她给占了，今天就晚了10分钟就没地方睡了。
2: 7月29日，有网友拍到在东莞长汀东火车站遍地席地而睡的年轻失业人员，对此感到震惊。
3: 他们连15块一晚的床位都睡不起，只能随便的往台阶上一躺。你看。
1: 广东火车啦，内底啊，乌托邦的乌托邦的菜咧吼，啊，都青菜皮啊，啊，房啊，迄个叫做迄个纸箱啊，都点啊困啊，啊，伫迄地下都规连片跟围连片，看寡天，伊讲唔是不会啊，都没有工作找不到，没有钱，有的没有钱回去啊，哦，哎，因咧远太远啊，因咧远吼，爱是讲搁等机会，搁等看有机会无安尼，侥幸咯，所以。这实在是吼，实在是足恐怖的。啊，即卖迄个啥呢？迄一个合作哦，因个队我看者吼，这伫个印尼一个岛吼，迄个白马卢什么岛啦吼？迄一个35岁男人哦，阿姨吼去参加唔知什么聚会。啊，到尾啊，回来吼，有啉烧酒，啊，凌晨自行返家，途中经过一个小径吼，有一些森林的小径时候，遭到一条超23公尺、差不多7公尺的蟒蛇啦，啊，结果去互攻击，啊，伊就啉啊醉茫茫，啊，就去互扶落去，去互推落去，去互接落去吼，啊，煞明仔载后日拢无看人。前家庭规定咯，前讲较紧嘞，啊，但不咋，就往迄条路去直直去找，哇，直找直直找，找到边啊哦，树啊边、草丛边啊哦，有一块呢，伊这个人够接落去吼，伊个蛇的巴肚这么大间，大家讲啊，应该是伫只，绝对是这只蛇接落去的，安尼吼，规定前吼，前。全哦，安尼，这只蛇吼，抓起来前点啊个破白，果然哦，迄个人伫内底，哈，是侥幸，迄个人伫内底啦，所以吼，所以你讲，因为因这里有当时啊一挂，因遐吼，因遐森林靠一款这么大件的蛇，哎呦，这实在吼，唔只讲你呐，像伊就是。安尼，水茫茫哦，啉到水茫茫，瀑布顶，佮行迄草花路转来，难免你较侪就死哦，哦，无怪，安尼就是安尼去输气安尼，啊，食一面伊个蛇拢规粒吞落去，人好好伫内底都死严严啊哩，死严严啊，嗯，来，你讲我3-8-9-9吼，我关键要卡头前加讲伊，啊，即、這个过来。迄、那个叫做那个看吼，讲当年穿制服那个听一段来。
5: 台�湾这片土地上曾有10个红极一时的铁饭碗，如今彻底灰飞烟灭。今天盘点台湾最惨的10个消失职业，电梯小姐居然只排第8，影片放映师排第3，第一名的下场绝对让你眼泪掉下来。第10名，火车站擦鞋童，早期台北车站满是提着木箱的小孩，低声下气抱客人大腿擦鞋赚微薄生活费。运动鞋普及后，弱势孩童失业，在底层继续挣扎。第9名，传呼机接线生，没有智慧型手机时，俗称 BB 扣超流行，女孩们每天接上万通电话，憋出尿道炎是常态。手机一出，无数接线生瞬间丢饭碗。第8名，百货电梯小姐，曾是超拉风职业，但每天需穿高跟鞋在狭小空间站立超8小时，静脉曲张成了撕不掉的职业病。 全自动电梯普及后，他们被开除，留下一身病痛。第七名，捡骨师，这是台湾民间神圣工作，在潮湿墓地徒手处理腐骸，忍受尸臭与外界异样眼光。火葬成主流后，这门讲究竞技的手艺彻底断绝传承。第六名，活字排版工人，以前全靠工人在高温印刷厂从上万千字块挑字拼版，长期接触导致严重铅中毒，晚年神经受损却拿不到赔偿，被残酷淘汰。第五名，代客写信先生，早年识字率低，邮局门口总有老先生替阿公阿嬷写家书。教育普及与通讯软体发达后，这群知识分子只能黯然退场。第四名，公路局车长小姐，当年穿制服在摇晃公车上检票，稍不慎就有摔出车外的危险。悠游卡普及后，这群见证经济起飞的少女被时代无情丢包。第三名，影片放映师，胶卷时代他们是戏院灵魂，和易燃底片为伍，等于爆炸弹工作，不少人死于火灾。数位机普及后，神迹变废纸，只能去当保安。第二名，收酒干伯，老伯踩着三轮车，顶着烈日回收空瓶废铁，常被野狗咬或出车祸。现代化回收体系建立后，这群底层劳动者彻底消失在巷弄中。第一名，早期煤矿矿工，在瑞芳平西一带，男人们每天在地底几千公尺高温炼狱挖煤，瓦斯爆炸带走无数顶梁柱。更惨的是，就算活到矿坑封闭，几乎所有人都罹患无法治愈的尘肺症，晚年连呼吸都像受刑，只能抱着氧气筒在折磨中离世，结局惨绝人寰。时代车轮压碎了多少饭碗，但这十个职业的血泪真实存在过。赶紧点赞收藏分享给
1: 我。哦，我也每一样拢是受到时代发展、科技的发展啦。时代了，较早 BB 课啦，较早听讲哦，车长小姐啦，哈，应该真侪人知影。啊，个迄个叫做什么，擦血筒啦。啊，酒干那汤杯无，酒干那汤杯无，伊就拢烧酒干啦。啊，排挡骨下啦。啊，阿弥汤杯无啦，阮阿弥要不买啦，阮阿弥要买吼。排挡骨下汤杯无，迄个叫做面汤、卡汤啦，啊阿弥啦吼，啊阿弥那卖青菜啦。啊，因老母啊讲凊彩啦，阮这囡仔都凊彩啊，无某无教呢，凊彩看人会低无安尼啦，好啦，哦，伫阮家啦，迄个安尼面啊，哎呦，都好啦，时代啊 ，B B 课啦，吼、哦，啊个较早讲电梯后电梯小姐，初期的电梯吼、哦、较稀奇嘛，啊，迄阵拢伫个大场面的戏台啦、百货公司啦，吼、哦，啊，都所以拢也个有迄电梯啊，大家看。较无内行，啊，拢一个电梯小姐底下滴过，然后你要到几楼吼，安尼安个字安尼吼，嘿，啊，即马方便，即马主动的，去个字字就好啊，啊，拢前就愈来愈，逐项拢改良啦，改良吼，安尼，这上好。来，拄只讲量子零件吼，迄是真特殊的物件哦，迄我若要阁讲互你听吼，因为迄量子零件吼，方便啦。也唔免啰里啰嗦，啊，一罐千三块，你呐，我看买唔免讲千，你都买两罐啦，啊，加一罐给你啦。拄只既然人咧讲啊吼，咱有效果嘛，有效果就给你安尼，有效果给你，啊，你都等于开始用头毛伫个撸，你老迄白迄吼，你拢开始用安尼啦，啊，我拢哪有迄落，我都尽量个，无些时也未排掉，零焦也未排掉，要促销咧。啊，既然我以上你讲啊吼，都阮拄只外口就开始人咧接电话啊，啊，好过真特殊啦，这无共款嘿。来，啊，过来迄个叫做最近，咱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吼，伊是安尼啦，豆豆包毋是一声就互你，咱人若痴呆哦，就是已经冻亡去，啊，冻亡去就等于煞，互厝的人、边的人拢讲迄无路用，迄。变成无路用的物件，看要怎样？人人生行到食老吼，安尼啊，拢食老会退化，有影？我、哦、啊，这个是好记地的，直直甲抹，伊会较清醒。啊，清醒吼，伊规身躯哦，伊个嘛是很奇妙的啦吼、哦。你若抹较久吼，啊，足侪因素。啊，个伊即回若去吼，即马就是讲若去，可能是会先花莲嘛，啊，花莲。 一讲才有咱家家接到两个讲，有咧要给要华联，啊，昨我咧讲吼，有过两个，有过两个，国家啦，爱过来啦，爱来啦，唔是爱过来啦，因为阮家恁拢无来，嗯啦，啊，即马就是为啦，我即马是讲，叫迄个店长吼，店长人因足自卑哦，伊会晓收听相命同下呢，因咧都世家拢学些。因阿公就是迄个天公庙的主位嘛，哦，因老爸嘛拢也伫遐伫咧干服务，啊因，所以吼、哦，伊足老实的，伊足老实的，阮咧花莲店呀，哦啊，即马都生意，大家拢歹啦，大家拢歹，我甲问遐嘛拢较差，啊较差，是讲遐也袂去吼，和花莲的朋友吼、哦、来去干抹些优待者，花山咪。嘛，我看袂，无发啥物真好诶人哦。伊安做较起功名，做较真了咧做工。伊即阵也搁伫咧做呢，做较伊天光吼，啊则去赶市场，安尼啊赶咧卖咧，啊则等去困。哎呦，安尼啊喂，所以哦，做较用巧固来哦。啊，过即马即回呐去过一项叫做私密路吼、哦。私密路就是伫咧抹下身呢，玩得真特殊啦。迄个甲恁解决足侪代志个，或是暂时因即马要录音来吼，看安怎才讲互恁听。好来。

0: 我皮肤斑会较薄，有无？斑也会较薄，吼、哦。啊，有好过呢。
1: 量子凝胶。
0: 啊啊，对对对。
1: 啊，你即马。
0: 啊，我用头一礼拜啊，就感觉个
1: 咧。对对，啊是安怎？你看。
0: 斑较薄去。
1: 啊，伊个分解是无去。
0: 嗯，啊，皮肤较另外较白。
1: 呈现较原来，譬如啦，啊，无迄咱老色素拢积掉伫底下嘛。啊伊。嗯伊个共振吼，安尼，伫个振振啊振哦，散去或无去安尼啦。
0: 哦，
1: 效果真好。
0: 啊，你讲者。
1: 好，感谢感谢。好，谢谢吼。
0: 是啊。
1: 喂喂喂。
2: 喂，你好。
1: 好好好。
2: 我迄个林子林胶，我等足久啊。
1: 量子凝胶。
2: 好好嘿。
1: 啊，你较早有买过无？
2: 有啦有啦，啊，就是买，我都我拢全部送妈妈送阿姨买，啊，大家拢搁带一日甲我讨。
1: 够。
2: 有啦，一般拢等你，啊嘛加较少年。
1: 哦，迄唔是干那抹面啦，抹脚底、手底，抹肚脐。
2: 抹肚脐，啊，我是足想要脚吼，甲你讲，我啊，都无物件好抹，免那抹肚脐试看嘛。
1: 先一组给你啦，好不？
2: 组啊，我要送，我要送阿姨、送妈妈，免那有够啦。你会使加几组啊？无啦？

0: 也拢较早的啦，嘿，较早迄阵拢，咱因为化解吼，唔知一礼拜啊，偌久有效，有优惠啊，过来就无啊，啊无因就直直，伫有个人拢迄落啊，我即摆就是咧甲因遐厂商咧讲哦，尽量啦，看是要想啥物办法哦。那化了有也是一礼拜，有是三天。啊，即马三工拢取消啦，卖三工，想过无有个人无地去佚佗，当在你若上无一礼拜十工以上哦，啊，看过来看会当安怎优待无安尼，无安怎麻烦，安尼人唔买啊，唔买就无效果哩。啊，伊都有个老大人较求啊，唔敢开钱。呵呵啊，来，你看我三碰八九九啦，我关起要卡，头前加讲伊，搁听一下吼。我听一下，伊讲甲恁介绍来。
1: 啊，我的儿子哦，用那个电子凝胶哦，治疗肝炎还有牛皮癣，现在已经好了，不到八成。
2: 哦，那个对，好，谢谢。
0: 谢谢安尼。哦，啊，今麦你哪一路？哦，好，来，今麦一个，我把一个迄路。讲船顶的欧巴桑，欧巴桑要请欧吉桑听一首歌啦。讲船顶欧巴桑，而且这欧巴桑哦，哎呀，唔困啊，看唔知咧想啥。来，好，来，你个听看麦。
3: 你哥好，有没有精神？喂，
0: 这个广告过呼噜机，就过广告者啊，讲起来。来哦，你讲我三空白九九，即卖这王路龙提的广告者，广告者都才开始嘿。啊，即卖到咱。凝胶啦吼，好来，我把上尾听啦，来。

0: 来，但好啦，杨子林交两罐加一罐给你啦，2500尔，一罐才几百吼。我啦，迄、那个好记地的一罐1800，买一罐就好嘿，一罐有甲你打折吼，有甲你打折。啊，安利长生菌爱食嘿，我即摆珍珠精来啊吼，珍珠精，你要做一摆一摆甲灌一罐嘛袂紧。啊，个人今仔讲哦，伊来买足侪罐的，买三罐的迄、那个。迄个，讲起叫阮都唔能等，往来迄个做啥？往来投入啦，讲好，迄好食过迄落，有啊，即卖已经高分啦，拢客久啊，高分哦。人伊讲伊进前都讲买迄个啥物关庙面个啦，啊，关庙面也客咧吼，啊都唔知要得去配料，当时伊讲面哦客，你都往安尼往这的，这个较烂烂的条啊。迄个道路甲胶胶甲拉拉咧拉拉咧吼，啊哦啊油啊掺起煮啊，哦按着都无同款啦，好食好食吼好食，这有影有影吼，阮诶迄个伊毋是啊，甲迄个做往来道路啦，往来道路吼，真正是特殊啦。来2553空白99，喂哦，
1: 喂，老师，
0: 有。
1: 我请问你吼，啊，你讲连胶吼，是连胶无？
0: 连胶对啊，哎，
1: 啊我吼，啊是抹香有效，
0: 啊，
1: 抹香有效，
0: 抹香有效哦，
1: 对啊，
0: 你几岁人？
1: 我八九十啊，啊面哦，迄拢安尼会痒，啊摇摇吼，都安尼皮肤都无好，啊生一粒，啊皮肤都安尼规单安尼灰灰啦，
0: 哦。
1: 我听你讲啊，都有买啊，未晓讲买抹啥。
0: 哦，你有买啊？就
1: 困了好
0: 哟。哦，你甲抹，甲
1: 啊抹多余，你甲教我多余。
0: 哦，你着面，你着甲抹面哩。
1: 抹面都无效哩。
0: 无啦，你目睭开开啊，你甲露露的，逐工都，唔是一工就好啦，无啦。
1: 他靠啊，有效。
0: 无啦，你抹面、抹面、抹手、抹身躯、抹肚脐啦。
1: 啊，这不一罐胶一礼拜都无啊呢。
0: 无你要抹遐多，你要无啦，人
1: 个面蛋抹遐都高高啊！
0: 对啦，顶出来就对。
1: 我想讲你安尼，就搁一撮好啊，无我都唔知要抹啥灰。
0: 哦，啊你都唔知，你搁唔知乌白灰。
1: 啊头壳也痒安尼。
0: 哦，啊你头壳咪使甲撸落去，
1: 咪
0: 甲
1: 撸。会抹就对。
0: 来，外口凝胶来，凝胶来，凝胶啦。好来，啊即马2553空白99吼，这个合作。大部分的时间哦，现在情况，现在社会现实无同款。来，你先听一段，这一路，让您听下。来，
2: 你最爱的那辆车，你攒了多年那一柜子舍不得穿的衣服，还有那手机里面舍不得删的照片，最后都去哪了？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干了20年殡葬师说的那段话，他说死亡给他上了9堂课，我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聊一聊。第一课，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平，所有人都会死，再有钱的也插不了队，而且什么都带不走，你看多公平啊。但是品着品着，我就发现一个巨大的不公平，既然什么都带不走，那怎么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拼了命要把好东西藏着掖着，死活都舍不得用呢？我有个亲戚啊，家里面放了一瓶10几年的茅台，是当地他儿子满月时候别人送的，他一直舍不得喝，说一定要等到一个特别日子，等儿子考上大学，他说再等等，等儿子结婚了，他说再等等，等孙子出生了，他说再等等，后来生了一场大病，没了，什么都喝不了了，最后那瓶茅台被他儿子拿出来招待帮忙办后事的亲戚，他儿子一边倒酒一边说，我爸攒了10几年，自己一口都没喝上。
0: 以前大家是在讲那个了，讲不要等，不要等了，你再等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好、哦哎，你好物件你唔食，啊你咧老咧，啊你一挂好做衫裤外水嘅鞋啊啦、皮包啦吼，啊你客啊规即个规衫橱啊，啊唔敢穿，啊穿个阿里阿扎拢会穿旧嘅，啊你到时咱人呐转去吼，嫌你一挂什么相片啦，啊什么你嘅一挂旧衫裤。拢家己步步去烧，去淡淡掉，吼、哦！你较早集个油，集油迄拢无啊，即无人要买啊。你即挂号做啥物？

另外鞋啊啦，什么吼、哦？啊，这边想讲这是安尼，这是衫裤，也过另外一回事。是我迄度你唔敢单调的吼，啊，拢唔敢食，唔敢用吼，啊，客家拢无去。有当时啊吼，像讲我吼，我是较无会讲，我嘛较早当地唱歌的时阵吼，伫歌厅咧唱歌，啊吼、哦，西装安尼一束计束足多哦，啊，伫最侪咧吼，拢。哦，直讲诶，喇叭裤安尼啦，啊，喇叭裤哦，嘿嘿，啊，但老贵诶，都即马新诶来，就要穿新诶，旧诶都较起。啊，到尾啊，一梳，即马睇起来吼、哦，是勉强啦。迄、那个腰围已经袂用诶啊，腰已经袂用诶咯，有当时啊改一遍两遍啦，就搁改。搁改诶原因就是因为较早瘦嘛，较早我咧迄度拢。做兵那像也袂无欠在一公斤半啊，袂起咧啦。哦，原因就是讲已经无够鸡汤做兵咧。啊，勉强去学迄个官讲，你要不要？你否则话已经几次啦，你不然也总有一天要吃到老也要当兵啦。啊，但是咯，啊，该阵哦，就是讲好啦，我都来当啦。你们冲员呐、啊，都是这种心态的，啊，你叫骂你，嗯，啊，我做兵是无够当啊，吼、哦，无够当，啊，勉强啊，都去做啊，嗯，啊，所以我咧唱歌的时嘛，才几公斤，五十磅啦，五十外年啦，三条啊啦，是拄啊，我的体材。算讲有较瘦一撮啊啦，无通像因遐行呢啦，迄阵。啊，毋过即卖迄衫裤吼，我都改两遍啊。甲即卖来，我都看破是讲啊，卖改啊啦，佮改费啊，无迄足好穿的吼。迄阵的布料拢好，啊，佮刷入去，拢做迄个直杠。啊，喇叭即卖毋敢穿啊。哦，遐尼阔，迄毛喇叭。啊，佮阮迄阵吼，大家拢有样看样啦。什么高跟的啦？我穿高跟鞋呢。哈、啊，你咪查某诶，无啊多迄阵吼，黄秋田啦，西田啊啦，啊规定哦，那跩拄啊体材拄啊中型的哦，拢天天直直穿个高跟呢。阮大伯拢穿高跟的啦，高跟就是唔是讲像赵英安尼尖尾尾个高跟无啦，伊算后边那算垫较悬安尼啦。啊，都穿起来都啊，迄个鞋吼，迄鞋就是叫做迄个裤就是喇叭嘛，通看到鞋啦，看到鞋安尼啦，哦，看到鞋安尼啊，所以吼，就穿伊咯啊，喇叭啊，即马我习惯是穿迄个中筒较袂安尼脚啊腿啦。啊，咱即卖一般着大部分人拢穿安尼啦。啊，衫裤吼，我是拢即卖我拢无爱做啊，嘛无真少去买啦。啊，拢阮看咧天天伫咧买啦，安尼买来，迄顶我着足无爱穿的你听。啊，伊安尼一摆买咧四五年，哦，安尼天天伫买，涉自然伫咧买。我都讲你嘛唔当安尼伫买，啊，结果吼去查起吼，因为阮有迄个保险公司因的单吼。迄单伫迄个叫做新光第二店新光百货公司啦，啊百货公司就爱去遐换啦，啊无伊价钱就无伊呢，啊去遐换效应哦，迄去看看哦，迄内裤带一条2000外，后4000外，啊鞋子哦，一领拢后2000外，1000外外块，哦啊裤真甲免讲，啊我是讲阮若去。迄、那个雅琪啊吼，迄裤正水的裤嘛，一领才1000外块，伊遐都3000外，拢甲你关落，啊有影较好，布料较好淡薄啊，啊会使甲你修改，你要安怎要长要短拢会使，啊伊个都管理啊，啊我讲啊，好啦一半摆啊，啊无我若无去啦，久无吼，阮看着都去甲你买一挂啊，迄短型的买四方方，我但毋知要安怎穿，我嘛毋知。我是上不爱穿短䘼的哩，啊，佮穿个透肚的，因为我头前的底啊，一定会叠一挂。

0: 就是讲名片，就是讲迄落笔啦。啊，即摆腾起来就落了了啊，足腿啊，我足袂。啊，就安尼，我讲都袂记咧吼。啊，所以吼，足侪新的拢无咧穿咧，足侪拢无咧穿。我讲唔通啊啦，我真想咧，用啊要甲讲讲拜托咧啊。啊，无我提来去夜市啊拍卖看卖啦。我即摆咧欠钱啦，哎呦，好有用哦。即摆哦，即摆要请小姐食饭都无法度啦，无法度啦。即摆用请来。天公有保庇，顺海伯你困未？啊，嘴心乱。天公有保庇，甲嘴心乱。我看顺海伯吼，今日嘛真关心，看到人迄个机电吼，讲骨断去安尼，伊嘛讲老师，你着爱做饭嘛爱注意哦。讲有啦，有咧注意啦。但我即摆是较无啦，无嘛无代表讲袂危险呢，嘛是会足危险的。来。哦，啊，顺来遐有也不困哦，也是咧困啊，31分啊呢，31分我看这个30几分我看，这个我期待。
1: 23:32。
0: 哦，这晚切我大声呢。
1: 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23:32。
0: 23:32。都11:32哈，就给我多钱？
2: 哎呀，
0: 好啦，呢，来这首叫做两首歌两点的，一首天公有保庇，一首叫做翠心乱，好嘞，谢谢。

哎，谢谢，嘿嘿，咱来哦，即马几点几分？即马你都会记咧吼？我咧即马有个人讲，你要伫迄哦，迄项胶原蛋白迄啦。等下我揪出来，互恁听，是去讲。啊，个咱的庞家吼，庞家是眼前应该是市面上来讲是上界一定的，因为特级的啦，因为这。但是庞家吼，哪会晓用啦？我不要用吼，是海海啊，爱晓用一罐看下，你得买几十罐吼。咱庞家奶粉啊，庞家滴的啦，啊庞家喷雾的啦，吼，这卡这几项靠你用。啊庞家奶粉，恁那庞家奶粉只要500块，你经常泡来啉，会百个会卡，啊个会。够有迄个毛钙性的吼，啊来，先听起落这块。

我来讲这个叫做吉人天相吼，有一个当年专门伫咧挽药草，在民国60几年吼，民间人啊，什么有辛苦病痛吼，啊，伊来挽断来吼，伫咧供应吼迄个庄头的人安尼，无爱共提钱，啊，有个人歹势吼，过年过节爱买一啥送伊，因为伊是算讲歹命囝，迄个早时大人就来过身，伊互因阿叔。请用大汉，到尾啊吼，加减啊共做，加减啊做临时工安尼，啊到尾啊人娶一个某，生了两个囝，拢去迄个年代当读个大学是无简单，啊所以真有出众，因个囝吼，到尾啊做老师啦吼，啊做哦拢做真大真好安尼，啊伊都专心拢伫咧共烤迄油草吼，拢共治病啦，尤其祖先流传的民间的庙师的迄油单拢摕去参考。啊，即马就补人安尼，啊，药草伫里烤，伫里供应互人，啊，砖头大家拢非常的尊敬，无任何代价。到尾啊吼，一挂药厂

0: 讲阿婆婆人安尼啦，你吼遮内行啊，无你靠一寡好运安尼啦，吼啊，所以伊直直靠，直直靠吼，吼啊人拢直直甲买安尼，啊人伊生活真好，吼啊那一般滴个民间啥人要滴吼，拢袂要紧，免费安尼，啊人要有体也好，无体也好，
1: 有一工呢，伊个照常去上山呢，过去要靠药草，啊忽然间呢，无注意去一只蛇夹一个吼，
0: 啊夹一个呢。爱、啊、要割迄个药草吼，要割这个，互蛇咬到迄款药草，迄个呀，找拢无，较偏僻吼，啊，当害咯。伊这吼，过两点钟我看命就休啊。啊，但是呢，要来到山脚，要过换一支山吼，可能爱两三点钟，两点半钟久以后。啊，当心内也惨啊，想讲啊，好啊，顺其自然啦，该种命啦，该转啦，无法度啦，一段路开始外靠啊，咬到了吼，赶紧吼，伊都。用简单的办法吼，看是讲用水速速的啦，就赶紧紧下山，行差不多二十分呢。忽然间听迄个山坪边啊有人救人哦，救人啊，有人无救人啊！快步赶紧伫看，哎呦哟！啊，迄个半山坪遐呢，一个人压伫个树啊遐，伫个半山坪，啊他哈哈，看着迄阵，简单的袂记伊脚一疼吼。为迄个山坪，起完伊讲安怎啊？哦，阿娇怪啊，小小哇，这我脚，伊讲阿弟安怎？我这脚吼，啊都抓哦，啊就正起来较紧。伊讲阿不然，伊讲阿姐对呢，来较紧。阿姨，迄阵已经无力了呢，到迄阵无力了呢。阿姐呼救的，这人呼救起来吼，点这半路昏阿姐吼，就开始去摕个石头开啊水碎碎的吼，就开始点啊直对，直甲搞，直甲搞。阿搞吼，阿那个湿铺，阿姨讲要安怎从？伊讲袂要紧，阿姐嘛搞嘞芭蕉叶吼，阿个白白嘞。啊，两个袂啥惊啊！伫扶持，伫扶持，啊，人呛来呢，扶持来呢，已经三点钟久的时间，过中途过换两摆，这油啊，安尼堆堆高高嘞，安尼结果吼，消肿退红，民间店厝的营养规工啊，啊，就自然好起安尼，救人救己，吼、哦，啊，吉人天相，最好有好报，你甲看，冥冥之中呢，就会当安排甲安尼，天衣无缝。会当可以安尼逢凶化吉，我咧讲这个因果吼，救人救家己嘿，啊最好心有好报安尼，你看伊的心事就是安尼吼，谢谢哦。
2: 好啊，好、我一点啊都甲你欠一点啊时间嘞吼。
3: 我吼，
2: 一个甲你跑袂开啦吼。
0: 什么甲啦吼？
2: 系啦，因为阮一个阿妈吼，无结案啦吼。
0: 无结案，阿妈无结案哦。
2: 对哦，阿去。有一个姓郭吼来做新妇啊，
0: 哦，
2: 啊，甲这个新妇啊是大汉，甲招一个姓柯的，
0: 嗯，
2: 甲招一个姓柯来做囝婿，
0: 嗯，
2: 啊，做囝婿啊，伊生三个查甫的，
0: 嗯，
2: 啊，阮就排第二的吼，
0: 嗯，
2: 啊，去传迄个阿妈姓陈迄个阿妈，
0: 嗯，
2: 啊，阮查官，阮查家姓郭，啊，阮查官姓柯，
0: 哦，
2: 啊，我即阵啊吼，
0: 嗯，
2: 有个人是甲我讲吼。爱甲阮查官甲大家请来拜啦。
0: 嗯。
2: 啊，阮小叔啊，甲阮大伯两个吼，讲、啊，阮都去传别人的信啊，是安怎要过来拜因辛苦的啦。
0: 嗯。
2: 啊，唔好啊，弥牛夫来拜。啊，我是讲唔好啊，弥牛夫啊拜，阮会一代去讲。啊，阮阿公是石头壁的吼，啊，无那无一个顶代啊。
0: 嗯。
2: 变无拜阮查家无。无拜阮大官，啊变阮头家变石头壁个啊！是毋是安尼？啊，我拜托你甲解说一下，好不好？
0: 好，
2: 拜托，
0: 好。嗯，这款经营哦，有当时啊，着兄弟吼，自私啦，惊讲什么恁去地里的什么，像讲咱这背无惊人生，早去背生万背，这款的自私的心态，结果自私到尾也伊拢输。这无就拜托咱较会晓的人看安怎去，看是要安怎去墓园，也是啥物去安怎拜，安怎甲求安尼吼，甲印，也佫改变的办法，无则拜托听友，拜托内行的人甲讲一下。

0: 你好，
1: 志光老师哦。
0: 啊，有有。
1: 你好。
0: 好。
1: 咱拄啊，迄个阿尚哦。
0: 哦。
1: 伊咧讲，因迄个因大伯甲因小叔啊，唔可以拜因。
0: 啊，对。
1: 拜哦。
0: 吼。
1: 迄阮家以前嘛是有人做经营啦。
0: 好啊，安怎处理？
1: 啊，结果吼、哦，就是吼、哦，那较功夫的吼、哦。就是去请一个，咱这普通讲讲读书者吼，这来讲也就对啦。较功夫就是去因大家看的梦境去点样个讲啊去啊。当天个好请安尼就对啦。那好请讲即马吼，加这个梦的这个
0: 哦，这个因这个
1: 功夫吼，普通拢用刷嘛吼。把米几粒啊转来吼。
0: 啊，
1: 点的香灯。都过了香卡作啊，背三支转来吼。
0: 好、哦哦。
1: 啊，参诶，咱诶路诶，安尼路牌啊，公妈看者看字啊，开啊，写安尼路牌安尼就好啊啦。
0: 哦，安尼嘛可以啦。
1: 阮家诶人是安尼创啊，但是吼，
0: 诶，
1: 伊毋是对，我毋知，我就看阮家人安尼创
0: 啊。啊，安尼有咧地咧啦，有咧地咧啊，无你即款伊甲毋伊就罢哩吼。
1: 嘿嘿。
0: 啊，嘛是按一个变通诶办法嘛是可以啦吼。
1: 嘿嘿。
0: 哦、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喂。
2: 你上山啊？
0: 上山
2: 哦！你怎么样？这个我先生啊。
0: 哟，你
2: 福建听你的电台哦。
0: 哦，你
2: 分享在拿五百万人啊。
0: 敢无影？
2: 那啥无影？
0: 你
2: 漳州厦门泉州这个中埔
0: 哦，
2: 中埔平和
0: 安尼哦，
2: 这个上杭南京，
0: 来
2: 龙中间嘛，就是龙海海边。
0: 你敢有去巡逻？无你哪会知？
2: 阮一带一般江苏人哦。
0: 啊！
2: 啊！你阿要这个这个这个，嘿，我的，你要这个这个公道的空中霸王，你俩。
0: 可能斗支持。
2: 你就是老实公道。
0: 啊那安尼。
2: 那五百万人哦。
0: 有影哦。
2: 泉州地区就是晋江会话，迎春江会，大陈。
0: 哦，遐阔吼，
2: 丹油
0: 哦吼，
2: 这个龙海
0: 哦，
2: 海淀
0: 金矿金矿吼，
2: 厦门九月漳州盐店
0: 哦，好，
2: 我都太准了，五百万人啊，
0: 安尼哦，感谢 啊，有来台湾家来佚佗吼，谢谢，
2: 我教你通过接电话哦，
0: 哦好，感谢哦，哦好，
3: 喂，
0: 嗨，
3: 我讲，
0: 时间特别够，嘿，迄阵我有诶。有诶，网络诶电话吼，因诶东莞啦，啊厦门诶啦，拢会敲电话来，国家拢咧听。啊，迄阵吼，迄阵有影吼，听有够侪就对啦。伊刚才讲，为诶甚至叫我去遐开个青阳精品馆啦。啊，有诶人讲叫我就去开迄个演唱会啦，伊要甲我买500张啦，要买几张啦。啊，我好多，这钱毋是我咧赚诶。诶，我无在了去谈咧，所以吼、哦，我趣味咧，因为吼、哦，伊说，阮有看网络诶电话啦，啊，讲了因拢会晓卡，因都卡因迄边啊，都卡断，啊，即摆无法度啊，即摆都采，迄都清掉去啊，卖啊，因不要，因迄阵拢要买物件，不要改计算，不要计算偌济，毋知啊，即摆小寡知啦，即摆呐，十块都对。伊对四倍外嘛，四倍外就对啦。四倍外即嘛唔知，迄拢每一工会变动嘛。即嘛股票讲今仔有涨真多呢，因为吼、哦，因为川普诶听讲甲因妥协好势啦，讲要停战啦，暂时不行。啊，唔过翻来翻去啊，即阵足惨美哩，啊，快当皇天庇佑啦，紧停者啦。无安尼伫咧思想吼，也安尼，互迄个经济大家伫咧歹去吼。来，明仔载接过来，咱2553空白 QQ 5000家，谢谢嘿。多谢啊，大波。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 音乐三三风。
1: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一位大明星。这位大明星呢，我觉得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有
2: 坎坷吗？你用坎坷来形容吗？怎么会？为什么会用坎坷？你先说，先不要介绍我是谁。你为什么觉得坎坷？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出道非常久，
2: 还好吧？
1: 我觉得你那个时期的身份转换的，
2: 哦，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你说开始饶舌这件事很久，
1: 对对对对对。但大家对于你过去会饶舌这件事情印象是非常淡薄的，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哈。你懂我的意思吗？
2: 嗯 okay, ，OK，
1: 对，你懂我的意思吗？
2: 理解了，理解了。
1: 以嘻哈之路这件事情来讲，是有点小小的坎坷，
2: 坎坷，
1: 但后来的演艺圈之路又非常奇幻，算是蛮顺利的吧。
2: 顺利啊，肯定顺利。
1: 对啊，
2: 对对对，好，你先介绍我是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自己私聊起来来是。
1: 好，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
2: 哎，我跟明天说，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
1: 啊，这个美丽哥很好，
2: 不要再叫美丽哥了，说真的，不要再叫美丽。
1: 哎，啊，好啦，美丽，那个最近在忙什么？
2: 最近就是我昨天去接，就反正目前都是接戏比较多。然后
1: 你在演戏？
2: 对对，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上，
1: 哦，
2: 然后我演了电影，演了戏，然后这个戏其实也是客串，我目前都是接客串比较多，哦，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对对，都不知道我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1: 嗯，
2: 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弄戏。然后目前年底可能会有《夜市王

0: 二可以主持。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嗨嗨嗨，没错没错。
1: 哎，电影上映的是哪一部？
0: 叫《鬼牵手》，反正是一部鬼片。然后我演个 gay，
1: 这么适合你啊！
0: 当然，我怎么叫这么适合？我没错，适合适合，我适合每一个角色。
1: 不过在 gay 的同时，在在这之前，我先来这恭喜一下美丽，你这个当上双宝爸了。
0: 是
1: 是
0: 是，没错没错，我小孩现在十二号的时候我满一岁，周岁抓周。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是
0: 女生，
1: 也是女生。
0: 我家是女生宿舍。
1: 好，在这之前，我就跟美丽那边瞧说，哎，我们今天主题到底要聊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是想要来聊聊我的婚姻吧？美满婚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好啦，我自己婚姻虽然说蛮失败的，但是我觉得看到这身边人婚姻是美满的，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很佩服。哎，我真的很好奇，你跟你太太在家里面的育儿分工是怎么分配的、啊？不能说谎哎、欸，
0: 没有说谎啊，没有说谎，就是他不想做的东西就我要做啊，我不想做的东西就他做。其实我们其实都会做。两个人 double 到的事都会做，其实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会做，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他想滑手机，我就会看到哦，好，你想滑手机，我就去顾小孩了。
1: 哎，可是你一天当中在家里的时间算长吗？
0: 他也不算长，我老婆也上班族啊。
1: 哦，
0: 对对对对，我们是双薪家庭，然后大部分像我现在过来，我老婆在上班，小孩就是先给我妈顾。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我妈不准，我妈不允许托音。大家觉得这样小孩会没有温暖，然后他就想要自己带，反正我妈也喜欢了、
1: 啊。那你那个老大大概几岁？现在
0: 我老大一年级啊，所以他现在上课、啊。
1: 哦，所以就会比较，就是以时间上分配来讲，你们夫妻俩都算是分工的，算蛮好的。
0: 算蛮好的、就是假如我晚上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会先带，然后但是她去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带。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个负责晚上，一个负责白天。
1: 嗯，
0: 啊，白天我差不多带到快中午，我就会送去我妈那边，我妈就顾小
1: 孩。哦，那你就去换你去工作室或公司
0: 这样子。对对，去上班。对。
1: 啊、哦，原来是这样。你太太要祖贤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祖贤，没错。
1: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结婚啊？
0: 大二，我们从大二十九、二十开始交往。
1: 大二哦，十，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
0: 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没错。
1: 哦，
0: 传播系。所以我小时候有碰过广播，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慈济大学也有广播电台。
1: 你慈济大学的？
0: 慈济大学的。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啊，你有吃素吗？
0: 当然啦、啊，我是个很有佛缘的孩子、哦。
1: 你们有要跟上人视讯吗？
0: 不用视讯啊，听起来很色哎、欸。不是、啊，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没有，
1: 都是他说的，
0: 不会，不会，我们不用跟上人视讯。可是我们以前啊，我国中的时候也在花莲读书。
1: 哎、欸，为什么？你为什么来？
0: 先讲好，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是在聊婚姻，我们现在先讲
1: 你的身世背景。
0: 我的身世背景是这样，我爸爸是慈济人，
1: 哦，
0: 对，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台北人，然后我阿妈是慈济人，刚刚讲过，他就会想要炫耀他的孙子是很有福报的，就是很跟慈济很有缘分，所以他就送我到慈济国中、
1: 嗯。
0: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愿意去的原因是？其实我阿嬷跟我妈两个人一直都有一些纷争，
1: 嗯，
0: 对，
1: 婆媳问题，
0: 婆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去不会有人输，全部都赢。我第一个，我阿嬷就会对我妈好一点，然后我妈那、这个想当然而就是我妈就不会被鲁削了，
1: 对，
0: 那她心情也会好一点，
1: 对，
0: 两个人心情都好了之后，我又不用被管，
1: 嗯，
0: 所以我就去花莲住校了。
1: 哦，三年吗？
0: 三年，
1: 然后高中也是。
0: 高没有没有，高中就回台北读书了。
1: 高中又回来？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一开始没有考好，然后考高中第一次机测考很糟，然后第二次的分数其实可以上到永春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读永春，但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出国玩了，对，然后我就被我妈打个半死，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一间已经收掉的私立高中就读，
1: 嗯，
0: 对，后来才就是。考大学又考回到慈济，
1: 那是你自愿的吗？
0: 我阿嬷说，你要不要把你想要的填第二个？慈济，你有没有想要的科系？你填第二个就好，
1: 哦、
0: 你不要填第一志愿，填第二志。对，那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戏剧，所以就没中，就到慈济传播。
1: 那你又再次的去花莲念了四年，
0: 对，对，而且我好喜欢花莲，我是我觉得花莲，对，以前有人讲说有一句话叫花莲的土会黏人。就是我离开那时候毕业离开花莲，一开始毕业没感觉，离开花莲坐上火车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呦，我开始想花莲。
1: 哦呦，
0: 对对对，那是我的感受。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老婆，然后一路就是
1: 爱情长跑，
0: 长跑到现在。

0: 在。其实我觉得也不叫长跑，就是顺顺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1: 那你们是交往多久能结婚？
0: 大二算二十，我们算二十岁好了，二十岁交往了到二十七岁结婚。
1: 哦，那也是蛮久的、啊。
0: 对，交往七年结婚，然后因为结完婚之后就同居一年，然后二十九第一个小孩。我跟我们这一辈的小孩的人比，我1990的，我跟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人比，我超早结婚，超早生。
1: 对啊，你算蛮早生小孩的、欸。
0: 没错。
1: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宝算是你们计划中的吗？
0: 计划中，但是一直计划不到。
1: 嗯。
0: 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去走朝圣之路，我跟卢广仲、李玉玺，我们三个人有拍一个节目，我们去走朝圣之路。后面回来之后，才中的。
1: 哎、欸，你太太有去吗？
0: 当然没有去啊，她在顾小孩。那个时候只有那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个
1: 啊。
0: 对啊。
1: 你那时候朝圣之路走的还顺利吗？
0: 顺利，很累啊。
1: 哎、欸，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每次都要劝人家说：“哎、欸，你这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朝圣之路。”
0: 我没有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喜欢走路的人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节目 YouTube 上面都有，叫《暴走兄弟朝圣区》，那是东森的节目。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上播了，所以 YouTube 还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风景，你们觉得有想走，你们再去。
1: 嗯，
0: 那去对我来说就是上班，然后第二个是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没了，因为西班牙很扯哦，晚上10点还是天光的，
1: 哇。
0: 可是你早上6、7点还是黑的，
1: 哎、欸，什么意思？你说哦，晚上十点是天色还是亮色
0: 亮的？
1: 然后到6、7点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上
0: 十一点、十二点才到黄昏，然后之后半夜才到天黑。
1: 那你们的作息不就超级乱？
0: 其实不会，因为走路很累，走路累到没有时间可以
1: 去管你的作息，
0: 对，就没有时间管作息，就是躺着就睡。
1: 那你心灵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因为大家不是说走完之后好像就脱胎换骨，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0: 很多人是走完脱胎换骨，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走，我是去上班的、啊，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节目做好，想着要怎么做主持，把这一切做好。
1: 嗯，
0: 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后来的演艺之路就是打开了许多门呢、欸。
0: 哎、欸，来，那这个我想问你，我想要。我想直接充当主持人问，
1: 来，
0: 你是怎么样知道拉阿的？因为我以前的 ID 叫拉，各位朋友，我以前的 ID 叫拉阿。
1: 嗯，
0: 然后因为你会知道我演嘻哈之路很坎坷，你一定知道拉阿是谁。
1: 对啊，
0: 对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听到拉阿这个？
1: 哦，因为我前夫啊，
0: 我会疯掉，没有想聊你自己跳进去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文艺失败主持人啊！
1: 你就问啊，我就敢讲
0: 啊！是，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他就跟我说，哦，你以前的名字叫拉阿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玩饶舌了。
0: 对，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饶舌，是因为我先从涂鸦开始玩
1: 哦， oh,
0: 所以
1: 喷漆哦，
0: 对，喷漆、哦。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弄喷漆，然后刚好。我在的那个地方在西门町，然后有一个叫城市记号的，他的一个工作室，他们就是有一些涂鸦人。我那时候大三去西门町逛街，看到哇，有人在涂鸦，我觉得很帅、嗯。我大四上学期有一整个学期可以在校外实习，我就投那一间去实习。
1: 哦，
0: 对，然后就开始学习涂鸦。然后那间公司也有办一个活动，以前叫 Mass Tre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你知道，对，
1: 绝对知道。
0: 对，你前夫有得过第一名。那一年我有比，我是比那一年。
1: 哦、真的，你们怎么
0: 新生桥下对不对？
1: 哎、欸，奇怪，你们怎么一直都在比赛、啊？你们就连到大西亚也在比。
0: 对，那个时候大西亚在比，也是他赢嘛。对，就代表他是一个就是很会比赛、很会考试的人。没有不好啊，
1: 没错。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拉阿这个名字走跳多久啊？在饶舌界，
0: 其实你说拉阿走跳多久是，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绰号叫拉阿。
1: 哦，
0: 对，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学校有法禁，我刚不是说我读私立高中嘛，有没有法禁？所以眉毛刘海不能过眉毛，鬓角不能过耳朵，发尾不能太长，所以我就剪了一个以前的校园主持人叫拉阿，一个西瓜。
1: 哦，我知道。
0: 对，我就是剪他的头发、哦，所以那时候大家，而且我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叫我拉阿，然后。一路到那个时期，就是我的 ID 也没有换过，就是大家就习惯说拉啊拉啊拉啊干嘛的。
1: 嗯，
0: 对，所以我那个是那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开始饶舌，那是我是为了比赛写歌的。
1: 那你的师傅是谁？
0: 你说饶舌的师傅？
1: 对啊，
0: 没有师傅啊。
1: 哦，你自学哦？ 你自己这样子开始哦，你没有一个
0: 先做吧，先做，因为我都是先。

0: 做，先做才知道，给别人先做给有在听饶舌的朋友听，他们才会知道说你在干嘛。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太多饶舌的朋友，
1: 哦，
0: 我那时候认识大部分都是涂鸦的人。那刚好涂鸦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以前有在玩饶舌，他们就听他说哦，你的 flow 应该怎么样。所以我的我不认为我的韵脚、我的词汇跟我的文藻可以有其他厉害的饶舌歌手这么强，但我自己写的东西它就是很我的样子，因为饶舌歌手也是写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我的用字遣词一定会更贴切，就是大家是看得懂的，不会需要思考，因为
1: 你也没有在思考，
0: 我也没有在想东西，我也没有在想东西，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饶舌自己写之后，甚至还去比赛这件事，
0: 对，
1: 你的作品是有上传到网络的那一种吗？
0: 有人拍下来，
1: 哦，
0: 有人拍下来，我自己没有上传，
1: 不算啊。
0: 哦，我没有上传啊，我没有上传。我那时候写了几首歌啊，三四首都是。是写一些北兰的东西。
1: 你没有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哦。
0: 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一直有想要走饶舌，一直想要有走做饶舌
1: 歌
0: 手。对，因为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先这样。好，我那时候有在新生桥下比赛过，然后之前顽童他们以前常会办那个桥下的派对。
1: 对啊，对啊。
0: 我之前那时候有 open mic， 我就有上去饶过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能听了。好笑吧，因为我写一些好笑的。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高架桥上跟你前夫比的那一场，我那时候叫自己嘻哈叶子妹，我边唱边脱，因为比三首，我第一首就是 T 恤牛仔裤，然后唱一首脱一件，唱一首脱一件，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紧身衣在台上跳。
1: 欸，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是没水准，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一开始在涂鸦的那个前辈，他叫 To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1: Energy Toro 吗？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涂鸦的另一个，我的腮胡，他是我涂鸦的腮胡。我们一直想说，反正我们要当毁灭嘻哈的圣斗士，因为嘻哈 Hip Hop 他太耍帅了，我们都觉得他也耍，他们都有
1: 嘻哈圣斗士，
0: 对对对。
1: 然后嘞，
0: 我们是毁灭嘻哈的圣斗士，所以我们就是要人这边，就是要北蓝。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反正写好笑的东西我们很在行，我们只要比别人好，比所有的饶舌歌手好笑一点点，我们就会超好笑，因为没有人在好笑的。对，所以我就会突出，我就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可能有人记住说哦拉阿是谁，可能甚至以前有时候在滑 PTT 会知道有人在讲说看到每一个人会说以前这个叫拉阿你要知道，然后我就会说哦对，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偏门，偏门就是会看的人比较少，会懂我的品味，这个品味的人也不是多数，
1: 也不多。
0: 对对对，然后好辗转那个时候到档期上班了。
1: 你后来就去档期了？
0: 对对对，
1: 你那么早就在档期了？
0: 我一开始做衣服啊，没有没有，我是到30岁才到档期。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涂鸦，然后饶舌就是加减写一点，可是都没有发作品。
1: 但你的那时候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服饰公司，我在服饰店，台北，我在那个西门町的街牌店上班，而且这间店甚至在博爱路哎。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一块算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衣服，所以做了好几年，做七八年吧，做了七八年，23岁开始工作吧，到四五年，然后慢慢转到刚刚看到我，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就用拉这个名号在饶舌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接表演，啊赖皮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他看到我就说，你拉你要不要来唱？然后我就去唱他的国语作业簿，我一样穿紧身衣。刚刚说这个人执行力超高，然后就问我说：“哎，要不要签给他？”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那刚刚那时候怎么看到你的？用望远镜吗？还是什么？
0: 没有啊，身边他们朋友就
1: 推哦推销，
0: 就有看说这个人很没水准，而且好。我跟刚刚从大学就认识，只是他不知道我在饶舌。我也不知道他在饶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你看看以前南门音乐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啊！我以前没有听啊，我以前有听过南门音乐，可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YouTube 影片啊。就是我就是点开我就是听嘛，有人说这首歌好听，我就听一下。对，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南门音乐，甚至还没有。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花椒大乐团的 DJ。
1: 那我就不知道，那应该更早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也玩团啊。
1: 哦，你也玩团？
0: 我那时候玩团的原因是因为。

0: 我很喜欢饶舌，我本来就很喜欢嘻哈。我自认为我没有比别人不嘻哈，反正我觉得我超嘻哈就对。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玩团的原因是我想要饶舌，然后里面就只有一个曲风可以做饶舌叫 New Metal，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团就是玩 New Metal，是这个样子。
1: 可是你后来却没有觉得继续用乐团的方式去走音乐之路这条？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就是一团人多就是分钱就要分得比较少。
1: 这么现实啊，如此的现实，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好。知道了，尴尬。好，我们再把时间
1: 切回
0: 到
1: 人区，
0: 三十三十岁，
1: 进到档期了。
0: 对，进到档期了。那个时候会进到档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Jayshon。我刚刚前面不是讲我在做衣服吗？Jayshon 那时候还没发专辑，他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叫什么鬼？只是我在服饰公司上班那一年，我们春夏需要一个 model，
1: 我就知道。
0: 对，他就来当我们的 model。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他聊天啊，他讲话超没水准。他说我带去找一个讲话也很没水准，他就带我去找干干。我跟干干，我看过你，然后他也看过我，然后这个是第二面还是第三面之缘之后，他看到我的那个国语作业簿，他就说你要不要签给我？
1: 所以你算是干干的艺人哦。
0: 对啊，我一直都是就是 base 在我的档期啊。我们今年合作第六年第七年了。
1: 你的经纪人
0: 就是在那边，我的经纪人。这当然有一个负责处理经济的人，
1: 但经济约在那里。
0: 对，经济约在那边，没错。
1: 那美丽本人这个名字是后来你自己又取的，还是刚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换？
0: 自己取的，自己取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给刚刚，刚刚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签给我要干嘛？”我说：“靠北，怎么会是问我？”我的想法是：“你不是你要签我，你应该知道我干嘛？你应该知道我想当饶舌歌手。”我跟他说：“好啦，我想做饶舌歌手。”他说：“现在不会红。”他说：“你要不要做别的看看？”然后。Jayshon跟干干一起就聊一下，想一下，他说那做 YouTube 啊？
1: 是这样子开始啊？
0: 对，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1: 你那个去年吗？是去年那个龙虎门，就不是办演唱会？
0: 对啊，我跟 Jayshon 那个，
1: 对，你跟 Jayshon 那个，还有干干吧？我记得，
0: 对，
1: 那次的演出，你们有把这个影片放到网络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他就说美丽本人很强，就是。明明就嘻哈出道，然后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真的还是回到了嘻哈。
0: 对，就是我本来就想，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是我觉得算开心嘛，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饶舌，然后我绕了这一大圈，我从网络然后做到电视，然后再做回到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先看到我，然后你从不管你从哪里认识我，反正你只要知道我会饶舌这一件事是我最初衷的目的。对，我要让你知道，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超嘻哈的，我也没有想要造大家庭，我是一个我也不算这么有大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先看到我，你不管你有没有对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你先对我有印象就好。
1: 那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的饶舌技巧？就后来你有再去做学习或是调整吗？
0: 边听边就是我在写的同时，然后 Jayshon 也会雕嘛，就边雕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弄在什么什么地方排什么东西是 OK 的，因为其实歌词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像人家可以对仗或者是押韵的这么漂亮，押个四五个字怎么样的，但是押个四五个字如果歌声好听，我觉得歌好听比较重要。
1: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这一首来自美丽本人的新歌《更年期》。
2: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气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尿尿，已经不再能够尿出高射炮。

0: 最后美丽本人，我觉得美丽你自己会觉得走、一路走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吗？
1: 一定要讲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是五年内可以这样被看到、欸、没有人。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努力了很久，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了很久。
0: 嗯，
1: 我要感谢自己努力，但是我更要感谢幸运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 YouTube 频道，叫做美丽有反应。
1: 对，
0: 跟他的 IG，
1: 对，
0: 就是美丽本人吗？
1: 就是美丽本人。然后还有我们有做 Podcast， 我跟李玉玺有做一个 Podcast，、叫做《利息的感》。
0: 利息，
1: 对对对。
0: 这样谢谢美丽本人。
1: Sir， 谢谢大家。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时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和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和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和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共同来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当》开始。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蹦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再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党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的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扬这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的。听起来你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把搭火车的心情或者是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是音乐人张永志最新的尝试。他所新推出的《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就是一张铁路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之间的旧铁道，于是啊，就将这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其中的《飞越山洞之舞》这首曲子，它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了平溪还有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就好像是进行了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
1: 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采煤矿嘛。
0: 嗯，
1: 然后采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工矿坑

0: 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1: 嗯，
0: 所以我整个就是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
1: 对话。
0: 对，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
2: 嗯，
1: 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

0: 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啊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
1: 嗯，
0: 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
1: 嗯，
0: 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些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

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他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一首歌放在小日本的小学里面、啊、当做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深更为深刻。

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而当我们走过了日本，听了日本传统铁路民谣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的这条铁路可真是一条天路啊，因为征服冰原的任务真的是有如登天还难。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就是这样唱的。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哦，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月光下的旋律节目，还有更多美丽的乐音要和大家分享。我是宗庆，下回见了，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在我们的全站基础建设计划中呢，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不告诉你是谁哦，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要让大家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回家的路让大家更安全。从这个地域人行道到人本的新街道，在我们的云林来讲呢，哇，这趟这个我们云嘉南一回来我就感受到不一样了，尤其在我们的云林打造了高龄友善跟儿童安全通行的环境道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包含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回到了节目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条回家的路怎么变得更安全更舒适，尤其是在我们的云林县的过去跟人行空间、校园通学的这个通学步道，还有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者的高龄友善的通行，是不是有一些不少的挑战？好，透过了呢，不管在这个交通建设啦，等等的交通教育啦，所以我们呢要来去找找呢，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云林县交通公务局汪令尧局长了。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Hello，
2: 瑶瑶主持人好。
1: 哇，真的耶！
2: 是，
1: 我们常常他们我们署长常常讲说，你到底有没有跟这些所长见过啊？我说我告诉你，我都用幻想，他们就是我的白马王子。他说，快，叫蔡强把你带出场。我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怎么可以见光呢？我是道路之花哎。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我这一趟去云嘉南真的是不大一样了。他说真的不一样了哈。我说对，我们这一次呢还要来请我们的汪令尧局长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提升这个道路品质。尤其是国土管理署在推动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你看哦，这样一晃眼八年了耶，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说对于行人的通行啦，怎么样去打造回家安全的路啦，请教一下，在云林县来讲，这个计划申请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哦，这真的就要来请我们的局长告诉大家了。
2: 是的，那我们近年来的因应现在的那个行人地域的话题啊，以及啊社会更加重视我们行人安全的通行安全，也在中央推向各项的一些规范呢，或积极的引导辅助跟那个辅导的计划下，我们从政策的面到执行面，就不断的因循各项的政策的变化我们努力来建构我们整个我们云林县的人本友善的安全空间呢。那这两年也配合各项计划，我们云林县政府跟各乡镇市公所也积极来盘点各乡镇整个市区内的行人环境之不足尤其是校园周遭欠缺那个学生安全徒步的路径的一些地点县府就依据内政部的勇气提升的行人的安全计划，我们也提报了这两年大概提报了48案总计申请的94,800多万，那这部分我们都很积极邀请各相关单位来会勘之后，那以纳入人行安全的规划那评估怎样去缩减降低车速，那另外尽量就是让断面重新来配置妥善规划一些停车空间行穿线还有行人安全等等空间以及一些庇护岛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整个行人更安全。
1: 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汪令尧局长都很熟悉，尤其是在地方来讲，而且常常去争取，包含了他对于这个同仁来讲，还有就是在沟通上面很强。好，然后呢，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可以让工程尽量是一次到位。你是怎么去做到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在问而已我也问别人。别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自己问他不要这样对我嘛。哇，真的，尤其是在道路施工前，我知道那个沟通很难。你也知道，在我们云林来讲，它虽然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改善，对不对？
2: 是。对，那主要是说我们要建置这些就行人的庇护岛，要安全空间的人行道，然后还有一些行穿线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跟地方哈、地方沟通，住家哈、学校哈、甚至我们校园周遭空间、学校哦、都要逐一去拜访哈、或者是会刊哦、尤其地方的一些哈、民意代表哦、要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要建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环境。
1: 嗯，
2: 那可能会影响哈、我们住户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学校可能要退让一些哦、这个围墙、一些校地哦、让空间多出来来制作我们人行空间、人行道啦，或者是一些哦相对的设施。
1: 嗯，
2: 那重点还有一些管线单位哈、就是一些设置电杆啊、路灯啊、号志啊，他们可能设置在我们的路旁或者是旧有的人行道上。
1: 嗯，
2: 那为了要让这个整个人行道空间给它空出来哈、我们针对路灯、红绿灯、指示牌、公车站牌、消防栓、电箱等等阻碍交通的部分哈、我们就要去沟通哦，怎么样去把它这些哦阻碍的因素哦，尽量把它降到最低哦，让行人空间哦最大哦最大化哦，让整个我们行人在行驶上，尤其是老人家哈、他们通常有些他们都需要一些
1: 轮椅啊、
2: 这个
1: 或者是
2: 轮椅之类的辅助工具，
1: 你看那些看护或者是外劳在推，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啊，所以你空间要把它让出来，有时候那个台电的电箱挡在那边两米的人行道光，
1: 它推不上去耶，我看到过耶，
2: 对，就闪不过去，就闪套马路来了。那、这
1: 个
2: 部分我们都都把它排除掉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找公有地或者是公有学校用地哦，尽量把他们移到里面去。那、这个部分就要沟通啊，或者是到另外这个民众不影响民众的地方哦，把它移到那边去啊，这个、都是要充分沟通哦，不要说。哦，这样子去影响到民众哦，有时候他你乱移他不喜欢哦、啊，另外就是
1: 不开心啊。
2: 对，那另外一些就是人行道长期都被住户啊、店家占用、
1: 啊，
2: 造成我们的路都变成哈、片片段段的哈、那走到那边走不通，又要走到马路来，相当危险哦、所以这次尤其我们在斗六市，我们这个外环道的部分，我们斗六市。市长也很破例哈、那真正一一沟通哈、我们就在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下，我们针对斗六市外环道周边的环境，我们也分了三期哦，一二三期，把整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外环道将近7公里，我们把原有路面把它打通。那被长期占住的这些商家或就要经过沟通，我们也把这些人行道还给民众啊，用民众来使用。
1: 哎，不过倒是有一个请教一下，姚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局长，你在路面更新的时候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强化那个耐用度跟舒适性？因为你知道嘛，有时候在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怎么样去维护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哎。你怎么
2: 讲？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姚，你是怎么样？你是有听说我们道路品质现在做得不错的？
1: 是、
2: 哎，
1: 而且很强哦。我
2: 待
1: 会还会问你，而且哎，真的不是哎，不是盖的。我就跟你讲说，这一趟下去让我真的有点改观了，真的。以前呢都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车流量大的，你还会去给人家去协调，然后还去给人家这个跨越人家隔离的水道桥梁。那个后面再跟大家聊，先讲这个重点，因为我觉得真的那个路面更新真的很美啊，可是好像美都没有很久啦。你怎么样去把它维护啊？这也是
2: 我这样子讲哈、就是路面更新，我们现在道路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拓宽。道路哈，拓宽的部分，我们通通哦，我们打开天际线，所有杆线下地哦，杆线杆跟线下地，人孔下地哦，人孔要下地20公分。第一个杆线下地打开天际，整个景观就非常漂亮了，就是民众就会非常有感，而且人的孔下地就会让路面很平整哦，就整个道路就为之改观，所以我们这整个路容就会变非常平整漂亮，而且天空看不到那些蜘蛛网，就是电线，让民众就你就会感觉身心非常愉悦哈、开在路上就
1: 很舒服，
2: 哎，对对对对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以前就是说，抛铺哦，路面改造是抛铺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就抛铺哈，我们会去检测哦，我们基底层如果过于软弱哦，比如这个路段常常积水下陷，这部分我们就会做地质改良哦，地质改良，我们通常会把它。哦，比较软弱的地址挖除，我们填我们的 CSM， 哦，或者是我们级配重新再滚压过哈、那这个都是 会做一次规划设计来处理。哦，就是说只要有拓宽工程或者是路面改善工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两项重点，所以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会哦就比较越来越好。
1: 哦，原来如此。不过倒是就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哦，就是说如何避免我们在做完整个工程后道路又被重复挖掘，你们自己有派员吗？然后怎么样来去尤其在云林县怎么样如何利用环这个所谓循环经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永续性，你知道现在都讲永续。
2: 对，
1: 你学到咯。
2: 对对对，因为永续这个是齁，这个是大概每一级政府都在齁
1: 都在讲
2: 诶，对，在推动重视齁。那你讲的是说我们道路完成之后不希望齁就是太短的时间去挖掘。事实上我们的道路挖掘之条例里面有明文规定的齁，就是说你就是新辟道路齁，新辟拓宽道路齁，你抛铺完了之后你四年内不能深挖了。那如果一般 AC 抛铺改善的齁三年内不能再来深挖。啊，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运线老实讲我们现在也尤其是比较市区的齁，比较市区我们一些建商开发齁也也蓬勃啦齁，就是说它变成它的民生用电用水齁，它已经同意给它建造十兆用水，理论上齁就是说我还是要依照我们自治条例规范这个年限里面你不能来开挖，我们也会去阻止，但是就是说它牵扯到民生用水的部分了齁，它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它也不是长距离，它是短距离的，比如说它就衔接到它的住户，它拉齁主干管拉过去就一小段啊，这个就很多案件一年就非常多，变成说你要禁止它用，那你四年那人家房子四年齁水电不能接齁，这个就很两难啦，对我们来讲是很两难的齁，那我们在怎么样去取得平衡哦，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尽量都会去跟齁、哦、相关横向单位齁、哦、都说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是要做齁、哦、希望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季节齁赶快在什么期限之内、所以我们都会开相关的管线齁、哦、协调会跟横向的各单位做一个会议啦齁、哦嗯、通知他们大概我们今年内要做哪些道路齁、哦、有哪些要做，因为我配合你尽量来做。
1: 你知道、
2: 用这样的降低说齁、哦、就您讲那个情形发生了齁、哦我们就尽量朝这方面做。齁、哦有时候比较个案的比较紧急难免都会还有一些齁、哦、您讲的情形发生齁、哦、就是说刚做完那就又
1: 来了。
2: 又来了。啊、这是我们
1: 尽量避免、
2: 关系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教育了哦，就这么美的东西你要留给后代嘛，对不对？你留给使用者也来感受一下，对不对？还就像这一次啊，我下去主持就有人在问说，我家里附近有施工那我怎么知道是否这个施要多久？然后那个人行道改善到底对我有比较好吗？他说到底是要看县府的嘞，还是我要去问这个当地的区公所嘞？然后到底这个在建制的时候有没有庇护岛啦等等，那施工要多久哦，我觉得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倒是可以来请局长告诉你。其实我们在施工一定有地方可以查，对不对？或者是一定会贴公告。
2: 是是是，一般就是这样子齁、我们现场会有公告牌面的齁、可能公告一个路段蛮长的，它放在点齁、它依照它的齁、这个施工的长度齁、它一般都设至少要一面以上啊，如果距离过长它可能两头会各设一面。让民众可以很详细看到工程告示牌里面的一些工程的起讫点还有时间点，是什么时候进场施工，什么时候完工那工程内容然后还有负责人是谁工地主任是谁主办机关是谁，都会很详述的在上面啊。如果正常你有需要的话，那也可以透过1999我们县府19也可以帮你服务这一点了。如果想问的话，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各公所的网站可能它也会张贴它的各机关主办机关它会张贴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让你查得到，就是针对那个工程栏你可以去查 它的施工过施工工程项目在哪里哦，就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你家附近的工程内容。
1: 嗯，
2: 大概有这几种管道。是
1: 没错，而且包含了刚刚有讲到老人家走路最常被电线箱挡住，对不对？
2: 对 对。
1: 刚刚的那个局长也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已经计划了，都已经慢慢的已经都地下化了。
2: 对。
1: 而且我们都把这个公共设施带哦，全部都整并。但是不可能全部啊，哈，
2: 淡
1: 季雷啦，哈，未来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像渐进的改善这个问题，好，他不可能这个一次全面，
2: 是是，
1: 我们也没那么多公务人公务员啦、啊、哦，不要吓大家了啦，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以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回答大家的问题哦，也要非常谢谢云林县交通公务局哦，我们的汪令尧哦，这个我们的局长呢，百忙之中呢，不吝其烦的来帮忙大家回答问题。我们先让我们的汪局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2: 好，拜拜。
1: 我还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建筑工程大队。当然我们要带大家为了响应2050的近零排放目标，而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全面启动了近零建筑节能减碳这个政策。那么主要就是强制要求所有代办工程从规划设计阶段一直到导入减碳机制，也全面的朝向近零建筑的一个愿景迈进。那么这一次呢，在未来的一个代办工程会将严格的来控管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部分，那主要就是聚焦在两大评估阶段。第一个就是营运使用阶段，包含了建筑能效以及规定所有的公有代办新建筑的建筑必须要达到近零建筑的标准。而基本门槛呢，为了建筑的一个能效至少要一级，也积极的来协商落实最高等级的一加。那么这个呢，也是在预期可以达到节能 50%。 第二就是制造施工修缮的拆除阶段，包含了碳排，那要求的工程呢必须要取得低碳的建筑标示的证书，也要积极的来去协商蕴含碳排等级，至少要达到碳排的一级。最后呢，要配合到建筑物的顶层增设太阳光电跟再生能源的一个进行碳中和，那么也会实践所谓的绿建筑，建筑能效包含了蕴含碳排跟再生能源的一个近零愿景。除此之外呢，最近期发包的中央机关公司联合档案库房的新建工程，全面的来导入建筑能效，包含了低碳建筑跟建材再生能源的一些核心机制，积极的来打造国家级低碳示范工程。这个案件呢，在这个建筑能效上也可以提升之外，也可以透过严谨的风场跟外壳热辐射的一个模拟。那么在建筑外壳会特别采用双层的墙构造来做一个结合屋顶太阳能的设施。另外一个就是大幅降低外墙跟屋顶的热能传递，提升整体的一个隔热性，可以减少空调的一个需求。而空调设备就会采用高效率中央冰水空调系统来搭配间离尖峰时间的负载空调的机制，包含了照明全面使用 LED 的灯具来提高整个原能的一个使用效率。目前已经取得黄金级的绿建筑跟建筑能效的一级认证，整体呢整个节能超过了 40%。 为了说明这是为了减少建材蕴含碳排，所以工程呢在建筑结构方面就会透过整个结构系统模组化以及减量设计，包含了确保整个建筑安全跟耐震性能的一个前提之下，来降低建材使用量，包含了室内装修跟外壳的部分会优先选用轻额间，还有 LC， 那就是属于轻质白砖，包含了低碳涂料跟冲孔铝板，这些都是属于低碳建材。这个呢是规划在屋顶设置的太阳能板，预估会发电大概是407260度，就是等于是约 40.72 万度。那除此之外，每年就可以省下160万的电费，那也节省了总用电量的 15%-20%， 以实质的一个减碳效益来展现政府推动永续建筑的决心。最后也期盼由公有的一个新建工程来带头示范，第一个引导整个营建市场民间企业共同的来迈进，全面来提升公共安全的一个近零碳排效能，为了台湾打造一个更具气候韧性跟低碳节能的永续城市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7: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迪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3: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3: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一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4: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的，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3: 嗯，是，主持人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线车上，是这样吗？
4: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
3: 恢复
4: 到就是只有定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3: 嗯，
4: 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3: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
4: 抽奖，
3: 对，抽奖，抽什么？哎，等一下，胡先生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4: 抽什么？你先定，然后定，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3: ，那个胡先生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4: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但是对五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 还有图腾的米 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3: 欸，真的，
4: 嗯，
3: 那个真的，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4: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还可，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欸，我们还有那个包豆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河饭店加蝴蝶谷的3天2夜的住宿。欸，
3: 哇塞，真的很棒。欸，
4: 很棒。欸，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3: 21、那个真的是随送随身就可以带走。
4: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欸，真的。哎呀，
3: 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
4: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
3: 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4: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7、8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00块吧，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3: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真的，你们大家很挑哎，
4: 对啊，
3: 就是你还没讲完奖项，
4: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3: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家就已经吸引大家了。
4: 啊啊，
3: 大家就知道。
4: 12个月的米耶，花东的米。
3: 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4: 对，很好用哦，真的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
3: 对，
4: 包栋耶，还有5星级饭店耶，外国。
3: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
4: 真的省很大。
3: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4: 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3: 订到9月30号。
4: 对啦，嘿，对啦。
3: 所以大家
4: 活动到9月30号，对。
3: 哦，人人有奖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
4: 不是人人都有奖，人人这么
3: 好。人人都好。
4: 人人都有奖，我
3: 有机
4: 会了。
3: 有机会得大奖啦，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4: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的机会。
3: 对。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欸，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4: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哎，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
3: 嗯，
4: 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
3: 嗯，
4: 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那个纪念馆。哎，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0: 而且
1: 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嗯，
0: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啊，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云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还不错吃呢、哦，真的。
1: 记好记好，真的。
0: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
1: 嗯，
0: 对
1: 啊，一定要必拍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利川林场是
1: 猛拉，
0: 猛拉猛拉不好啊，要没拉
1: 啊，险金险金，
0: 对，险定啊，险
1: 啊，对对险
0: 定，然后
1: 真的很好用，
0: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1: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0: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宰配回去。
1: 哦，听到了，听到了。嗯，
0: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利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
1: 嗯、
0: 不输海鱼，真的真的。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嗯、最喜欢买它的蜊。它会洗好的拿，洗好了，然后冷冻起来，然后我就宰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浇崩加，就很好吃。
1: 哦，
0: 嘿，真的
1: 不错哎，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0: 对，
1: 那个真的很好，
0: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还限定。肯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1: 对，
0: 讲我都会买他们家限定。
1: 嗯，
0: 限定，而且要晚上吃，晚上吃助眠，真的
1: 哦。所以哈、哦，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0: 限定，限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欸，不是剂量，就是
1: 几颗啊，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0: 但是你吃完之后、嗯、马上就要睡觉，你不能再滑手机哦。早上好好睡哦，真的，嘿，
1: 听到了哈，大家那个，
0: 我觉得啦，嘿，自己私人的那个，
1: 对啊，
0: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这样子的吃法，
1: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欸，大家都在吃早上。
0: 真的，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选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欸、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重，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那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嗯，
1: 所以大家要锁定哈，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嗯、那个
0: 叫他去官网，去官网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对对对，
0: 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
1: 哦，
0: 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嗯、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百分之百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嗯、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啊、寿司米啦、啊，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
1: 糙
0: 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嗯、
1: 白
0: 米
1: 啦。
0: 白
1: 米
0: 啦，
1: 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白米。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有点。
0: 因为是 QQ 啊、
1: 哦、对对对
0: ，QQ 啊，
1: 你知道它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
1: 嗯，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 那个北跑跑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
0: 真的
1: 我在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
0: 舅妈、啊，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因为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搅，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

0: 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嗯，
0: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
1: 嗯，
0: 对啊，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
0: 优惠店家，
1: 优、
0: 惠
1: 店
0: 家，
1: 对，
0: 拿的套票都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嗯，是，
0: 对啊，嘿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八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哎、欸，没有呢，有点可惜。8月23、24，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1: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7、8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啊，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嗯，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12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嗯、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0: 啊嗯啊。好啊，我也想要米啊，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只要吃香，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生说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不想，他说想说可以搭、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纵谷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
0: 对，
1: 因为我们那是南线，
0: 或者是说你搭台湾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1: 嗯，
0: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哦，所以呢
0: 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哦，米八六哈、哦，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0: 好，拜拜。
2: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拍拍照，
3: 耶！
1: 这一次陪着大家跑跑到围光马祖体验去，就是爱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其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让我们的怡萱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9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萱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微光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

0: 个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汉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哎。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哦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宜萱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那个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址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0: 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宜萱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1: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五五据点。五五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他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力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他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同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个带弹的那个防民。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0: 大家有听到哦。吴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1: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0: 卢先生，那您刚才讲到那个雷战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1: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战的那个活动。
0: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
1: 其实雷战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 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漆弹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七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的两，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0: 嗯，所以哦，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1: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0: 嗯，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对吧？哦，
1: 对，没错。
0: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战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嗯。
1: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做那个军事的设施是使用。
0: 是免费的吗？
1: 对，免费，全程免费。
0: 好，所以我们才说要预约，好吗？我们是预约制哦，让大家呢想体验最时尚、最安全、最有临场感的军事运动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拿起手机点下去。那当然，我们这次大汉据点的雷阵生存游戏等大家来挑战，也要跟着瑶瑶，我们要跟着宜萱的脚步出发，把这个夏天玩得很热血、很精彩，对吧？
1: 对，
0: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啊，我们的宜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宜萱，宜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我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

0: 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

0: 长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副秘你好。
1: 你好，思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嘉祥。
0: 诶，所以副秘我们刚才聊的那些都不能跟大家分享的。OK， 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在录音室非常热闹，因为我们在这因为这一次有实习的同学一起来加入，对不对？
1: 是是是，对。我们旁边有我们的美食宅小编，然后还有我们这一次就是一直在我们协会都有跟师大的欧文所来做一个合作，所以说我们协会大概到暑假这个期间都有欧文所的学生来我们协会来帮忙，正好又遇到美食展，所以说就会非常的忙碌，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那他们暑期实习是一个月吗？还是两个月？
1: 是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也可以这个收获不少。尤其呢，跟着像副秘啊，还有小编你们这样跑来跑去，其实可以能够见到的人，还有可以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好，这个祝福你这个实习这段期间一切顺利。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你知道副秘每次接收到那个小编跟我说哦，就是美食展又要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你们今年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啊等等，就会去看一下。今年我觉得哦，我每次都看到那个菜色，我都觉得这个画的也太难了。你们这一次的主题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好啊，这一次我们美食展的主题是风土酝酿。其实这个风土酝酿其实分成风土跟酝酿两个字。风土它的意思就是指大自然跟土地，它就是代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的人情味跟文化世故。然后台湾有特殊的土壤、日照跟雨量，让我们的台湾这些作物是无可取代的。然后当然酝酿就是透过厨师值得他们的手艺，然后再利用的时间，把刚才说的这些食材又结合了时间，然后把它酿造发酵这些方式，然后把这些食材转化为台湾特有的味道，然后可以呈现我们台湾最独特的一个食材跟我们料理的方式。
0: 在这次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当中，我有看到像蒸鱼有没有？然后蒸鱼，然后上面放了很多什么蒜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板德的时候会看到的那样的一个佳肴。其实我后来因为又在看到你们的主题叫风土酝酿，再加上刚才副秘你跟我说到，哎，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然后我这样想一想，其实你们会画出这道菜色也是有。贴近你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再还有印象中还有柿饼的意象存在。那你为什么会有柿饼印象出来？是不是这一次又有什么样非常特别的在地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
1: 就有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次主题风土酝酿，所以在我们的展览的现场就有很多利用我们的台湾的食材，然后再利用时间所以酿造出来的东西。那例如刚才的柿饼，然后或许说还有酱油，还有一些像是我们这一次大家最近健康很喜欢喝的康普茶。

0: 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现场都不管是买得到或听得到还是了解得到这些他们的底蕴，所以来我们美食宅不仅可以吃到好吃的，也可以学到就是我们这些的知识。
1: 嗯，在这次的这个台湾美食展呢是举办在7月31号到8月3号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在这段期间除了同学们很开心放暑假之外，诶，其实台风也蛮多的。前阵子也刚好有几个台风呢，就是刚好过境哦。那现在也还好，风雨就是远离了嘛、嗯。那只是我也很好奇哦，像你们每次在暑假期间举办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将这一点考量进去呢？
0: 老实说，真的在我们暑假期间，尤其七八月份是我们台湾台风最多的时候，
1: 啊、
0: 所以我们每次其实同仁们在我们长官还有包括我，都在之前都会不断的去庙里面，然后做一些祈福的动作，希望我们不要碰到。我们确实有一年美食仔碰到，当然就是碰到了台风，然后当然那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是预期好，因为我们是礼拜四的时候，然后做一个台北市的体拍体课，然后我们礼拜五就正常展出。是，所以说运气也不错。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么好的东西从我们台湾的各地带来了我们台北的美食展、嗯，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展出，让我们台北的一些民众可以吃到这些好吃的。
1: 科学的尽头还是玄学，
0: 对，没错。
1: 哇，真的，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在展览的各位哦，所有的策展人或是工作人员之外哦，当然协会这边你们也会很紧张。在这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农民他们的东西是到底能不能产出、
0: 嗯、
1: 会不会这些收成因为台风而受到影响等等的，那可能没有办法来台北，这是都是有可能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嗯、当然我们遇到台风的时候，其实就算台风结束了，我们现场有些东西是从可能嘉义的山区当天做好运下来，然后如果受到一些交通的一个中断，那可能都会造成一些现场的一个不便啊。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台湾就算真的遇到台风也可以都平平安安、嗯、然后都没有事情。
1: 是，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是7月31号到8月3号那这次是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的台湾美食展，然后今年的主题叫做风土酝酿。那也想问一下傅密，我们今年有规划几个展区呢？
0: 我们目前有规划四个展区，当然第一个展区是金牌特务，然后金牌特务我们就可以直接很直觉的联想，就是在我们台湾或在世界得到金牌的美食，然后来现场做一个展出。对，第二个部分是探索台味，探索台味就是去发掘我们台湾的好味道，然后在现场展出。然后一鸣惊人，第三个是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是我们最主要的展示区，然后现场就会有例如说我们果雕，然后或是艺术面包、拉糖、翻糖，甚至我们今年还多了一个果豆花的一个呈现，在现场把这些技艺做成精美的一个展出的物品，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现场拍照，可以打卡。对，然后这个部分地点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历史异国美食，然后今年就包含了日本跟印尼这两个国家有来参展我们美食展，所以来美食展现场除了吃到我们台湾好吃的，也可以吃到我们日本跟印尼好吃的东西。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美食展嘛，然后我就发现说，诶，美食展除了像我自己去美食展，我也很喜欢去逛一下一些这个在地小农他们的一些可能像果酱啦、嗯、或是他们的酱油啦等等这些或罐头，然后但我有发现现场有很多的摊位是你可以直接去跟他们现场购买的、嗯、据说在今年呢、哦、有现场高达13家的米其林餐厅与必比登推荐的餐厅会在现场。
0: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美食宅最大的亮点、嗯、其实我们美食宅东西都是好的，然后都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品尝到台湾真正的好吃的东西，尤其很多的店家是来自于中南部，对，他们在台北没有店，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美食宅，然后呈现他们最好的记忆给大家。然后像这次美食宅有13家的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然后如果要举例的话，我这边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几家啦。然后例如说我们在台北的米其林绿星有一个叫小小素食，不知道思安你有去吃过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一间，
0: 对，很有名、嗯、对，他主厨用我们素食料理的概念，然后再做料理，然后都很精致、
1: 嗯、
0: 然后当然在必比登推荐的部分，然后台北也有一个叫刘店金炖牛肉面， 对，然后这一个牛肉面非常的特殊，它打破传统，它汤汁是用法式的方式调味，
1: 哦、
0: 对，然后它汤头的层次非常的一个丰富、嗯，而且它那边最主要的一个叫极品红烧牛肉面，它是做一个一面两吃，就是。

0: 清蒸加红烧可以一起吃到、哦、对，然后每天都是一个排队料理，真的非常有趣、嗯、然后像还有来自于台南的，例如说我们蟹掌桂丝木鱼，对、嗯、蟹掌桂丝木鱼它真的是当地一个蛮红的一间料理的店、嗯、然后它是用一个汤饭的风格啦，米粒都是很饱满的，然后粒粒分明，然后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有一个叫阿文米粿，是来自于台南、嗯、然后它用一个旧再来米外，它煮出来跟一般的米粿不一样，它的外表非常酥脆，然后里面是很软嫩的。对，在这个，然后当然还有来自于台中的像户社鱼味、嗯、然后这些它最有名的翡翠生煎包，其实已经来过美食仔大概两三次了，每次一来早上大概如果早上没有去跟他订，下午就没有了对，所以像这些店家是真的都不错。而且这一次除了我们的一个米其林绿蜥哥必比的推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米其林入选，就是 select 对，然后也有的叫他米其林餐盘。然后例如说我们有一家叫做舒适餐馆，叫做云川水月、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在富锦街的一家蛮雅致的这一个舒适料理餐酒馆，对，他开幕不到一年就获得到了这一个米其林的推荐、嗯、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美食仔会聚集到很多这些得到冠军的一些餐厅，然后来到我们现场、嗯、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呈现给大家，给大家最好的食材。
1: 傅敏，我蛮好奇，有一间那个天然茶庄，嗯，他们不是只有卖茶而已哦。嗯，
0: 对，他其实这一个天然茶庄，它是一个田农业部辅导的田妈妈餐厅，他们有茶园、茶料理跟茶文化体验、嗯、所以说到他们的茶庄可以做到很多一个茶的体验，再加上吃到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茶料理、嗯、所以说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的。
1: 好，我每次看到美食展呢邀请到这么多不管是米其林或是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哇，你们真的好厉害哦。因为我相信在邀请的沟通上面，你必须，因为他们其实也真的很忙啊、嗯、对，他们还愿意这样抽空北上来参展，其实也相当不容易。我是说你们啦、啊、你们协会的部分
0: 不，其实像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整个展览的过程中，其实各个的政府部门也占据了一个蛮大的重要的位置、嗯、其实这些店它都是我们的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店家，其实很多是经济部商发署他们在辅导的店家、哦、对，他们就利用这些机会把这些辅导的店家一起带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政府部门不是只会管理而已，他其实也会把台湾真正的味道然后带出来，让大家知道台湾有什么东西。嗯，
1: 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湾美食展，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台湾美食展。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那副秘，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比比登米其林的餐厅，那有没有哪几间呢是今年算第一次来参展的店家呢？
1: 当然美食展每年都会有蛮多的店家来参加，第一次也会有很多。然后这边要跟大家特别推荐我们这一个蔬食专区，这是从慈济第一次参展，然后带来到我们现场这个蔬食专区，让我们发现到其实吃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吃素以前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或者是一些身体的因素，
0: 对，
1: 然后我们来吃素，但是现在的人是追求一个有序环保健康，然后希望吃到食物的原型，所以说在这种概念底下，所以诞生了蛮多的蔬食餐厅，像是这次慈济这一个叫蔬食专区里面，然后就获我们就有蛮多一些很不错的店家来参展，例如说获得到绿色的一个绿蔬食评鉴二星的不老厨房，它在新店，对，跟一个 Bega Hood， 对，它在大巨蛋的附近，然后的是个蔬食菜酒馆，他们都是以我们这种食物的原型跟蔬菜的方式是做料理，然后而且东西都非常精致，然后甚至有一个高雄的餐厅叫五郎食堂，五郎食食，对，它是一个蔬食的日式料理，
0: 这好难哦，日式的蔬食料理，
1: 对，它里面有包含握寿司，有包含干贝的一个料理，都是用我们的蔬菜做出来的，而且去吃完之后觉得它东西真的很香
0: 哦，
1: 对，像是它我看到说它是用番茄来代替尾鱼这一个项目，然后放在握寿司上面，
0: 但吃起来的口感，
1: 对，它可以把口感腌制的很像那一个真实的鲑鱼，
0: 这是尾鱼，
1: 对，这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有它的干贝是用细胞菇，它还用它的刀法切了120刀，在一个细胞菇上面把它做成圆形的，就好像真实的干贝一样，
0: 哇，
1: 对，
0: 真的很不容易，
1: 真的很厉害。当然还有我们就是在关渡的有一家叫长不清的餐厅，对，这一间现在也是素食餐厅很有名的，这也是慈济自己开的，除此之外我要说现在在美食展这些都吃得到，
0: 哇，
1: 对，现在慈济现在在他网页上有一个白色餐桌的一个活动，对，从昨天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报名，对，他只要现预定，然后它每一个餐厅有它的一个金额价钱，在网络上预定就可以来美食展现场的慈济这一个蔬食专区摊位里面用餐。
0: 哦，你就是先上网，先去他们的网站上去预定白色餐桌这个部分，
1: 对，没错，
0: 然后当天在我们活动期间7月31号到8月3号、就可以直接去现场吃。
1: 对，它有分7月31号是什么什么餐厅，几点到几点，然后8月1号、8月2号、8月3号，它各自有各自的场次。
0: 哦，
1: 对，
0: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式之前有用过这样的吗？
1: 哦，这第一次，对，
0: 哦，
1: 就是可以在美食展里面直接用到我们这些餐厅的餐，
0: 而且你也不用那边排队，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是先预定好了。
1: 是是是。
0: 要不然我上次去美食展的时候，哇，那个每个摊位都排满满。那我很好奇，那像这样子，副秘，我们要去美食展的时候，你会建议大家大概几点来会是最适合的？
1: 如果要
0: 最舒服的时间，
1: 最舒服的时间哦，对，其实如果说真的可以来的话，然后大约就是早上10点开展的时候就可以来，然后来的时候可以先开展的时候人比较最少，然后可以先就是就不要吃东西，然后先来，然后吃我们的早餐啊，对，在里面先把早餐吃完，然后接下来就逛一逛展，因为展览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一些伴手礼或是一些食材还是一些调味料等等的东西，然后逛一逛，逛到12点之后再继续吃中餐。
0: 对，你说可以先早点来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好，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早餐部分我记得世贸那个你可以去便利商店先买，对不对？
1: 没有，直接来现场就
0: 可以了。哦，现场又卖早餐，
1: 就是我们这从十点钟开始每一个摊位都已经开始卖了。
0: 他们不是，我一直以为就是10点多去的话，会不会有很多摊还在准备？
1: 哦，其实这也是大家会想到的。其实我们的餐饮单位真的是很努力，他每次都跟我们说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做准备，然后以免赶不上时点，所以我们每次美食仔事实上这些餐饮单位都提早都会进来，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十点之后就是他这次开卖的时间。
0: 原来那我就不用等到每次要快要中午的时候才去，人就会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十点多就可以去了。
1: 对，十点钟来是最好的时间。
0: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台湾人思维，就十点去去的时候一定很多摊就跟我讲说我还在准备或等等的，但没有想到这个美食展这里哦真的很贴心。我想更贴心是这些店家们，他们也有想到说大家来就是为了期待看到他们，期待吃到他们家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帮大家预备好了。好，这个大家记得哦。然后开展的时间是十点嘛？
1: 对，十点到晚上的六点。
0: 十点到晚上的六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次，是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的世贸艺馆台湾美食展。好，那在这一次刚才我们听到傅秘你提到这个蔬食的部分哦，从北到南呢都有相当不错的特色蔬食餐厅，当天也会吃得到看得到。那还有很多是来自中南部还有东部的，甚至有名人家舍排队名店，像黄仁勋，黄仁勋这个只要去过的地方我干爹啦，大家的干爹，就是只要去过的地方呢就一定会排队。这一次又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1: 这一次其实就是这一个名人加持中南部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像我们这一次有2026年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首奖的这个饼酥烤玉米，对，如果去过台中都一定知道它的风味真的很不错，而且它还把这烤玉米做成冷冻包，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买冷冻包带回去然后自己加热。然后当然东部的话也有我们老东台米台木这一间在当地已经经营了70年的一个排队名店，然后甚至在苗栗我们有一家三中玻璃屋的双峰炒糖的头螺烧，这一家店是一个如果有去过的就知道它是苗栗必吃而且要在那边打卡的一个店。对，
0: 其实它是网美打卡景点，
1: 对，它本身的景点很美，然后再加上它的东西，就是头螺烧在被刚做出来，然后吃的很好吃，所以大家就在这一个草堂这里，然后吃着头螺烧，然后拍照。然后到来这一个地方也是里里人啊，就是这一个地的里里人曾经稻草的品味的地方，然后就希望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不要错过。那刚才有说过黄仁勋嘛，对，现在真的是美食都要提到黄仁勋，甚至美食都是供应商了，
0: 指标了，
1: 对，指标。然后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叫做在三重发迹的叫做五等奖猪脚饭，对，他名字其实很有趣，他的老板就真的是以前五度五官，五等奖五度五官，
0: 就唱歌的那个吗？
1: 就是唱歌的，他跟张惠妹一样五度五官，
0: 是这样子来的。
1: 对，所以说他在路边开了一家猪脚饭，他就直接取名五等奖。
0: 哦，好有趣哦。
1: 对，所以说就唤起了满满的回忆，实在可见跟我年纪也差不多。
0: 你还有看过张惠妹在五等奖唱歌的时候吗？
1: 我有看过，不好意思，
0: 透露年纪了。我以前就是会听过这一间这个猪脚饭很有名的五等奖，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他得过什么比赛？因为五等奖嘛，就亮五颗灯。
1: 是啊，是啊。
0: 我以为就是猪脚比赛，就不是歌唱比赛，
1: 是歌唱比赛。对，这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在只要是三重的都一定知道，对，在这一北路上他的老店，然后黄仁勋也是拜访这一间店，对，他的米饭是用机器倒出来的，所以那个分量这个煮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卤肉卤汁跟它的猪脚其实味道都不会死咸，对，然后都吃起来都非常的有味道，再加上它的菜，一般这种在猪脚店我们知道芝高饭这些店它的菜就是油豆腐，然后卤蛋，然后甚至有一些竹笋之类的，但是它的菜不是这样，它菜可能有花椰菜，然后有高丽菜，就是它都是现炒的，然后所以说它的配菜也非常丰富啦，所以说只要是塞愁的人都一定就是真的是排队满满的，我每次要去买的时候都要排一阵子。
0: 好，这个是呢这个五等奖这个猪脚饭，到时候呢也会在现场，大家记得可以去排队一下哦。好，那相信讲到这边哦，大家一定很想很想赶快时间赶快过去，然后可以到现场吃看刚才我们傅秘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餐厅跟店家。那除此之外呢，每一次美食展哦，大

0: 家除了去逛我们在地小农所研发的一些商品之外，或是在现场去排队吃到我们平常很难得吃到的这些料理之外，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是这次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抢购的超值餐券跟住宿券呢？
1: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觉得这些住宿券或餐券在旅展买会比较适合，但事实上因为这些餐厅跟饭店它其实最大的优惠都是在美食展，所以真的可以推荐大家来美食展买。像这一次美食展里面就有我们的美福大饭店，然后还有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天成饭店、金华圆山、南岛语系等等等，所以说就是都可以让各位来选购我们不错的餐券跟住宿券。
0: 好的，刚才副面哦，就是有提到这个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它是在位于宜兰，对不对？
1: 对，它在宜兰，它的产地、它的地、它整个地
0: 地。地点吗？
1: 地点还蛮不错，就是它整个用地还蛮大的
0: 哦。然后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常常会在那边打卡拍照啊，然后带小朋友去。
1: 是，
0: 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间
1: 啊？好啊，这一间宜兰绿武酒店其实它是用一个日式的一个建筑的方式来做它整个里面的布景，所以说进去的就好像仿佛到了日本一样。然后它除了住宿之外，住宿有一栋，然后它还有很多不同的餐厅，都是一栋一栋的，他把整个园区打造得很日式风、oh, 日式的氛围、oh. 所以过去的时候他还可以租和服浴衣，然后在那边拍照，然后在那边玩游戏。对，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带着小孩子到绿武里面去之后，然后其实是可以不用担心要做其他的事情，就在那边就可以直接度过玩美好的一个一天这样。然后他当然这一次有提供了一些蛮多不错的他的产品啦，例如说他当然提供了这个客房的一博一十或者是一博二十的住宿券，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他的咖啡厅或是他的日光洗舞双厅的用餐券，然后跟一些下午茶券，他最低的话是36折起、嗯、所以说来我们美食展买绿舞的这些产品绝对是最划算的。
0: 哇，太好了，那我这次也会去抢抢看。好，这个关于到我们到时候呢到现场可以呢除了现场可以吃东西之外呢，我们还有超值的餐券以住宿券都在这里可以买得到，而且都有震撼的价格。好，那在现场大家也更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演可以看呢？
1: 哦，这一次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说到我们一鸣惊人的一个展出，然后除了此之外，其实我们在有一个大会舞台，在舞台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精彩的表演，例如说我们这一次就会请到了我们知名的 YouTuber 一个夜市甜点店、然后主理的叫做 Nanako， 对，然后他利用的这个乌鱼子来现场做菜，对，他做了一道叫乌鱼子无花果的雪花酥，对，来教大家怎么做，然后另外的话也会请到我们台湾在地康普茶的一个叫明明茶香槟，然后它的茶是真的好像香槟一样的水的一个水准，然后也在我们国际之间获得到许多大奖。然后带领大家揭开康普茶的一个秘密面纱
0: 啊、哦，是，
1: 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些厨艺大师啊，像是骆金汉的一个教学，然后其实都是不错。当然除此之外，现场我们有很多的参展单位，然后他都会请一些像是阿基斯、吴宝春、吴比佑、詹姆斯这些大师都来到我们现场的参展单位的摊位，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菜的一个方式。
0: 好，那如果呢想要知道这几天他们的这几个可能像是娜娜口啊，还有像我们的主厨啊阿吉士吴宝春这些师傅们什么时候会到现场，然后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是不是可以上你们的官网去看时刻表。
1: 对，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会把这些时刻表公布上去，就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来看一看我们的展览资讯。当然除此之外，身为一个棒球迷的我我要说这个在他的稿里面是没有给我的，但是我自己去查
0: 什么什么是什么。
1: 对，像我们台南这次有参展，台南馆他就有请到了我们的统一师啦啦队。对，
0: 副秘你的那个音量爆成这样，跟刚才差很多耶。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
0: 克制不住的兴奋。
1: 他只要买2000块钱就可以，就可以给我们啦啦队拍照、哦，然后总共有50组，所以当天要赶快去抢。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观光署，然后起到了我们小龙女啦啦队来进行表演。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看棒球、在关注我们这些的话，就欢迎可以一起来到现场。
0: 哇，你们真的是 很会选欸，就是很会邀，还是这是覆蜜的私心？
1: 没有，我只能说大

0: 大家有志相同呢，有志一同。对，我们餐饮单位大家都是拼了命的来做行销，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所以说，我们就是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1: 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

0: 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全票是200块，优待票就是65岁以上，然后是我们180块，然后现场还有 IC 票是半价。然后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到7月30日止，只要在我们 Klook、iPhone、全家这些通路来购买预售票，是可以享9折的优惠。然后当然现场如果各位是食品餐饮旅馆或是我们食器的业者的朋友，在展览的第一天7月31号或是第四天8月3号，只要凭名片跟身份证件都可以免费的验证入场。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是蛮鼓励大家可以捐起你的一个衣袖，然后来进行捐血。我们在7月25号到8月1号，只要在北北基18个子弟捐血中心捐血点完成捐血，就可以兑换我们的门票。我们250cc 是售一张，500cc 是售2张，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粉专，我们会不定期的来做免费抽奖的活动，就请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官方 FB 或是 IG。
1: 嗯，然后我们要怎么搜寻到你们的脸书跟 IG？ 搜寻的名字是？
0: 搜寻台湾美食展。
1: 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是
1: OK， 好，应该大家这个上去之后，就应该只会有一个人数最多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FB 跟 IG 都有，然后到时候会有小编会不定期的会有免费抽门票的活动。好，那最后你们这次有特别想要请大家为了响应永续环保，建议大家可以多购买电子门票，还有搭乘大众运输前往，甚至呢也可以自备环保餐具。
0: 是，对，就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朝有序的目标迈进。
1: 嗯，那如果我们忘记带的话，他们现场是可以借的。
0: 对，我们现场其实各个单位都会有提供餐具，而且我们餐具都是可回收的，就请大家用完餐之后就直接丢在回收的一个器具、一个箱里面，然后让我们这里做清洗。
1: 嗯，好，然后再因为这个最近天气实在是相当炎热哦，我也是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啦，尤其是在那个世贸那边，你要找停车位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哦，
1: 又贵，我就想讲这个又贵，除了难找之外又贵，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搭我们的不管是公车也好或捷运也好，搭大众运输前往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最后呢，傅密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0: 就我们在7月31号到8月3号台湾美食展见。
1: 嗯，然后记得哦，这个我们有锁票的方式，免费锁票的方式，大家都有记得吗？如果忘记的话，大家可以上他官网去看看。好，我们今天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呢即将要登场，今年主题风土酝酿，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除了有好吃好玩又可以拿东西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参与也可以鼓励到我们在地的小农。
0: 是、
1: 嗯、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陈家祥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副秘，
0: 谢谢慈爱，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副秘来到节目当中。

在这个礼拜呢，又同时有一件大事哦，行政院长卓荣泰核定并宣布希腊雅族为台湾正式原住民族，这不仅确认了民族集体权，也是对历史争议跟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现，有很多人说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哦。好，那立法院去年10月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身份法，依照规定呢，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要先向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那经由审议会审议通过之后，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个人才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理平埔原住民的身份登记。那现在呢，希腊雅族申请已经获得通过了，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好，以上这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的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陈秋霞所演唱的《海誓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到了礼拜六了，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好，因为我今天我大学的好朋友带他女儿来台北哦，那所以呢我会带他还有跟我的小孩，我的儿子，我们要一起出去玩，两位妈妈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的行程，那真的是一想起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今天会非常非常的累啦。好，那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们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哦。好，我们这个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就是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心情放松跟愉快哦，然后还要注意安全的，不管去哪里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都是一样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因为今天来到礼拜六嘛，那我们就稍微轻松一点了，我们继续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张清芳的串起每一刻。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

以前都有个笑话，就说什么太阳饼里没太阳，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那个月亮虾饼里面有没有虾子？哎，好像有。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然后萝卜糕里面没有萝卜，哎，这个就会被罚咯。监察院调查市售萝卜糕哦，有以一些是以玉米淀粉啦、修饰淀粉及添加物制成，当中里面根本就没有萝卜。在这里呢，食药署说到啦，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将会开罚哦。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之前有媒体报道早餐店的萝卜糕没萝卜，专家说淀粉香料速成版哦，揭露了传统萝卜糕的做法耗时又费工。那部分萝卜糕是以修饰淀粉及香料制成，甚至不含萝卜糕等成分等情况哦。好，那在这边呢，现在就是会开发啦，那总之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尽量啦，还是不要吃就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哦，这是一个点。那我自己吃萝卜糕呢，我其实很少吃萝卜糕。那可是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超级会做萝卜糕，我每年都跟他订呢，而且呢他都是限量，因为他就是带小孩嘛，然后跟他表姐两个人一起做萝卜糕。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让大家知道一下是如何联络，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好，这题外话，总之呢，其实我有看到这则新闻哦，就是要求呢这个业者要改善。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常。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由布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我们的王慎中校长。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当初出版这本书籍的动机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办学的经过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哦。那一来就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来就是把学校里面各种课设课程把它整理，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参照，让我们其他有志于教育工作的一些伙伴啊，他们可以来做参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学校里面推动的各项教育活动做有系统的一个整理，然后成为一本就是自己在做教育工作上面可以参照的一本工具书。
0: 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叫老师了，因为过去校长也曾经有担任老师的角色哦。这个我们校长曾经有这个荣获 Super 教师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看过您之前也有一些著作，就是有教大家怎么写作的啦，然后甚至呢有教大家这个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很多很多的层面呢。
1: 对，因为我本身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哦，我是从老师出身，
0: 是，
1: 然后投入教育工作，推动各种的教学活动，那慢慢的扩及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啊，进入到行政工作，到后来有机会成为组长、主任，通过校长的一个考验，然后成为学校的校长。所以以前是服务一个班级，那现在是服务整个学校，甚至啊，我们融入到社区哦，扩展更大的一些教育影响力。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教学走入到我们的行政，那本质不变啊，都是帮助到更多的学生，让学生受惠。
0: 嗯，校长，您以前啊，就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你的学生时期那时候就有下定决心，就是我就是要投入教育界吗？
1: 欸，其实说真的，我以前懵懂无知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说啊，当老师好像还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可到后来我成为老师之后才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哦。
0: 嗯，
1: 就好像我担任班级导师，我可以把一个班级带好，
0: 嗯，
1: 然后这个班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成为社会的中间，他也有他的家庭，那等于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家庭越来越好，整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后来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等于是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哦。到后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教大家如何写作，如何表达，那这个都是我在教学现场里面因为推动教学而有成果，然后把它整理成书哦，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然后让他们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0: 是，
1: 那除了帮助学生老师之外啊，我也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是也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教师应考特训班哦，这边是用来帮助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让他们可以看这一本书，然后更有帮助的来通过教师真实的考验成为正式老师哦。
0: Wow.
1: 那一回首到现在也十几年了，我们也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持续帮助了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他们成为正式老师，而现在他们也成为各个学校里面的组长、主任，那未来也要继续朝着校长之路来迈进哦。那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一起成长，那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部分。
0: 校长，请问一下，您在这个教育这一条这个世界当中，您已经从事几年啦？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到目前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快迈入22年了。
0: 是，在这22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现在的台湾教育体系的变化吗？
1: 其实有哦，因为整体的环境啊，从以前到现在，我甚至未来，那整个教育环境会跟着社会环境而改变哦。小时候啊，我们自己对于老师啊，会觉得失言道尊，
0: 对，
1: 对老师
0: 很害怕，
1: 我们觉得说，对，会有威严的哦。
0: 是。
1: 那如果你在学校犯错了，你回到家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因为回到家还会再被修理一次。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环境改变了，我们也是要正常化教学啊，能够有正向管教。对于孩子啊，其实只能用正向引导，然后用提醒的，也没有办法像以前做体罚哦。那我们现在要照这样的教育政策来走，所以整个是不一样的。 再来就是社会环境对老师其实不友善的哦，
0: 啊，
1: 那也因为是对学校不友善的，所以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啊，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努力，嗯，更需要专业发展。
0: 那校长，您知道前阵子哦，应该是说最近来很多人在看那个铁拳教育吗？
1: 对啊，对啊，我自己也有看啊。
0: 那您看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呢？
1: 我去，就是说，我是觉得学生呢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还没有健全，
0: 嗯，
1: 那我们必须要希望可以透过他律啊，帮助学生自律哦。那如果学生能够自律啊，自我要求，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因为学生他们的心智发展啊还不健全，再加上现在社会环境上都有很多的引诱啊、误导啊，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偏差哦，以至于说对老师不尊重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欺负同学啊，或者说有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哦，
0: 嗯，
1: 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们目前所发现到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来推动品格教育，更需要来推动我们正向的管教，更需要来促进一个有效友善校园的一个达成哦。
0: 嗯，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品格这件事情除了学校这边的教育模式之外，我觉得家庭观念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啊，在学校里面只有8小时嘛，
0: 对啊，
1: 回到家里面还有家庭的教育，可能我们去补习班啊，还有从事一些休闲活动啊，它属于社会教育的一个层面哦。所以教育要能够成功啊，必须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把它做好哦。
0: 嗯，那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目前王慎中校长您所服务的学校是在台中，对不对？台中是清水这边。
1: 是的。
0: 是，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服务的学校呢？
1: 好，我的学校叫康朗国小。那康朗国小是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我们透过各种教学活动的推展，帮学生搭建舞台，让每一个孩子啊都可以多元展能哦。所以我们打造一所让孩子可以创造思考的学校，那透过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地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
0: 嗯，
1: 那康朗国小很特别哦，因为康朗本身就是地名，那康朗也是一棵树哦，那康朗树就是我们在地很特别的一棵树，它很特别哦，因为它防风耐旱不怕冷，所以我们透过康朗树来做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拥有良好的毅力，让孩子们可以继续向着目标来前进哦。那这个康朗树啊，它其实学名叫做台湾的海藻，那台湾海藻啊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哦，那长在我们这一块土地，所以啊我们借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希望孩子们他们可以坚毅不拔，希望孩子他们可以未来有好的学习表现哦，所以我们就从品格教育开始入手，然后再加上学校的多元智能的推展，最后啊我们来透过国际教育啊发展我们的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数位学习，希望孩子可以扎根在地、接轨国际，然后跟全世界交朋友。
0: 嗯，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康朗国小，就是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比方像是从校园果园接轨世界这件事情。
1: 好，这个跟我们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康朗国小刚获得台中市 GEO 特色的实农教育学校哦。那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啦，
0: 是，
1: 那康朗国小很特别，我们校园里面呢，啊，就种了有15种水果
0: 哦，这么多
1: 15种水果的果树哦，
0: 嗯，
1: 那学生在学习其实就是要能够生活化在地化，那水果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啊，课本里面呢，啊，也会有这个水果的单元主题哦，
0: 嗯，
1: 那课本里面的当然比不过校园里面看得到摸得到踩得到的一个校园水果哦，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啊，带着孩子们来认识学校里面的水果英语怎么说，然后把它拍摄成影片哦，叫做校长跟着你一起来学习。
0: 嗯，
1: 那我们就来学习学校的水果怎么说，像我们有 papaya， 像我们有 passion fruit， 这个都在校园里面有，那校长在升旗的时候都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习。
0: 嗯，
1: 然后我们学校的实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 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

0: 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活动之一。
1: 嗯，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有看到哦？
1: 哦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0: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嗯，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那就这个就是饮料了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1: 哦，
0: 手摇饮，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室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啦。
1: 是啦，
0: 但
1: 是
0: 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那它的直击就在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啊搭载在一起哦。所以这一次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制作出来的，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然后我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有种葱，那就有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所以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1: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0: 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两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子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1: 也太早了吧，
0: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食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食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那做午餐很简单啊，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二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哦，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啦、肉片啦，哇，每一个人

0: 乐乎，每一个人也吃得不亦乐乎。
1: 哎，校长，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一段节目，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什么高中或高职的校长。没有哦，校长是这个康朗国小的校长，是国小。这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小学生他们去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很相当坚持哎。
0: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哦。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就是将认知、情意、技能一切的总和结合起来，然后培养学生是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0: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有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1: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忠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1: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0: 嗯，
1: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0: 嗯，
1: 所以我们考量到小朋友能不能把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
0: 嗯，
1: 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是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0: 是，
1: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0: 是，
1: 那申忠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
0: 嗯，
1: 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怎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
0: 小朋友
1: 还记得这一段，
0: 是
1: 真的还记得这一段，然后他跟我讲说。上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0: 扫
1: 腰山的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
0: 是是是，
1: 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小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诶，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惜福，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0: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是王善忠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用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1: 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0: 原住民
1: 手机可能一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0: 没错，
1: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0: 是，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
0: 嗯，
1: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0: 对啊，
1: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嗯，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哎，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的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也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
0: 嗯，
1: 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0: 是，
1: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
0: 嗯，
1: 最后他给你的答案呢，啊，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
0: 嗯，
1: 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
0: 嗯，
1: 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
0: 嗯，
1: 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
0: 嗯，
1: 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0: 对，
1: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0: 没错，
1: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
0: 嗯嗯，
1: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
0: 嗯嗯，
1: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0: 是，
1: 可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嗯，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啊，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
0: 好，
1: 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

0: 爆炸的一个时代当中迷失的方向，对吧？
1: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很多假讯息。
0: 对啊，
1: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嗯，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嗯，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我们就有借到班级乡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
0: 是，
1: 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哎，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什么叫做 K 线图？刚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
0: 嗯，
1: 然后教小生小朋友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如果连续记一个月，
0: 嗯，
1: 它就变成月线了，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
0: 是，
1: 啊，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0: 股市这些
1: 的发展，它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0: 哇，
1: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0: 没错，
1: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0: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1: 好，嗯，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啊，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嗯，在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0: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的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1: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台中市大陆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死得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这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乐活新鲜人呢，邀请到的来宾哦，是今年75岁的邱蓉蓉，蓉姐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她平常呢，目前啦是在桃园经营一家叫做日照小馆的餐厅，同时她又是教画画的老师，是又有教大家弹乌克丽丽，有很多的才艺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今天的主题要来和大家聊到的是说，诶，在脸书上面哦，这个蓉姐还有经营算是交友社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现在交友年轻人很流行滑什么交友软体啊，在网络上面交友，但是好像对于这个中高龄族群的朋友们来说，好像很常被忽略掉的是这一块。那今天蓉姐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说，60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交朋友呢？今天邀请到蓉姐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
6: 大家都团友们都叫我蓉蓉姐或是蓉姐，因为我本身是学美工，原本就是以前叫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在叫台艺大，我自己学美工，美工就是美术工艺实用美术。那以前我也是从事美术方面的工作，后来因为中年转业，才跟先生一起开了一个外省的北方面试小馆，
4: 日照小馆。
6: 对，因为我先生是山东省日照人，所以我们就取他家乡的名字。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来开这个小馆？因为中年转业嘛，那时候我先生因为创业失败，会在家里煮服务，就会煮东西啊，因为他晚上会开计程车，白天就坐着，然后陪我女儿，因为我女儿那时候很小嘛，然后我公公那时候还在世，那因为他就做的便当啊，水饺卤味都很好吃，那我后来就带便当，同事都觉得哇，你家的东西怎么那么好吃，可不可以拿来卖我们。后来我就问我昂，他就说可以啊，统计一个量，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奇妙，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其实本科是学画画，然后后来我会加开这个面试小馆，
4: 对，
6: 也是一个转机。那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家里的冰箱一定会有水饺啊，你想吃的时候，而且水饺它九岁吃到99岁都可以。
4: 对，没错。
6: 所以而且我先生他不是拜师学艺，他就是家里的父母，因为我公婆都是山东日照人嘛，那我自己也是外省小孩，从小在空军眷村长大，我的母亲是北方人，很喜欢吃面食，所以我多少会一点。但是我们是为了做生意的话，就是我先生才是重要的主厨，我只是协助他，所以像比方说网络啊，学网络的经营啊，
4: 然后怎么样，
6: 对，怎么样写 FB 啊，那是因为透过劳委会，劳委会他会鼓励妇女们

0: 创业，然后有开课程我们就去上，上了以后我就透过了学习还有免费教学的网路，我就开始经营写我的部落格，
1: 但是这个面馆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的，到目前为止大概多久？
0: 蛮久了，我大概应该88年，民国88年就开始做了，
1: 大概20几年了，
0: 有了有了，对。
1: 可是因为先生大概是10年前，
0: 我先生10年前走的，
1: 对。但是怎么会继续经营啊？怎么没有就想说啊，好像年纪也差不多可以退休了，就收起来？
0: 我这样讲吧，其实我跟我昂两个中年转业的时候也是误打误撞嘛，我们以前有去想要找工作，因为年纪到了你又有这个本事，你就要求比较高的薪水，
1: 对对对，
0: 你要高不成低不就，老板就不用你，后来我们两个就想，那与其这样那我们就创业吧，我就想起以前他做的东西很好吃，同事做的好吃，我们也有卖给同事，所以就这样创业了。那创业以后那为什么要做网络行销？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看网络买东西，那你的东西做得好吃没有推广你，别人也不知道，刚好老委会有这个课程我就去上了，然后好巧不巧就是我居然得了第一名，
1: 是啊，
0: 对，因为我最早有在补习班教课嘛，那时候刚好跟我先生搬回桃园，因为桃园是娘家，我就想说不要在桃北租房子，我们就开始在桃园的早市里面，我有个小小的摊位，我下午就去补习班上课，然后呢那时候就发现我现在的水饺也可以做，那我上课也可以教，虽然有点忙可是忙得很充实，那个就是当你我们也是中年转业，你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现有的资源当然来用，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原来我们就会了，没有去跟老师学，所以做得很得心应手，客人也很欢迎，那后来因为眷村毕竟是一个封闭的地方，那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去黄昏市场，因为刚好我们那个桃园市区南平路线好热闹，最早我们在那边起家，就民国我85年就搬回来了，我88年开始就在黄昏市场那边起家，就卖水饺，那后来又透过学习这个网路，网路以后就开始走上轨道了，那因为先生2016年就是流感上天堂了，上天堂以后我大概4年以后我就是误打误撞进了单身社团，因为那时候难免自己也会很孤单啊，到晚上就舍不得睡觉，会在电脑上滑，因为白天很忙嘛，
1: 对，
0: 就滑，就刚好网络会有跳出相关的社团，就这样子开始，我会跟一般人想法一样，看可不可以找一个老来伴啊，找一个陪伴者啊，
1: 对，
0: 大概也是这么想，所以进来以后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1: 但是因为刚才说到因为前半生都是跟先生一起，尤其是做生意每一天生活都是绑在一起的嘛，那像先生这样算是应该算蛮突然的离开，
0: 对，
1: 然后当时情绪上面或说生活上面有觉得说真的很过不去的坎吗？或说觉得很要花很多时间调试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到老，比方说现在这个年纪，以前跟我先生相处我们就是各自有自己的空间时间，他有他的朋友，我有我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嗜好跟我的嗜好不一样，那我如果勉为其难去我回来又会很不舒服，我就跟他说那以后你的朋友圈我就不去了，那我就想，所以我很快调试，就是我们两个只有在工作上是重叠的，其他的下了班以后那个都是私人的空间跟私人，你要想说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小孩，我的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儿子那时候五专毕业当完兵回来有去上过一阵子班，后来他有一天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上班，我想跟爸爸学做这个，其实我跟我先生当初没有想要传承给小孩，因为我觉得做吃的太辛苦
1: 了，
0: 对不对，我们希望他是上班族，既然他提出他不想上班，我说那好啊，那你就跟着爸爸旁边做，妈妈可以跳出来做我自己的，所以每次人家问我你是日照小馆的老板娘，那你又那么会做那么多事， 那你是被面馆耽误的艺术家。
1: 嗯，
0: 也就是说哈，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哈，女人就算你是一个家庭的母亲、
1: 嗯、
0: 妻子啊，或是人家的女儿，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自己，
1: 嗯，
0: 因为这要牵涉到我母亲了。
1: 嗯，
0: 我母亲38年跟政府来台，我父亲他是军人，他们以前在大陆就相识，人家介绍的、
1: 嗯、
0: 来台以后逃难嘛，就回不去了、
1: 啊嗯、
0: 回不去，那他们就结婚了，所以我是民国41年生。然后呢回不去，那我母亲因为她是吃面食，她北方人嘛，
1: 嗯，
0: 她在大陆有读到北平女子高中，
1: 嗯，很厉害，
0: 所以到现在北平就是以前叫北平，现在叫北京、嗯、对啊，所以我母亲的嗜好就是唱唱评剧，翻翻小歌本。那因为爸爸是军人，有时候要移防，
1: 嗯，
0: 比方说他会出差，他是空军，他有时候会去冈山啊，去部队，可能一住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再回来，所以他被我们这些子女困住，也没办法去工作、
1: 嗯、
0: 那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女人如果因为嫁鸡随鸡嘛、
1: 嗯、
0: 那以前又是多子多孙，大家都没有节育、
1: 啊、
0: 我母亲生了7个娃、哦、7个小孩，我在家排行老二，所以我就想说哎，很多事其实不用等，可以同时并进。
1: 嗯，
0: 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想做什么事，我不是为别人，我为了自己，我做我开心喜欢的事，
1: 嗯，
0: 我会慢慢做。
1: 哦，所以从、啊、结婚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努力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自己想做，我不会因为、嗯、所以你看有时候人家跟我聊天，哎，你怎么这个也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哎，我喜欢我就做，而且我没有拜老师学，我是自学的。
1: 自学。
0: 我觉得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1: 嗯，
0: 那我平常时间也很忙，我也不可能去上课，
1: 嗯，
0: 所以我都是自学，在网络上 YouTube 啊、
1: 嗯，
0: 还有你喜欢的，你就有时候听 Podcast 啊。
1: 哦，
0: 对，我下午包水饺的时候，我会把手机放到桌上、
1: 嗯，
0: 就找自己喜欢的。就这样听、嗯、包2-3个小时会听两个所以我都一直在学习，我觉得人生是学到老活到老，
1: 对对对，
0: 因为透过学习你对生命有热忱和感动，
1: 嗯，
0: 然后尤其你做自己喜欢的事真的很开心。
1: 哦，哎，那如果回到就是交友这件事情上面好了，因为刚才有讲到说先生离开后4年之后就觉得诶好像可以再认识新的朋友，
0: 对，
1: 当初为什么又会有冒出这样的想法呢？
0: 哦，我是觉得哈、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年长者哈，
1: 对，
0: 另一半走的时候，就算本来你们的生活也是很多是自在的哈、
1: 嗯，
0: 可是有时候难免会有心情低落，没有人分享。
1: 对啊，
0: 那悲伤、喜乐，那孩子毕竟是孩子，跟我们有年龄差距。那所以那时候想说，哎，交友社，因为交友社最多以前没有 LINE 嘛，就是 FB。
1: 嗯，
0: 那交友社不花钱啊。
1: 嗯，
0: 然后它又是一个很隐秘的，不像说你去婚友社，
1: 哦，
0: 那、
1: 啊、
0: 又要缴费，要呢夯不啷当，要这样，那弄得很复杂。嗯、那有的就是我们只是要排遣我们的时间，所以 FB 的社团很多，有交友的，有爬山的，有什么、嗯？其实我后来发现，不管你参加哪一个兴趣交友社，你的目的还是交友。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现实社会同性朋友已经够多了，
1: 对，
0: 我们缺的是异性。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找异性为多。
1: 嗯，
0: 那可是年长者，他们不像现在年轻人很早就接触网络，
1: 对啊，
0: 所以他们有很多交友的 app，
1: 嗯，
0: 可年长者不会用，他们最常用的还是 FB，
1: 对啊，
0: 那我当初只是想，哎，那你参加的社团，脸书会跳很多相关的给你看嘛、
1: 嗯，
0: 有的看就误打误撞，然后后来人家觉得，哎，你的贴文还不错，论调不错，然后我刚好有两个社团。就请我做版主。
1: 蓉姐分享到说，在丈夫离世大概4年之后，哎，觉得好像可以再交新的朋友试试看哦。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担任到脸书一些交友社团的版主和管理员。那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发现，不过时间关系，我们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7: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交平台。
1: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的活星仙人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邱蓉蓉，蓉蓉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在丧偶之后呢，重新踏入交友市场，并且在脸书上面呢专门为四年级生啊60+的同龄的朋友们来经营了一个交友的脸书社团，在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刚才其实蓉姐有提到说，一开始其实是接管别人的社团嘛，然后去做一些成员的筛选，因为在筛选上面哦，这个要怎么样去帮大家来去把关，好、哦、才不会可能被诈骗啊，或是说有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呢再继续的来请蓉姐来跟大家做分享。
2: 然后其实一般的交友到目前还是一样，交友社有的是充人量，他不管数字。
1: 嗯，
2: 比方说你看哦，有的社团他有几千人哦，还有几万人哦，
1: 有到这么多，
2: 有、哦、十几万的都有。
1: 嗯，
2: 他们不限年龄层，有的可能说40+，就是四年级以上。
1: 嗯，
2: 因为现在的人，有的人很早结婚就离婚了哈。还有的人就是他真的也错过姻缘、
1: 嗯、
2: 啊，所以那这种交友社就没有分已婚单身，通通在里面哦，也是一种哦、
1: 嗯、
2: 所以他们人很多。那那么多人是不是相对的你要请很多的管理员或版主来帮你管理，但是大部分的社团是我只开社团我不管你，
1: 嗯，
2: 顶多抓诈骗有人检举我才提。那我的社团不一样，我是因为透过了3年前帮人家管理两个社团以后，我发现交友单社的诟病、哦、然后我就要把它改良，也就是说我要创新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社团。
1: 对，
2: 因为我到这个年纪也知道我们老年交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2: 因为我自己这个年纪然后来这个社团，所以说用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
1: 对对对对，嗯、
2: 哦，所以团友都很开心。
1: 嗯，
2: 这也是我自己的成长。
1: 那到现在这个社团算是经营大概三年左右、嗯、那因为一定会看过很多的像不管是社团的朋友或是自己的经历嘛，当初、嗯、像刚开始接触到交友网络交友这一块，蓉姐自己一开始有给自己一些就是觉得说我应该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吗，或者说抱持着什么样的目标觉得我一定要进入一段好像稳定的关系吗，还是我就是想要再结婚吗，还是什么，当初有想这么多吗？
2: 哦，依我看来这个是分阶段性、
1: 哦、是
2: 阶段性、
1: 嗯、
2: 一般像我们那个年龄层哈，因为我的社团是叫60+，就是60岁以上。六十、嗯、岁大概你倒退回去，民国55、56年，哈，就是60岁了嘛，嗯、
1: 对
2: 哈。那个我们叫5年级生，对。
1: 嗯、
2: 那我们来回头想，我自己是4年级，
1: 对，
2: 4年级跟5年级比啊，我觉得我们4年级。

0: 那个时候是最清苦的时候，我们还背负着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观念，所以我们离婚的人真的不多，
1: 比较少，
0: 比较少，不是没有，大家都在隐忍
1: 对，
0: 因为你看那到五年级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比我们年轻，他们接触的东西比我们多，以后自己的想法就出来了，所以真的五年级生跟四年级离婚的比较多，如果你要问我交友哈，是离婚的好还是丧偶的好，很多人都希望说他们要找到丧偶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婚姻走不下去一定有一个坎嘛，那那个坎你当初没有把它处理好，你到后来又面对的时候你会逃避，你会回避，好，
1: 对，
0: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过一次婚姻了，就算我们现在老年交友，我们大部分都不想再结婚，同居的人是有，
1: 对啊，对啊，
0: 哈，
1: 一起过日子就挺好的，
0: 就人家说三餐四季一起搭伙，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我现在看了那么久交友的这个，我刚刚说阶段性，当初很多人进来就希望说找个伴，可能三餐四季可以搭搭伙，等到你待越久你会发现，第一女生比男性优质，
1: 哦，对啊，
0: 因为女人经过前面的婚姻哈，还有子女，女人在婚姻里都是扣分的，这是我一向强调，她没有加分，扣分的，你要给自己加分，你是自己的贵人，你不要等人家给你的贵人，
1: 对，
0: 自己才是自己的贵人，所以我很早我就了解说在婚姻里你要自己成长，所以我做很多事是同时并进的啊。那等到你离婚以后，那你是不是剩下很多时间就面对自己了？因为当初在婚姻里面，后来离婚，可能父母会帮你带娃。
1: 对啊。
0: 那等到你孩子大了，你是不是要反馈给你的父母？你会花很多时间
1: 照顾
0: 父母，所以你也会耽误你的时间的后面的姻缘。所以到后来慢慢会觉得，找一个谈心的朋友，反而比真正有婚姻关系更重要。我来说好了，二婚里面哈，最重要的是各自有家庭，这个家庭是自己的责任。有的是子女虽然大了不在身边，你有年长的父母，年长者虽然有外劳，有的经济好的可以请外劳，可是他也不是24小时都留着，还是要随时在侧，所以有时候活动也不能参加，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面我就发现大多数会有一个长辈，还有的就是他来这里交友，他没有想要固定跟谁，他也只是处于就是说，哎，是不是可以找个谈心的朋友就好，就是只求当下不求后面的结果，因为我刚刚不是说阶段性，
1: 对啊，
0: 最早你会想说有没有一个结果怎么样，其实不太可能，这样的人是有，我社团里也是有脱单，大概有八对，可是八对里面，据我最近就有发现，有人跟我说他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已经跟对方撤了，这里面就是有一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年长者，我们思想是固化的，我们不可能为了对方而改变，因为年轻时的婚姻有一个目标，结婚生子存钱，找工作都是为了家好，可是我们现在在退休后的这个感情已经没有前面的包袱了，
1: 没有这些束缚了，
0: 没有这些束缚是不是更好谈恋爱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呢，后面的来了，就是比方说有些人还是希望对方能够给他稳定的经济，他就会想要说，哎，是不是可以互相提供自己的价值，比方说你有经济，那我如果我没有跟你共居，我是不是住在子女家，一般女生会住在儿子家，可能带娃娃啊，做阿嬷，可能要孝亲费要看他们给爱给不给，也有可能，那有的父母就觉得啊，你们都好困难了，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们要，可是我如果交了一个异性朋友，他有那个条件可以提供我啊，我也可以去吃可以住，又有个感情的依靠，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所以我们会有的人会想要共居，有的不会想，因为共居起码你不要去谈到婚姻的本质去了，婚姻本质是不是配偶以后会瓜分原配的就是原生家庭的财产，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个现象是是确实的，子女希望长辈们交男朋友女朋友， 互相

0: 当取暖，他们也很高兴拿起经济支柱、嗯、啊，你们去旅行干什么？但是不要结婚，
1: 结婚
0: 对，要结婚他们的权益就受损了嘛。嗯、但是如果两个人相处你情我愿，你情我愿，我觉得长辈的感情就是过程，嗯、
1: 对，
0: 不要看结果，嗯，因为我跟你相处。每天都很快乐，然后两个会互相成长、嗯、啊，因为我觉得人跟人在一起会认识还是要透过聊天的开始，我觉得聊天见面第一个会看到三观相不相似、嗯、兴趣是否雷同、嗯、因为只要有一样雷同的兴趣就可以聊，
1: 对，
0: 如果三观相似就很容易，因为这个就是同频嘛、嗯、就是有些人你跟他相处聊你就觉得很开心、嗯、很自在，不用伪装，那个就是同频的朋友、嗯、另外一种就是你条件也很好他也不差，可是你们两个聊起来就觉得很格格不入，卡卡的，那就不同频、嗯、所以我觉得长辈第一个观念是先要把对方的家世背景先拿掉、嗯、而是我是不是可以跟你相处可以聊天啊，还自在不用伪装、嗯、那有些人可能还是处在那种啊，我觉得你条件很好、嗯、我就伪装我自己，我觉得年长者不要再谈这种感情、哦、真诚就好、嗯、因为各有各的家庭故事、嗯、不必什么都掏出来讲，而是我面对你是真诚的、嗯、你回馈给我也是真诚的，然后慢慢我们在相处吃饭啊聊天一起干什么、嗯、你就慢慢去磨合，就会发现他是不是跟你同频的朋友，这样就好了、嗯、至于结果是要同居还那是后续，
1: 对啊，进一步再讨论，
0: 我觉得最重要你长辈要先厘清这个，就好像我们两点之间一条线，前面都是虚线啊，虚线就是一段一段的、嗯、比方我现在在社团里认识了某人，我跟某人在一起，后来两个不适合当然有很多原因分开了、嗯、然后再下一段，嗯，后来可能两段过了，那你最后一段你理清了，嗯，原来我不需要找另一半，我已经把自己历练得很精彩了、嗯、这就是我说的，当你自己调整的够好了、嗯、哈，你就是一束光嘛，
1: 对，
0: 跟你相同的光它会循着你的光而来，嗯，所以你就是自己的贵人，嗯，那你那时候本来可能像我一样啊、哦、好像来取暖啊，待得越久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你就发现出来找另外一半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哦、你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哦、你来这里开拓了你的视野、嗯、这是我在我社团这里不知不觉走出了这条路，
1: 哦，所以蓉姐现在也不会觉得啊还是想要进入一段关系，现在也还好，
0: 没有、嗯、我觉得我就随缘，哦，所谓随缘不是随着不管啊，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你要把自己建设好，活出你的自己、嗯、我刚刚不是说女人的因为婚姻的关系、嗯、我觉得女人大概每十年会一个成长、嗯、男生不会像我们那么明显、嗯、我们女生会，嗯，比方说就算离婚丧偶了时间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叫第三人生，第一人生就是我们年轻小时候要念书，第二人生是结婚生子、嗯、第三人生是你退休了或离婚了你要活自己，那活自己的话你就找你喜欢的事去做，嗯啊，因为那是靠时间的积累嘛，嗯，那你把自己喜欢的事做了，跟你相同素质的人他自然会来，
1: 哦，花若盛开蝴蝶自
0: 来，真的是这样、嗯、
1: 对，
0: 就像你看社团里哈，不管什么社团，第一个女生多男生少这是有原因的、嗯、女生会分享、嗯、女生有闺蜜、嗯、你看男生有闺蜜吗？没有吧、
1: 嗯、没有，
0: 对、
1: 嗯、
0: 除非同性恋
1: 比较少啦，
0: 对对，
1: 比较少愿意分享的、啊、
0: 所以因为女生有闺蜜、嗯、她就算一件要什么苦，闺蜜看个电影逛逛街喝个下午茶把垃圾倒倒就好了，就没有了、嗯、啊，所以女生是分享，男生不是，他们的迷思还在找一对一的、嗯、最好是异性、嗯、因为他们同性他们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嗯、他们就是连表面的、嗯、所以男女不同在这里、嗯、然后为什么社团女生多男生少，就是我说的男生不会分享，嗯，女生会分享，所以女生 为什么人家说长舌妇？因为我们就觉得吐出来就舒服了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不对？所以男生是闷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

0: 这我在社团一个观察。嗯，
1: 那蓉姐那时候开始重新就是进入这个交友市场当中，小孩会有什么觉得不太好吗？会反对吗？还是自己也会有什么样的担心？会有这样的过程吗？
0: 不用哎，我讲简单一点好了，因为我是多重身份，我一直在做斜杠嘛。嗯，我在我的单身交友社里面，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老天爷给你一个什么功课，嗯，我就先承接。至于他做到什么程度，我先不预期。我觉得很多事都是边做边学，
1: 对，
0: 跟着你的心态去调整。然后像我的社团啊，跟外面最大的区别，嗯，第一个我人员不多，我是按年龄层，我确定60岁以上就在。如果现在也有年纪轻的30岁啊，我就没有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进来要审核嘛。
1: 对。
0: 那审核以后，我会请他们写自我介绍。嗯。然后我的社团是以见面会为主，
1: 实体的为主。
0: 嗯，什么叫见面会？就是有点像婚友社，又不收费。嗯。啊，你们大家来这里，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办见面会，比方说台北是双月半，桃园就是单月。像我昨天就一场见面会，7月26就来了15个人，
1: 15个也挺多的耶。
0: 对，就是因为我是利用我家的店面，我的小店哈，因为我觉得，因为见面会年长者，我鼓励他们出来也是有原因的。趁你现在还没有太老还走得动，赶快出来交友吧。嗯，如果你不交友，你网络上没有新朋友，你又把你的档案锁起来，等到他们老了走了，你是更没有朋友。你的子女更不会管你啊。
1: 对啊，因为还是有自己的生活。
0: 对，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时候，第一，长辈很多不想出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还有他害怕坐车子坐错迷路。我就鼓励他们说，你就把他不要想那么多，你就以我去见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那孩子问你，你就说啊，我去开同学会。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有这样的团友啊，他去台北那一场，他说我很早就到了，我住宜兰，他说但是我的孩子问我说，我去参加台北同学会。也就给了我一个想法，假使你的孩子不知道你参加什么社团交友，怕你被骗，你就说我今天参加同学会。而且我的同学会是真的像同学会，为什么？我希望年长者不要在网络上虚无缥缈谈那些空的东西，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以后，那个图文都是转来贴来复制的，都不是自己写，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笔友，笔友是真的自己写，
1: 还真的写出来。
0: 就算他去买个情书大全，他也是看过把它抄过来。现在网络上完全不管啊，
1: 现在可能还用 AI 生成文字。
0: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从网络的 FB 连友交友会有骗子延伸？第一个是3C太发达了，那大家都封闭嘛，所以我鼓励大家出来，就是你因为走出来你会收拾自己，你要见人啊，
1: 还是要整理一下，
0: 打扮你会去。如果你在家里你就想反正不出门，就很邋遢很随性，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鼓励他们出来。那我自己开社团3年，我就发现团友有改变，从他本来的样子到我后来看了，真的是不一样。真的，因为我们没有每天见面嘛，偶尔碰面见面会在一起，所以我社团是以见面会为主啊，就是都不收费，那我们就是一个人带一个菜啊，那你来分享，就我的活动上面都会写，然后活动完我们会带大家唱歌，唱什么歌？年轻时代的歌，像我自己会弹乌克丽丽，昨天也带他们唱歌。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愿意走出来，那我们也有自我介绍，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故事，你为什么会来我的社团，那你就发现哇，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怎么说？
0: 因为每个人的故事，你觉得你很苦，还有人比你更苦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取暖很有意思。本来他很封闭，可能都不想讲，我们大家都讲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只是真诚以待，你不用讲很多。像自介文，我就跟他们说，自我介绍你要说你几年出生，你感情是单身还是丧偶还是从来没结婚，有没有跟孩子住，你的兴趣是什么啊？因为来交友还是希望知道你的年纪，你的住处。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到老

0: 不要谈远距离，
1: 嗯，
0: 所以我的社团六十家的是台中以北，台中以北哦，嗯、台中以南我不说、嗯，因为你说老人有半票的高铁啊，对不对？很快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可是你搭高铁去台中，你还要下来坐巴士或计程车。
1: 嗯，
0: 像我就不会开车。
1: 嗯，
0: 以前在台中有办见面会，我真的跑一趟路要两小时。
1: 嗯，
0: 高铁加公车还要从我家去，所以你看。所以远距哦，刚开始也许会新鲜，久了你就累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谈远距。嗯、
1: 对，
0: 不谈远距还有一个原因，除了是体力的关系，再来真的你有事，他从那么远来救你，是不是远亲不如近邻？
1: 对啊，还是真的蛮不方便的。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蓉姐在交友社团上面的一些观察。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广告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但是因为刚才那个蓉姐有说到你自己在经营的那个社团啊，都是以实体见面为主嘛，除了出门可以稍微打扮一下自己，整理一下自己，另外真的见到本人会觉得比较安心，可以真的碰到说哦，这个是真的人没错、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像小孩如果担心哦，就最重要就是怕爸妈被骗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说本身我如果再投入到交友市场当中，我也很怕说我会不会遇到诈骗啊，现在这个风险真的很高、
1: 这个我会跟你分享、像我一开始对我的团友说以见面会为

0: 主，你先不要预设立场说你会认识谁、嗯、你会遇见谁，你的灵魂会带领你看向谁靠近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你自然就知道，就像你去买商品，商家拿了东西是一样，你一看就知道你要哪一样、
1: 嗯、
0: 这就是我说的眼缘、嗯、眼睛的缘分。
1: 对
0: 啊，所以眼睛的缘分还是说要彼此互相看得顺眼嘛，
1: 嗯，
0: 那看了顺眼以后才会聊天嘛，那聊天只是粗浅的，我们社团经常有其他的活动，
1: 嗯，
0: 见面会只是让大家落地见面，其他活动包括我们有版主，还有另外的管理员，还有会办活动的，他们会带领，
1: 嗯，
0: 带领就是我今天有什么一日游活动，或者今天去哪里吃饭啊，大家要 AA 多少钱什么，那个这个活动小组我们就自愿自发的会在活动那边公告、嗯、要来参加都可以，这样是不是第一次有演员以后，哎，你看谁有报名，哎，我觉得他不错，那我也来报名参加、嗯、是不是、
1: 哦、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会认识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脱单的都是透过活动然后慢慢失约，
1: 嗯，
0: 然后就脱单了，
1: 对，
0: 因为毕竟我有筛选之外，我还是跟他们讲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嗯，
0: 我觉得会有诈骗的原因啊，最大的都是你们没有查证事实，光听对方说什么、
1: 哦、
0: 懂了吧，
1: 有些人很会
0: 讲，网络交友最多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比方说男生跟你吹嘘他家里怎么样、嗯、他从来没有带你去过啊、
1: 哦、
0: 从来没有带过家人啊、嗯、然后怎么那个，就是我觉得年长者交友不要怕麻烦，
1: 嗯，
0: 就不能听对方说什么，比方说有的人就说啊，我家里情形怎么样，里面就有团友女团友跟我讲这样的事、嗯、已经不止一件了，所以我都后来觉得真的不鼓励年长者同居，如果说今天去出游三天两夜小旅行、嗯、或者你在我家住一个礼拜、
1: 嗯、
0: 然后我来你来我家住一个礼拜，我觉得这样 OK、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相互这个居住以后，你会发现习性是不是可以包容的、
1: 啊、
0: 我觉得年长者的感情、嗯、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希求改变对方、
1: 嗯、
0: 而是你可以包容他多少、
1: 哦、
0: 达到你们的平衡、嗯、很重要哦。
1: 现在要改变太难了，
0: 对，所以我说要找到同频人，就是你很自在做你自己、
1: 嗯、
0: 不是为了迎合他，我说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 80% 人生过去、嗯、还有20就活你自己吧、
1: 啊、而且以前的婚姻可能很多都在容忍的状态，还要再忍吗？
0: 对，所以不用、嗯、所以我才说不要去结婚也不要去登记、
1: 嗯、
0: 你可以先磨合适应，对、嗯、因为你们平常是有各自时间空间嘛，
1: 对 啊
0: 你有你的家啊，我可以去你家住一阵啊，你来我家住一阵，而且我们两个真的可以长长久久啊、嗯、再来谈是怎么个住，或是啊就这样不错，一个礼拜住啊、
1: 嗯、
0: 那又可以常常见面。我还是觉得好的感情啊是要互相成长，
1: 嗯，
0: 不是一方一直索求另外一方不给他回馈，他会觉得他很好神好心就会散掉。
1: 嗯，但是因为讲到除了诈骗嘛，我觉得很多长辈也会有点自我设限，就觉得我还有什么资格再投入交友市场呢？
0: 我觉得先不要这么想、
1: 嗯。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样觉得。
0: 我觉得不用这么想啊、
1: 嗯，
0: 先不要谈我一定要找异性朋友、
1: 嗯，
0: 就是来交朋友。我刚刚有分享嘛。
1: 嗯，
0: 网络交友是一个现在事实的现象，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高初中小孩子都在网络交友，
1: 对啊，现在年轻人都满是网络认识、啊、
0: 那我们先让、啊、我们来说年长者、嗯、我刚刚有说了嘛，年长者以前在公司上班或退休了，那如果我们自己是爱自己身体会健康，那有的人会比我们早走、
1: 嗯、
0: 有的不一定因为身体的问题，而是意外啊、
1: 嗯、
0: 现在意外很多嘛、
1: 嗯，
0: 那好，等着你的朋友都走了，是不是你就很孤单了？
1: 孤单，嗯。
0: 那除非有一种人他不需要朋友，就是本身内心强大的。
1: 嗯。
0: 我说这种内心强大，他可能有宗教信仰，
1: 嗯，
0: 或者他本身有很多兴趣，他是属于内求，他喜欢安静。我觉得人的个性就是属于，有些人很喜欢内化自己，他不想交友，这是一类。嗯，还有一种就是我待在家里就是无聊，我要想往外跑，他就会参加社团，尤其是交友社团、
1: 嗯、
0: 有的因为又不想弄这种交友社团复杂，他就会参加活动，什么一日游坐火车去哪里玩、
1: 哦、对、啊、很多这种，
0: 对不对？
1: 现在蛮多
0: 这种就是另外一种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看你自己的需要，
1: 嗯，
0: 如果你是属于那个本身内心强大

0: 对啊，
1: 啊，就没有帮助你去过滤你的朋友。所以我其实在我的社团我很鼓励大家，我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啊，不要妨碍你的父母交友，你们要站在辅导他协助他的立场，帮他过滤交友社团。
0: 嗯，
1: 就是就像我昨天就问过一个，因为昨天我们有活动，他说蓉姐我会来你这个社团好棒哦，是我女儿帮我过滤，他说这个社团不错你来，他女儿就会帮他看了好多社，我里面有好几个团友就这样跟我说，是女儿不是儿子哦，所以我就觉得女儿真的蛮贴心的。就是也有的女儿她就跟我写，就是申请书写说啊，我是要帮我爸爸申请，可是他不会网络，他只会用 LINE， 可不可以用我的名字吗？我说不行，请你负责把你爸爸教会怎么使用，用他的名字来进社团，你可以协助他帮助他，因为他进来读我们这些团友的图文，他才有增长，他才有回馈可以交流嘛，
0: 同时也算一种学习、啊、
1: 对对对、而不是透过你啊，你毕竟对你毕竟是外人嘛，
0: 对啊，
1: 我说如果你们这么希望，我说因为必须靠时间去积累感情，而且你说找老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0: 啊、
1: 一定要经过友谊这一个友谊的阶段啊，尤其年长后更怕被骗，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的退休金被骗完，我们剩下的人生也被豁进去了，
0: 对啊，
1: 所以有些年长者他被骗哦，他不敢跟子女说，我觉得要预防这样的事情，反而是晚辈要站出来帮助你的长辈，帮他们找社团，帮他们过滤啊，然后他们慢慢加入社团会开心，为什么？他有说谈天说地同城温同温层的人可以聊了、第一他会长寿心情好，
0: 对啊，
1: 不用招烦你们，然后呢你们给他的经济支柱他也玩得很开心、就算真的找了不错谈得来的朋友，大家已经有共识，我们就交朋友吧，做知己也好，做无话不谈，那我们不用去办什么结婚证，
0: 对啊，
1: 因为大家已经各自有家庭了、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状态，说实在，所以我是鼓励晚辈们要帮父母筛选好社团，这是第一个、如果你只是帮他 FB 档案锁住、他还是交不到新朋友啊，他永远是身边的老友啊、那老友走了他年纪也更大，他是不是更不优势来找好的朋友了、
0: 对啊，
1: 因为我们交友是慕强的，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我希望跟你在一起你能够感染我，我向你
0: 学
1: 习，这就慕强、就是强者嘛，强强联手最好啊，所以我觉得先把自己准备好、而不是说因为我没有希望你给我，那谁要给予的人，我跟你在一起只是耗费我的精神跟
0: 对啊
1: 跟体力时间、对，有些人就说啊我好喜欢找我聊天、因为找我聊天可以 聊很多，可是我心想我也会累啊、对不对，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说有机会的时候你们尽量出去，我会一起讲，讲你们又会有收获，你来问我我要重复再讲一次，所以你刚问我小店的经营对我有什么妨碍，我说没有，反而因为我做了这个社团让我成长很多、如果没有这个社团我不会走出来、我也不会学习搭捷运、我也不会一直有这个不一样的信息给我、我会成长、那以前没有进入社团我只是团友我就不用操烦、那我现在自己开社团他就像我一个小孩、以前帮人家只是一个保姆带人家孩子、你不能打不能骂你又不能改革、那这个我自己的我想要改要怎么样啊？我会透过管理员说哎，我想做什么，他们觉得这样 OK 啊，你看以前没有社团我是不是从我家到我店就是两点一线，我现在又多一个地方跑出来、又交了好多好朋友，
0: 对啊，还可以来上电台节目
1: 然后有的朋友真的为了要认识我找我，昨天就一个台南人他说他一定要认识我一定要当面跟我聊、他就跑来了，他就前一天晚上去住旅社、然后昨天有来，他昨天他买来回票嘛， 觉得很开心，不然我守着一个面馆，我也交不到我同频的老友啊。
0: 对呀、
1: 啊，对、嗯，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说年纪大了，然后自我设限，觉得好像啊，人生生活就是这样子过了，就是跟家人、跟小孩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不要想说先要找男朋友、女朋友。

0: 心态先拿掉，你就先来交友。
1: 嗯，
0: 那自然而然，因为老天会给你，当你有这个需求想法的时候，你会想要更好，老天爷自然会有给你东西。就像我也是莫名其妙，哎，忽然自己想开一个社团，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理想的社团。我想，哎，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自己开一个。就这样边做边学。
1: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然后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同时也是鼓励大家不要就是自我设限。
0: 我觉得这很重要，也有很多跟我分享说，因为来了我的社团，他外面的社团都把他收掉了。
1: 哦，
0: 他觉得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他宁可多来这里。他说就算没有时间参加活动，他就会每天会看我们的版。他说我都会分享，我会写好的东西，还有我觉得不错的。那我的社团是不让人家分享外面的资讯。我觉得那没有意义，我们是要认识你嘛。你分享你的日常就好，你甚至可以用你的 FB 写过的文章重复来，那还是你。那我们不希望说你为了刷存在感，转贴什么杨绛说什么大叔说什么红衣法师说，
1: 还是以本人为主。
0: 对，我觉得那没有意义。你那么喜欢，你贴到你的脸出去，不用分享来社团，
1: 比较还是以本人为主的。
0: 所以我的社团是文章是筛选审核过的。那我版主可以，比方说我看到一个谈两性的很好的什么影片，我说这个很值得参考，
1: 跟大家
0: 我们一起看。对对对。
1: 那如果大家有听到现在，然后也有点好奇，是可以加入这个社团的吗？
0: 可以啊。
1: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搜寻吗？
0: 我们社团的全名叫六十加优雅自在牵手同行。优雅自在是我以前写部落格的名字。以前我叫优雅自在喜乐生活。喜乐生活因为我有教乌克丽。后来我到前一阵子，我又觉得我们来这边是要找另一半。那另一半台语不是叫看秋吗？那我们兄弟姐妹就像家人，也是牵手。兄弟姐妹会吵架，也会和好，所以团友之间也会有阻碍，可能有误会，后来又和好。我就觉得啊，在这里就像家人，我就鼓励大家，我们来这里是寻找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我的目的是这样，到后来我就修正成这样了。我说希望大家来这里找就是像家人般的这种好朋友，是你万一有什么困难，你第一个想到要跟他联络打电话，或者你不知道你可以来这边请问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样是不是大家会给你出点子，就不会被骗？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
1: 写资讯分享，
0: 我这个什么是不是受骗，是不是我们说100%诈骗，你不要理他。
1: 有时候自己闷着头根本就分不清楚。
0: 所以我到后来本来大家是要找另一半过日子的，你们就先把那一段拿掉，先做好的家人。家人会自然而然会有另一半了嘛。
1: 对，先从认识朋友开始，
0: 这个很重要。
1: 男生啊女生啊
0: 都一样，
1: 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谢谢蓉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0: 谢谢。
1: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经验啦，因为以前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交友，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蓉姐了，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Hello，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跟您安排很多好听的歌曲哦。诶，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要做儿歌的专辑吗？其实不是的，但是呢，莹特别呢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就是因为啊，这位作曲的人哦，他太特别了，他这个作的曲不但数量很多，而且呢，这个包括了儿歌啦、情歌啦、电影主题曲啦、爱国歌曲啦，他全部都曾经写过歌曲，非常有才华的一位作曲人哦。那上个星期啊，我们在节目中制作了慎之的纪念专辑，听了很多慎之女士作词的歌曲回顾。今天呢，我们来听听的是一位作曲人，这位作曲人呢，他有很多的歌曲，莹莹帮大家整理好了非常的多资料，今天呢就要来一起聆听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瓜牛与黄鹂鸟》，不要怀疑，这是这位作曲人呢年轻的时候写的儿歌。

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首歌的作曲者左宏元。左宏元呢，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的童谣，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瓜牛与黄鹂鸟》，还有什么《大公鸡》呀、《丑小鸭》、《呱呱呱呱呱》，有没有记得？这都是左宏元的作品。我们今天要从流行歌曲开始听哦。他转型到流行歌曲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大红大紫，帮姚苏蓉所写的《今天不回家》。

今天不回家，这个是姚苏荣的歌曲。您知道在民国58年，当时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呢政府认为怎么可以不回家呢，违背了善良风俗，所以啊那时候就把唱片的这个 title 啊名字改了一个，叫做今天要回家才能够发这张唱片诶。不过呢这首今天不回家作词作曲的都是左宏元先生，他的笔名叫做古月。

这首《美酒加咖啡》是由古月作的曲，林黄坤先生写的词。古月呢是在1930年出生的湖北大冶人，在1954年呢就读正工干校的音乐系二期毕业。我们第一开始听到的儿歌啊，是当时他在大学当助教的时候，民国50多年，那时候呢他帮这个台湾广播电台哦，每个礼拜写一首儿童歌曲，那个时候创作了很多儿歌。后来呢因为姚苏荣需要新歌哦，找上了这个左宏元，他开始写流行歌曲了。而这首《美酒加咖啡》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龙飘飘所演唱的。

左宏元一生当中作品非常的多，很多都是他作曲，不过他自己也有作词的，像一开始听到的今天不回家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但是作曲的作品呢还是占了大部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呢，哈，很久没有听到哦，就是邓丽君所演唱彩云飞的

这首《我怎能离开你》是左宏元所作的曲子，不过这位歌者邓丽君，她跟左宏元老师却有非常非常非常深的渊源呢。因为邓丽君在很小的时候，刚刚出道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碰上了左老师，当时左宏元就教她唱歌的技巧，一直到后来她慢慢成名了，左老师都还是在教她歌唱技巧。后来左老师甚至帮他写了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爱国歌曲哦，应该说烙军歌曲，因为这首烙军歌曲他从台湾红到了香港，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君在前哨》，邓丽君所演唱的。

唱手君在前哨当年左宏元帮邓丽君写好之后哦，在南海路的录音室先来做一个练习试唱。邓丽君开口唱了两句之后呢，立刻就问老师说：“这样可以了吗？”哎，左宏元听了两句说：“可以了，好了，好了，没有问题。”邓丽君的声音让左宏元如此的这个深信不疑，如此有信心，唱两句就知道 OK 咯。再来这首《娃娃》的。

0: 好可爱的歌曲，对不对？娃娃的故事，现在听陈淑桦当年的声音，好。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我是一片云，凤飞飞经典的唱作。这首歌《我是一片云》是由左宏元作曲，琼瑶小姐所写的词。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左宏元开始从事一些电影配乐的工作。在1965年正式参与了像是哑女情深啦，还有很多琼瑶电影的配乐的这个部分。其中呢，哑女情深这部电影呢，还曾经让左宏元老师得到第4届金马奖的最佳音乐奖，可见得他的作曲功力哦，真的是哇非常非常的棒哦。那讲到琼瑶的电影呢，像我们现在听到的《我是一片云》，还有待会儿会听到很多琼瑶的电视剧等等哦。琼瑶女士跟左老师长期的合作，几乎每一部她的电影主题曲或者是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琼瑶小姐自己写完词之后，由左宏元左老师帮她谱上去。接下来这首《月朦胧鸟朦胧》一样是由凤飞飞演唱，琼瑶跟左宏元所写下的经典爱情情歌。

介绍好多，今天呢是左宏元左老师怀念的好听的音乐作品。这位很棒的作曲人呢，左宏元，他在60年代的时候啊，当时刚好跟电影的产业结合，当时市场人呢就说，左宏元加上琼瑶可以说是电影歌曲的铁的组合哦。而这两位呢，也雄霸了台湾的国语歌坛长达了5、6年之久。我们刚才听到了几首歌都是电影主题曲，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它还会有另外一个版本，也要一起介绍给你。为什么一个电影会有两个不同的主题曲版本呢？待会儿告诉您。这一样是由琼瑶作词，古月作曲的《聚散2-11》。

聚也依依，散也依依。我们听到的是李碧华在一开始所唱的这个版本哦。当时的电影因为实在是太红了，卖得太好，而琼瑶小说当中呢，因为每次都是用琼瑶故事里面所写的这些诗词来当作歌曲的歌词，所以常常哦会谱成好几个不同的一个曲调，就有不同的版本，像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都有很多快慢不同的版本，而主题曲跟插曲有的时候也会很类似，但一样都会很红哦。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呢，就是《聚散两依依》它当中的插曲哦。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呢，重新唱的版本，你听听看，是不是跟李碧华唱的那种柔情啦、诗意的感觉截然不同呢？《聚散两依依》。

这是1981年由庄奴作的词，左宏元作曲，银霞所唱红的《你那好冷的小手》。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莹莹跟您一起回顾左宏元所有的音乐作品。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声音吗？这个是沈燕所演唱的《踏浪》。嗯，左宏元的作品呢，在创作的中期呢，刚好也赶上了民歌的风潮。那时候呢，左老师的作品也会变得比较清新，比较民歌的风式一点哦。那么当时的新一代的歌手呢，有很多都是唱左宏元的歌曲唱出名来的，像我们刚才听过的银霞所唱的《你那好冷的小手》，还有沈燕唱的《踏浪》，还有一开始听到陈淑华唱的《娃娃的故事》。这些在当时哦，都让这些新面孔、新声音在这个歌坛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听到这首歌，我连莹莹都忍不住摇头晃脑起来。哎，好轻快的歌曲！张玲一出道的时候，那可爱的妹妹头还记得吗？这首歌曲呢，也是左宏元在当年为张玲所写下的，他作词，他作的曲，那么由张玲所唱的《我的小妹》。

有没有觉得听得好开心哦？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哦。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为您准备左宏元古乐的作品回忆专辑，来听听快歌。刚刚我们听了，这个我的小妹已经算是快歌了。左宏元写的快歌非常多元化，他甚至连高凌风都帮他写了一首快歌，叫做《野菊花》。

山北走一回，这个呢也是左宏元不同风格的作品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在60年代那个时候呢，左宏元还有刘家昌以及庄奴，他们有一票年轻人呢觉得台湾的音乐哦被外来的音乐欺负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他们就怀着对本土原创音乐的一种热忱哦，在当时本来很低迷的景气呢写下了很多台湾本土的音乐，也做了很多好的歌曲。这首歌《山南山北走一回》是由庄奴作词，左宏元作曲，于天所演唱的。

0: 别问我是谁，那我是谁。
1: 哇，山南山北走一回，大地响起一声雷，有没有觉得非常有男子气概的感觉？其实庄奴跟古月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合作非常的非常的成功，他们做过很多非常脍炙人口而且到现在还非常流传的这个歌曲。除了山南山北走一回，接下来这首歌更重要，因为他们两个共同创作的《唐山过台湾》的电影主题曲，不但呢一样写出了那个中华民族的这些豪情啦，还有民族的认同跟情感在。

当中。这首歌呢也在1986年呢、他们两个人一起创作，得到第23届金马奖的最佳原著音乐。蔡幸娟演唱《唐山过台湾》。

山过台湾，曾经有人说这首歌之所以可以在金马奖当中获得了回响跟认同，是因为左宏元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小调风格，加入了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那是别人学不来的风格呢。

今天呢，节目当中一起来介绍回顾的左宏元的作品哦。莹莹真的觉得他是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才哦，不但做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他培养歌星，他还盖过电影大楼，因为呢，他还当过制作人哦。所以呢，在台湾的电影的市场，还有台湾的唱片发展史当中，左宏元都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也有很多的贡献哦。今天这么多好听的歌，莹莹觉得好开心哦，希望呢跟您一起分享。我们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哦，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